贺于他。苛就是苛刻，虐是虐待，苛刻虐待啊，他的下属啊，他的佣人啊，苛薄残暴。那么这个下面的人啊，我们不能对他苛刻啊，要照顾他啊。这次到苏州顾德啊，参观吴董的公司啊，对下面的人照顾很周到啊，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向他学习。连他这个他们这个员工的父母啦、儿女家属都照顾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那么科涅旗下啊，在台湾啊，有一些报纸啊常常也报一些事情啊，就是外劳。这个外劳啊也是有两方面的，有一些外劳啊也是很不好啊，没有禁止啊，不好。那有一些老板啊，他也不好啊。这我们要讲公道话了啊，不能只有讲一方面的啊，这两方面都有啊。那么有一些老板的人呐、啊，他也对这些请来的外劳啊苛刻啊，有的啊虐待啊也有，但不是每一个人做，有的老板很好的也有。啊，像我母亲啊，在世的时候啊，啊，八十几岁的时候啊，她那骨头不好，行动不方便。啊，那么我们啊，她住在寺院里面。啊，我弟弟啊，就去请一个外劳啊，那么外劳啊，就是请那个信佛的啊，越南啊，信佛的啊，一个外劳。跟你众来照顾，一直照顾到他往生。那我就很感激这个外劳啊！啊，我常常啊，有时候过年过节啊，我都包个红包给他啊，我非常感激啊，他照顾我母亲啊。啊，这个我真的是从心里啊，由衷的感激。所以他这个离乡背井啊，来到我们这里啊，赚一些钱。我们要感恩他了啊，怎么可以去对他刻薄虐待呢？啊，这个是不可以啊。下面这一句是恐吓于他啊，这恐吓就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这个在社会上啊也常常有啊，接到恐吓信啊，或者跟对方有过节啊，那么写个恐吓信。要去害他，啊，让对方啊害怕，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喝风骂雨。这句我们也很容易犯啊，遇到不如意的事啊，不是怨天就是尤人。怪别人啊，怪天公不公平啊。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学了佛啊，总是要知道啊，这也是果报，果必有因啊。我们过去生啊，造不善的因，这生遇到这个不善的果啊，知道这个是因果报应。就不可以怨天尤人，但是如果不明理啊，难免就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呢，那越罪业又加罪业，那果报就更不好了。所以孔老夫子啊，他教学生啊，也是不怨天不尤人。你看孔老夫子啊，他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他也不怨天不尤人啊。你看啊，在城绝粮啊，啊，在陈国那边啊，被困住了七天啊，没得吃啊，他的学。

生啊，饿的都不行了啊。子路就讲了啊，君子也有穷乎啊，君子也会这么穷啊。啊，所以孔老夫子回答了：君子固穷啊，小人穷斯滥矣啊。就是说，君子遇到这个穷困，他会安困，不作乱，不怨天，不尤人。小人啊，他穷也不行，富也不行啊，有钱他也乱来啊，那没有钱啊，他就干偷盗不如法的事情啊，所以小人穷斯滥矣，他穷他就作乱。那君子啊，遇到穷困他不作乱啊，所以饿了七天啊，所有的弟子都饿得不行了啊，心里啊难免升起怨尤之心啊，但是孔子还是平心静气的啊，这世间圣人也会遭遇啊不如意的时候。那出世间的圣人啊，释迦牟尼佛啊，他遭遇的就更多了，也是很多啊。你看啊，三个月马麦之报，那成了佛还要受这个报，那也是过去生造的业嘛。明了这些因果啊，就不怨天不尤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不怨天不尤人啊，就是消业障啊。过去我们造的业障啊，现在消掉啊。如果怨天尤人啊，这个旧业消了，又造了新业。喝风骂雨，这个是对自然界的啊，风雨不调顺啊。那就骂风骂雨啊。在古人啊，这个风雨不调的时候啊，总是啊要反省自己啊，人心不善啊，招感这个自然界风不调雨不顺啊。如果人心善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日月清明啊，风雨雨时，国风民安，灾厉不起了，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所以古时候啊，如果有这些天灾地变的事情发生，地震啦、旱灾啦、风灾啦、水灾啦、火灾啦，传染病、瘟疫就是传染病。这些灾害啊，那做皇帝的人啊要去忏悔啊，要去忏悔，要减少饮食啊，斋戒沐浴啊，去反省，看看哪些政策做错了，要改过啊，这样啊就把这个灾祸啊变为吉祥了啊，所以不可以喝风骂雨。斗河争朔，望竹棚啊，这个斗就是斗争啊，这个合啊，合作啊，有一些啊事业上的合作。那可能啊，这个当中啊起了争斗啊，争取利益，那么就去诉讼啊，告到法院去了。争讼就是斗争啊，那么去诉讼，告到法院去。那有人啊，专门是在拨弄是非啊。使人啊去斗争去诉讼，他从中取利。那这个行业啊，就是现在这个律师啊，律师啊，如果没有学传。

很可能啊，就造了这个罪业。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律师啊，往往啊，把那个不合理的啊，只要花钱给他，他就要给他不合理的，也要给他讲到合理的，啊，为他呢去打这个官司。那这个就昧着良心啊，赚这个钱啊，也不好。那么有道德良心的律师啊，啊，是民间的包青天呐，啊，啊，他如果只是为了钱啊，不顾这个道德仁义，那可能通通是昧着良心呐，啊，啊，因为法律啊是伸张正义的，啊，如果是为了钱财啊，那这个就是造罪业了。这个争讼诉讼啊，所以早期这个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韩馆长请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这个萧律师的太太啊，她是常常来听老上讲经啊。有一次她给我讲啊，她说还有父亲跟儿子打官司，儿子告父亲的。我说怎么儿子去告父亲呢？哎呀，她说悟道法师，你不知道啊，现在啊，那个律师事务所啊，那个千奇百怪啊，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啊！啊，我说怎么去告呢？他说这个父亲财产分得不公平，他儿子去告啊。那你说这个当父亲的他情何以堪呢？啊，你说这个传统文化重要不重要啊？啊，因此啊，当法官的、当律师的，公门里面好修行啊，在民间当律师的也可以积功累德，劝人家呢不要争讼，是最好的。如果为了一点利益啊，那么造了这个罪业啊，思过之神记过，实在是得不偿失。妄足朋党啊，妄就是这个盲目的啊，去加入啊不法的党派，啊，这个党啊，这个中文字啊，啊，这个现在这个简体字可能改了啊，改了啊，我们就看不出它的意思啊。现在简体字这个党啊，好像上面这个堂还是有啊，啊，但下面好像这两个，好像儿子那两个啊。但是我们正体字这个党啊，下面是个黑，黑白的黑。为什么这个造字啊，那写个黑呢？啊，有一党之私就黑了啊，有私心他就黑了啊。我这个党啊，只要对我这个有利的，错的也是对的啊；对我不利的，对的也是错的。那这个就一党之私啊，这个。所以老祖宗创这个字啊，啊，我们会看呐，啊，所以现在我们老上提倡文字学啊，就是这样啊。这个文字学学会了，啊，真的看文字会开悟的，啊，这是中文的特色啊，看看文字啊，它真的会开悟的。那么加入这些不好的党派啊，这个也是造罪业。

再看下面，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个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违背父母的教训。所以这个妻妾语啊，要看它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的，那我们不能采取，不能采用，不能听他的啊。看他讲的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的那不可以采用啊，不可以用妻妾的不合理的话来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那他父母的教训啊，也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啊。那这个也是要分清楚的啊。那父母叫你去偷去抢啊，那这个不合理的，那这种教训你就不能听了，你要劝谏父母，这个不行的啊。你要做儿女要去劝的啊，不能害陷父母于不义啊。所以这里讲的主要是讲妻妾的，很多是讲的一些不合理的啊，那么去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这样就错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如果合理的，那当然啊可以采纳可以采纳。总是啊要有圣贤经典的作为标准。再看下面，德心忘故，口是心非。德心忘故啊，这一条啊就是喜新厌旧。结交新的朋友啊，那么旧的朋友他就忘了故交了。那么这个人啊就不厚道。所以我们人啊还是要念旧啊，念旧啊，这个人啊念旧啊，那就是这个人啊他的心地啊厚道啊，他常常啊就怀念啊这个旧的朋友老朋友啊，常常怀念啊，不会啊得到新的朋友啊就把旧的给忘了啊，或者不要了啊，这样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有新的朋友啊，旧的也不能忘啊，所以不可以得心忘故。口是心非啊，那么口中讲的头头是道，那心里想的啊那不是那么一回事啊，这叫口是心非。心里想的跟口里讲的是两码事啊，心口不相应。那么这个一句啊，我们学佛的人啊更要学习啊，我们修净土啊这一条我们也要深入的去体会。我们自己也常常犯口是心非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我自己常常反省自己啊。我们天天啊常常做法会啊这个念的都很大声啊，要同生极乐国啊，念的特别大声。阿弥陀现在来你去不去啊？大家都说要去，到时候来了就不去了，那不就口是心非了吗？到时候哎呀，我去就这边很多事情还没做好啊，怎么可以去？那口中讲的是要去西方啊，心里还不想去，这不是口是心非吗？所以我们要念那一句啊，要想一想。所以我现在练的都心惊肉跳，不知道大家练的有没有感觉啊？
我在练完之后，我一直在想，啊，我是不是真想去西方啊？我现在放得下吗？我都自己问自己啊。啊，大家有没有问问自己啊？是不是真想去？啊，如果不是真想去啊，就小声一点啊。啊，不过念的时候啊，大家也都很大声在念了 啊。我大声也好了啊，反正提醒自己啊，总是啊，心口要相应啊，那才能真正去西方啊。如果口是心非啊，那当然啊，去不了西方嘛。你口中要嘴巴讲要去，心里根本就不想去，这里根本就放不下啊，就不愿意去，那怎么能往生呢？啊，这个不能怪阿弥陀佛了啊，这个只能反省自己。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贪莫于财，取往其上。啊，这个贪就是贪污钱财。啊，这个贪污啊，啊，这个在政府部门当官啊，或者民间的公司团体啊，一个主管啊，或者有一个职位的啊，就很有机会啊，换这个业了，造这个业了，啊，贪污钱财啊，没入啊自己的口中、口袋当中，欺往其上，欺是欺骗、欺瞒，欺骗啊上司啊，他上面的领导啊，欺骗上面的领导。啊，或者呢，欺骗啊自己的父母啊，师长。那么这里讲的上啊，主要还是指领导啊，在公司团体的老板啊，或者主管。下面的人啊，欺瞒啊，做什么事情啊，不跟他讲，欺瞒，造作恶语，残毁平人。啊，这个恶语啊，就是捏造啊不利人的坏话，专门啊讲坏话。那么残毁平人啊，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现在做这个造作恶语的很多啊，特别这个新闻媒体啊，前几天呢，我接到台北我们道场啊传一个东森新闻的啊一个片段给我啊，这个片段呢，啊，就是在讲我们老上坏话的啊，啊，台湾啊，东森新闻讲什么呢？啊，讲说老上蒋经不是讲啊，这个爱因斯坦啊，做核爆第一嘛，老上讲了很多次啊，这个也不晓得什么人，他就去街头上去采访，啊，问到一个女众啊，我看那个女众那两个眼睛就怪怪的啊。那回答呢？啊，那都怪怪的啊！那个，我再把那个新闻给大家看啊，怪怪的。然后回答的那些也真的好像也是啊，不是合理的。我说那个记者去问这个，他对本身这一桩事情啊，他都问的都不是正确的。后来又问了一个小孩子，一个学生，那你问那个学生他懂什么啊？那个小孩子说：“哎呀，也不能说他做第一啊，他造原子弹对人类也有贡献啊。”啊，这个我剪来给大家看看啊。啊，我就把这个啊发给师父看了啊。啊，那么我们楼上啊，他。
哦，像这一类啊，诽谤他说啊，不理就好了啊，不理就好了啊。那么有时候啊，有一些情况啊，我会用一点这个法律途径啊，啊，就是稍微给他一个警惕啊，也不是真正要跟他打官司了啊，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是看到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四训啊，不是你们义工啊，宰相退休，这个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呐、啊，就去他家骂他嘛。啊，去骂他啊！宰相肚量大啊，啊，这个宰相肚里可撑船呐、啊，啊，他的肚子里面呢、啊、都可以撑一条船，啊，肚量很大，不会跟他计较啊，他喝醉了不理他了。他过了一年呐、啊，那个人呐、啊、犯了大罪，被判死刑了啊。那、啊、这个你们义工啊，他就想到，哎呀，错了啊！当时啊，如果我给他小小的警惕，抓他到公府去，给他训诫一番呐、啊，可能他。不会犯这么大的罪过啊！他觉得当时啊，没有给他一个警惕是不对的啊。如果当时给他一个警惕啊，他后面呢、啊，他会收敛啊，不会那么嚣张，再去造那么重的罪业，被判死刑啊。我也是基于这一个。啊，但是我斟酌情况了、啊，因为老和尚他的原则是不理会的，骂他那个骂啊。那么几年前呐、啊，我们这个东森新闻呐、啊，啊，他也打电话来我们金钟协会问了 啊，那我们里面的人说老和尚不在国内，不在啊，就回答一句，他也把我们呢、啊、中华华藏金钟协会名报出来了啊。那几年前呐、啊，有人呐、啊，就开个广告车啊，然后呢，贴了啊，说我们协会啊，这个印大藏经啊，钱都到哪里去了？还把我放一包，好像金子会发光的啊，说我这个贪污这个钱财啊，这个钱都拿到哪里去了啊？说我们印大藏经啊，钱到哪里去了？那个广告车啊，就开来啊，指名道姓讲我们的协会，讲这个地址啊，就停在我们那个协会楼下啊。啊，后来啊，我就啊，这个我们那个总务啊，就是找警察来了啊，把那个司机啊带到派出所去了啊，啊，带派出所去啊，在那做笔录啊。他说：“那你这个怎么可以跟人家诽谤呢？啊，这个可以告他诽谤罪的啊。”啊，后来那个司机说：“哎呀，他人家给钱给他的，他也不知道是谁啊。那就问他呢，警察问他，那给你钱那个人，那你总知道吧？啊，后来去找，我也知道是谁了啊，我也不讲。”后来找到那个给钱的那个人啊，那个人啊，那警察就把他送到法院去啊，送到法院去啊。那个人啊，哦，他就写信去给老上啊，叫骂悟道法师啊，违背老上的教训，老上都说不打官司，出家人怎么可以跟人家打官司？把他送到法院去啊，然后啊。啊，这个啊，那个我们请的那个律师就给我讲，他说这是告诉乃论啊，不是非告诉乃论，非告诉乃论就是你犯了公共安全、公共刑法，那个不用人家去告了，检察官就可以提告诉，那个只是要人家的确要告你了啊，那他才提上诉。我就跟他讲，我说下就好，不要告。后来啊，就没有再开过来了。那我如果没有这样啊，那个车子不晓得要给停多久，啊，造成大家的困扰。啊，他说我贪污钱财啊，我那个账都没有两本账的啊，可以去查的啊，都要请那个会计师啊，那个都要报给政府的。
我们印大藏经的啊，这个是世间的法力了、啊。那我们啊，学佛的人啊，那个因果啊，买砖你就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现在大藏经啊，本来念一万套，现在超过一万套了，为什么呢？因为超过那个数字。

所以现在是超过10000部了。很多同修啊，他给我指定，指定啊，你买砖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所以这个捐款啊，有不指定的啊，就给道场你自己去统筹啊，都不指定，让我自由去分配应用，哪里缺用哪里。那这个是不指定的。那有指定的啊，指定看你指定什么项目，比如指定用印经或者造佛像啊，或者做播经机啊，或者做什么纪念品啊，念佛机等等啊。那你指定哪一项就是做那一项。那么这个指定的啊，比如说指定印经啊，那就是用在印经。这指定专款。那还有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比如说我这个是印经，但是印经是印乾隆大藏经，那我就不能印其他的经了，我就印大藏经。所以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所以现在呢，有的同学他要印大藏经啊，我说印大藏经啊。所以本来是预定印10000部，现在呢超过了，也超过那个钱啊，那我也不能把那个印大藏经去印其他的经，我要背因果嘛。所以也实在讲，我们信佛的人呢，也不需要法力啊，我们怕因果都比怕法力还厉害啊。买砖都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所以现在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啊，我比较佛用啊，非常感激啊，哪里去哪里用啊，这个就比较佛动啊。那指定又指定当中的指定，那就是一定是做那个啊，所以这个因果啊要分明。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明天呢，我们这个就可以把这个课讲圆满了，明天还有一天。那晚上如果有时间的同修留下来要心得分享，我们请义如老师来带大家交流交流。好，非常感谢大家发心来共同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我们明天见，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六页第二行。我们从三四三辩止，位一前二右，一一用中普周法界，故云辩也。我们这一堂课从这段经文看起，这段论文。四三辩，这个四是显示的意思，这个辩呢，也就是周辩，周辩法界，显示这个周辩法界。三辩呢，是性德里面三种特性，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也就是本来就记住，本来就是这样。在这一大段里面呢，显示一切法有三种周遍。这个周遍没有限量的。从空间上说呢，它没有边际啊。从时间上讲呢，它没有始终，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任何一法无不具足，就是万事万物任何一法没有不具足的，都具足，都具足这个，这个三遍，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这华严经讲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依前面两种作用，一种是现依报，一种现正报。现依报是整个宇宙万物，我们现在讲整个宇宙的环境大环境，这是依报。现正报呢，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身心的作用，以及外面环境的作用，都是周遍法界。我们起一个念头，那不管这个念头是善还是恶，这个念有波，它有这个波动，有波，像电有波一样，电波，光也有波。光波一秒钟它可以达到30万公里那么远的距离。我们心里一动念头这一念立刻周遍法界。那这个就不是那个电波光波所能相比了周遍法界了。这么这一念呢，无论是一念精神法界就精神我们心里这个思想起心动念这属于精神，精神的法界。一层属于物质的法界这个一层就是物质最小的即佛经上常讲微尘

我们肉眼都看不到了。那么也都是周遍法界啊，就是精神跟物质都周遍法界。那什么东西周遍法界呢？就是这个波动啊，它周遍法界啊。我们起一个念头，整个法界都周遍了，所以一念啊，就是一个波动啊。那一个波动，你发射出来就是周遍法界啊。那么这个一念啊，这个这里讲这个一念啊，这是根据《华严经》讲的一念了。弥勒菩萨说呢，啊，一弹指啊，有32亿100千念啊，就是这样一弹指啊，这样多少个念头过去了呢？32亿100千个念头这样过去了。我们实在是感觉不到。那么一秒钟啊，我们可以弹5次啊，那有的比较慢的可能最少能弹4次了啊。那听说身体比较好的快的弹个7次啊。那如果用这个弹5次来算呢啊，这个一秒钟就有1600兆个念头了，啊，就是这个波动啊，有1600兆个念头，在一秒钟当中啊，它就过去了，啊，这个太微细了，啊，这是讲啊，你一秒钟弹5次啊，是这样计算，那后来啦。啊，又有人跟家师讲啊，一秒钟啊，有人可以弹到7次啊。那弹到7次就这个2100兆了啊，2100兆分之1秒了啊。所以这个一念啊，立刻周遍法界，出生无尽，含容空有啊。这个是佛家的宇宙观了。好，华严经讲这个宇宙观。现在更奇妙的就是一一用中普周法界。好，我们起心动念啊，周遍法界啊，我们动个念头啊，就周遍法界了。不但我们起心动念了，周遍法界，树木花草也有在活动，大家看那个植物花开花谢，树苗的生长，它也在动啊。那动了，肯定就有波啊，它也有色声香味。色声香味是性德，不但啊，植物有色声香味啊，连矿物啊，那些石头啦。矿物啊，也有色声香味啊！啊，我们从这里才体会到真的周遍法界啊。那为什么会周遍法界？因为它是一体嘛。啊，那一体，那就没有界限啦。啊，当然就周遍法界啦。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论文。言三遍者，一则一乘普周法界遍。啊，那么这一段啊，再进一步啊，给我们说明啊，三遍。第一个呢，是一乘周遍法界。那一层的一粒微尘呢，它都周遍法界。一切事法多无自性。

我们看到这些现象、这些事项，一切万事万法，这个法呢，就是我们现在话讲啊，万事万物了，精神的啦、物质的啦，种种的。那么这些都没有他的自信了，都没有他的自信。这些法是从哪里来呢？要因真如离体而得成立。就是真如那个离体所现出来的。那么从这个体现出来任何一法，那么任何一法呢，当然它也含遍了这个一体了，所以一尘一染真如理而成，就一粒微尘啊，它也染就是全包括了，全涵盖了，这个真如理体而成的，因为一尘那么小，那从哪里来啊？从真如理体出现的啊。那你从这个微尘，那当然它就是整个真如理体嘛，任何一个都是真如理体嘛，都是本体嘛。那么我们凡夫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那就分他啦，分了很多界限，那实际上它是一体的它是没办法分割的。那我们现在在分割这个分割那个，实在讲就是从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这种错误的这个想法说法看法了一层意和真如同样周遍法界，那真如是周遍法界，那这个一层它也是周遍法界啊，因为这个一层从哪里来的？从真如离体当中来的一层虽然是最小的物质但是它是从真如离体现出来的，那当然这个一层也跟真如一样周遍法界，真如周遍法界，一层也是周遍法界就是这个道理。尘无自性，依真理而成立，真迹无边尘亦随耳那为什么这么小的微尘当中他能够见到整个法界呢见到所有的世界呢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因为尘无自性他不是各自独立的他没有自性，他是依真如离体而成立的这个微尘那真如离体是无量无边呢在空间上是没有边际在时间上没有始终真如理是这样那这个一层这个物质从真如理体现出来的，它不能离开真如理体跟真如理体它是一体的所以真如周遍法界，那任何一层它也都周遍法界所以真迹无边尘亦随耳那个真的既然是无量无边的，那个一粒微尘它也是一样尘亦随耳，就是它也是随着真如无量无边故一一尘中皆见法界任何一层当中它都可以见到整个真如离体整个法界从任何一个都能见到因为这个微尘是从

真如理体所显现出来的。那么一尘呢、一粒微尘是物质里面最小的，这个经典上用这样的、来代表物质、物质最基本的、这是一粒微尘。这个是举例说明啊，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啊，举这个微尘。实际上任何一法都是以此类推了，同样的了。这个微尘呢、是物质里面最小啊，但是比较大的尘呢，是牛毛尘啊。我们从这个比较大的尘啊来讲起。就这个物质的比较粗的，这个牛毛尘啊，这个牛毛尘就是什么呢？大家都看过牛吧？那个牛的皮肤上长的那个毛啊，在那个毛的尖端啊，在毛的尖端。那一粒，那个尘啊，叫牛毛尘，就是灰尘啊。我们说哦，在牛毛啊，牛毛那个最尖端的，那个牛毛尘啊，其实那个牛毛尘，我们用眼睛看都看不到了啊，可能你要用放大镜啊、显微镜去看了啊。那么。尘如牛的毛端之微细啊，就是牛毛尘，就那个牛毛那个毛端啊，那很微细啦、真的我们这个肉眼也看不出啊，那个牛毛那个尖端的那一粒灰尘啊。那么牛毛尘是比较粗的啊，比较大的啦啊，那比较大的我们都看不到啦。那再把它分析啊，比牛毛尘更小的，牛毛尘的七分之一叫羊毛尘啊，那就是说，在牛毛啊那个尖端那一粒微尘啊，再把它切成七分之一啊，那个叫羊毛尘啊，也就是说羊毛它那个。毛端的那一粒灰尘啊，就是牛毛尘的七分之一啊，那牛毛尘就比羊毛尘要大了，大七倍了。那么羊毛尘的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啊，那再把这个羊毛啊。那个毛端那个微尘啊，再把它分成七分啊，那七分之一，那个叫兔毛尘啊，叫兔子，兔子身上长的那个毛啊，毛端啊上面的一粒微尘啊，那兔毛尘比羊毛尘就更细了啊，更小了啊，它是羊毛尘的七分之一。那兔毛尘的七分之一叫水尘啊，那还能再分呢 那兔毛尘啊，再把它分成七分啊，那七分之一这个尘啊叫水尘。为什么叫做水尘呢？因为它能通过水中的空隙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水的密度是相当高的啦。但是呢，水尘它能够在水当中那个空隙啊，跑来跑去啊，水那个密度那个空隙啊，这个水尘它可以在那边穿越啊，那水尘就比兔毛尘就更小了。那么水尘还可以再分，

水城的再分七分，水城的七分之一叫做金城，这个金城呐、能够通过黄金当中的空隙，那这个黄金我们都看过黄金，一块黄金，我们看哪有空隙呢？没有啊，我们看都实实的，都没有灯，没有空隙。实际上它还有空隙，只是我们看不出来，它还有空隙。那么水城再分七分之一啊，金城，那金城就是比水城就更小了。金城能够通过黄金当中的空隙了，那金城这么小了，还可以再分再分七分。金城的七分之一叫微城，叫微城了。我们常常在经典上看到佛讲微城，这个微城那这么小的物质我们凡夫肉眼，连天人天道的天人，他的天眼都看不到。看不到那么细的微尘，那么到阿罗汉的天眼才可以看得到。阿罗汉他的天眼通他比这个天人高了，看得更细了所以阿罗汉他的天眼可以看到微尘。那么微尘还可以再分，微尘的七分之一叫色聚即微，那就更小了，色聚即微还可以再分，色聚即微的七分之一叫即微之微了，即微之微了。那么分到这个呢已经没办法再分了这个极微之微极微细的微尘又叫做临虚尘它都跟虚空做邻居了，好像它就是虚空了，你根本都看，一般人根本无法看得到的。那这个就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那这个是分析到那个物质最小最小的一个单位了，就有体积的为最小的单位。那临虚尘这个阿罗汉的天眼看不到了，要登地的菩萨，要登到八地菩萨。他的天眼，他能看见临虚尘，能够看到极微之微这一粒的微尘，经典上讲这个极微之微临虚尘，就像科学家讲的基本粒子夸克，那个是物质最小的了。那么这么小的一粒物质我们都看不到的，但是怎么样呢？它这个最小的一层极微之微临虚层，它也周遍法界一粒微尘这么小的物质，它的信息跟能量也同样周遍法界。法界没有边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一个微尘跟整个大宇宙是一不是二。大宇宙我们看，哇，太大了，无尽的虚空太大了。微尘太小太小了。

那么大宇宙可以出现在一粒微尘当中，一粒微尘展开是整个大宇宙，这个真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个我们一般的常识想不通啊。那《华严经》讲啊，小能容大啊，我们一般的我们凡夫的这个感官里面啊，大能容小了啊，那这个我们可以接受了，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小怎么去容得下那些大的呢？那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只有我们明心见性了啊，证得那个境界了，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啊，见到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一粒微尘当中有整个宇宙。它一展开就是整个宇宙，在一粒微尘当中就可以看到整个宇宙了。我们还说一个收一个书啊，那么其实收书都没有啊，它没有收也没有展开，那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真奇妙了啊。那比如说这个收书是什么意思呢？书就舒展展开，就一粒微尘呢，把它展开，哦，就是整个宇宙啊。那么把它浓缩起来啊，把它收回来啊，收到一粒微尘啊。那有没有收？有没有疏呢？没有，它本来就这样。为什么呢？它是自性嘛，啊，它跟自性是一体。那自性没有大小，啊，自性没有大小，因为没有边际嘛，啊，也没有始终嘛，啊，但是自性呢，它现出来的相有大有小。你看啊，整个大宇宙还有微尘，但是自性啊，自己没有大小，它现的相实在讲也没有大小。啊，那这个大小实在讲啊，还是我们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了。啊，我们没有见到真相。近代科学家呢，发现一个奇妙的事情，全息，全是完全，息是信息，用全息照片来做比喻，我们比较容易懂，比较有这个概念了，因为我们凡夫嘛，没见到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在我们眼前，我们见不到啊，因为我们有障碍啊，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透过现代科技，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仿佛的概念了。那全息照片呢，这是一个比喻了啊。这个全息照片呢，是用两道激光来摄影。那么这张照片呢、啊，不用仪器我们看不到啊。我们一般照相机照出来啊，啊，我们冲洗一下啊。那现在呢，方便啊，不用去冲洗，就在电脑上也可以看到啊，这个照片啊。但是呢，这个全息照片呢、啊，你要透过它那个特定的仪器，我们才能看到啊，不然呢、啊？没有这个仪器啊，我们看不到那个照片啊。在激光照住之下，照片的人像它就现前了。你给它撕。

撕成两张，把它，那不是分割了吗？就变成两张了。啊，这个人像啊，我们一看啊，就破碎了，那不完整了，撕开了嘛。然而呢，啊，激光一照住，那撕开两张的照片啊，那每一张都是现出它完整的像出来。啊，那就变成两张照片了。啊，你一张撕开变两张嘛，那激，你没有用激光去照，啊，那这个一个人的像就变成两截了，不完整了，分开了。啊，那激光一照呢，哎，这两张哎都是完整的。那把它撕成两张，如果再把它撕成四张、100张、200张。撕得很碎很碎，激光一照，它还是完整的，那没有破碎。啊，这个是近代科学发现的，啊，那科学啊，科学家称为啊全息照片了。那这个我们现代人呐、啊，多多少少有这些科学的尝试。啊，这些我们可以理解的，可以看得到的。那透过这个现代科学啊，那我们对《华严经》上讲的，就有一个概念了。啊，是仿佛的概念啊，那当然还不是真实的啊。真实的境界要我们自己破无明啊，断烦恼啊，我们才见得到。那《华严经》上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啊，环境就讲这个啊，这一粒微尘里面啊，它有整个宇宙的信息啊，所有整个宇宙的信息，通通在这个一粒微尘里面，它都有，就像那个全息照片一样啊，那么小的，一张一张啊，撕得很小很小了，你激光一照，它还是完整的。啊，所以一粒微尘里面呢、啊，它都有整个宇宙的信息。啊，甚深禅定里面，啊，证得圆教八地以上的菩萨，他就见到了。啊，八地菩萨的定功啊，他就见得到了。啊，微尘里面有世界，那世界没有缩小，那微尘也没放大。啊，那么谁能够进入这个微尘的这个世界呢？那入到这个微尘那么小的那个物质里面去呢？普贤菩萨能够进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啊，到这个世界啊，去参访十方诸佛，啊，也在微尘世界里面啊，现身来度化众生。啊，以微尘世界里面的十法界众生啊，感应道教了。你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啊，那还要记住啊，微尘里面有世界。啊，那一粒微尘是最小的物质，那最小物质说里面呢、啊，整个世界。通通在里面，那普贤菩萨可以进入那一粒最小的微尘啊，去跟这个一粒微尘里面的啊这些诸佛菩萨啦来参访啊，而且还可以在这个微尘的世界里面呢、啊，那个一真法界，那还有十法界啊。啊，还可以在十法界来度众生，那这个我们真的是无法去想象的啊。但是呢，我们还要知道啊，微尘里面有世界，

进入到微尘里面，那个是，但那个世界还有微尘啊，那不是只有这一粒微尘啊，里面世界当中还有微尘啊。那么那个微尘里面又有世界，啊，所以微尘世界里面又有微尘，那个微尘里面又有世界。

发现，还没讲到。啊，那科学现在目前呢、啊，只才发现一个全息，啊，还没有发现到一微尘里面有整个宇宙的信息现象，通通在里面。那是现在科学家还没有办法达到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这个科技啊，我们有个粗浅的概念了。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晶片啊，这个手机、电脑都要用晶片了。我们现在的播晶机啦，啊，都用到这个晶片。那晶片一点点呢、啊？啊，我们看呢，就大概还比指甲小一点的啊。它里面啊可以储存一部《大藏经》，一部《四库全书》啊。你看呢、啊，一部《四库全书》1500册啊，分量太大。一部《大藏经》有100册啊。那这个那么小小的一点点晶片，它能存放这些资料在里面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现代科技的发明啊，啊，去体会到《华严经》讲的一些，我们是很粗的概念了 啊， 啊，也知道这是一个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啊，不知道，没有见到，不了解。所以《华严经》上说，一粒微尘里面呢、啊，储藏有整个宇宙的信息。那现在这科学这个晶片，那怎么能跟《华严经》讲的相比呢？那无法相提并论呐、啊。所以现在。那科学技术啊，差太远了。啊，大家如果读《无量寿经》啊，极乐世界，那是最先进的科学了，尖端科学了。啊，所以一粒微尘储藏啊，全宇宙的信息，啊，还有过去、现在、未来，通通在里面。广没有边际，深没有底，重重无尽。啊，这是自性，所有现象是体变现出来的，啊，这个真如离体变现出来的，啊，变现出来的现象，每一个现象，啊，像微尘啊、毛端啊，啊，任何一个再小的一个物质里面呢、啊，你都能看到整个全体，啊，就是自性。啊，佛常讲啊，这个境界叫不可思议。什么叫不可思议呢？啊，你不可以用你的常识啊、思维去想象，你想不出来了，想不到。啊，你也没有办法用言语啊，去给他讲出来，也无法表达。啊，所以不可思议，不可议啊，你不能用言语去议论。不能用思想去想，都达不到。那怎么要怎么样呢？才能就见到呢？只要你不思不议，不可思议嘛！啊，他佛不是给我们讲这么明白吗？啊，你不可以用你的思想去想，不可以用你的言语去议论。这个就像禅宗讲的啦。啊，开口便错啊！啊，开口便错什么？你无法议论呐、啊，你没有办法去讲自性的，你讲不出来了。动念即拐啊，你动个念头就不对了。啊，所以叫不可思议啊！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啊，不可以用你思想去思维想象，不可以用你的言语去议论。啊，那么不思不议啊，就是把
自己的妄想分别

也执着，全部放下，那你就见到真相了。现在我们为什么真相摆在眼前，我们见不到？就是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那障碍着。那这些障碍你把它放下了，那不就见到了吗？啊，你有思有意就是起心动念，那是禅宗讲的嘛。开口便错，动念即拐啊！你起个念头，那怎么去理解呢？你完全无法理解啊！所以起心动念呢、啊，你一起心动念就迷了啊！事实真相啊，就被障碍了，心不清净了，心浮气躁。啊，被这妄想杂念障碍了，所以你就体会不到了。啊，真放下，恢复到清净心，啊，恢复到自性清净心，啊，这个境界它自然就现前了。啊，这个妙极啦。一尘普周法界变，这个不能讲速度，它同时的都周遍了，不是说几秒几分周遍，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没有速度好讲了。有速度好讲，那它就有时间呢、啊。啊，你这里到那里多少时间，它就有时间出来了。但这个没有时间啊，周遍就没有时间了、啊。同时啊，所以没有速度就没有时间了。啊，那这个速度是讲时间嘛？所以它同时就周遍了，动个念头就周遍法界了。电磁波的速度一秒钟啊300,000公里啊，这是现代科学啊，电磁波啊它的速度呢，一秒钟啊，它可以跑300,000公里。那我们今天电视画面呢，是电磁波的速度在组合的。不是真的，是幻象啊！就是很多电磁波啊，它把它组合起来，啊，我们就看到电视的画面了啊。所以电视画面呢、啊，看到一个人啊，这个啊，它不是真的嘛，啊，它是电磁波组合出来的那个像啊，叫做幻象。幻化出来的一个相，不是真相了。那么佛说啊，现象是梦幻泡影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金刚经》讲的啊，《金刚经》佛讲的很清楚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啊，又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相是希望相，不是真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相是希望啊，就像我们看到电视啊那些画面一样。那电视的画面啊，那就更希望了 所以佛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了啊！事实真相什么？梦幻泡影啊，好像我们在做梦啊。晚上我们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啊，不管好梦、噩梦啊，梦一醒过来，这些境界就消失了啊，痕迹也找不到啊，幻就是幻化的泡啊。

像水泡一样，它存在的时间很短暂，水泡破了就没有了。影是影像啊，好像人在灯光下面呐，在太阳光下面呐，照射啊，那么它现出个影像。啊，那个就是影啊，梦幻泡影啊，幻说将就是希望啊，可不能当真。啊，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当做是真的啊，它是虚幻的啊，梦幻泡影的，不是真的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现象、心理的现象，都不是真的。啊！但是我们现在都把它当作是真的了。啊，我们大家可以理解的啊，人到最后都会死嘛，生老病死嘛。啊，大家生老，大家看看呐，啊，这个人呐。死了之后，送到这个火化炉去火化，啊，出来就一堆骨灰了，啊，那现在还有这个提倡这个什么树葬的啦、海葬的啦、花葬的啦，啊，把那个骨灰再磨成粉，然后撒在那个树下，那就没有啦，啊，这个身体不是空了吗？没有了。不存在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一个幻象了。那么我们一般人呢，他大部分是体会到人死的哦，那就没有了，这个身体没有了啊。纵然你用土葬的，时间久了，它也都腐化掉了，空了，没有了。啊，实际上啊，人不要等到死啊，就是我们人死亡，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阶段那你再往前推，人会老啊。啊，大家想一想啊，你老年跟中年的时候，这个身体一样不一样啊？你照相出来比较就知道了嘛。啊，老年这个相，那肯定跟中年是不一样。这个身体肯定跟中年不一样。老年的身体啊，这个老啊，现在这个政府是定是65岁以上就是老人了。啊，那像我现在今年71岁了，啊，我再拿这个，不要说中年了，就拿10年前的照片看了。跟10年前不一样了，那10年10年你去比啊，你都会发现这个身体一直在变化，啊，这讲比较时间比较长的，啊，那如果你这个缩短了，是在讲身体一天一天在变化，再缩短了1个小时1个小时在变化，啊，再缩短了1分钟1分钟在变化。啊，再缩短1秒钟，1秒钟再变化。啊，如果照弥勒菩萨讲的，啊，一弹指32亿100千念，就是1秒钟啊，就1600兆的这个生灭过去了，那实际上是那一个了。那我们看到这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呢，那是累积起来的啦。那是不是一下子突然就老化？不是的，它刹那刹那就是一直在变。这个我们要了解。啊，所以我们自己身体的现象啊，也是虚幻的，如梦幻泡影。心理的现象啊，我们
高兴。

的、生烦恼的，也都不是真的，啊，都是妄想，没有一个实质的你找得到的了。啊，我们说今天很欢喜，欢喜在哪里？你拿出来给我看。你很生气，生气在哪里？拿出来给我看。你也找不到啊，那找不到就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啊，你只要真的放下，你的清净心就现前，多么自在快乐啊！啊，学佛，实在讲啊，没有别的，学放下了。你放下的越多，越自在，越快乐。啊，那所以菩萨呢，法喜充满了。啊，这个是长生欢喜心啊，这个菩萨呢，他喜从何来呢？因为自性里面啊，就是一团欢喜，那个是性德啊，自然的流露啊，我们叫法喜充满。啊，你看啊，那个弥勒菩萨呢，塑那个宋朝的布袋和尚像啊，时时刻刻都笑嘻嘻的，啊，长生欢喜心，啊，那个就是性德自然的流露。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走活菩萨的道路，那才是真正幸福美满人生的道路。啊，不但心里没有一个恶念，也没有一个善念，善恶都没有了。染净没有了，所有一切相对的都没有了。啊，我们讲时间讲空间都是讲相对的，通通没有了。回归到自性。极乐世界是自性弥陀唯心净土，不是外面的，啊，我们自心里面现的。啊，在哪里？不就在现前吗？就在一微尘当中。就在一毛孔当中，这个妙不妙？啊，一层普周法界变，啊，一层它就普遍了，法界了，同时的普遍。那下面呢，啊，是说出这个道理啊。那这个今天这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一段呢，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

98页啊，98页。大家拿着经本啊，98页啊，倒数第一行。啊，网路前的同修啊，如果没有经本啊，大家注意听讲啊，这样就好。我们这次啊，讲这个经也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因为在外面啊，大部分时间啊都在做法会啊，应付很多地方的邀请。那么这个月啊，刚好从日本回来啊，接上啊我们三重净宗别院啊五月份例行性的活期。我们就利用啊这三天的时间呐，虽然时间不是很多啊，我们还是依照啊我们前面呐佛七晚上的时间啊，来跟大家学习这部《人王护国经》。我们上一次，在台北华藏也讲了两三次啊，讲了两三次。啊，可能有同修啊前面没听到啊，我们就简单的啊，再把前面啊这段经文啊大概啊跟大家再重复一遍。那么前面呢，我们看到这部经的经文啊，非常重要啊。特别现在我们地球上啊，灾难特别多。那么国与国之间呢，常常有摩擦、冲突、战争这些事情啊，一直不断。现在还有不同形态的战争，一直在持续。所谓恐怖战争，那么这个战争啊，可以说影响到全球各国啊，人人自危啊，大家都感到不安全。那么加上天灾人祸啊，可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球的国土啊，是在一个动乱不安的一个时代。随时随地啊，不知道哪个地方啊发生灾难。那么前面经文，佛劝告这个波斯匿王啊，就是16国王代表，国家有灾难，要请法师啊二时讲读此经。二十就是我们现在的8个小时，讲解读诵啊这部经典。那么为什么国家有灾难，一天要请法师讲8个小时的经呢？

前面去讲啊，请白法师啊，请一百位啊，一百位法师。那么百位呢，也是一个圆满数啊。当然啊，如果你的国家比较大，请更多的法师更好。需要啊，请法师讲读这部经。为什么要请法师讲读这部经呢？汝国土中有百部鬼神，是一一部复有百部，要闻是经，此诸鬼神护汝国土。啊，国家有灾难啊，动乱啊，那么讲这个经啊，你们这个国土里面啊，百部鬼神会来保护你这个国家。啊，为什么来保护呢？啊，因为这个百部鬼神啊，一百部当中每一部又有一百部。啊，那细分啊，真的是非常多了。啊，这些鬼神呢，要闻是经，要是喜欢。啊，喜欢啊，听这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如果你请法师讲这个经啊，那么这些鬼神啊，都会来保护你这个国家，啊，让你这个国家呢得到安定，啊，消除灾难。下面呢，这段经文啊，再给我们讲为什么啊，这个国家动乱，要请法师讲这个经啊，因为鬼神喜欢听这个经。那我们一般呢想啊，在人间讲经应该是讲给人听嘛，你怎么讲给鬼神听呢？啊，这似乎好像对象不太对啊。下面呢，佛就把这个原因给我们说出来，为什么？当然啊，在人间讲经是给人听的，没有错啊。但是呢，除了人在现场听经啊，那还有我们肉眼见不到的鬼神在听啊。我们肉眼见不到的众生啊，那比我们人间啊，那不晓得多出多少倍啊，甚至可以用无量无边来形容啊。啊，下面这个经文啊，佛啊就给我们说明了啊。佛为什么要说明呢？因为呢，如果佛不说明啊，我们对这桩事情啊，总会有个疑问在。在人间讲经当然是针对人啊，但是呢还有鬼神在听经，同步的啊。下面佛就给波斯匿王讲说，大王，国土乱时先鬼神乱，鬼神乱故万民乱，贼来劫国，百姓亡丧，臣君太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天地怪异，二十八宿星道日夜失时失度，多有贼起啊。这段啊，我就给我们说明了啊，为什么讲这个经啊，鬼神喜欢听这个经啊，鬼神喜欢听这个经，那对我们人间有什么帮助呢？这一段就给我们说明了。
佛给我们讲啊，国土乱时先鬼神乱。啊，国土就是国家啊，这个国家的土地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国土啊，就讲整个地球啦。啊，现在已经是地球村了。啊，现在呢，这个资讯发达，科技发达，交通方便。啊，我们这里到美国啊，飞十个小时就到了。到欧洲，以前坐船要三个月啊，现在呢，十几个小时也就到了。啊，地球啊缩小了。啊，所以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啊，交往就非常密切了。啊，所以现在呢，讲到国土啊，就不指定，不限定哪一个国家了。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是这个地球上的国土。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这个地球平安不平安呢？现在新闻媒体啊，电视报道啊，包括网络，这个资讯的传播非常快速。这个地球上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一件事情啊，大概五分钟后，全世界都知道了。啊，还有现在这个手机啊，它传递的信息就更快。啊，有的这个新闻报道还没有报出来啊，有的人看到啊，他手机拍下来，马上传出去。啊，第一消息。啊，我们。如果留意一下呢，看看报纸啊，这些新闻媒体报道，我们这个地球上啊，的确很不平安啊，真的啦，就像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这个地球啊的灾难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没有每一个国家地区呢都没有安全感。啊，因为现在交通便捷啊都会互相影响。啊，不像以前这个交通不便啊，啊你某一个地方发生事情啊，它影响就在那个地区。啊，它影响不到其他地区。啊，现在交通便捷啊，那影响到的都是全球。啊，像一个传染病，一个传染病出来了，那全世界呢，每个国家通通要去防范。啊，为什么呢？现在飞机太方便了，一下子飞过去啊，他就把那个传染病带过去了。啊，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发布一个消息了，那全球的人那就紧张了。因此啊，我们看到地球上啊，每一个国家呢都不安定，都在乱啊。那么乱当然是人在乱嘛。好，我们看到的呢，这人间的人啊在乱。但是我们肉眼没看到的呢，实际上啊是鬼神先乱。啊，你人间还没有灾难发生啊，在鬼神道已经发生了，鬼神已经先乱了。啊，所以这里经文佛给我们讲啊，鬼神乱故万民乱。啊，这个鬼神乱，阴间的鬼神众，他动乱啊，它动乱了、啊，它这个磁场啊，会影响到人间的人类啊，人类呢，它就跟着乱啊。我们现在看到呢，人啊，很多行为上啊，很异常

正常。这个情况啊，就是受到鬼神的干扰啊，会有这个影响。那么为什么受到鬼神干扰呢？啊，当然啊，主要原因还是人自己本身造了很多恶业啊，感召啊这些恶神恶鬼来干扰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啊，为人自招啊，灾祸跟福报啊没有门路啊，不是上帝安排的，也不是阎罗王安排的，那怎么来的呢？人自己找来的，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为人自招啊。所以我们造了恶业，那就感召这些恶神恶鬼来扰乱。啊，所以鬼神乱故万民乱啊。鬼神先乱，然后人间再乱。万民就是人民啊。这个万是形容啊，那整个国家的人民啊都在乱。啊，那么你自己国家里面呢、啊、就乱了啊，不团结了，分裂了，那外面的贼啊就来结果了啊，他就有机会了啊，来抢劫你了，来攻打你了，来欺负你了，那一定是这样的吧。那么鬼神乱啊，我们人啊，他头脑就不清楚，受到干扰不清楚啊，这个事情啊想错了，说话呢说错了，做法呢做错了，那外面呢、啊、这个贼他就来劫你的国土了啊，他就来抢劫了。啊，他就来侵占啊，抢夺啊你的国土国家。啊，这个问题啊都发生在我们眼前啊。啊，大家呢看看报纸啊，有时候我偶尔回来啊看看报纸啊。那这个事情啊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啊。啊，你自己国家呢？你自己国家的人自己不和、乱、分裂、对立，那别的国家他就来欺负你嘛，这一定的嘛。啊，如果你自己团结啊，那别人他就不敢来欺负你嘛。啊，这一定是这样的嘛。那么贼来结果呢，百姓就亡丧了，亡丧就是死亡了啊。如果自己国家呢这个不团结啊，一天到晚在制造分裂啊，那后面的后果必然是这样啊，必然是这样。好，我们台湾啊不是很大的地方啊，就这些人啊还在分族群，还在分对立，搞这些意识形态那这个后面的问题很大。那么百姓亡丧啊，人家来侵犯啦 啊种种的啊，那你人民就死亡了，
臣君、太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啊，这个臣君啊，这个臣是被领导，君是领导的。啊，太子、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呢，民主国家呢也是有君臣。啊，百官，文武百官。那这些百官呢，怎么样呢？共生是非，无事生非，互相攻击，互相谩骂，讲坏话。啊，对的。

对啊，那佛早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共生智慧啊。那共生智慧当中呢，什么叫智慧呢？啊，过去有人说，哎呀，某人啊，爱说是非啊，啊，我说说是非也不简单呢。我说现在的人啊，他根本就不会说是非啊。为什么他不会说是非呢？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他说什么是非啊？说是非，他也知道哪个对，哪个错嘛，他才能说是非啊。他现在什么是，什么叫是，什么叫非？啊，往往把这个灰当作是，是当作灰，啊，是灰邪正都颠倒了。他讲什么是灰呢？啊、根本啊，谈不上讲是灰了。所以说讲是灰，那现在那些人在讲什么是灰？乱讲。但是很多人他就头脑不清楚啊，啊，那还支持啊？那你说有什么办？依痴啊，那怎么办？没智慧啊！啊，人家叫你不要认你的祖宗，你都相信，你都听他的。那你说这个依痴，依痴到什么程度呢？那你这个国家不乱，那才怪啊！他怎么乱了、啊？人制造出来的。为什么制造出来？他根本就不懂是非，邪知邪见，是非颠倒。啊，那我们现在呢，在台湾啊，看到这个情形是最明显的，啊，跟我们都有很直接关系的。那再看看外国呢，也就差不多啊。啊，现在很多外国人都学台湾了 啊，好的没学，那个坏的都学了。啊，现在日本也学了。啊，俄国也学了，美国也学了啊，那真糟糕。那这个地球实在是真的越来越问题越多。啊，所以这里讲啊，百官共生是非啊，但是互相攻击。啊，那讲的呢，让你啊，是非你根本就分不清楚。混淆是非，混淆视听。啊，讲到正面的问题啊，他都不去解决的，他就给你转到旁边去，然后就一直抓那些不好的，一直攻击。啊，那么这样啊，接下来人鬼神乱了，影响到人乱。贼就来结果啊，那么你国家里面啊乱，那外国就来侵略你，就来欺负你啊，那你里面啊大家互相推卸责任啊，共生是非啊，那么这个就会影响外面的环境了啊，天地怪异，二十八宿。星道日夜失时失度，多有贼起啊！内贼外贼通通来了啊！这个就是讲自然界的这个事实啊，气候啊，这个星宿的位置都不对了，不正常了。啊，所谓天灾地变，就影响到整个环境不正常，人心不正常啊，影响到环境不正常啊。因此啊，我们就想到净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为什么一直提倡呼吁全球人类啊，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啊，那么这个最早提起的呢，是英国汤恩比博士
历史世界上历史学家，他

在上个世纪提出来的。啊，我们老上看到他的书啊，那么响应啊他这个提倡。啊，他说这个地球上啊 ,21 世纪如果要恢复社会的秩序，必须提倡啊中国的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呢才有可能恢复秩序，才会有和平。啊，如果不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孔孟学说、大乘佛法，那么喊世界和平啊，那只是一种口号，一个理想，达不到的。啊，不但达不到呢，而是越来越不和平。啊，大家看看报纸，世界和平吗？啊，一天比一天不和平。啊，所以很多人都想要世界和平啊，那是一个理想，不能实现的。啊，为什么不能实现呢？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孔孟学说，那就不可能会实现。啊，这是汤恩比讲的。啊，他是世界上啊历史学家啊，每一个世界国家、地区、族群，他的历史啊，他都有深度的研究。啊，对每一个族群的文化，他都有深度的研究。到最后呢，他发现啊，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救这个世界。啊，因此我们老上啊，响应他这个说法。啊，这个响应啊也有感应啊，现在感应到英国啊，威尔士大学啊，自动来找老上要办这个汉学院。啊，这个也是个感应。那么如果讲这个经啊，鬼神先安抚了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列啊，超度鬼神，那众生啊他喜欢听佛号啊，啊我们唱赞，我们人喜欢听，众生那些鬼神也喜欢听啊，啊所以大家都会有明显的感受，我们每次做佛会做完啊，就感觉哎磁场非常好。因为众生他喜欢听啊，这些都是佛号经典唱诵，都是佛菩萨祖师大德从自性中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所以我们做这个系列来习斋啊，是鬼神都非常欢喜啊，欢喜他就来护持啊，才能保佑啊我们这个地区的平安。啊，所以我们要消除灾难啊，要先安抚鬼神。啊，鬼神安抚好了，人心才会安定。人心安定了，他才会有智慧。有智慧呢，他才能分辨什么叫做是非善恶。不然他头脑就是搞不清楚。啊，给他讲啊，他还跟你吵架啊，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啊，所以讲这部经啊，主要就是这个功用啊，因为这个经啊，经题叫做《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是什么？智慧啊。人为什么做错事呢？没智慧嘛。啊，你有了智慧，他怎么会做错事呢？他肯定不会的嘛。啊，所以这个经啊，是开启我们每一个人自性当中的般若智慧。啊，这个经啊有这样的功能啊，所以能安抚鬼神啊，能够消除灾难啊。那么下面经文讲啊，大王若火难、水难、风难、一切诸难，亦应讲读此经，法用如上说。法用就是方法啊，作用啊，如上面经文所说的啊，这样来做啊，请白法师啊来讲这个经。

讲读此经啊。那么这是讲消除灾难的啊，我们一般讲啊，天灾人祸啊，这里讲的就是一切诸难啊，啊，天灾人祸啊，火灾、水灾、风灾，再举出几个例子啊，那还有地震啦、啊、海啸啦、啊、啊，旱灾啦、啊，啊，火山爆发啦、啊。传染病了、啊、等等的所有一些灾难、啊、要熄灭这些灾难亦应讲读此经、啊、要熄灭这些灾难也应该、啊、讲这部经读这部经、啊、请法师讲读此经、啊、这些灾难、啊、他就没有了啊，起码能够化大灾难为小灾难啊，小灾难化没有灾难。那么不但习灾啊，下面经文佛又给大王讲啊，也是给我们大家讲的。大王不但护国啊，亦有护福，求富贵官位。七宝如意行来，求男女，求慧解明文，求六天果报，人中九品果乐，亦讲此经法用如上说。那么这个是佛在对波斯匿王讲啊，也是给我们大家讲的。不但呢、啊，这个经能够护国，啊，能够保护你这个国家，啊，而且呢，还有保护你个人的福报，护福啊，你的福报，啊，我们一般讲啊，求人天福报，啊，求人天福报的人啊。占绝大多数啊，求消灾免难啊，求人天福报啊，这样的人占绝大多数啊，中国外国都一样啊，要求了生死的人那是比较少数啊，比较少数啊，我们打佛七啊，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呢，主要是要了生死，出三界去做佛的啊，这个人比较少啊。那么求人天福报的人多啊，所以很多寺院道场啦、啊，修福、祈祷啊、拜忏啊、消业障啊，求人天福报的，那么这个参加的人啊，非常的多。那么这个经呢，不但能护国呢，也护福啊。那你个人啊，要求富贵了官位啊，我们一般讲啊，升官发财啊，这是这一句就讲升官发财了。富贵就是财嘛，财富啊，官位啊，就是有做官的希望升官，还没有做官呢，希望求得一官半职。啊，或者呢，啊，你在企业上能够发达，啊，能够做一番啊事业，啊，能赚钱，啊，在社会上啊有崇高的地位，啊，这个都包括在这一句经文里面，啊，这是求官富贵官位七宝如意行来，求男女。啊，那么你要小孩啊，要男的女的都能满愿啊，有的人没有儿女啊，希望求个儿女也都能求到，求慧解明文啊，那这个是啊，

求智慧了。啊，慧解就是智慧。啊，特别在佛经上啊，它能够解义。啊，包括世间法。啊，世间的书。啊，它都能够有智慧去理解。啊，这个我们一般世间人啊，啊，希望自己儿女啊会念书，啊，希望他考到好的学校，那包括在这一句里面，慧解明文，啊，那有智慧啊，啊，有聪明，他能够解义，啊，将来啊有学问。啊，得到好的名声，啊，文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也是人天福报，啊，这个也可以满愿，啊，满大家的愿，求六天果报，啊，这个六天呐，啊，那这个求的果报就更高了，求天道的福报了，天的福报啊。比人间大，啊，比人间殊胜，寿命比人间长，啊，六天，啊，我们欲界六层天，第一层啊四王天，第二层刀立天，第三层啊这个夜魔天，第四层啊斗帅陀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啊，这个称为六欲天。欲界六天的果报，那么天呢，越往上，福报就越大，寿命就越长，啊，那么你求升天，果报，这个经也能满你的愿。那么求人中九品果乐，啊，那么人间呢，啊？我们一般讲啊，五福临门啦，啊，这个殊胜果报，啊，这个快乐的果报，啊，那么五福临门啊，这个五福最后一个叫寿终考，啊，就是这个人啊，寿命也长。那死的时候呢，好死，这个叫寿终考，啊，这是五福啊，最后一个福报，啊，那这个福报的是最重要，啊，为什么呢？一个人啊，好死他就好生，啊，这个人啊，他走得很好，很安详，他如果不是念佛人。他没有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他肯定不会堕三恶道，啊，他会到好地方去，啊，那往生啊，一定往生到人天善道，啊，往生到人天善道，啊，所以有一句俗话讲啊，好死好生啊，啊，去得好，那么往生的地方他就好。啊，会往人天善道。啊，如果死得很痛苦，死得很难看啊，那这个啊，不要去问什么神啦，啊，那你自己看就心里明白了。啊，那个相不好，那肯定去的就是三恶道。啊，因此啊，还在六道里面轮回啊，那这个超度就非常重要，非常需要了。那么死的时候不好，死的不好，那去的地方肯定不好，啊，那这个一定要超度啊，这个当然大家可以理解。那如果他走得很好，往生到人天善道，还要超度吗？还是需要啊，他还在六道啊，他都已经去好地方了，那我们再给他修福回向啊，《地藏经》讲啊，你回向给他呢，增长他的福报。

啊，比如说他升到人间来了，那你家属啊再给他修福回向啊，他去的地方啊他就越提升了更好啊。如果往生到天道啊，那他这个福报啊也会向上提升啊，所以对他都有帮助啊，都需要。那堕落三恶道呢，那给他回向啊有帮助啊，那是帮助这个程度啊大小完全看家属他的诚意啊，他的诚意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阳上的家属啊，如果得到的功德啊回向给亡者的家属啊，亡者啊得七分之一，阳上的人啊修的功德主他得七分之六啊，这个地藏经讲得很清楚啊。那阳上的人一定他要得到七分之六，他才有七分之一的功德回向给他的家属，他的家属才能得七分之一啊。如果阳上的人自己一分都没得到，他拿什么去回向给他家属？他家属当然也一分都得不到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做三系念啊，大家来念佛诵经回向，多多少少都有帮助啦。啊，只是帮助的利益大小啊，个人的功夫不同啊，有差别啊，恭敬心不同有差别啊，但是呢总是你有念佛回向啊，对他总是有帮助啊。比如说堕大地狱呢，让他受原来要受苦五千劫啊，现在呢减少了啊，变受四千劫，那就不就有帮助了吗？啊，时间缩短了啊，好像被关进监狱里面啊，他的刑期缩短了，那这个就帮助啦。那他不要受苦受那么长的时间啦。啊，堕到大地狱呢，给他超拔到小地狱，那就进步啦啊。还在受苦，但是比以前好多啦。那从小地狱呢再给他超升到恶鬼道啊。啊，虽然鬼还是很苦，但是比地狱那好多了。啊，恶鬼道呢再给他超升到少财鬼，再超升到有财鬼啊，那就更进步了。啊，鬼道再超升到畜生道啊，畜生道超升到人道啊，那么这个是属于比较啊少的，慢慢一步一步的提升啊。如果你修的福报大，恭敬心百分之百，那一下子就可以给他超升到人天善道啊。像地藏经啊讲的光目女婆罗门女啊，那个孝女啊，那个他母亲堕大地狱啊，还不是堕小地狱，一下把他超升到刀立天宫去啊。啊，那个就另当别论了啊。那么往生极乐世界还要不要超度呢？啊，过去莲池大师在世啊，有人问他这个问题，那莲池大师说，还是要跟他回向啊。啊，回向他有需要吗？啊，当然也有需要啊。啊，因为往生极乐世界呢，还有分九品。啊，实在讲啊，每一品都还有九品，帮助他品位增上啊，啊，也是很有需要啊，啊，所以超度回向这个事情啊，啊，不管你在六道也好，往生极乐世界也好，都需要，啊，而且啊，多多益善啊，名扬两利嘛，多多益善。做的越多越好。啊，所以过去有同学问我，哎，悟道法师啊，我们都超度这个家属，写牌位啊，要写到什么时候就可以不用写？我说写到你成佛就不用写了啊，哪一天你做佛了啊，那就圆满了。

你还没有做佛啊，你要还是要学。而且呢，每个人啊，生生世世啊，都有一批冤亲债主啊，那无量无边的，一批一批的，一生一世就有一批。那无量劫来，你想一想啊，有多少冤亲债主？啊，你个写个一次就解决了吗？没那么便宜的事情啊。所以呢，要写到你成佛啊，那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是算成佛了。啊，我们现在还在人间，啊，还是过年过节啊，还是要写啊，回向给生生世世的父母师长、六亲眷属、冤家债主。所以人中九品果乐啊，这个人间福报，一讲此经啊，讲这个经啊，可以得到。那么佛为什么附带说这个呢？啊，因为比较高层次的啦，一般我们没有修到那个程度啊，我们体会不到，体会不到，难免他会有怀疑。那讲这些呢，我们眼前看得到的、听得到的、享受得到的啊，如果能满愿，那么对高层的那就有信心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基础，好像人天福报是一个基础啊。像《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就是人天福啊，修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福报的修因啊！你照这样修啊，你就得人天福报啊！就是我们现在敬老和尚啊，这十几年来啊，不断提倡的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儒释道三个根啊，如果你认真修，有了基础，你必定得人天福报。那么修了有效果了，得到人天福报了，那叫我们提升了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那这个是提升到出世间法，从三规就是出世间法，入佛门了啊。佛门啊，叫我们超越六道生死轮回的，从三规一开始啊，这个就有信心了啊，这个二乘福声闻缘觉的福报啊。第三福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啊。你看这个三福啊，像三层楼一样，第一福人天福，第二福二乘福出世间的福报，第三福大乘菩萨入世度众生的福报啊。那么三福啊，基础在第一福，第一福如果没有落实啊，那上面这个三福也都落空了啊。因此佛在这个地方啊，讲求人天福报啊，也是让我们奠定啊这个修学佛法的信心。啊，所以一讲此经，法用如上所，方法作用啊，如上面所说的啊，也要讲这个经。那么下面呢讲啊，大王不但复福啊，亦复重难啊，若疾病苦难，丑卸枷锁，减系其身，破四重罪，作五逆因，作八难罪，行六道事，一切无量苦难，亦讲此经，法用如上说。那么佛在告诉大王啊，波斯匿王，上面呢经文。

讲护福啊，不但护国呢，还护你个人的福报啊，而且呢，亦护众难，亦就是也护持啊，你消除啊种种的个人的灾难。那下面呢，举出几个例子，个人的有哪些灾难呢？若疾病苦难，那这个第一个疾病啊，那这个病啊，我们都不愿意有病的了，因为大家呢都希望啊自己身体健康，不希望有疾病。啊，受这个疾病的苦难，受这个苦，受这个难，啊，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没有人啊愿意身体不好，常常生病，没有人愿意，啊，都希望啊自己身体健康，啊，能够得到寿康啊，长寿健康。啊，长寿啊，寿命长啊，身体要健康才好。啊，如果寿命长啊，身体不健康啊，那也是受尽折磨啊啊，生不如死。啊，躺在病床上要人家服侍，啊，有够痛苦的。啊，那个长寿就没有意义了。啊，自己苦也连累到家人苦啊！但是呢，现在这个世间这样的情形很多，中国外国都有啊，也无法避免啊。我们不希望有疾病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去医院看啊，医院的生意特别好，哦，开的都不够用啊，人满为患。要住院呢、啊，找个病床都不好找了啊。那说明什么呢？大家不希望有疾病，但是偏偏疾病很多，这就是灾难。那为什么这些难呢？这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啊。啊，那么有疾病苦难，也要讲这个经。讲这个经对疾病苦难有帮助吗？啊，如果没有帮助，佛不会讲了啊。那佛讲了，肯定是有帮助的嘛。啊，关键呐，我们要能接受啊，关键要能接受。啊，如果不接受呢，佛也没办法啊。关键我们要能接受啊，要能够把这个经义啊听清楚、听明白啊，要能够真正啊理解经典里面的意思。那我们如理如法来修学，必定能够避免这些灾难啊。这个疾病苦难啊，很苦。受苦受难啊，丑卸枷锁，简系其绳。丑卸就是被人家抓起来啊，被人家抓起来，那、啊、铐上手铐啊，被抓关起来了。那么这个事情啊，自古以来啊，手铐脚镣啊，有的是有罪。啊，有的是无罪被冤枉的，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有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自己犯罪了啊，被警察抓到了啊，手铐脚镣铐起来，扣起来啊，那这个也是罪有应得了，你自己犯法嘛，

盗罪业嘛，啊，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这是灾难。那有一些呢被冤枉的啊，他还是一样被抓起来，啊，那这个被冤枉的他这个心就会很不平了，啊，甚至有被判死刑的，这个都有，古今中外都有被冤枉。啊，但嘛，我们从这一生这一世来看呐，这些事情都有。如果从佛法三世因果来看呐，那都是因缘果报。啊，这一生啊，自己被冤枉啊，过去生啊，自己冤枉别人，那这一生遇到了，一报还一报。过去造什么因，这一生呢得什么报。啊，从三世因果来看呐，你心就平了。啊，如果你讲现前这一生这一世啊，你心肯定不平，啊，不公平啊！为什么有的人那么有钱，有的人穷的连饭吃都没有，甚至还饿死的？现在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很多饿死的，啊，有的吃的那个都吃不下了，还倒掉啊，那很不公平啊！啊，现在科学这么发达了，还这么不公平。科学家也没办法，那是个人造的业啊。啊，所以没有用佛法这个三世因果来说明啊，人心肯定不平。那不平，这圣过去造的恶因，这生受报啊，心不甘情不愿，他又要报复，啊，又要造恶因了，那来生来世又冤冤相报，那真的就没完没了，啊，一世比一世苦，一生比一生惨，啊，如果明了因果啊，知道这个是自己过去生造的业，这生的果报，那么他。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啊，不去报复啊，不去报仇了，那这个业到此就为止了，后面就没有了。啊，那么我十几年前啊，到加拿大温哥华啊，那时候呢，啊，温哥华这个我们台湾有一个陈大川居士移民到那边去。啊，那个时候他请我们净老和尚到温哥华去讲讲《无量寿经》啊。那一次啊，他请我到他家去。那么他请大陆一个孟参老和尚，孟参老和尚今年100多岁了，好像102岁啊，103岁。啊，他专门修这个《旃茶经》的。那么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他80几岁。那么他以前在大陆啊，文化大革命啊，他就是遭难的，啊，差一点命都没有了。那么他对这个经教啊，特别《旃茶善乐篇》《业报经》啊，都讲三世因果的，他知道了是自己过去生造的业，这生的果报，所以他。给我讲，他不怨恨任何一个人，这是他的业报啊！所以他现在住在五台山啊，五台山呐、啊，都100多岁了啊！啊，我们今年去五台山呐、啊，带同修去朝山呐、啊，啊，都上去了。我想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去看看他老人家了啊，100多岁啊！啊，这是讲刑法。那么这个被官府抓起来，那有时候呢，你被强盗、盗贼抓起来，他也给你上手铐脚镣啊，哈，啊，那个土匪他也有手铐脚镣啊，你被他抓了，他也被你绑起来了，啊，减系其身，就是你这个身就不得自由了，这是灾难，这个人的一个灾难。下面讲破四众罪，做忤逆因啊，四众就杀盗淫妄，

这个是重罪，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那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造这个四重罪那太多了啊。为什么造这个罪多呢？因为大家不知道因果，不知道啊。我们一般讲不信因果啊，他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因果报应这个事实真相，他不知道啊，没有人跟他提醒啊。有的人啊跟他提醒啊，他不接受，所以才会去造这个四重罪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报应呢，这个利害关系啊，大概没有人会去造这个罪业了啊。比如说四重罪第一条，杀生，杀生果报是什么？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啊，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啊，没有人希望自己多病短命啊。但是呢，如果你一天到晚造这个杀生的业啊，你要想得到健康长寿的果报，你就得不到啊。你修的因是多病短命的果报啊，这个业因啊。啊，所以必须明了因果啊，不明因果，他才破四重罪啊。每一条罪都有他的因果报应啊，知道这个因果啊，不敢造了。作忤逆因啊，忤逆呢是杀父杀母啊，出佛身血。杀阿罗汉，破和合身啊，造忤逆啊，造四重忤逆。为什么造这个业？还是没智慧了啊。总说一句话呢，就是没智慧啊。有智慧呢，肯定不会造这个业啊，做八难罪。啊，八难啊，三恶道啊，如果堕到三恶道呢，是遭难了啊。要闻佛哈、修行都很困难，很困难啊，因为太苦了啊。还有佛前佛后啊，生长寿天啊，生在佛前，生在佛后，生在没有佛法的时代，要闻佛法听不到啊，这是遭到困难啊。生到长寿天呐、啊，就是修外道的禅定啊，往生到非想非非想处天啊，他定功的时间是八万四千劫，那么长的时间听不到佛法，也是遭难了。啊，还有一个四智片聪啊，世间的聪明智慧，那不信佛法，不信因果啊。现在呢，这个在社会上特别多啊，你跟他讲佛法呢，他在学校读了几年物理，他都拿那个物理来跟你讲啊。啊，其实啊，你讲物理啊，你讲不过佛啊。那佛才真正懂得什么叫物理，什么叫心理。好，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呢，科学不如诸佛如来啦啊，诸佛菩萨啦，甚至连阿罗汉都比不上啊。啊，你看呐、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科技是最尖端的嘛，现在我们地球上哪个科学家能做得到啊？你要吃饭啊，动个念头啊，饭菜就在面前了 啊， 你想吃什么他就现什么，那科学家能做到吗？他能教我们

动个念头啊，然后我们都不要去买菜，不要煮菜，就来了。不行啊，现在科学家做不到啊。啊，吃完了不用打扫，不用收拾，啊，也不用没有大小便，没有垃圾，这话没有啦。啊，现在我们地球科学家做得到吗？做不到。啊，那个尖端科技啊，其实就在无量寿经啦。无量寿经那是最尖端科技啦。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在20几年前就讲，到美国去讲，都是学科技的。说真的，科学家要学啊，就跟阿弥陀佛学呀、啊。我们的科学啊，差得太远了。我们现在呢，这些地球的科学发明出来，然后还有副作用。阿弥陀佛那边的科技发展出来，它没副作用。啊，你要看哪一个世界呢？在那个宝树，你就看得清清楚楚，很立体呀、啊，都可以接触到的。啊，我们这边呢、啊，电线呢装了一堆，啊，有时候还会故障啊，看那边没有故障的啊。啊，所以这些人啊，四智变聪啊，他都不能入佛门，自己障碍造成障碍的八难，八种难。那为什么造这个八难呢？还是要开智慧啊？啊，怎么开呢？讲这个经，听这个经，你智慧慢慢开了，那你就脱离这些难，行六道是六道，就六道轮回的事情。啊，我们老上讲经常讲啊，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呀。啊，为什么有六道轮回呢？啊，六道轮回也是自己造出来的，怎么造出来呢？轮回心嘛，我们现在用的心就是轮回心。啊，这个是因，那感得的果报就是六道生死轮回。干这个事情，叫行六道事。那我们现在呢，凡夫啊，啊，我们起心动念都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干六道的事情，啊，叫我们放下呢也很难。啊，佛讲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要我们放下这个。那现在呢，比较容易的啊，就是净土。啊，你可放个对象。啊，为什么轮回心呢？我们都有所取嘛，有所执着嘛。啊，现在换个对象去执着，啊，执着阿弥陀佛，执着极乐世界，不要执着这个世界，那我们就超越了啊，这个就方便了，叫我们什么通通不执着啊，对我们一般凡夫来讲，的确是有它的困难，那么太习惯了啊，那换了个对象来执着，那还可以。慢慢啊，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佛号多念，经多念。啊，这个生疏的，慢慢让它熟悉。啊，世间这些拉拉杂杂的，慢慢生疏掉。我们敬业成就了，往生极乐世界呢，那就超越六道了。啊，所以唯有修净土这个法门啊，我们这生才有机会啊，能够超越六道。啊，我们今天的缘非常殊胜，啊，一到下老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又有黄老的科注，啊，又有我们净老和尚这么精细的讲解说明，天天劝，啊，现在听经啊又很方便，啊，光碟，啊，这个卫星电视网络，啊，现在还有播经机，非常方便。啊，我们这一生啊，一定要把握这个因缘啊，这一生要超越六道，往生极乐。啊，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了。那么，我们要往生极乐呢？这个般若呢，也是一个助缘。啊，般若呢，它的作用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
般若就是什么呢？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的事实真相。啊，你真正啊看破了，你就有智慧了。啊，那么反过来讲啊，你有智慧才能看破。啊，需要智慧观察。那智慧呢，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本来就具足的，你本来就有。啊，本来有智慧呢，现在你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有智慧，还觉得自己很没智慧。啊，这个是啊，佛才大慈大悲呢，出现在世间啊，那给我们讲解说明，启发我们每一个人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不是外面来的，你自己本来就有，你现在迷失了，你不知道。啊，华严经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啊，你没有比诸佛如来少一点点啊，没有啊，都一样啊。那只是你现在不知道啊，你迷失了不知道。啊，燕王啊在六道受苦。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为一大事一年，什么大事一年，就讲这桩事情。啊，所以智慧大家都有啊，大家呢不要不敢当啊，你自己的东西怎么不敢当呢？啊，不能自卑，也不能共高，啊，这样啊，才能够跟我们的自信、般若智慧相应。所以一切无量苦难，亦讲此经法用如上说啊。一切苦难，无量苦难，就是所有一切苦、一些难，啊，精神的、身体的，啊，所有的种种的问题，也是要讲这部经，你就能化解，啊，就能得到解脱这些苦难。啊，法用如上说啊，方法做法。作用啊，如上所说的，那可见得这个般若智慧它的重要了啊。般若智慧呢，佛在世啊讲了22年了，啊，几乎啊接近一半了。阿含12年，方等8年，接着就是般若22年，后面呢法华涅槃。啊，讲了7年，啊，可见啊，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佛法的中心，离开般若呢，那也就没有佛法，啊，般若是主要要讲的一个中心。那么我们念般若部啊，啊，心经是最短的，啊，心经啊，我们常常念。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所有的苦、所有的厄都消失了。啊，啊，为什么消失呢？因为这些都是假的。啊，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现前呐、啊，啊，把这个希望的假象啊，照破了，照见了。啊，那你什么苦就没有了。啊，那么下面呢，啊，就是我们今天呢、啊、接着讲的这一段经文啊，那就举出一个例子了啊。上面呢是把这些理论方法啊，那么熄灭灾难的效果。啊，佛陀给我们说明了啊，到了这里是一个大段。啊，下面呢就举出过去啊有这么一个例子啊，讲这个经啊熄灭灾难的啊，大家请看经文啊，第40，大家的经文是99页啊，大家手上拿的是99页啊。第4行，

啊，没有，是98页啊，最后一行啊。啊，大家看经文，大王，昔日有王四体梵音，为顶身王来上天，欲灭其国，使地势天王即如七佛法用，呼百高座，请白法师讲般若波罗蜜。顶生即退，如《灭罪经》中说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也是讲出佛对波斯匿王讲啊：昔就是过去了啊，过去曾经发生过这么一样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天上。啊，是天道的事情。那么昔日啊，就是过去呀，有一天有一个王那这个王啊，不是人间的，是天王，四体梵音我们现在讲啊，第四天。就是佛经讲的刀立天我前天日本回来大前天同学还带我去一个日本的寺院，叫第四天第四天的一个寺院那么那个寺院是拜法华经的日莲宗的拜第四天的。它里面寺院里面那个雕刻都是雕这个。法华经里面的经文所以我看到那些雕刻看到他都写汉文，我就给同修讲解，一面看那个寺院的雕刻一面跟他们讲经讲法华经那个叫第四天那么。第四天是欲界第二层天那第二层天呢，做天王也不是很自在，常常有阿修罗王要找麻烦，要跟他打仗要去消灭他那这个也是很烦恼的事情所以有一个顶身王这个大概就是经典上讲的阿修罗王他到天上来了要来灭这个。国家要灭这个，把它消灭掉昔第四天王即如七佛法用，呼百高座，请白法师讲般若波罗蜜，顶身即退那第四天呢，他就依照。过去七佛教的，七尊佛都是这么教的。这个七佛第一尊是毗婆尸佛第二尊呢湿气佛，第三毗舍浮佛，第四呢拘留僧佛，第五呢拘那含摩尼佛。第六尊是迦叶佛，第七尊叫释迦牟尼佛。这个过去七佛七尊佛都是教有灾难你要请法师讲这个经天道有灾难也是请法师讲这个经请白法师呼百高座讲般若波罗蜜经这个经讲了之后顶身王他就退了如灭罪经中说，那现在的人如果他不信佛我们跟他讲，他也不相信他不但不相信他还说你是迷信没有科学根据。这是现在普遍的一个反应。

得到好的果报，那怎么可能呢？啊，那得不到的，得到的都是灾难。啊，如果他明白了事实真相，他肯定不会这样做的。那灾难就没有了嘛。主要是灾难是人制造出来的嘛。解铃还须系铃人嘛。啊，人有智慧了，明白了。那灾难自然就化解。啊，这个后面经文啊还引用公案啊会讲到。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啊意思还没讲完，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好。那我们明天晚上见。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111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啊经文看起。而作是言，吾以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使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啊，我们上一节课啊学习到这个世尊啊，书金色背，摸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昏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定。啊，那么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啊，无量无边诸昏身地藏菩萨。

那么末顶之后啊，那么佛就说法了啊，而作誓言。那么地藏菩萨昏身无量无边，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例外呢？一切诸佛菩萨都是昏身无量无边去度众生，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没有一个不是如此。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比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数还多。佛菩萨的大慈大悲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赞叹。五浊恶世是指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啊，就是经典上讲的五浊恶世。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烦恼习气太重，确实啊，刚强难化，不好教化。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呀。时有一两个尚且还有恶的习气在。换言之以度化十之八九，那度脱的人不是很多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人数是指根熟众生根还没有熟的不说了也就是说是对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来说的。佛菩萨来给他做真善缘，这些人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时有一二，他们的恶习气还存在，无意昏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其信受。或有善果，群劝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众生根性有四种，前三种都得度。或有利根，闻即信受。这个利根是上上根的人一接触佛法，他就能相信、接受、依教奉行，他就得度了。那么，如果搭配佛法的法印来讲，这是正法时期得度的。或有善果，群劝成就，这类众生善根福德也相当深厚，这是相法时期得度。根性比我们利多了。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暗是没有智慧，顿是根性不利。对于这一类众生，活不舍弃，久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他慢慢的会觉悟。这是属于末法时期众生。那么这个以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以这个法印来分这三类众生那这个是大的方面来分。那如果从这个比较细的方面那每一个时期也都有这四类众生佛的正法时期也有不信佛的每个时期都有那这个，那我们自己属于哪一类的自己要清楚。

啊，你看呢，立根的他听了，他就马上能理解，马上觉悟，马上依教奉行，很快得度了，根性立。那有善果啊，这个相当深厚的善根啊，就是多劝几次，他也会接受啊，他也能依教奉行，也很快会得度。啊，或有暗顿的九化方规，这个九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的，一门深入长时心修，长时间的熏习修行，啊，才能成就。啊，那这个虽然暗顿呐，啊，也能成就。那么或有业重不生敬仰，这是第四种根性。业障很重啊，他不信啊。这个是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啊，不能得度的众生。这个不是指一般人呐、啊，啊，是指佛门四众弟子。那佛门四众弟子对于佛法不生敬仰。这一类众生啊，虽然见到佛像也顶礼膜拜，却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了、啊。有敬仰心，绝对依教奉行。啊，他不肯做啊，佛教导不贪，他照贪不误；佛教导不吃，他依旧依吃。那么，这就是不生敬仰。为什么会这样呢？业障重。啊，对于佛法的道理虽然会说，心存怀疑，不肯舍弃眼前的小利，与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过失在此地。那么这一类众生接触佛法，种善根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啊。那么这个啊，我们也不要去看别人啊，回过头来看自己啊，就是自己。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昏生度脱，诸佛菩萨念念不舍众生，根熟者令其成就。根性已经成熟的啊，让他赶快成就。根未熟则帮助他成熟啊，还没有成熟啊，帮他成长，帮他成熟啊，恩德之大无以伦比啊。末法时期根熟的众生是真正相信净土，老实念佛求愿往生，则当生不退成佛。根未熟的众生就是不能接受净土法门的。我们今天看到学禅、学密、学其他法门的，他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通途法门没有例外，断见思烦恼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再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啊，证得法身啊，到一真法界。这个事情太难了啊，不是我们一生呢、能办到的啊，断一品见惑都不容易啊。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见看破？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啊，能不为自己这个身享受着想，有几个人能做得到？身见破除啊，见惑八十八品才破一品，这是第一品，那第一品都不容易了。由此可知，修学其他法门真的要立根的人才行。

我们不是立根，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法门，死心塌地，老实念佛，自称才能有成就。再看下面经文：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署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法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这段是讲普现色身，正是楞严经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度化活菩萨，就现什么身。活菩萨示现于世间，实在讲很多，我们肉眼凡夫啊，不认识。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各行各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我们没有警觉，常常轻慢，瞧不起活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自己不知道造作了无量无边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活菩萨绝对不会怪罪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诸佛菩萨如是示现这个意义就是在教我们修普贤行礼敬诸佛了，一切恭敬情与无情都恭敬的教我们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共高我慢的烦恼。在中国佛教史上，众所周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化身大家如果有到大陆上去旅游那么在江苏省这个寒山寺那就是古时候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呢应化在那里。那寒山拾得也在国清寺厨房挑水烧火这个国清寺厨房做苦工那我们现在呢大概对厨房这些义工那我们都不会很重视，哪里知道他们是活菩萨，是活菩萨化身的。那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也是示现做苦工侍候大众。活菩萨的化身真的时时在我们周边在照顾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现示现。鬼我们肉眼见不到，但是他能见到我们会影响我们。朱静坐老居士是学科学的，年轻的时候认为鬼神这些东西是迷信。那么

他说，抗战期间呐，他在重庆，晚上啊跟朋友打麻将，打得很晚，啊半夜啊1、2点呐，才走路回家，啊那个时候抗战时期呀，那个路灯呐，20烛光的路灯呐，很远才有一个，啊那个灯光也很弱了。啊，是在讲若有若无啊。啊，那路上啊，都很黑暗。那有一个女人啊，就是在他前面走。啊，这个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走了一段时间呐、啊，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啊，他就忽然想到了，一个单身女人，她怎么这个是？深更半夜啊，一个人出来外面呢。啊，那么想到这里呀，啊，仔细一看啊，啊，那个女人呐，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那看到这个汗毛直竖了，啊，真见到鬼了。啊，原来啊，她不相信的啊，是因为。他看到鬼这个因缘，他才学佛。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在台中莲社，啊，给李老师讲啊，啊，他说那个鬼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来渡他的，啊，不然呐，他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啊，谁跟他讲，他也不会相信这个世间有鬼。啊，一般人讲啊。他还是会半信半疑的啊，当故事听听啊，不会相信的，自己亲见了，真相信了。或现山林川连河池全景，立即渔人悉皆度脱啊，这是现无情身啊。啊，有情众生活菩萨也现，无情众生，你看活菩萨也示现。我们看到啊。树木花草、山河景色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的。啊，我们接六根呢、啊，接触六尘境界，啊，这些都是佛菩萨示现，来启发我们。啊，不但看到有情众生对我们是启发，啊，看到这些无情的，啊，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佛菩萨示现啊，都是启发我们觉悟的。学佛修行开悟不一定是什么因缘，凡是帮助行者开悟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佛菩萨的加持。那佛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周边。还示现无情身。古人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鬼神的数量多，活菩萨的数量就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无非是感化我们，让我们回头是岸啊，早天脱离六道轮回，啊，不再造作一切罪业。凡是有利于众生，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解脱，都是活菩萨的加持。活菩萨无处不现身。啊，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啊，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啊，天地啊，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外国人呐，讲上帝。啊，西方宗教啊所说的上帝，大概啊都是指忉利天王，忉利天主，梵王就是大梵天王，啊，是色界天的。印度有一些宗教崇拜大梵天，我们对于一切宗教徒都要恭敬，
因为此类众生佛度不了，但是他们相信上帝。那活菩萨呢，他就示现这个上帝身来度脱他们。天上人间活菩萨化身无量无边，或现转轮王身转轮王是人道福报最大的。轮王的轮宝像灰蝶一样 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虎身，或现官属身。那这是示现在家人的身份。居士不一定学佛，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做官的。宰辅是大臣，现在所讲的总理部长。官属是一般从政的人员。这是示现在家的各行各业的身份。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这是示现佛门的四众弟子身份。优婆塞、优婆夷是指在家学佛的人。这是印度的音译印度话的音译。优婆塞、优婆夷翻成中文是近视男近视女亲近奉事佛法的男子女人，那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指在家学佛的人，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阿罗汉辟支佛是小圣圣人，虽然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还在，无明没有破，但是有很深的禅定，智慧还没现前，也就是说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达到《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但是他脱离六道了。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是以佛身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那释迦牟尼佛除了以这个佛身来示现之外，也示现种种不同的化身，百千亿的应化身都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不在？当然在。但是不是以佛身出现，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其实灭度的是佛这个身相。那释迦牟尼佛他如果示现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居士身、宰官身比丘、比丘尼身，那我们怎么会认识呢？时时在，处处在。智者大师是释迦佛再来示现比丘身。所以天台宗这个开山祖师智者大师他有个外号人称东土小释迦。是东方中国的小释迦了。那么相传他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到我们中国示现比丘，示现祖师这个身份创立这个天台宗。那么活菩萨示现到世间来显露身份的只是万分之一二，那身份没有显露的太多了。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段经文就可以知道从历史上这个记载真正显露这个身份的那真的是万分之一二
所以我们对一切人要

长存恭敬心、欢喜心。啊，那不但啊，善人活菩萨示现，活菩萨也示现恶人了、啊。啊，所以对善人要恭敬，对恶人也不能轻慢了、啊。啊，这个在《楞严经》啊，经文有详细的记载。啊，在末法时期呀、啊，啊，这个佛赐阿罗汉啊，就是活菩萨了，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了、啊。奸偷屠犯都有啊，啊，那杀盗淫妄这些行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在里面度众生。那我们怎么能去轻慢呢？那可能他是活菩萨化身来的，我们不认识，他认识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律恭敬，啊，就对了。汝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法刚强最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地藏菩萨看。我也是这样啊，分身啊，啊，教地藏菩萨。菩萨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这个。阶位啊，是原教初住，啊，别教初地菩萨，啊，在这个地位啊，就有能力啊，千百亿化身，就可以随类化身了，啊，像普门品讲的三十二应身，啊，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啊，《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不是等觉菩萨。啊，在楞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示现的这个地位啊，就是他的阶位是原教初住位的菩萨，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么观音菩萨讲他修行的经历，修行依据的理论方法，他用的功夫是反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破一品无明，见性之后，就有能力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楞严会上，观音是初住花心住的菩萨，菩提心刚刚发起来啊，就是破一品无明啊，那这个菩提心啊发起来，啊，他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了。那么在华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第七回向位的菩萨啊，你看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位次啊，如果加上十信啊，51个位次。那这个在华严经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啊，他是第七回向这个位次的菩萨。那普门品示现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啊，菩萨有道前菩萨与道位菩萨，啊，道前菩萨是等觉以前，从初信位到法云地，啊，等觉是道位。菩萨成佛以后，道驾慈航。啊，再以菩萨身份度化众生，那不一定现什么身呢？他有能力以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啊，其感应道教，众生有感，活菩萨就有应。活菩萨一定为根熟的众生做正上缘，帮助众生成就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无在，刀立天宫，殷勤护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使

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尽。这是讲世尊拜托地藏菩萨的事情。为调伏者，随业报应。学佛的人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不能真正依教修行，这一类的人免不了受果报，随业报应。如果他们堕在地狱受大苦，你当意念我在刀立天宫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你，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啦，把这个堕地狱的众生附托给地藏菩萨来救度。令娑婆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里不是指普通的众生，不是指没有学佛的众生，这里指的众生都是遇到佛法已经学了佛了，在三宝里面造罪业的众生，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思一恶三恶习在还有恶习气那这样的众生数量就太多了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这个当中时间是567000万年那这个当中这佛把这个度众生的任务没有佛法这个阶段度众生的任务就交给地藏菩萨了。惜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尽。就是在这个当中那么佛交代地藏菩萨把这些众生都度成就了，永远离开六道生死轮回之苦遇到佛来受记，受成佛之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来度众生？用念佛法门。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习气很重，其他法门决定不能成就。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然众生根性习染不相同，修学其他法门难这个断烦恼难，难度太高，唯有念佛法门容易因为念佛法门它能待业往生烦恼一品没断基础信念行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分两个阶段这样就容易了如果在娑婆世界自己要修道断烦恼，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真不容易。本经婆罗门女与光目女都是修念佛法门唯有修学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了，永离诸苦我们在读弥陀经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就永，这里讲的永离诸苦到极乐世界遇到阿弥陀佛，就给我们受记了。尔时诸世界昏身地藏菩萨共护一行，涕泪哀念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附托，当时感动的情形，无量的昏身合成一身，薄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

诸佛皆引，使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这是感恩之言，知恩报恩。地藏菩萨最初也是凡夫，得到诸佛菩萨的护持，才有这样的成就。这个经文就是教我们

知的恩德，要知恩报恩。知恩报恩是二地菩萨主修的八个科目之一。二地菩萨是表法，二地修知恩报恩。初地十回向、十行、十住、十信位，通通修知恩报恩。佛教导我们，上报四重恩，父母恩、师长恩，三宝是我们的老师，国家恩、众生恩，这是四重恩。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要报国家恩。众生恩，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大众独立生存，饮食衣服靠许多人耕种制作。要怎样报恩？认真学习，真的断烦恼、开智慧、做佛做菩萨，这是真实报恩之啊。再看下面经文：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佛度化众生，如是分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也是分身恒河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末后三句是地藏菩萨度脱众生的成绩，帮助众生皈依敬仰三宝，这是第一个阶段，接引广大的众生。皈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多少人皈依，但是烦恼习气毛病不改，不肯认真修行。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要了脱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这度众生啊，第一个阶段啊，大部分是这样啊，这个也是大多数的啦，所以我们在佛门看呢，这个寺庙那信众啊，大家去啊，你问问他所求的。大部分是问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上的问题，要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事业啦、家庭啦，我们一般讲人间福报现在很多寺院提倡人间佛教这是我们看到现前在佛门大多数信众求人天福报的多要求了生死的就很少了他还没有想到要了生死那么这个是接引结缘第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第一类那么根性力的人明白六道是苦三界痛苦，这个善根就升起来了。下定决心要脱离苦海这就出了三界，永离生死了。生死有两种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了断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阿罗汉辟支佛这个了断我们这个身体分段生死，分段就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这生来投胎出生那么到老了病了死了那一个阶段来生再投胎再生
在老。

病死，反正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啊，这个就是分段生死。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做到了永离六道的分段生死。那圆教等觉菩萨呢？啊，他遍历生死啊还没尽。遍历生死断尽了，就证得圆教佛果。那什么叫遍历呢？啊，遍就是他的提升了。啊，比如说初住位，他提升到二住，那初住死了，二住生了，那一直到等觉菩萨，那这个位位提升了，这个叫遍历生死。啊，那跟分段生死是截然不同的啊，它是一个变化，一个提升。那么一定圆证佛果，那遍历生死也没有了啊，分段生死、遍历生死完全永远离开了。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度脱众生，一直到成佛。啊，那地藏菩萨呢？他不是说帮助众生啊，成个阿罗汉，成个辟支佛啊，或者是成个菩萨，他是要帮助众生啊，一直帮助到成佛为圆满。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经》，跟地藏菩萨有缘，这里头有一个密意啊，密就是生密的意义，啊，不是秘密了，是生密。密意啊，是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了，发心做地藏菩萨。婆罗门尼、光目尼是我们的好榜样。如果读此经受感动，也发大愿，尽未来劫不脱一切苦难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了。你发这个大愿，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你就得到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离苦得乐，永离生死是离苦，永远离开这些痛苦了，至涅槃乐，涅槃乐是究竟圆满清净之乐。在《弥陀经》讲，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就是圆满清净之乐。但你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或豪华许，我见度脱，死或大利。一地就是一滴的，一点点。古人云啊，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豪华之善遍虚空法界，豪华之恶也遍虚空法界。所以不要看这个小善我们就不做，也不要那个小的恶业去做，没关系，都是遍虚空法界。菩萨慈悲之极，豪华之善都来保佑帮助你。见到你做一点点的善事，他都来保佑你。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宝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地藏菩萨请世尊不要忧虑牵挂，世尊交代他救度众生之事一定会做到。三宝是说三遍，以表慎重真诚，决定依教奉行。

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住如喜，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弘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太好了，地藏菩萨懂得佛的心意，依教奉行，记住遵守佛的教诲，又能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因此佛赞善哉善哉。众生虽修毫发之善，菩萨看到多生欢喜心。小善我们尚且不舍，何况是大善。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善啊，你的祖先虽然过世，堕在恶道也能超生。那么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经是在1998年，啊，今年是2020了，啊，22年前在新加坡啊净宗协会讲的。那么讲这个经的因缘啊，是安徽九华山啊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那么也是那个山啊这个寺院的主持啊，他是总主持啊，那仁德老和尚祈请啊，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到九华山啊去讲地藏经啊。那么当时啊，我记得家师净老和尚啊还叫我啊去九华山啊打一个地藏七啊，但他晚上啊讲地藏经，那白天啊要我带大家呢打地藏七啊，就念地藏菩萨圣号啊，念七天，跟我们打佛七一样。那个时候啊因缘没有成熟，所以也就没有到九华山去讲这个经啊，因此就改在啊新加坡讲啊。这个是啊，这个98年讲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他这个因缘啊，就是九华山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的祈请啊，这个因缘讲的。那么当时在新加坡啊，护持我们净老和尚到新加坡讲经啊，护持新加坡净宗协会啊，这个护法胡基士是我们台湾啊远东航空公司啊，他爸爸是这个创办人啊，那爸爸过世之后啊，留一些遗产，所以他就护持啊新加坡净宗协会啊，护持我们老和尚啊啊到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啊这个讲经弘法。那有一次啊啊，这个胡居士就给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他在台中啊遇到一个特异功能的人啊，一看到他的面啊，就看到他的脸了。他说：“你修的布施符，你父亲已经升到刀立天了。”那么他问家师净老说：“这个可不可能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回答了：“可能啊，因为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过世的家亲眷属通通能得到利益啊！我们要认真努力修行啊，自己有真正的成就

0: 才能渡得了历代燕青债主，包括自己的家亲眷属。没有真正的修持不行啊，那是假的。清净布施福报最大啊，布施还要名闻利养，福报就小。因缘果报之事，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处处可见啊。所以布施啊，要清净布施，不求名利啊，这个才是清净布施啊。如果这个布施当中啊，还有求名利啊，这个福报啊就小了。现在这个时代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明显啊。这个是我们啊，大家如果仔细啊，你去观察一下啊，现前这个世间呢、啊，我们根据这个经典讲的这个善恶标准来对照，现在我们看到的花报，真的比古时候啊快得太多了。啊，也特别的明显。啊，与地藏经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这个本经到后面会讲到啊，这个无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啊，或天或龙或神或鬼，你造的那个业啊，地果报都一样。啊，没有例外的。所以我们仔细去看啊，跟地藏经讲的因果报应完全相应。我们学习本经应当熟读深思，依教奉行，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啊，这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啊，总是要提升啊，我们这个才会进步啊。那这个当中啊，熟读啊，常常读得很熟悉啊，要深思啊，思是思维啊，深入的去思维精义。那这个经啊，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怎么修、怎么学、怎么做啊？明白了，依教奉行，那就能得到啊。《地藏经》讲这个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品啊。那下面呢、啊，第三品。观众生业缘品啊，我们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111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看起。而作誓言，吾以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使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这个世尊书金色背，摸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昏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那么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昏身地藏菩萨。那么摸顶之后那么佛就说法了而作誓言。那么地藏菩萨昏身无量无边，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例外呢？一切诸佛菩萨都是昏身无量无边去度众生，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没有一个不是如此。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比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数还多。佛菩萨的大慈大悲，非语言文字所能

形容赞叹。五浊恶世是指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啊，就是经典上讲的五浊恶世。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烦恼习气太重，确实啊刚强难化啊，不好教化。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啊，时有一两个啊，尚且还有恶的习气在。换言之啊，以度化十之八九，那度脱的人不是很多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人数是指根熟众生啊，根还没有熟的不说了啊，也就是说是对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成熟的来说的。活菩萨来给他做真善缘，这些人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十有一二，他们的恶习气啊还存在。无意昏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其信受，或有善果，群劝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众生根性有四种，前三种都得度。或有利根，闻及信受。这个利根啊，是上上根的人啊，一接触佛法，他就能相信、接受、依教奉行，他就得度了。那么如果搭配佛法的法印来讲，这是正法时期得度的。或有善果，群劝成就，这类众生善根福德也相当深厚，这是相法时期得度啊，根性啊比我们利多了。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暗是没有智慧，顿是根性不利啊。对于这一类众生，活不舍弃，久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他慢慢的会觉悟，这是属于末法时期众生啊。那么这个以上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以这个法印啊来分这三类众生啊，那这个是大的方面来分。那如果从这个比较细的方面啊，那每一个时期啊也都有这四类众生啊，佛的正法时期也有不信佛的啊，啊每个时期都有。那这个，那我们自己啊，属于哪一类的啊？自己要清楚啊！你看呢，立根的他听了，他就马上能理解，马上觉悟，马上依教奉行，很快得度了，根性利。那有善果啊，这个相当深厚的善根啊，就是多劝几次，他也会接受，他也能依教奉行，也很快会得度。或有暗顿的久化方归，这个久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的，一门深入长时心修，长时间的熏习修行才能成就。那这个虽然暗顿啊，也能成就。

那么或有业重不生净养，这是第四种根基，业障很重啊，他不信啊。这个是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啊，不能得度的众生，这个不是指一般人啊，是指佛门四众弟子。那佛门四众弟子对于佛法不生敬仰，这类众生啊，虽然见到佛像也顶礼膜拜，却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啊。有敬仰心，绝对依教奉行啊，他不肯做啊。佛教导不贪，他照贪不误。佛教导不吃，他依旧依吃，那么这就是不生敬仰。为什么会这样呢？业障重。啊，对于佛法的道理虽然会说，心存怀疑，不肯舍弃眼前的小利，与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过失在此地。那么这一类众生接触佛法种善根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啊。那么这个啊，我们也不要去看别人啊，回过头来看自己啊，就是自己。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昏身度脱，诸佛菩萨念念不舍众生，根熟者令其成就，根性已经成熟的，让他赶快成就；根未熟者帮助他成熟，还没有成熟啊，帮他成长，帮他成熟，恩德之大无以伦比啊。末法时期根熟的众生，是真正相信净土，老实念佛求愿往生，则当生不退成佛。根未熟的众生就是不能接受净土法门的。我们今天看到学禅学密学其他法门的，他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同途法门没有例外，断见思烦恼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再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啊，证得法身啊，到一真法界。这个事情太难了啊，不是我们一生啊能办到的啊，断一品见惑都不容易啊。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见看破，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啊，能不为自己这个身享受着想，有几个人能做得到？身见破除啊，见惑八十八品才破一品，这是第一品，那第一品都不容易了。由此可知，修学其他法门真的要立根的人才行。我们不是立根，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法门，死心塌地老实念佛，自称才能有成就。再看下面经文，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
或现官属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法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这段是讲普现色身，正是楞严经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度化活菩萨，就现什么身。活菩萨示现于世间，实在讲很多，我们肉眼凡夫啊，不认识啊，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各行各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我们没有警觉，常常轻慢，瞧不起活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自己不知道啊，造作了无量无边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活菩萨绝对不会怪罪啊，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诸佛菩萨如是示现啊，这个意义啊，就是在教我们啊，修普贤行啊，礼敬诸佛了，一切恭敬啊，情与无情都恭敬的教我们啊，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共高我慢的烦恼。在中国佛教史上，众所周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化身。大家如果有到大陆上去旅游啊，那么在江苏省啊，这个寒山寺啊，那就是古时候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呢，应化在那里。那寒山拾得也在国清寺啊，厨房啊，挑水烧火啊，这个国清寺厨房啊，做苦工啊。啊，那我们现在呢，大概对厨房这些义工啊，啊，那我们都不会很重视，哪里知道他们是活菩萨，是活菩萨化身的。那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也是示现做苦工，侍候大众。活菩萨的化身真的时时在我们周边呢，在照顾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现世现。啊，鬼我们肉眼见不到，但是他能见到我们，啊，会影响我们。朱静坐老居士是学科学的，年轻的时候认为鬼神这些东西是迷信。那么他说，抗战期间啊，他在重庆晚上啊，跟朋友打麻将，打得很晚啊，半夜啊一两点啊才走路回家啊。那个时候抗战时期啊，那个路灯啊，二十烛光的路灯啊，很远才有一个啊，那个灯光也很弱了啊，实在讲若有若无啊。啊，那路上啊都很黑暗。那有一个女人啊，就是在她前面走啊，这个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走了一段时间啊，大概半个小时。

左右。他这个妇人想到了，一个单身女人，她怎么这个深更半夜啊，一个人出来外面呢？啊，那么想到这里呀、啊，啊，仔细一看啊，啊，那个女人呐、啊，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那看到这个汗毛直竖了、啊，啊，真见到鬼了。啊、原来啊，他不相信的。是因为他看到鬼这个因缘，他才学佛。后来到台湾来了，在台中莲社啊，给李老师讲啊，他说那个鬼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来渡他的，不然呢、啊，他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啊，谁跟他讲，他也不会相信这个世间有鬼啊。一般人讲啊，他还是会半信半疑的啊，当故事听听啊，不会相信的，自己亲见了，真相信了。或现山林川连河池泉景，立即于人悉皆度脱啊，这是现无情身了啊，有情众生活菩萨现，无情众生你看。活菩萨也示现，我们看到啊，树木花草、山河景色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的。啊，我们接六根呢、啊，接触六尘境界，这些都是活菩萨示现来启发我们。啊，不但看到有情众生。对我们是启发啊！看到这些无情的啊，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活菩萨实现啊，都是启发我们觉悟的。学佛修行开悟不一定是什么因缘，凡是帮助行者开悟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活菩萨的加持。那活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周边，还示现无情身。古人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鬼神的数量多，活菩萨的数量就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无非是感化我们。让我们回头是岸啊，早天脱离六道轮回啊，不再造作一切罪业。凡是有利于众生，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解脱，都是活菩萨的加持。活菩萨无处不现身。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啊，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天地啊，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啊讲上帝，西方宗教啊所说的上帝，大概啊都是指刀立天王，刀立天主。梵王就是大梵天王，是世界天的。印度有一些宗教崇拜大梵天，我们对于一切宗教徒都要恭敬，因为此类众生佛度不了，但是他们相信上帝。那活菩萨呢，他就示现这个上帝身来度脱他们。天上人间啊，活菩萨化身啊，无量无边。或现转轮王身啊，转轮王啊，是人道福报最大的。轮王的轮宝像灰蝶一样，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虎身，或现官署身。那这是示现啊。在家人的身份

一是不一定学佛，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做官的。宰辅是大臣，现在所讲的总理、部长，官署是一般从政的人。

学佛的人啊，这是印度的音译啊，印度话的音译啊。优婆塞、优婆夷啊，翻成中文是近视男、近视女啊，亲近奉事佛法的男子、女人，那称为啊优婆塞、优婆夷。啊，指在家学佛的人，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阿罗汉、辟支佛是小圣圣人，虽然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还在，无明没有破，但是有很深的禅定，智慧还没现前。也就是说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达到啊《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但是他脱离六道了。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是以佛身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那释迦牟尼佛除了以这个佛身来示现之外，也示现种种不同的化身，百千亿的应化身都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不在？当然在。但是不是以佛身出现。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其实灭度的是佛这个身相。那释迦牟尼佛他如果示现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居士身、宰官身、比丘、比丘尼身，那我们怎么会认识呢？实实在，处处在。智者大师啊，是释迦佛再来示现比丘身，所以天台宗这个开山祖师啊，智者大师啊，他有个外号啊，人称东土小释迦，是东方啊中国的小释迦了。那么相传啊，他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到我们中国示现啊比丘，示现祖师这个身份，创立啊这个天台宗。那么活菩萨示现到世间来，显露身份的只是万分之一二，那身份没有显露的太多了。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段经文就可以知道，从历史上这个记载，真正显露这个身份的，那真的是万分之一二啊。所以我们对一切人要常存恭敬心、欢喜心啊。那不但啊善人活菩萨示现，活菩萨也示现恶人啊。所以对善人要恭敬，对恶人也不能轻慢啊。这个在楞严经啊经文有详细的记载啊，在末法时期啊这个佛赐阿罗汉啊，就是活菩萨了，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啊，奸偷屠犯都有啊。那杀盗淫妄这些行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在里面度众生。那我们怎么能去轻慢呢？那可能他是活菩萨化身来的，我们不认识，他认识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律恭敬啊，就对了。汝观吾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地藏菩萨看。我也是这样啊，分身啊，教地藏菩萨。菩萨破一品无。

名正一分法身。啊，这个阶位啊是原教初住，啊，别教初地菩萨。啊，在这个地位啊，就有能力啊，千百亿化身，就可以随类化身了。啊，像普文平讲的三十二应身。啊，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啊，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不是等觉菩萨。啊，在楞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示现的这个地位啊，就是他的阶位是原教初住位的菩萨，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么观音菩萨讲他修行的经历，修行依据的理论方法，他用的功夫是反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破一品无明见性之后，就有能力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楞严会上观音是初住花心住的菩萨，菩提心刚刚发起来，就是破一品无明啊，那这个菩提心啊发起来，他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了。那么在华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第七回向位的菩萨。啊，你看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个位次。啊，如果加上十信啊，五十一个位次。那这个在华严经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啊，他是第七回向这个位次的菩萨。那普门品示现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啊，菩萨有道前菩萨与道位菩萨。啊，道前菩萨是等觉以前，从初信位到法云地。啊，等觉是道位。菩萨成佛以后，道驾慈航。啊，再以菩萨身份度化众生，那不一定现什么身呢？他有能力以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啊，其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一定为根熟的众生做正上缘，帮助众生成就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无在，刀立天宫，殷勤护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尽。这是讲世尊拜托地藏菩萨的事情。为调伏者，随业报应。学佛的人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不能真正依教修行，这一类的人免不了受果报，随业报应。如果他们堕在地狱受大苦，你当意念我在刀立天宫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你，啊，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啊，大慈大悲啦，啊，把这个堕地狱的众生啊，付托给地藏菩萨来救度，令娑婆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里不是指普通的众生，不是指没有学佛的众生，这里指的众生都是遇到佛法。
已经学了佛了，在三宝

道里面呢、啊，造罪业的众生，啊，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思一恶三恶习在啊，啊，还有恶习气啊，那这样的众生数量就太多了，啊，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呢、啊，这个当中时间是567000万年，啊，那这个当中啊。这佛把这个度众生的任务啊，没有佛法这个阶段啊，度众生的任务就交给地藏菩萨了。惜死解脱，永离诸苦，一佛所及啊，就是在这个当中啊，那么佛交代地藏菩萨呢，把这些众生都度成就了。永远离开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遇到佛啊，来受记，受成佛之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来度众生？用念佛法门。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习气很重，其他法门决定不能成就。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然众生根性习染不相同，修学其他法门难，这个断烦恼难，那难度太高，唯有念佛法门容易，因为念佛法门啊，它能待业往生啊，烦恼一品没断。基础信念行，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分两个阶段，这样就容易了，如果在娑婆世界啊，自己要修道啊，断烦恼，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真不容易。本经婆罗门女与光目女，都是修念佛法门。唯有修学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了，永离诸苦。我们在读弥陀经啊，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就永，这里讲的永离诸苦啊。到极乐世界啊，遇到阿弥陀佛，就给我们受记了。尔时诸世界昏身地藏菩萨共护一行，涕泪哀恋。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托，当时啊感动的情形，无量的昏身合成一身，薄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死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这是感恩之言，知恩报恩。地藏菩萨最初也是凡夫，得到诸佛菩萨的护持，才有这样的成就。这个经文就是教我们念念不忘本，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父母生我养我，长大成人之后，几个人能想到父母的恩德？学业成就，几个人能想到老师的恩德？要知恩报恩，知恩报恩是二地菩萨主修的八个科目之一。二地菩萨是表法，二地修知恩报恩。初地十回向、十行、十住、十信位，通通修知恩报恩。佛教导我们上报四重恩，父母恩、师长恩，三宝是我们的老师，国家恩、众生恩，这是四重恩。

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啊，要报国家恩，众生恩，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大众独立生存。啊，饮食衣服靠许多人耕种自种，要怎样报恩？认真学习，真的断烦恼、开智慧、做佛做菩萨，啊，这是真实报恩之啊！再看下面经文：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生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佛度化众生，如是分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也是分身恒河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末后三句是地藏菩萨度脱众生的成绩，帮助众生皈依敬仰三宝，这是第一个阶段，接引广大的众生。皈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多少人皈依，但是烦恼习气毛病不改，不肯认真修行。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要了脱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这度众生啊，第一个阶段啊，大部分是这样啊，这个也是大多数的啦，所以我们看呐，这个寺庙啊那信众啊，大家去啊，你问问他所求的，大部分是问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上的问题，要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事业啦，家庭啦，好，我们一般讲啊，人间福报啊，现在很多寺院呢，提倡人间佛教啊，这是我们看到啊，现前在佛门呐、大多数信众啊，求人天福报的多啊，要求了生死的就很少了啊，他还没有想到要了生死。那么这个是接引结缘啊，第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类啊。那么根性力的人呢、明白六道是苦啊，三界通苦，这个善根就升起来了，下定决心呢、要脱离苦海啊，这就出了三界，永离生死了。生死有两种，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了断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阿罗汉、辟支佛啊。这个了断我们这个身体啊，分段生死，分段就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啊，这生来投胎出生了、那么到老了、病了、死了，那一个阶段，来生再投胎再生，再老病死，反正生生世世都是这样，这个就是分段生死。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做到了永离六道的分段生死。那圆教等觉菩萨呢？他遍历生死啊，还没尽。遍历生死断尽了、就证得圆教佛果。那什么叫遍历呢？遍就是
它的提升了。啊，比如说初住位，它提升到二住，那初住死了，二住生了，那一直到等觉菩萨，那这个位位提升了，这个叫遍历生死啊，那跟昏断生死是截然不同的啊，那它是一个变化，一个提升。那么一定圆证佛果，那遍历生死也没有了。昏断生死、变异生死，完全永远离开了。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度脱众生，一直到成佛。啊，那地藏菩萨呢？他不是说帮助众生啊，成个阿罗汉，成个辟支佛啊，或者是成个菩萨，他是要帮助众生啊，一直帮助到成佛为圆满。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经，跟地藏菩萨有缘，这里头有一个密意啊，密就是生密的意义，不是秘密了，是生密。密意啊，是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了，发心做地藏菩萨。婆罗门尼、光目尼是我们的好榜样。如果读此经受感动，也发大愿，尽未来劫度脱一切苦难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了。你发这个大愿，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你就得到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离苦得乐，永离生死是离苦啊，永远离开这些痛苦了。是涅槃乐，涅槃乐是究竟圆满清净之乐啊，在《弥陀经》讲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就是圆满清净之乐。但你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或豪华许，我见度脱，死或大利。一地就是一滴的一点点。古人云啊，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豪华之善遍虚空法界，豪华之恶也遍虚空法界啊，所以不要看啊，这个小善我们就不做啊，也不要那个小的恶业去做，没关系啊，都是遍虚空法界。菩萨慈悲之极，豪华之善都来保佑帮助你啊，见到你做一点点的善事，他都来保佑你。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宝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地藏菩萨请世尊不要忧虑牵挂，世尊交代他救度众生之事一定会做到。三宝是说三遍啊，以表慎重真诚啊，决定依教奉行。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著如喜，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弘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太好了，地藏菩萨懂得佛的心意，依教奉行，记住遵守佛的教诲，又能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

因此，佛赞善哉善哉，众生虽修毫发之善，菩萨看到多生欢喜心。小善我们尚且不舍，何况是大善？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善啊，你的祖先虽然过世，堕在恶道也能超生。那么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经是在1998年啊，今年是2020了啊，22年前在新加坡啊净宗协会讲的。那么讲这个经的因缘啊，是安徽九华山啊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那么也是那个山啊这个寺院的主持啊，他是总主持啊，那仁德老和尚祈请啊，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到九华山啊去讲地藏经啊。那么当时啊，我记得家师净老和尚啊还叫我啊去九华山啊打一个地藏七啊，但他晚上啊讲地藏经，那白天啊要我带大家呢打地藏七啊，就念地藏菩萨圣号啊，念七天，跟我们打佛七一样。那个时候啊，因缘没有成熟，所以也就没有到九华山去讲这个经啊，因此就改在啊新加坡讲啊。这个是啊，这个九八年讲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他这个因缘啊，就是九华山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的祈请啊，这个因缘讲的。那么当时在新加坡啊，护持我们净老和尚到新加坡讲经啊，护持新加坡净宗协会啊，这个护法胡基士是我们台湾啊远东航空公司，他爸爸是这个创办人，那爸爸过世之后啊，留一些遗产，所以他就护持啊新加坡净宗协会，啊护持我们老和尚啊，到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啊，这个讲经弘法。那有一次啊，这个胡居士就给我们净老和尚讲了，他在台中啊遇到一个特异功能的人，一看到他的面啊，就看到他的脸了。他说：“你修的布施符，你父亲已经升到刀立天了。”那么他问家师净老说：“这个可不可能呢？”我们净老和尚回答了：可能，因为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过世的家亲眷属通通能得到利益。我们要认真努力修行，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冤亲债主，包括自己的家亲眷属。没有真正的修持不行啊，那是假的。清净布施福报最大啊，布施还要名闻利养，福报就小。因缘果报之事，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处处可见啊。所以布施啊，要清净布施。

求名利。啊，这个才是清净布施啊！如果这个布施当中啊，还有求名利啊，这个福报啊，就小了。现在这个时代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明显啊！这个是我们啊，大家如果仔细啊，你去观察一下。现前这个事件呢、啊，我们根据这个经典讲的这个善恶标准来对照，现在我们看到的花报真的比古时候啊快得太多了啊，也特别的明显。与《地藏经》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这个本经到后面会讲到啊，这个无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啊，或天或龙或神或鬼，你造的那个业，啊，地狱果报都一样，啊，没有例外的。所以我们仔细去看啊，跟《地藏经》讲的因果报应完全相应。我们学习本经，应当熟读深思，依教奉行，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啊，这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啊，总是要提升。啊，我们这个才会进步啊。那这个当中啊，熟读啊，常常读得很熟悉啊，要深思啊，思是思维啊，深入的去思维经义。那这个经啊，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怎么修，怎么学，怎么做。啊，明白了，依教奉行，那就能得到啊，《地藏经》讲这个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品啊。那下面呢、啊，第三品《观众生业缘品》啊，我们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3圣武279。旧乱诸暴，未知义兵。兵义则亡。敌家以己，不得已而起则。谓之应兵，兵应则胜，憎恨小故，不胜愤怒者，谓之愤兵，兵愤则败。利人土地，获宝者，谓之贪兵，兵贪则破。是国家之大，今民人之众，意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则灭，此五则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这条出自于建十九汉书七。这条是说拯救叛乱，讨伐暴君，称为义兵，用兵坚持正义，可称王。敌军攻打我方，不得已而起兵应敌的，称为应兵。因保卫国家的精神，必能战胜。为小事争强斗狠，压制不住愤怒的，称为愤兵，因愤怒而失去理智，必会战败。贪图人民的土地财宝，称为贪兵。像过去啊，有些国家呢，都去侵占别人国家的土地作为殖民地，就是贪图别的国家人民土地以及财宝资源，这个称为贪兵。只有贪欲而没有良心，必然破败。自以为国势强大，夸耀人口众多，想在敌人面前逞威风，称为骄兵。因骄傲自满而轻视敌军，必被消灭了。我们一般讲啊，骄兵必败啊，轻视对方

0: 往往这样啊就打败仗了。以上这五种情况不仅仅是人的力量所为，也是天道的法则。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3胜武280。故兵则国之大器，存亡之事命在于将也。先王之所重，故自将不可不审查也。这条出自于卷31六韬。这个字啊，就是任命的意思，自将的自啊，任命。这条主要是说出师用兵为国家的大事，动用军队啊是国家的大事情，也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而国运人命全系在将帅身上，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在将帅身上了。将帅能保卫国家，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才得以保存。所以先王啊，这个先王是指周文王，特别重视在任命将帅的时候啊，不能不加以审慎考察了，因为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交在他手上了啊。如果选的将帅人选不对，那可能就亡国了。所以呢，要仔细慎重审慎考察将帅的人选，他适不适合担任将帅这样的一个职务，这个就要慎重了，不能随便啊，不能轻忽，也不能感情用事，好像跟谁的关系比较好就任用谁。这个在历史上啊也看到过，在这个古装啊历史的连续剧的确出过不少这样的事情。将帅啊用的人用的不对啊，全军大败。好，那么这个13胜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下一个小节是14将兵，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第四单元为证。14将兵281。士卒如婴儿，故可与之互生息。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这条出自于卷33

0: 那样的关怀照顾，那么士兵啊就能够与将帅啊共赴险境，共同啊抵御敌人。对待士兵就像对待心爱的儿子那样啊尽心爱护，那么士兵就能够与将帅啊生死与共，就是同生死共患难啊。这个带兵啊也就是带心啊，如果这个带领啊的将军将帅啊能够用这样的心态啊来对待下属，对待士兵啊，士兵当然啊就能够跟这个将帅啊生死与共了、共赴患难了。一切都是人心啊，用怎么样的心去对待下面的这些部属士兵，这个是带兵之道啊。将帅啊不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反过来讲啊，对待士兵啊很无礼啊，甚至啊去虐待他们，那就会众叛亲离了。这个心啊也就不能够忠于啊这些将帅了。这个是必然的道理。所以这一条是讲带兵。那实际上啊用在各行各业也是同样一个道理。那上面这个主管对下属爱护像儿女一样，那下属当然啊对他的主管就会忠心耿耿来效力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82，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条出自于建议周易。庆这个字啊，是福泽的意思。我们一般讲啊，福报、福禄，这个是叫庆。这条出自于周朝易经。积善之家，就是积累善行的人家，这个家族啊，都在积累善行。我们一般讲积功累德啦，修善做好事，必有余庆，必然啊，给后世子孙带来福泽，就是庇荫啊，后代子孙，这个家族以后啊，代代啊兴旺，这是积善之家，必然啊有余庆，这个余啊，就是会延续到子孙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积不善啊，这个不善就是积累啊恶业恶行，不善做坏事，坏事啊累积多了，这一个家族啊必定有余殃。这个殃就是灾殃祸殃，积累恶行的人家必然给后世子孙带来祸殃。这是讲一个家庭。

0: 一个团体乃至呢一个国家整个世界都是同样一个道理。看看呢、这个家庭这个国家做的善事比较多还是造的恶事比较多，他做好事多还是做不好的事情多，这个就是因果。一般讲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就是从一个家庭啊，积善还是积不善啊，来看那后代子孙发达还是没落了。善积的多，他庇荫子孙啊就长远。你像孔子庇荫子孙啊，现在是第79代、80代的子孙都很有名望。大家都很尊重，所以在《了凡四训》讲啊，有三世之德，就有三世子孙来保之，保住他的家业；有十世之德，就有十世的子孙来保持他的家业；有百世之德啊，就有百世的子孙来保持他的家业。这个就是余庆，孔子是一个代表。在中国历史上啊，像范仲淹他们的家族啊800年不衰啊。还有清朝有一个状元啊300年不衰啊，这是印光祖师在文钞讲的。那么这些资料啊我们都可以去查询。第五单元敬慎啊，第一条微戒，就是要积善不要积不善。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二八三，善不欺不足以成名，恶不欺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弃也，故恶积而不可焉，罪大而不可解也。这条出自于见一周易，这条是说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树立名声，恶行不积累也不足以身败名裂，所以善跟恶都是要累积。小人做事完全以利害关系为出发点，以为做出小小的善事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便索性不去做，做那些小的善事觉得没有什么利益就不做了，所以不知道这个小善小的好事如果累积多了，那就变成大的善事了以为做一些小的恶事无伤大体，便不改过认为呢那个小的恶业这个恶的事情觉得那个也没什么关系也就不去改，不改呢这样日积月累累积多了

0: 就变成大恶了。积小恶就成大恶，恶行啊，积累到不可掩盖的程度，累积久了，那小恶就变成大恶。那么大恶形成了，罪责大到无法解脱的地步了，不可化解了。所以善恶都是积累的，因此啊，小善要常常累积，小恶啊要不断的去改过，那么这样啊就能成为一个啊真正的君子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二八四。夫食为之木，死生而如念，足可烧而绝，手可啄而拔，既其未生，先其未行也。磨龙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进，众树蓄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离，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这一条出自于卷十七《汉书五》，这个里面呢、这个单字“孽”啊，就是树木砍去后重生的枝条，也是泛指物，一切万物啊，死生就是开始生起。这个“龙”啊，就是磨的意思，磨龙啊。砥砺啊，砥就是质地比较细的磨刀石，砺啊就是质地比较粗的磨刀石啊，这个叫砥砺。那么这一条啊是讲石为粗的树，这个石为啊就是我们两只手撑开，有二十只手围起来的这么粗的一个树木，这么大的一棵树，它也是从小小的嫩芽长起来的啊，从很小的树长大的。那么在小树啊，当时用脚一碰就会折断，用手一提就可以拔出来，因为它还没有生长，没有成型。这是形容比喻这个树，大树。那么它在小的时候就很容易拔起来，就容易折断了，就是它还没有成长。这是讲树。在磨刀石上磨刀，看不见磨刀石被剪损。这个磨刀石啊，大家都应该有看过。正当在磨的时候呢，没有很明显看到这个磨刀石啊剪损。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磨刀石啊却被磨损殆尽了。越磨啊那个就越少了，那个石头啊就一直减少了。这个讲磨刀石啊，就是你刚开始在磨啊没什么感觉，一个石头还好好的啊，但是一直磨一直磨磨久了啊，你就看到那个磨刀石

0: 哎，一直凹下去了，一直减少了。栽种树木，饲养家畜，看不见他们在成长，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却不知不觉长大了。在积累仁德和善行，这就讲到积功累德了。这些善行，那么开始在做，并没有感觉到它的好处，而到一定的时候呢，却发生作用。所以这个都是慢慢累积起来的。那么反过来讲，抛弃仁义，违背天理，刚开始并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不好，但是呢，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呢，却走向败亡了。所以善跟恶都是累积的，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那么不断的去累积啊，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它成长了，成熟了，这个结果就很显明看出来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85。傲不可长，义不可重，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这条出自于建区礼记。傲啊，就是傲慢，骄傲，傲慢啊，不可以滋长。这个傲慢的习气啊，也是与生俱来的，人人都有。在佛法里面讲啊，贪嗔痴慢这个烦恼啊，就是与生俱来。儒家礼记知道这个傲慢不好，不可以让它一直增长。如果一直增长啊，那就很不好了。这个骄必败啊，将来就失败了。再怎么样的才能啊，如果这个傲慢啊一直增长，将来啊就不会有成就了。这傲慢啊目中无人，不能让它一直增长。欲不可纵，欲望不可以放纵。欲望啊没有止境的，如果一放纵啊，好像水啊泛滥了，水泛滥就造成水灾了。这个欲望啊没有止境的放纵啊，就灭生了。志不可满，志向啊不可以过于自满，自满啊就遭到损害了。享乐不可以没有节制，如果没有节制啊，我们平常讲啊，乐极生悲啊，乐不可极啊，到了极端啊就生悲哀了。所以这个享乐啊欲乐啊不可以都没有节制，这一条啊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因为我们凡夫啊，如果没有提醒啊，往往啊就不知道啊去控制自己啊。所以这一条，傲慢不可以滋长，欲望不可以放纵，志向不可以过于自满，享乐不可以没有节制。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二八六。盖明哲远见于未萌，智哲必为于无形，或故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乎者也。这条出自于卷十八汉书六。盖明哲远见于未萌，这个盖啊是发语词啊，没有什么意义。见识高明的人，在事情啊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能够预先见到了啊，那这个是有见识高明的人，事情还没有发生呢、他事先呢、就能够预见。智者必为于无形，这里这个智啊，念智，知，古智啊，跟智慧的智啊是同一个字。有智慧的人呢、在危险还没有形成之前，他就能够避开了。祸患呢、大多数藏在隐秘细微之处，而在人们疏忽时候发生。就是在人疏忽的时候又发生这些祸患了。这个也就是因为疏忽那些隐微而发生祸患的。所以要从这个细微之处去留意。古人讲防微杜渐不能等到祸患发生了才知道那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一条主要也是教我们看事情要有远见了。祸患还没有发生就要知道去避免，要注意这些细微之处，不能疏忽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87。子曰，人而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一条出自于见九论语。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深远的思虑，他必然随时遭遇不可预测的忧患。意思就是，就办事方面，无论大小事情，目标考虑要长远，办法要周详，又要预防流弊。这是做事方面要考虑到的，做人方面也要

0: 有远大的志向，长久的规划，否则忧患就在眼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相处也必须啊要有远虑，所以无论做人做事都必须有长远的这些思虑考虑。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啊，那么必定啊很快啊就有忧患啊来临了。所以无论什么事情思虑考虑啊都要长远。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88子曰，为则安其未止也，亡则保其存止也，乱则有其治止也，是故君子安不忘为，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亦曰，其亡其亡，系于包商。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包商是商树的根。孔子说，凡是招致危险的人，都是因为他先前安逸于他的职位上。灭亡的国家是因为先前自以为国家可以长存，败乱的国家是因为先前自以为已经治理稳定，因此君子安居而不忘轻危，生存而不忘灭亡，整治而不忘败乱，自身则可长安，而国家可以永保。易经上说，心中时时警惕着，将灭亡了，将灭亡了，天下的治安就像系在坚固的桑树根上一样安稳。这条主要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居安思危了。在安定的时候啊，要想到啊危乱的时候，所以他就常常啊会提起啊警惕心，去防范一些动乱不安的事情。常常想到就要灭亡了，就要灭亡了，那么就有高度的警戒心呐、在治理国家了。不敢轻忽，不敢疏忽怠慢了。如果反过来讲觉得没有问题了，我们现在都治理得很好了，有一些问题他就不会去重视，他也不会去注意，他也不在意。那么这样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所以这个居安思危这是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居安思危以为什么都没问题了，那这样这个国家很快会动乱，会败亡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89。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灾祸啊，福气依靠在旁，这个倚是因，福啊因祸而生。人遭遇灾祸而能够悔过则己，修善行道，则祸去福来。所以说祸兮福之所依啊，这个就叫转祸为福啊。福兮祸之所伏，这个福啊是福气福报，灾祸潜伏在福报当中，祸福相成啊，它是互相依附的。所以我们看祸福这个字啊很相似，所以福当中有祸，祸当中有福，这个祸福啊是互相依附的。孰知其极，祸福啊相生呢，谁知道其微妙变化呢？它的转化很微妙的，这个就是祸福，都是在我们人啊要怎么去转变啊，也是提醒我们啊遇到一些灾祸，如果人能够反躬自省，断恶修善，则祸去福来，这个就是转祸为福了。如果人得到福报啊，却骄奢淫逸，则福去祸来，福报他就走了，接着来的就是灾祸了。所以享福啊，如果不知道继续修福，用福报了来造恶业，那么福报享尽，灾祸就来临啊！所以这就是祸福相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90。教人趋途远心，故无恩泽，焦头烂额，反为上客。盖伤其见本而贵末，岂乎独徒心可以除害哉？

0: 后世多损于度设未谋，而勤于攻击已成，磨成稀赏而斗士长龙。这一条出自于卷44《桓子新论》。教人取图远心，故无恩泽，焦头烂额，反为上客。渠是弯曲，图啊是烟囱，我们招柴火啊，像这个厨房啊烧火，现在还是有烟囱。典故出自班固《汉书·霍光传》，就是有客人啊看到主人家的那个烟囱啊是直的，那么灶的旁边堆放很多木材，这个客人好心劝告主人了，将烟囱改建成弯的啊，不要直的，弯的让喷出来的火花呢不会直接落到啊旁边的木材，并且将木材啊搬走，不要放在烟囱旁边，以免啊发生火灾。主人啊没有听这个客人的劝告，后来果然失火，幸好邻里将火势扑灭，主人为了答谢邻家，便设宴款待救火的人，却将提出建议的客人啊给他忘了。这条白话呢就是讲啊，教人啊改弯烟囱，移开柴草的人啊，却不认为有恩泽，对他好像没有帮助，没有恩泽。那么失火了之后呢，去帮助救火的人啊，而被烧得焦头烂额的人啊，反而成为贵客啊，就是救火的人啊，大家都看到了，很辛苦啊，冒生命危险啊救火，这个是主人啊答谢他，但是呢，把那个建议的人啊给忘了。这一条主要啊就是讲痛感失火人家的本末倒置啊，就是失火这个人家呢，他本末倒置，哪里仅仅是指改造遗财可以免除灾祸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应该啊，当时他要感恩这个建议的人啊，这个是根本。当时如果他接受这个建议，那也就不会失火了。啊，这个就是习灾了，就是预防火灾。那么火灾发生了去救火，那是救灾啊，处理善后啊去救灾，那应该啊要先感恩这个建议的人，那么再答谢啊这些救灾的人啊，这个就是讲本末倒置了。后世的人大多在防患于未然方面做得不够，这方面呢就疏忽了，却努力于抢救已经造成的后果，所以磨成我们很少受到奖励，就是提供建议的很少受到奖励，而斗士啊常常受到尊崇。这个斗士啊就是发生事情去处理善后啊，或者呢战斗啊战争啊等等的，这些都常常受到尊崇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一个习灾一个救灾。习灾呢就是防患于未然啊，灾难还没有发生啊，防止灾难的发生。那么救灾呢是灾难已经发生了，去抢救处理善后。一般社会大众不注重在救灾，不注重习灾。这一条的意思啊也跟这个是一样的。平常对这个习灾疏忽了。那灾难发生啊，那救灾大家都知道啊要去救，很认真了。所以大家呢会去奖励救灾的，不会去奖励提倡啊防患于未然习灾的这些人。这个就是本末倒置。这一条的意思主要啊告诉我们要知道根本，要重视根本。 那之末当然也需要了，事情发生了总是要去处理善后，所以本末哪个轻哪个重，这个我们必定要知道。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91，万人上德，万物上治。这条出自于见二尚书，这里的完啊，在这个地方念万，动词。以人为戏弄，则上其德矣；以器物为戏弄，则上其智矣。这一条是说，不尊重他人啊，随意对他人啊，轻慢戏弄，自己就会丧失做人应有的道德。啊，这是万人啊，上德。万人上德，就是不能啊对别人轻慢戏弄啊，对别人轻慢戏弄啊，那是自己丧失道德，沉溺于所喜好的事物之中，乃至于不能自拔了，就会丧失自己原有的志向啊，这是万物丧志。比如说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沉迷于电脑游戏啊，现在这个电脑游戏啊，哦，那内容很多啊，各式各样的啊，千奇百怪的，啊，迷惑很多年轻人啊，乐此不疲，整天啊沉迷在这个上面啊，也不工作了，不读书了。整天就是沉迷在这些电动玩具里面。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那其他的事情啊，以此类推。凡是啊，沉迷在自己所喜好的啊一些事物之中，不能自拔，也就会丧失自己的意志了，一生啊，就一无所成了。所以万人上德啊，万物上智啊，这个我们要避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

0: 一微见，二九二，居直则昼清气也。昼为象柱，居直叹曰：“彼为象柱，必为玉杯。为玉杯，则必失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与马公事之见，至此始，不可正也。这条出自于《见识一史记》上。居子则，居子啊，这个人就是殷纣王的亲戚。纣王开始使用象牙筷子的时候，就是用象牙去做筷子，这个时候居子看到了啊，很感叹的就说了，说纣王啊，他既然啊用象牙的筷子，那么接下来啊必然会使用宝玉做的杯子来制造啊玉杯，有了玉的杯子，必然啊还会渴望得到远方奇珍异物啊，一些珍奇啊这些东西啊来供自己享用，就是必然啊会发展到这样的情况啊，因为象牙的筷子很珍贵啊，杯子啊如果用普通的，感觉上就不相称了啊，所以杯子也不会用一般普通的杯子，必定啊用那个玉来做的杯子。那么有杯子啊，再呢想啊，其他东西也不能用一般的东西啊，所以就想到呢，远方啊有一些珍奇之物啊，拿来配在一起使用，这个是必然的。车马公事，坐的车子的马车呢，住的宫殿公事啊，那当然啊也就不会一般的房子啦，当然会讲求建筑啊奢侈华丽浪费，那从此就开始。那么一个国家如果提倡这样的风气，提倡啊奢侈浪费，现在讲了消费，消费啊刺激经济，大家呢奢侈浪费，这个国家就无法振作了，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啊，美国啊也是有这种情形啊，让我们警惕，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消费，不断的去买好的东西来享用，那么赚的钱没那么多，就要去借贷，就要负债，负债呢都还来不及啊还的时候，又有新的东西出来，又勾引啊你去买新的，那又要再借钱，所以一生啊都是负债在过日子，国家的经济啊也就无法振作，就衰败了，这个很值得我们警惕的。因此啊，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国家、整个世界都一样的道理，要提倡啊中国古圣先贤讲的勤俭不浪费，这个才是长久之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 头。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意。
1: 愿解如来真实意。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七页啊，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啊，我们从长行文啊这一行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来对对地方。花誓愿以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好，我们从这一段看起啊。前面呢 我们学习了这个跟观世音菩萨发愿，前面这个寄送的部分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学习到这个段落。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就是接着观音菩萨再给我们接着开示。花誓愿以就是前面我们看到寄送花愿，那么这个花愿必须要去落实。如果没有落实，这个愿就变成空愿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净土法门的修学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要真信发愿行是念佛。那么如果没有行那么那个信念也不是真的。如果真信发愿那么它必定落实在行落实在行动。这个行就是念佛。那么每一部经都是一样。每一部经你看华严经讲的信解行证这个是我们修学的一个过程顺序都必然是这样的。信解行那么最后呢才能正果证实这个结果。 证实这个果报，就是像经典上讲的这样，达到这个效果。这个花愿非常重要。为什么花愿重要呢？因为愿它是一个动力。它是一个动力。这个愿如果不切，我们那个行推动那个行的力量就不够。比如说我们世间人大家大多数的愿望都是希望得到这个名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这个就是愿。做任何的事业，它就是一个愿望。每一个人愿望不一样。那么他要达到他的愿望，他怎么达到呢？就要行，去做，他才能达到他愿望当中希望得到的。比如说得到钱财，我的愿望希望得到钱财，希望能赚钱，因此就很努力辛勤认真的去工作，这是世间人他的一个愿望，那么他认真工作的一个动力，动力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学佛的人有很多人来做义工，做得很认真，但那个没钱赚没有钱赚。那没钱赚，做得比去赚钱的还认真，这样的人都有。这是什么？他也是发愿他发这个愿来修福修功德他知道这个修福比世间名利好世间得到这个钱财是这个利益跟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差太大了。那么有一些人他发的愿也蛮超然的我什么都不求了，我只是发心来做义工，那个也是愿。他发的愿就是为大家服务，他不求回报，他不求回报，这是义务的。那么不求回报呢，他发了这个愿，也是有这个愿，他才愿意来他没有发这个愿，他也不会来。我们现在一般人讲意愿，你有没有这个意愿，这个很重要。像我们何会长从印尼来他们。

区刚到啊，从印尼棉兰来啊，这个是化验啊，不能坐飞机坐那么久，你想的都累了啊，一次化验啊，这是愿力啊，发了这个愿啊，哎，我们到这个地方啊，去跟大家结结缘啊，来庄严道场啊，为了道场啊，为了同修啊，这个都是跟愿有关啊，所以这个愿啊，个人都有愿望啊，没有学佛的也是都有愿望，个人的愿不一样啊，大小也不一样啊，圆满不圆满也不一样啊，事出世间法都有发愿啊，所以愿啊，它是一个我们世间一般讲立志啊，一个志愿啊，它立志。那么他的愿望在哪里？那么这个愿发了之后呢，他就推动那个行一个动力了。我发了这个愿啊，我要去做啊，不然就变成空愿了，落空了，就要去做了。比如说发心到道场来领众，发了这个愿啊，我愿意来领众，这个愿发了，那你就来啊，好，那后面那个就行啊，行动了啊，所以愿啊，它是行的一个动力，推动的一个力量。那么前面呢、发了这个跟着观音菩萨发了这么多愿啊，那这个愿呢、都非常殊胜圆满的啊，都是。主要啊，还是要普度众生的啊，每一愿啊都是要普度众生、帮助众生的啊。所谓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看到众生啊受这么大的苦难，慈悲心啊升起来啊，发了愿啊要去帮助这些众生啊离苦得乐。发了这个愿之后啊，怎么样才能让他离苦得乐啊？下面呢就是行了，要怎么行？要怎么做啊？观音菩萨呢就告诉我们了啊，你前面发了愿了，那发了愿之后啊，怎么样才能够去落实前面发的愿？下面接着给我们讲啊，至心称念我之名字。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我们先看这两句，因为这个是讲大悲咒的一部经典。在净土圣贤录，我们看到古代现代也有，有人他是一生专持大悲咒往生西方净土啊，所以后面就是念大悲咒啊。那么要念大悲咒之前先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啊，先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啊。那么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就念阿弥陀佛啊，也要先念阿弥陀佛，然后再念咒啊。所以这部经啊，我们这样看起来啊，跟净土它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啊，跟我们修净土啊关系非常密切。后面还会讲到往生西方净土。那么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啊，在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经佛都给我们介绍观音四字跟阿弥陀佛是西方三圣。所以你念观音菩萨呢有的人他念观音菩萨，观菩萨往生之后能不能去西方呢？答案是可以，肯定的。

不断念观音呢、你念任何一尊菩萨，只要你回向发愿，都能往生西方。这个是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九品往生讲的。九品往生，九品往生讲的比较广，比较细。念上品上生章这个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天、念界六念那么你修一种回向发愿都可以往生有的人读经回向发愿，有的人持戒回向发愿，有的人修福回向发愿你做任何好事一点一滴的好事都可以回向希望，关键在回向发愿那么念佛、念法、念僧那么佛你念其他的佛那么你回向发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你念药师如来你回向发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念任何一尊佛都可以 回向到西方为什么呢？我们在无量寿经、在弥陀经看到六方佛、十方佛都护念念佛人嘛佛佛道同嘛那你要去西方，那每尊佛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去西方，那你现在要去西方他不会给你障碍他都希望你去西方了，他怎么会给你障碍你念东方阿处毗佛你回向发愿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他非常欢喜我就是要劝你们去那里所以大家呢去念药师经就知道有的人念药师如来念到临命终的时候药师佛派八大菩萨带这个人把他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东方药师佛他不是也有一个净琉璃世界吗？那也不比西方极乐世界差呀为什么把他送到西方去西方有他的特色有它的特色特色在凡圣同居那么送到西方特别是凡夫往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到其他诸佛世界也是生在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我们娑婆世界凡圣同居土差不多，差不多也有六道那你凡圣同居土在四土是六道法界的那你就见不到方便有余土，阿罗汉的世界你看不到法身大士的十报庄严土你也看不到当然你更见不到长寂光净土上面的啦有障碍会有这些障碍见不到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呢，你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甚至是下下品往生你跟上面四土都通的那个上面通下面的我们没有疑问那下面能通上面的这很奇怪了下面呢这个都没有断烦恼它就是有障碍它怎么能通上面呢不但通阿罗汉全教菩萨住的这个方便有余土，同时通这个

明心见性法身大智的十报庄严土，同时通诸佛如来的长吉光净土。他生任何一土就是原生四土。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西方极乐世界的特色不是在上三土，那上三土都要断见思惑、尘沙惑、破无明烦恼啊，那每尊佛世界都是这样嘛，啊，那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最特别的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我们凡夫啊，烦恼一品也没断，啊，是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那生到极乐世界呢？啊，同时也生方便有余土，也生十报庄严土，也回归到长吉光净土。那怎么一个巨福凡夫，他怎么可能这样呢？啊，跟那个阿惟越智菩萨一样。啊，不要说跟这么高层次的菩萨一样。还有一个阿罗汉啊，甚至不要说阿罗汉，就是一个出国的圣人，我们都无法跟他相比啊！他怎么一下子从一个凡夫变成七地菩萨阿惟越智啊？这个在通常一般这个通途的教理来讲啊，讲不通的啊！你一定要断烦恼，你才能你修到那个层次，你才能达到那个境界啊，没有修到那个层次，那你绝对达不到那个境界。但西方它就是事实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情况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这个净土经论啊，都提过啊，这个不是说啊我们。烦恼一品没断的凡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他就马上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啊修行花48愿那个愿力威神的加持啊，让我们一个道道地地的凡夫在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这个神通道力智慧一下子跟那个七地菩萨阿惟越智一样啊，这个是佛力加持，不是我们自己修道啊恢复那个能力的啊。那么如果在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自己修行啊，修到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又破无明烦恼啊，那修到那个层次，那是自己的能力恢复了啊。在我们还没有断这些烦恼之前呢，有这样的能力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啊，你马上就有这个能力啊，到十方世界去像观音菩萨一样啊，应你什么身得度，你就可以现什么身，这是佛力加持啊。但是这个非常不可思议了，这个啊，不但说很多研究经教的法师他不敢相信，很多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他都有怀疑，都有疑惑，我们辛辛苦苦修这么久才修到这样的层次啊，你一个凡夫怎么可能呢？他想不通啊，啊，所以很难相信啊。但是呢，这些又是佛说的啊，佛说的呢都是说诚实言，他也没有骗人啊。我们读弥陀经啊，佛释迦牟尼佛怕他自己讲还不够，所以就举出啊十方佛、六方佛啊，六方佛就等于十方佛了啊，所有一切诸佛都是这么说的啊，不是只有一尊佛说的啊，诸佛都是这么说的啊。那么诸佛都是这么说，那么有一尊佛讲，就代表一切诸佛了。释迦牟尼佛讲的也就代表一切诸佛啊，药师佛讲的也是代表一切诸佛，佛佛道同啊，没有两样啊，这都是佛讲的，都是既然都佛讲的，所有的诸佛都来证明了，那我们应该虽然这个。

道理我们不懂啊，不但我们凡夫不懂啊，二乘全教菩萨都不懂。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佛的诚实语，不要怀疑啊，那我们这一生啊，待业往生啊，就等于成佛了啊，往生到西方就等于成佛啊，这个偏离就占大了啊，你省掉很多时间啊，也不用那么辛苦啊，三大阿僧祇劫辛辛苦苦的修啊，修到最后呢，还是要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你看这个华严经啊，这个华藏世界啊，都是41位法身大士明心见性的啊，最低是原教初住，最高是原教等觉啊。你看善财啊，修到明心见性53参啊，参到最后一参啊，第53参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修了很久啊，到时候的归宿还是归到西方净土。那么归到西方净土呢，这些法身大士啊，他们不是凡夫。我们凡夫说要往生西方才能了生死啊，不然还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但这些法身大士啊，不但了六道生死啊，连这个十法界的变异生死他们也了啦。那么他们发愿往生西方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成佛比较快，时间缩短。如果不是这个理由啊，那也没有必要普贤菩萨呢带他们在往生极乐世界，一定是这个理由。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西方净土啊，那么它的殊胜，我们多听净老和尚这个大经解科注。听他老人家讲啊，对我们这生往生西方是最有帮助的。我现在有空天天也都在听。那么他老人家这个讲这个经啊，他已经非常深入了。非常深入了。跟早年讲的那个境界是完全不一样。那么他现在讲的越贴切越具体，而且针对我们现在人的一个心态都是一针见血。那么西方净土啊，现在在以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这个大经解做科注，引用197种经论来注解。那么我们对西方净土啊，这个认识啊，就更深入了。那么对西方净土越深入、越深刻的认识啊，对我们发愿啊也有帮助，信念也有帮助，你的信心会增长，愿力啊也会更恳切啊，因为你的体会啊会很。更亲切。那这样念佛啊，你那句佛号啊，每一句佛号都有信念在里面，信念行，信念行。这样啊，这一生啊必定往生净土。所以听经有这个好处，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们真正信心生起来了，那么才会发愿。愿力啊，往生西方，愿力放下娑婆世界。现在我们修学的关键啊，就是这一生我们遇到净土了，这次我们过去生也遇过，也修过，但是没有去。
啊，那么这次又来了啊，来了又是还是凡夫啊。那这过去世啊，我们如果没有修，今天大概这个佛堂你不会进来坐啊，不会，肯定不会。我们下来麻辣，我们下面麻辣火锅啊，那么多人，你去拉一个看看，不要上来，你试试看看。哦，看那个麻辣火锅啊，那个连外国的啦，什么日本、香港都来吃啊，哦，还有很多明星来吃啊，啊，还有很多明星啊，有常常啊听到一些女生啊在狂叫啊。有一次我在六楼被吓得，我说下面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去看，哦，啊，这个不晓得什么明星，我也不认识啊，但是看到一堆女生，哦，坐车这样追。那我们在这边讲经，这边念佛，你叫他来，他要不要来？他不来，啊，他的愿望是追那个啊，他有花愿，他没有花愿，他也不会来，他花愿是追那个。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机会又遇到了，遇到老和尚这个系列，很多法师他也讲净土啊。阿三都是讲净土，都是讲这个净土经啊，都是讲无量寿经啊、弥陀经、观经，功夫不一样啊，功夫不一样。啊，所以有一次新加坡这个净宗协会这个许副会长，有一次他给我讲，他说到大陆去一个试验，一个年轻的法师啊，在讲无量寿经啊，那他说他们要不要去听啊？啊，问老和尚说，这个年轻法师，你看他讲的怎么样？啊，那老和尚就跟他讲啊，他讲十几年啊，我讲六十年了，啊，你说会一样吗？一个讲六十年，一个讲十几年呢，怎么会一样呢？啊，其实我们净宗协会的同修啊，去问这个问题啊，也都问得太幼稚了啊，这个还用问吗？啊，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个问题？啊，后来经过我的研究。他们听老和尚讲的齁，没听懂。听这些年轻法师讲的似乎诶听懂了啊，听得很有意思，很有味道。啊，大概啦，我研究的结论大概是这样。啊，那听得哇讲的蛮好的。好在哪里？啊，那这个好也很多方面的。啊，有的人口才比较好，他表达比较好，啊，他讲的很有这个层次啊。啊，有的讲的也非常天花乱坠的啊。啊，那么我听经听了四十几年了啊，听老和尚的经啊，啊，这个也比较听懂一点啊，不敢说真懂啊，但起码有一点点啊。那么听的呢，所谓内行的看门道啊，外行的就看热闹了。哦，很多啊，都讲的都很好啊啊，但是这个时候你也不能去跟他说人家不好啊，不好，人家说哦，你怎么说人家不好？你还会被攻击，你就不能讲。你说好都很好，非常好，只要你喜欢就好。我们要这样回答，就不得罪人了。这个人跟他讲真话呢，可能要得罪人，因为他不能理解的话呢，恐怕就他会误会了。

误会啊，你也不好去解释，不好解释，越描就越黑。啊，那么如果真懂的人，你要跟他提一下，提一下，如果他不能接受，也就不要再提了。啊，所以现在啊，在美国，在新加坡啊，在一些还有一些地方啊，一些净宗协会啊，请很多法师去啊，我们也知道。啊，有很多同修来给我讲，给我反映啊，我也知道这个问题。他为什么去？那老和尚的经，他听不懂，他没听懂。啊，你看我在台北，老和尚也很少回来啊，回来也不会来我们这边啊，他都到华藏卫士去了。陈彩雄那个车子一开就开到他那个旁边了，就叫上他的车啊，这不会来啊，我们也不能去跟人家争啊。但是呢，我不敢乱请啊，我就宁愿让他控制啊。那也不是说我们心量不大啦，那个不能接受别人。不是的，因为那个法师他的理念之见，我们对他不了解啊。那么来讲了之后啊，变成有一些还没有深入的同修啊，变成造成他们的困扰，造成他们的障碍啊。所以过去啊，台中莲社李老师啊。所有的法师大德到台中莲寺，啊，出家法师去，那么他请吃饭供养，这个一定有啊，这个礼数他一定有，就不请他讲经。啊，那有这个我们老和尚早年呐、啊，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出家啊，去那边学经，觉得很奇怪，那个法师来啊，怎么不请他讲个开示，跟大家解解缘呢？后来李老师才给他说明，他这个法师啊，他学的法门跟我们不一样，老师跟我们不一样，他的思想之见不相同。那么他在这里辛辛苦苦常年这样教学啊，好不容易把大家这个思想之见啊整理一个系统。现在这个来了讲的不一样啊，哎，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哇，到最后啊大家就无所适从。就乱了，啊，他说这个你又跟他导正啊，再引导回来，那不晓得要费多大的力气，那干脆不要请，啊，你省得麻烦啊，是这个道理，啊，不是说别的法师讲的就不好，不是那个意思，是不一样，啊，除非他是跟他这个系统是一样的，啊，那么系统一样的。这个里面又要去分辨了、啊，很多在新加坡跟老和尚学讲经，在家出家的，我也看了很多啊，讲的都不错啊。啊，那是不是他有学到老和尚这个心法？这个也不知道了。啊，如果真正学到这个啊，那跟老和尚就相应了。啊，那么讲的跟老和尚一样，是不是就相应了？那也不一定。啊，那个心要真的跟他一样。啊，比如说老和尚他放下了，那你也真的要放下才行啊，不然讲我也会讲啊。啊，我也会讲啊，啊，但是你放得下吗？老和尚他放下了，你放得下吗？
啊，所以我自己常常反省自己，啊，说老和尚现在在国际的活动，啊，以前呢我也很爱跟呐，啊，那么跟过去呀，啊，后来我想想，哎，老和尚人家来这个联合国来这个国际活动啊，他是救苦救难的，他是度众生的，那我是不是来度众生的，啊，还是来搞名闻利养的？我自己这样想，那如果去到那个场合，我对这个名闻利养还会动心，那不如不去，啊，还比较好一点。啊，如果去了我如如不动啊，那可以去啊。啊，那么啊，我们去那个人家老和尚去到西方去做佛了，那我们去如果这个。去跟人家争名闻利养啊，那人家老和尚去西方做佛，我们到阿鼻地狱去啊，这个去的方向不一样，啊，同样去参加那个活动啊，一个去西方，一个叫地狱去，啊，为什么不一样呢？心态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啊，所以以前我也很爱。去呀，啊，啊，去这个，现在老和尚有名闻利养啊，啊，那这个我去跟的话呢，我就要考虑说，我是不是去搞名闻利养的，啊，因为我知道啊，因为现在老和尚接触都是哇，这个总统啦，啊，这个都是这些级数的，啊，我知道啊，我去。站在老和尚后面，哎，我就出名啊，这个我懂啊，啊，去照个相、录个影，哇，他的出名啊，这个我知道啊。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啊，今天这么多，我这个搞名闻利养要去阿鼻地狱啊，划不来啊，啊，所以一直在反省自己。所以现在这个大的活动我比较少出去啊，请这个装置队的人，人家不会叫他去前面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啊，现在老和尚说不收徒弟了，还要去一直想要请老和尚跟他剃度，我知道他的心态嘛。啊，为什么呢？因为跟老和尚剃度，哇，我就物质队的啦，那个就不一样咯啊。就有名闻利养了嘛，啊，就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嘛，啊，那么真正要修道的人啊，他就不在乎这个了，啊，你看那个六祖，他不是跟五祖剃度的，啊，五祖传他的衣钵，他还是在家居士，啊，他还在猎人队躲了15年。啊，是后来呢，跑到广州潮汐啊，遇到印宗法师，印宗给他剃度。印宗是六祖的剃度师，啊，那印宗给他剃度，那印宗再回头再拜他为师。啊，因为他得衣钵啊，他是祖师级的啊，祖师的身份地位，那他再拜他为师，帮他剃度。啊，因为他那个。说人家要追杀嘛，啊，所以都躲在猎人队。那个时候还是在家的身份，啊，真正要修道呢，他就不会去在乎这个，啊。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是真修啊，你说物质背的有什么用呢？也是不行啊，还是要堕落三恶道啊，啊，所以要那个虚名啊。实在讲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你才是要真才实学啊，那个才是真的啊。啊，这一点呢，啊，我自己也是听经啊，听老和尚讲的这么透彻啊，啊，我这个业障是最重的，是有一点感觉了啊，所以我现在对这个名利啊比较淡。啊，所以现在办这个大型法会啊，
这个以前从以前我就没有这个念头办大型法会，我知道办这个很累。

很辛苦，又要发钱，很辛苦。啊，这个大型法会这个缘起啊，是悟行法师当我们这个社团理事长的时候，他老人家发起的。啊，那么当初发起啊，我说那发起的你去主法咯，啊，你又是理事长，你要去主法。啊，后来他来写个信呢，叫我去主法。叫我去主法，那主法一直主到现在变成好像每一年没有去主都不行了。我看大家累的这个样子啊，我也过意不去。啊，但是现在看一看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办啊，海内外很多同修来啊，地方比较大一点。那么这个地方啊，交通也比较方便一点。那么在国际上啊，这个101现在也是比较有名一点啊。现在这个101啊，变成大陆观光客的一个旅游景点了啊。来了，大概这里是一个景点。那我们到场就是走路过去就可以，就不用坐车啊，两个红绿灯就到了，也很近啊。那么在这个地点办呐，也是度一些。这个官场上的人，雇一些官场上的人，让这些人呐、有机会啊遇到佛法，有机会遇到佛法，所以这次这个法院有十个人来，那市政府。这个国际会议中心的董事长，这个董事长是以前的经济部长，他们有19个人说要来上香，上完香啊，这个王董事长啊说还要单独问我佛法的问题，还要问我佛法的，还要单独问啊。那么他这个要学佛啊。那么我们佛法是普度众生的、富贵贫贱通通要度，平等都要度啊，有这个因缘呐、我们当然就要去帮助他啊。所以办这个大型法会啊，我压力很大，压力很大，也。在各方面啊，工作上啊，心理上的各方面都有压力。因为我现在啊，我是非常低调的。因为呢，我这个地方啊，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有几分能力。我们接待啊，这方面啊，恐怕办不圆满。所以我们办这个大型法会啊，我不敢发邀请函啊，外国这些所有的全球的净宗协会都邀请，我不敢。为什么不敢呢？因为邀请啊，如果来的人多啊，我们接待的人手不够啊，或者不会接待，那对人家有失礼啊，我们就不好意思啊，我就对人家很过意不去，那么远跑来。我们又不能好好接待人家，给人家请来了，所以不敢去发邀请函啊。那么现在来的大部分是平常我们有交流的道场啊，像何会长他们啊，我去他那里，他来这里，就是其他我是不敢请啊，就请来，到时候我们接待不好啊，这个对人也。不好交代，不好意思啊，所以说随缘啊。大陆有很多团体说啊，原来说要来，现在说不能来了，我不能来，也很好，我就是也比较轻松一点那能够来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啊，也欢迎啊，我们尽心尽力来接待交代不周那这个我们再来改进。
所以我们每次办这

这个大型法会啊，那个接待组啊，是任务非常重大的，啊，任务非常重大。啊，以前我们也没有接触这个，是一般的这个我们自己的道场，来的都是同修，这个比较好打发，因为同修大家都花心嘛，大家来呀，这个就没有什么关系的啊。那些有一些像这些来，他学佛啊，有的没有学佛的那个官场上的人物来，那我们也不能失礼啊。那这些呢，我都要向人家请教啊，要怎么接待啊？现在请林老师啊来帮忙啊，因为他比较有接触过这些方面的这些贵宾啊，我们比较。知道啊，怎么来啊接待他们啊？不然这个接待啊，这个礼节啊，也是要学习的啊。社交、国际啊，这些礼节。啊，所以上一次那个这个联合国啊，这个巴黎联合国有两个国家的大使来。啊，一个是好像马其顿，啊，一个是马达加斯加，两个去香港访问老上，然后说来台湾说，这个安排到我们双溪，说安排去双溪，啊，那个时候我又人又不在啊，我在大陆，啊，在香港啊，在香港做法会，啊，请慈师，那就双溪就双溪咯。啊，这个大使来啊，应该是政府去接待的啊，但是呢，台湾跟他们没邦交啊，所以政府官员他不会去接待。那我们净宗协会去接待啊，就接到双溪去啊。啊，去双溪哦，听说那两个大使夫人还在双溪唱歌啊，那也不错啦。啊，这个他们要来了。那我也不能说，那你们不欢迎你们来，不能这样啊，这样也是很失礼的啊。啊，这是劳上的客人啊，所以我们是尽心尽力。这些国际礼仪啊，这些我们在这些当中啊，也多少学了一点啊。以前在图书馆这个都没有接触到啊，我们很轻松的，这都是同修嘛，那是这个。大家就不要客气了啊，就比较自在一点啊。那这些贵宾来，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像同修这样这么啊这么方便啦啊，所以压力就比较大，压力比较大。所以17、18两天上午啊都要去接待啊，我就不能去上午供了。啊，现在是看看福殿法师他诵经五供啊，得到化心。那听说这一次悟弘法师也回来啊，我以为他死了，结果还没死啊，那跑回来四楼，慈师说，是庄弘还是悟弘？失踪那么久了，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啊，后来他打电话给我了，我就是啊，我跟他讲话声音那么大，我说你还在啊？我说我在啊。现在在你台北华藏啊，他说他要来啊，来看看他要不要上去上个武功或什么啊，让他大家看看，不然很多人关心他，打电话来问我说他到底是死还是活啊，我说我不知道啊，这次他如果回来啊，他的户口在这里啊，啊，如果他回来啊，叫他去上去亮一下啊，这个录影直播给他播出去啊，大家都不会再来问我了啊，你们自己看啊。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都是随缘做的啊，所以我们就不攀缘啊。那么有这个缘啊，我们不做也不对啊，不做也不对。啊，这是。讲到发愿啊，讲到发愿啊，所以为什么要先发愿啊？愿是一个动力啊，我们才能推动我们去行

那么此地讲自心称念我之名字，这个地方啊，关键的字眼就是自心这两个字啊。这个自心啊，上一次我记得有引用这个地藏三经之一的啊，这个《旃茶善恶业报经》，他解释这个自心啊，解释的最详细。

心称念，我之名字，我就是观音菩萨。那么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的，那也应该啊，应该应当啊，要专念啊。这个地方讲专念啊，就是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了。那观音菩萨呢，也是劝我们念佛啊，啊，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那么你要持大悲咒啊，先念观音菩萨的名字。啊，那么再专念阿弥陀佛甚好，然后再念咒，啊，他这个经文是这样。那么一宿啊，就是一天呢，念五遍，啊，那么念五遍不算太长，啊，这个大悲咒五遍不算太长，但其他时间念什么呢？啊，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有劝我们兼念观音。那么现在有很多同修啊，看到经典上也有这样讲，无量寿经也是这样讲，观无量寿经也是这样讲，只有弥陀经讲专念阿弥陀佛。那么有很多同修就说，哎呀，我们不是要专念阿弥陀吗？怎么又念观音又念四字啊？这似乎是夹杂了啊。啊，有这些疑问。那么印光祖师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他是念佛专家。念佛专家。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给我们讲啊，劝兼念观音菩萨啊，他说平常啊，你没事的时候念佛，你生病的时候啊念观音啊。那这些居士又有问题了啊，难道阿弥陀佛就不如观音菩萨吗？啊，观音菩萨能救苦救难，难道阿弥陀佛就不能救苦救难吗？啊，为什么念佛还要去念观音呢？啊，那这个的确是个问题。啊，后来祖师给他回答，他说：“释迦牟尼佛啊，在世的时候啊，有人生病啊，释迦牟尼佛啊，他没有劝那个人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劝他念观音菩萨。啊，那为什么佛劝他念观音呢？”啊，因为观音菩萨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的缘啊非常深。啊，一个观音一个地藏，啊，跟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啊，特别深。啊，那么有缘啊，啊，他就好度了。啊，他感应啊，他就比较殊胜。啊，所谓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有缘啊，他就能度。啊，他跟众生的延伸。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我们念专念佛不行吗？行。啊，怎么会不行呢？念佛都能成佛了，还不能救苦救难，哪有那个道理？但是为什么要叫我们念观音呢？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道理啊，我这么多年啊，我自己有一点心得。如果你对阿弥陀佛啊，已经信心不怀疑了，不夹杂不间断了，你什么通通不要，就这一句佛号就好了。这句佛号都成佛都有疑了，那还不能治病吗？现在问题啊，你能不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关键在众生这一方面，不是在阿弥陀佛那个方面。你信心不够啊。

你一定有怀疑。啊，如果你都没有怀疑啊，佛在弥陀经他不会讲这个是男性之法啦。啊，如果这么简单就相信啦，你都不怀疑啦，那释迦牟尼佛讲那个男性不都讲错了吗？啊，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我都深信不疑啦，我一点怀疑都没有了，是不是没有怀疑呢？你自己有怀疑，你自己不知道。啊，以前在图书馆啊，早期老和尚拿美国绿卡啊，一年要去住180天。那么常常不在啊，所以很多人写信来问问题。啊，老和尚啊就教我啊要练习回答问题。啊，刚开始啊我就写。啊，他说这个问题你这些问题你回答，你写来我看看。啊，那写的就给了师父看。啊，师父有时候就改一改改一改。啊，再重抄一份齁。啊，抄再给他看。啊，可以了。啊，后来抄个几遍呢，大概回答大致上他就给他，也要不用看了，你就我不在啊，这个信来啊，你就直接猜来问问题呢，你就直接代替我回答啊。那有一次我都接到一封信了。啊，一个女众，啊，应该年纪也不大，啊，应该是二三十岁，对，三十出头，啊，应该是还在上班的，啊，在工作。那么他听老和尚的《弥陀经》书抄啊，听老和尚讲念佛的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那么他来问了，啊，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这个我做到，啊，我没有怀疑啊。啊，不夹杂呢，我只有专念阿弥陀佛，也没有念其他的，也没有修其他法门，其他经典都没有，不夹杂。但是呢，他说他不间断，他做不到，因为他说还要上班，晚上还要睡觉，还要吃饭，这个时间呢，他佛号就要中断，就间断了，他这一条他做不到。啊，那么大家想一想啊。他来问这个问题啊，他说他不怀疑了，也不夹杂了，但是他现在呢，只有不间断那一条啊，他做不到。来想想，他有没有怀疑？啊，后来我跟他回信，我说你不怀疑，你就不用写信问来问问题来问什么问题，就不怀疑的，你问什么？有怀疑才要问嘛，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没有疑问，你问就不需要问啦。这说明什么呢？有怀疑他自己不知道，那个就是怀疑。啊，所以佛讲的男性之法没有错啊，没错啊，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啊，那有疑怎么办呢？听经闻法呀。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疑断了，你才生得起信心。啊，如果没有疑惑了，那经也不用听了，啊，也不用讲，也不用听了，啊，你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就了。啊，但是有怀疑就不行了，啊，有怀疑你必定要听。啊，佛成道之后讲经说法49年，天天讲。为什么？因为众生疑惑太多了，疑问太多了，问题太多了。啊，你没有帮他处理掉这些问题啊，那信心升不起来啊，就有障碍。啊，黄念祖老居士当年还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些同修去问他放下啊，他说没事的时候都放下了，事情一来一样也放不下啊。听一听也蛮有道理的，没事好像似乎我们都放下了啊，但事情一来啊，都很执着啊，一样也放不下，真的是这样啊。那什么叫放下啊？现在人家骂我们一句，你放得下吗？放下你就不会生气了，啊，你会生气就表示没放下，啊，没有遇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时候呢，放下啦，境界一来了，是在讲没放下，他不懂得什么叫放下啊，所以黄老这个回答，哎，我听听 是真有道理啊，的确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有疑啊，这个经教啊，不能没有。不能没有啊！这个经教啊，帮助我们断离生性。现在我们这个缘好啊，能遇到老和尚这种善知识，讲得这么清楚。现在这个时代也只有他一个人了啊，没有看到第二个了啊！讲这么多，讲这么详细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因缘啊！年纪这么大了。他现在能讲还能讲几年啊？那你现在不听，这个机会啊也是越来越少了啊。不过还好，现在总是有这些机器啊来保存啊，这科技的工具啊来保存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存的工作啊。然后上讲的经讲完了，我们都要做后置整理。马上讲，我们就要做后置整理啊，要做统筹的工作啊。现在澳洲有一批人发心了，就是当天讲，当天字幕上来啊。那现在我们也是统筹这个工作啊，希望啊大家不要浪费资源啊，不要做重复的工作啊，让这个效率啊更高更快。现在效率可以达到啊，今天讲明天可以出来啊，一面听一面打啊，但是分组那可能这个校对上我们还要做后续的教啊，我们这边要做后面的总教啊，那么这些保留下来啊往后它不会失去啊。我现在复制很多套啊，有些地方都有地方放一套，包括文字稿啊，文字稿也有需要啊，保留下来啊，留给以后的人啊，他们修学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正上缘那么印光祖师啊，劝我们念佛人啊，比如说你一天定念阿弥陀佛念一万声，那么他说另外念五千声观音菩萨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消灾的，消灾的。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啊，如果你那个信念还不是很坚固，遇到有一些问题事情啊，念观音也特别契机啊，比如说苦难啦 有灾难啦 或者是有人陷害啦，种种的啊，这个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讲啊，遇到一些紧急的啊，这个祖师也是根据经典讲啊，根据无量寿经啦，根据观经，根据观音三经讲。你遇到紧急的事故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有遇到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急难恐怖啊，那么你归命啊，念观音菩萨都能得到解脱。所以观音菩萨呢，他是补观音四字都是帮助阿弥陀佛的啊。那么十方诸佛也是帮助阿弥陀佛啊。有的人念阿弥陀佛，他的信心还不坚固，后来要去念药师如来了啊，念药师念到临命中了，药师如来派八大菩萨再把他送到极乐世界，他也是帮助阿弥陀佛。那么药师佛送这些
练他的这些人去极乐世界呢？为什么呢？因为没尊佛都是希望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去先去西方嘛，你先去留学再来，你先去报道，再回来就不一样了，就方便了。啊，你直接去他那边了，你现在还没有断烦恼啊，破无明啊，那还是很多地方不方便，很多世界你去不了。到极乐世界呢，你下下品往生，你十方世界都可以去。啊，不但药师佛的世界可以去，其他诸佛的世界你都可以去，那方便呢。啊，所以就先把它送到西方，就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还有怀疑啊，啊，有些问题啊，念观音非常好。啊，那观音菩萨呢是西方三圣啊，如果你要往生。观音菩萨他也肯定带你去西方极乐世界，他大概也不会带你到其他地方去，也是带你到西方，导归极乐。那么有的人他专念佛，他什么都不念了，可以不可以？可以，只要你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条件就可以。啊，念佛都能成佛了，那佛还不能救苦救难啊？哪有这个道理啊？一定可以救苦救难啊！那么有的人说，我只要专念佛就好了，我就不要再念那么多了啊！我遇到很多同学说，念那么多，我这个心啊会分散了啊！可以不可以呢？可以啊，也很好。啊，那么有一些人他有需要啊，那我们就哎，你可以精念啊。所以像印光祖师啊，遇到一些人受苦受难啊，对念佛这个信心还没有很具足的，那先经常念观音啊，做个补助啊。将来啊，慢慢信心坚固了，再专念佛啊，这是一个方便，一个方便。那么印光祖师他也念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有一些人啊，临命终的时候啊，业障现前啦，语无伦次啦，讲话都颠倒啦。啊，那个印光祖师那个大悲咒都念一万遍加持。那么他那个大悲咒啊，他有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啊，那个灰就是香灰。像以前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去行天宫啦，什么济公庙啦，啊，三太子啦，都是吃香灰的，规定要喝香灰水的，感冒喝香灰，啊，以前那个香灰啊，那个不是化学的，天然的，它还可以当药用，啊，就是香灰悄悄泡在水，啊，然后那个道士啊，就念有时喝下去。回去果然呐、啊，不用吃感冒药就好了，啊，也有它的疗效。那么印光祖师呢，以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交通不方便。那么交通不方便呢，他要寄水就不方便寄了，水就是住在附近的人去请，那个水就方自己去带。啊，那么这个。比较远的地方啊，用寄的，用米，他一次就七粒，那么他加持过的拿一些米，然后包一包寄过去，另外就是用灰，大杯灰、大杯米，比较远的地方用这个，比较近的用水。啊，那么大悲米啊，也很多人喝了这个印光大师加持的大悲咒啊，效果非常好。啊，有的临终的时候啊，颠倒啦，语无伦次啦，讲话都乱讲啦，啊，或者恐惧啦，啊，这些业障现前啦，啊，那么这个
泡这个大杯水。

那都给他念观音菩萨圣号，那都水给他涂在这个嘴唇，给他喝一点，哎，他业障消了，啊，往生的时候就很安详的走，就恢复正常。啊，所以印祖他在文钞讲啊，在三篇第三篇。啊，还有那个防虫啊，那个虫害啊，哦，那个虫好像棉花一样，在地上啊一尺高，哦，那个打它塌下去好像棉花一样，哦，那个虫很多啊。那么印祖也是去撒大悲水啊，那个大悲咒池一池，突然狂风大作。下大雨，起大风，一下子啊啊，虫一只也没有了，都不见了啊！所以这个以前六龟啊，我去受戒那个妙通寺，广钦老和尚在的时候啊，他一生只有传一次戒，那我刚好啊，出家第二年了、啊，师父叫我去受戒，刚好去他那边受戒。他那边啊种菜种水果没有用农药，大杯水，用大杯水去撒。那广老在的时候他有加持。那么台南开心法师呢，他般若精舍他也是用大杯水加持。那现在这个我们这个苗栗县啊，以前在院里火车站那边呢、啊，有一个无名比丘尼啊，那个我在家的时候就认识，哦，不认识他了，我是去看啊，人家也有去啊，去取那个大杯水，去外面买个桶，然后去那边啊，请些水回来喝啊，听说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治啊，很多人喝的那个水啊，啊，什么神经不正常的啦，什么癌症的啦，都可以治啊。那有的人能治，有的人治的效果啊不一定说很理想，但是总是有帮助啊，因为个人的诚心不一样啊，就是自心这个不一样啊。如果真正自心了、啊，那它效果是百分之百啊。如果差一点呢、啊，也有效果，但是没有那么理想那么好。以前我也常常去，现在后来搬到铜锣啊，现在铜锣又搬到三立，现在在三立啊，现在还是很多人啊去取那个水。那么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穿的都是百纳衣，都是补补丁丁的，他不吃东西的，不喝水。那么在这个观音感应录啊也有记载，清朝有一个卑女啊，念观音的大悲咒啊，念到有感应，他喝那个咒水，他肚子就不饿了啊，他肚子就不饿。他那个院里这个无名比丘尼啊，就看来他都不讲话，他不讲话，那他都是108颗那个树脂啊，穿的那个念珠啊，他就在念什么呢？他念阿弥陀佛。那每一个人去啊。取大悲水，他说送一串，然后叫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叫人家阿弥陀佛。啊，他不讲话。啊，客人去我们去那边说吃佛祖面，啊，说吃佛祖面，就是我们那个有加那个黄黄的那个什么那个碱的那个面啊，台湾那个传统的面。他那个面啊、哦、就是一点点芹菜，一点油啊，其实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大家很喜欢吃，因为那边大家说这个有观音菩萨洒甘露啊，这个我们去就是他就是那个招待，就是那一桶啊，一桶啊，他那个道场他啊没有给人家拿钱的。人家送一些菜啦、啊、什么，还有去做义工啦、啊、都去是服务的，都是服务的。所以现在呢还是
搬这么

多地方啊，啊，有一些出家众花心在那边舀大杯水给人家喝，还是很多人去，还是很多人去。啊，那么以前在铜锣那个地方啊，我去啊，看到哎，对面也有一家呢，也在标榜这个水，那一家好像都没有人去，啊，他这家呢去的人很多。啊，如果要做这个事情啊，他要不求名利，真的为苦难众生，他才会有感应。啊，如果是为了名利，哇，那一家那个信徒那么多，大概这个钱还蛮好赚的啊。他也去开一家，都没人去啊，没有感应，啊，他的心态不对。啊，如果真正为了苦难众生啊，那就有感应，救苦救难。啊，这个自心啊非常重要。有关这个念观音菩萨啊感应的事迹呢是非常之多。啊，非常多。那么我们上个月啊，我们也组团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我讲这个经啊也是因为这个慧弘贵居士啊要我去接这个理事长。啊，他们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从来没有讲过一部观音经，成立了二十几年了。只有做一点什么慈善事业。我说这个学会啊，要学习的会啊，啊，观音菩萨的经都没有去学习啊，那怎么能称学会呢？啊，所以观音佛学会呢，我说我们不要办什么法会，办什么活动，就来讲这个经，大家来学习这个观音经，啊，让大家呢对观音菩萨呢进一步的认识。啊，那这样符合这个学会的这个招牌。啊，那大概呢也是观音菩萨呢派我这个任务啊，这个弄到最后本来我也不想接啦。啊，后来我是弄个理由说你去问老和尚啊，看能不能接啊。啊，他就那个时候老和尚在北京，他跑到北京去问老和尚，老和尚说好啊。当时老和尚说好啦，你就要接啦，啊，是这样的一年。啊，那么接了好几年了，啊，已经快十年了，啊，这个我们这个那个省秘书长就讲我们都没钱，说没钱才好啊，没钱我们没事啊，有钱我们就要帮做得很累了，很辛苦哦。啊，没钱，没有人来拿钱来，那轻松啊！你看，我们讲讲经讲完就回家了，啊，这个多好呢！啊，那个钱来了，钱多了，我们还要为人家这个钱怎么做啊？还要为这个去操心，啊，没钱好啊，啊，没钱平安，钱多了啊，到时候大家贪嗔痴起来，那就，哇，那就。那个好戏就在后头了啊！所以我不希望有钱，希望没钱啊！啊，我们生活上过得去就好啊！我想观音菩萨不会让我们饿肚子啊！啊，那么有需要，观音菩萨呢钱最多了啊，会应该会拨款啊，会拨给我们。你看中国四大名山呢，观音菩萨那个道场最有钱的。啊，所以老和尚以前讲，经常讲，观音菩萨是财政部长，也是没有错。四大名山，观音菩萨那个道场是最有钱的，那个钱是多的，实在是他们就不晓得该怎么说。啊，但是钱多了，你要去为众生做事，就比较辛苦了。那么，你为众生做一点好事，很多人都在做，慈济也在做的。非常好，啊，这些有人做就好，随喜就好，不要去争，啊，争了就不好。讲这个经没人讲啊，这个没人讲啊，没人讲我们来讲，啊，这个没有人要的啊，没有人会来争的啊，我们来讲。很多人念大悲咒啊，这个对这个经啊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才发起啊来学习这个经。
好，这个观音菩萨这个事迹啦，那么他的道理啊，实在是要说了，说三个月都说不完。啊，什么经文啊，是很简单，但是意义啊，非常深广无尽。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再来解释这个自心啊，这个自心非常重要，很关键。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七页啊，17页，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啊，我们从长行文啊这一行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来对对地方。发誓愿以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我们从这一段看起啊，前面呢 我们学习了啊，这个跟观世音菩萨发愿，前面这个寄送的部分呢，我们昨天晚上啊已经学习到这个段落，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啊就是。接着观音菩萨啊再给我们接着啊开示。发誓愿以啊，就是前面呢 我们看到寄送发愿。那么这个发愿呢，必须啊，要去落实。如果没有落实，这个愿就变成空愿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净土法门的修学啊，三个条件啊，就是信、愿、行。要真信发愿啊，行是念佛。那么如果没有行啊，那么那个信念啊也不是真的。如果真信发愿了，那么他必定

定啊落实在行啊，落实在行动啊，这个行就是念佛。那每一部经都是一样啊，每一部经啊，你看呐、啊，《华严经》讲的信解行证啊，这个是我们修学的一个啊过程啊顺序啊，都必然是这样的啊，信解行啊，那么最后呢才能证果啊，证实这个结果，证实这个果报啊，就是。像经典上讲的这样达到这个效果。这个发愿 啊非常重要。为什么发愿重要呢？因为愿啊它是一个动力。它是一个动力。这个愿如果不切我们那个行啊推动那个行的力量啊就不够。比如说我们世间人啊大家大多数的愿望啊都是希望啊得到这个名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这个都是愿。做任何的事业他就是一个愿望每一个人愿望不一样那么他要达到他的愿望怎么达到呢就要行去做他才能达到他愿望当中希望得到的比如说得到钱财我的愿望啊希望得到钱财希望能赚钱。因此啊就很努力啊辛勤认真的去工作。这是世间人啊他的一个愿望。那么他认真工作的一个动力动力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学佛的人有很多人来做义工做得很认真但那个没钱赚没有钱赚。那没钱赚做得比去赚钱的还认真这样的人都有。这是什么他也是发愿他发这个愿来修福修功德他知道这个修福比世间名利好世间得到这个钱财是这个利益跟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差太大了。那么有一些人他发的愿也蛮超然的我什么都不求啦我只是发心来做义工那个也是愿。他发的愿就是为大家服务他不求回报他不求回报这是义务的。那么不求回报呢他发了这个愿也是有这个愿他才愿意来他没有发这个愿他也不会来。我们现在一般人讲意愿你有没有这个意愿这个很重要。像我们何会长从印尼来他们夫妻刚到从印尼棉兰来。这个是发愿不能坐飞机坐那么久你想的都累了。也是发愿这是愿力。发了这个愿我们到这个地方去跟大家结结缘来庄严道场。为了道场为了同修这个都是跟愿有关所以这个愿个人都有愿望没有学佛的也是都有愿望。
个人的愿不一样。

大小也不一样，啊，圆满不圆满也不一样，啊，四出世间法都有花愿，啊，所以愿啊，它是一个我们世间一般讲立志啊，叫志愿，啊，它立志，那么它的愿望在哪里？那么这个愿发的出

啊，就去做了。啊，比如说发心到道场来领众，发的这个愿呐，啊，我愿意来领众，这个愿发了，那你就来啊，那后面那个就行啊，行动了啊，所以愿呐，它是行的一个动力，推动的一个力量。那么前面呢，发的这个跟着观音菩萨发了这么多愿。那这个愿呢，都非常殊胜圆满的都是主要还是要普度众生的每一愿都是要普度众生、帮助众生的所谓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看到众生受这么大的苦难，慈悲心升起来花了愿要去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发了这个愿之后啊，怎么样才能让他离苦得乐下面呢就是行了。要怎么行？要怎么做观音菩萨呢就告诉我们了你前面发了愿那发了愿之后怎么样才能够去落实前面发的愿下面接着给我们讲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我们先看这两句因为这个是讲大悲咒的一部经典在净土圣贤录我们看到古代现代也有。有人他是一生专持大悲咒往生西方净土。所以后面就是念大悲咒。那么要念大悲咒之前先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先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那么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就念阿弥陀佛也要先念阿弥陀佛然后再念咒所以这部经我们这样看起来跟净土它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跟我们修净土关系非常密切后面还会讲到往生西方净土那么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在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经佛都给我们介绍观音四字跟阿弥陀佛是西方三圣所以你念观音菩萨呢有的人他念观音菩萨观菩萨往生之后能不能去西方呢那答案是可以肯定的。不但念观音你念任何一尊菩萨只要你回向发愿都能往生西方。这个是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九品往生讲的。九品往生。九品往生讲的比较广比较细。念上品上生章这个念佛念法念身念师念天念界六念。那么你修一种回向发愿都可以往生。有的人读经回向发愿有的人持戒回向发愿有的人修福回向发愿。你做任何好事一点一滴的好事都可以回向西方。关键在回向发愿。那么念佛念法念身。那么佛你念其他的佛
那么你回向花

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啊，你念药师如来啊，你回向发愿啊，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啊，念任何一尊佛都可以回向到西方。啊，为什么呢？我们在无量寿经、在弥陀经看到，六方佛、十方佛都护念念佛人嘛，啊，佛佛道同嘛，啊，那你要去西方，那每尊佛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去西方，那你现在要去西方，他不会给你障碍啊，啊，他都希望你去西方了，他怎么会给你障碍？啊，你念东方阿处毗佛啊，你回向发愿，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他非常欢喜啊！我就是要劝你们去那里啊！啊，所以大家呢去念药师经就知道。啊，有的人念药师如来，念到临命终的时候啊，药师佛派八大菩萨啊，带这个人呐、啊。把他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哎，东方药师佛他不是也有一个净琉璃世界吗？那也不比西方极乐世界差呀。啊，为什么把他送到西方去？啊，西方有它的特色，啊，有它的特色，啊，特色在凡圣同居。啊，那么送到西方，特别是凡夫往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你到其他诸佛世界也是生在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跟我们娑婆世界凡圣同居土差不多，差不多也有六道啊，那你凡圣同居土在四土是六道法界的啊，那你就见不到方便有余土，阿罗汉的世界你看不到啊，法身大士的十宝庄严土你也看不到啊，当然啊，你更见不到长吉光啊净土啊，上面的啦有障碍。会有这些障碍，啊，见不到，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呢？你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甚至是下下品往生的，哎，你跟上面四土都通的，啊，那个上面通下面的，我们没有疑问啊，那下面能通上面的，这很奇怪了，啊，下面呢，这个都没有断烦恼。他就是有障碍啊，他怎么能通上面呢？啊，不但通阿罗汉啊，全教菩萨啊住的这个方便有余土，同时通这个明心见性法身大士的十宝庄严土，同时通诸佛如来的长吉光净土。他生任何一土就是原生四土。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西方极乐世界的特色不是在上三土，那上三土都要断见思惑、尘沙惑、破无明烦恼啊，那每尊佛世界都是这样嘛，啊，那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最特别的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我们凡夫啊，烦恼一品也没断，啊，是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生到极乐世界呢？同时也生方便有余土，也生十宝庄严土，也回归到长吉光净土。那怎么一个巨福凡夫，他怎么可能这样呢？啊，跟那个阿惟越智菩萨一样，不要说跟这么高层次的菩萨一样，还一个
阿罗汉啊，甚至不要说阿罗汉，这是一个出国的圣人，我们

脱，无法跟他相比。啊，他怎么一下子从一个凡夫变成七地菩萨阿惟越致？啊，这个在通常一般这个通途的教理来讲啊，讲不通，讲不通的啊！你一定要断烦恼，你才能你修到那个层次，你才能达到那个境界。啊，没有修到那个层次，那你绝对达不到那个境界。但西方它就是事实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情况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这个净土经论啊，都提过啊。这个不是说啊，我们烦恼一品没断的凡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他就马上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啊修行花48愿那个愿力威神的加持。啊，让我们一个道道地地的凡夫在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这个神通道力智慧一下子跟那个七地菩萨阿惟越致一样。啊，这个是佛力加持，不是我们自己修到啊恢复那个能力的。那么如果在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自己修修行啊，修到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又破无明烦恼啊，那修到那个层次，那是自己的能力恢复了。啊，在我们还没有断这些烦恼之前呢，有这样的能力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啊，你马上就有这个能力啊，到十方世界去，像观音菩萨一样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可以现什么身。这是佛力加持啊，但是这个非常不可思议了。这个啊，不但说很多研究经教的法师他不敢相信，很多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他都有怀疑，都有疑惑。哦，我们辛辛苦苦修这么久，才修到这样的层次，啊，你一个凡夫怎么可能呢？他想不通啊。啊，所以很难相信啊。但是呢，这些又是佛说的啊，佛说的呢都是说诚实言，他也没有骗人啊。我们读弥陀经啊，佛释迦牟尼佛怕他自己讲还不够，所以就举出啊十方佛、六方佛啊，六方佛就等于十方佛了啊，所有一切诸佛都是这么说的啊，不是只有一尊佛说的啊，诸佛都是这么说的啊。那么诸佛都是这么说，那么有一尊佛讲，就代表一切诸佛了啊。释迦牟尼佛讲的也就代表一切诸佛啊，药师佛讲的也是代表一切诸佛，佛佛道同啊，没有两样啊，这都是佛讲的，都是既然都佛讲的。所有的诸佛都来证明了，那我们应该，虽然这个道理我们不懂啊，不但我们凡夫不懂啊，二乘全教菩萨都不懂。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佛的诚实语，不要怀疑啊，那我们这一生啊，待业往生啊，就等于成佛了啊，往生到西方就等于成佛。啊，这个偏离就占大了。啊，你省掉很多时间啊，也不用那么辛苦啊，三大阿僧祇劫辛辛苦苦的修啊，修到最后呢，还是要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你看这个华严经啊，这个华藏世界都是41位法身大士明心见性的啊，最低是圆教初住，最高是圆教等觉啊。你看善财啊，修到明心见性53参啊，参到最后一参啊，第53参普贤菩萨啊，
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修了很久，到时候的归宿还是归到西方净土。那么归到西方净土呢，这些法身大士啊，他们不是凡夫。我们凡夫说要往生西方才能了生死啊，不然还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但这些法身大士啊，不但了六道生死啊，连这个十法界的变异生死他们也了了。那么他们发愿往生西方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成佛比较快，时间缩短。如果不是这个理由啊，那也没有必要普贤菩萨呢带他们在往生极乐世界，一定是这个理由。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西方净土啊，那么它的殊胜，我们多听净老和尚这个大经解科注。听他老人家讲啊，对我们这生往生西方是最有帮助的。我现在有空天天也都在听。那么他老人家这个讲这个经啊，他已经非常深入了。非常深入了。跟早年讲的那个境界是完全不一样。那么他现在讲的越贴切越具体，而且针对我们现在人的一个心态都是一针见血。那么西方净土啊，现在在以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这个大经解做科注，引用197种经论来注解。那么我们对西方净土啊，这个认识啊，就更深入了。那么对西方净土越深入、越深刻的认识啊，对我们发愿啊越有帮助，信念越有帮助，你的信心会增长，愿力啊也会更恳切。因为你的体会啊会很更亲切。那这样念佛啊，你那句佛号啊，每一句佛号都有信念在里面，信念行，信念行。这样啊，这一生啊必定往生净土。所以听经有这个好处，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们真正信心生起来了，那么才会发愿。愿力啊往生西方，愿力放下娑婆世界。现在我们修学的关键呢，就是这生我们遇到净土了，这次我们过去生也遇过，也修过，但是没有去。那么这次又来了，来了又是还是凡夫。那这过去世啊，我们如果没有修，今天大概这个佛堂你不会进来坐啊，不会，肯定不会。我们下面麻辣火锅啊，那么多人，你去拉一个看他要不要上来，你试试看看。我看那个麻辣火锅啊，那个连外国的啦，什么日本、香港都来吃啊，还有很多明星来吃啊。还有些很多明星啊，常常啊听到一些女生啊在狂叫啊。有一次我在六楼被吓得，我说下面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去看，这个不晓得什么明星，我也不认识啊，但是看到一堆女生哦坐车这样追。我们在这边讲经，这边念佛，你叫他来，他要不要来？他不来。他的愿望是追那个，他有发愿，他没有发愿，他也不会来，他发愿是追那个。

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机会又遇到了，遇到老和尚这个系列，很多法师他也讲净土啊，啊，甚至都是讲净土，都是讲这个净土经啊，都是讲无量寿经啊、弥陀经、观经，功夫不一样啊，功夫不一样。所以有一次新加坡这个净宗协会这个许副会长，有一次他给我讲，他说到大陆去一个试验，一个年轻的法师啊，是讲无量寿经，那他说他们要不要去听啊，问老和尚说这个年轻法师啊，你看他讲的怎么样？那老和尚就跟他讲，他常讲十几年，我讲六十年了，你说会一样吗？一个讲六十年，一个讲十几年呢，怎么会一样呢？其实我们净宗协会的同修，去问这个问题啊，也都问得太幼稚了啊，这个还用问吗？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个问题？后来经过我的研究，他们听老和尚讲的哈，没听懂，听这些年轻法师讲的，似乎听懂了啊，听得很有意思，很有味道。大概啦，我研究的结论大概是这样。那听着哇，讲的蛮好的。好在哪里？那这个好也很多方面的。有的人口才比较好，他表达比较好，他讲的很有这个层次啊。有的讲的也非常天花乱坠的啊。那么我听经听了四十几年了，听老和尚的经这个也比较听懂一点，不敢说真懂，但起码有一点点。那么听的呢，所谓内行的看门道，外行的就看热闹了。很多法师讲的都很好啊。但是这个时候你也不能去跟他说人家不好，不好人家说哦，你怎么说人家不好，你还会被攻击，你就不能讲，你说好都很好，非常好，只要你喜欢就好，我们要这样回答就不得罪人了。这个人跟他讲真话呢，可能要得罪人，因为他不能理解的话呢，恐怕就他会误会了，这个误会啊你也不好去解释，不好解释，越描就越黑。那么如果真懂的人，你要跟他提一下，提一下，如果他不能接受，也就不要再提了。所以现在在美国，在新加坡，在一些还有一些地方一些净宗协会请很多法师去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同修来给我讲，给我反映我也知道这个问题。他为什么去？那老和尚的经他听不懂，他没听懂。你看我在台北，老和尚也很少回来回来也不会来我们这边他都到华藏卫视去了就是陈彩雄那个车子一开就开到他那个旁边就叫上他的车这不会来我们也

不能去跟人家争。但是呢，我不敢乱请。我就宁愿让他控制。那也不是说我们心量不大啦，那个不能接受别人，不是的。因为那个法师他的理念之见，我们对他不了解。那么来讲了之后啊，变成有一些还没有深入的同修啊，变成造成他们的困扰，造成他们的障碍。所以过去啊，台中莲社李老师啊，所有的法师大德到台中莲社，出家法师去，那么他请吃饭供养，这个一定有啊，这个礼数他一定有，就不请他讲经。那有这个我们老和尚早年啊，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出家啊，去那边学经，觉得很奇怪，那个法师来啊，怎么不请他讲个开示，跟大家解解缘呢？后来李老师才给他说明，他这个法师啊，他学的法门跟我们不一样，老师跟我们不一样，他的思想之见不相同啊。那么他在这里辛辛苦苦常年这样教学啊，好不容易把大家这个思想之见啊整理一个系统。现在这个来了讲的不一样啊，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哇，到最后啊大家就无所适从，就乱了。他说这个你又跟他导正啊，再引导回来，那不晓得要费多大的力气，那干脆不要请。你省得麻烦。是这个道理。不是说别的法师讲的就不好，不是那个意思。是不一样。除非他是跟他这个系统是一样的。那么系统一样的这个里面又要去分辨了。很多在新加坡跟老和尚学讲经在家出家的，我也看了很多啊。讲的都不错啊。那是不是他有学到老和尚这个心法？这个也不知道了。如果真正学到这个那跟老和尚就相应了。那么讲的跟老和尚一样，是不是就相应了？那也不一定。那个心要真的跟他一样。比如说老和尚他放下了，那你也真的要放下才行啊，不然讲我也会讲啊。我也会讲啊。但是你放得下吗？老和尚他放下了，你放得下吗？所以我自己常常反省自己。说老和尚现在在国际的活动。以前呢我也很爱跟啊。那么跟过去啊。后来我想想，老和尚人家来这个联合国，来这个国际活动啊，他是救苦救难的，他是度众生的。那我是不是来度众生的还是来搞名闻利养的？我自己这样想。如果去到那个场合，我对这个名闻利养还会动心，那不如不去。还比较好一点。如果去了我如如不动那可以去。那么我们去那个人家老和尚去到西方去做佛了，那我们去如果这个去跟人家争名闻利养那人家老和尚去西方做佛，我们到阿鼻地狱去这个去的方向不一样同样去参加那个活动一个去西方，一个叫地狱去。为什么不一样呢？心态不一样。心态不一样。
所以以前我也很爱去啊，啊，那去这个现在老和尚有明文力养啊，啊，那这个我去跟的话呢，我就要考虑说我是不是去搞明文力养的，啊，因为我知道啊，因为现在老和尚接触都是哇，这个总统啦，啊，这个都是这些级数的，啊，我知道啊，我去站在老和尚后面，哎，我就出名啊，这个我懂啊，啊，去照个相、录个影，哇，他的出名啊，这个我知道啊。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啊，今天这么多，我这个搞弥勒力量要去阿鼻地狱啊，划不来啊，啊，所以一直在反省自己。所以现在这个大的活动我比较少出去啊，请这个庄子辈的人，人家不会叫他去前面。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啊，现在老和尚说不收徒弟了，还要去一直想要请老和尚跟他剃度，我知道他的心态嘛。啊，为什么呢？因为跟老和尚剃度，哇，我就物质辈的啦，那个就不一样咯啊。就有明文力养了嘛，啊，就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嘛，啊，那么真正要修道的人啊，他就不在乎这个了，啊，你看那个六祖，他不是跟五祖剃度的，啊，五祖传他的衣钵，他还是在家居士，啊，他还在猎人队躲了15年。啊，是后来呢，跑到广州潮汐啊，遇到印宗法师，印宗给他剃度。印宗是六祖的剃度师，啊，那印宗给他剃度，那印宗再回头再拜他为师。啊，因为他得衣钵啊，他是祖师级的啊，祖师的身份地位，那他再拜他为师，帮他剃度。啊，因为他那个。说人家要追杀嘛，啊，所以都躲在猎人队。那时候还是在家的身份，啊，真正要修道呢，他就不会去在乎这个，啊。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是真修啊，你说物质辈的有什么用呢？也是不行啊，还是要堕落三恶道啊，啊，所以要那个虚名啊。实在讲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你才是要真才实学啊，那个才是真的啊。啊，这一点呢，啊，我自己也是听经啊，听老上讲的这么透彻啊，啊，我这个业障是最重的，是有一点感觉了啊，所以我现在对这个名利啊比较淡。啊，所以现在办这个大型法会啊，这个从以前我就没有这个念头要办大型法会。我知道办这个很累的，很辛苦，又要发钱，很辛苦。啊，这个大型法会这个缘起啊，是悟行法师当我们这个社团理事长的时候，他老人家发起的。啊，那么当初发起啊，我说那发起的你去主法咯。啊，你又是理事长，你要去主法啊？后来他来写个信呢，叫我去主法啊，叫我去主法。那主法一直主到现在，变成好像每一年没有去主都不行了啊。我看大家累的这个样子啊，我也过意不去啊。但是现在看一看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办啊。海内外很多同修来啊，地方比较大一点，那么这个地方啊，交通也比较方便一点。那么在国际上啊，啊，这个101现在也是比较有名一点啊。现在这个101啊，变成大陆观光客的一个旅游景点了啊，来了大概这里是一个景点，那我们道场就是走路过去就可以，就不用坐车啊。
两个红绿灯就到了，也很近。啊，那么在这个地点办啊，也是度一些这个官场上的人，度一些官场上的人，让这些人啊，有机会啊遇到佛法，有机会遇到佛法。所以这次这个法院有十个人来，那市政府这个国际会议中心的董事长，这个董事长是以前的经济部长，他们有19个人说要来上香，上完香啊，这个王董事长啊，说还要单独问我佛法的问题，还要问我佛法的，还要单独问啊。那么他这个要学佛啊，那么我们佛法是普度众生的，富贵贫贱通通要度，平等都要度啊。有这个因缘呐，我们当然就要去帮助他。所以办这个大型法会啊，我压力很大，压力很大，也在各方面啊，工作上啊，心理上的各方面都有压力。因为我现在啊，我是非常低调的啊，因为呢，我这个地方啊，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有几分能力啊，我们接待啊。这方面呢、恐怕办不圆满。所以我们办这个大型法会啊，我不敢发邀请函啊，外国这些所有的全球的净宗协会都邀请，我不敢。为什么不敢呢？因为邀请啊，如果来的人多，我们接待的人手不够或者不会接待，那对人家有失礼我们就不好意思我就对人家很过意不去。那么远跑来，我们又不能好好接待人家，给人家请来了所以不敢去发邀请函。那么现在来的大部分是平常我们有交流的道场像何会长他们我去他那里，他来这里就是其他我是不敢请就请来，到时候我们接待不好这个对人也不好交代不好意思所以说随缘大陆有很多团体说原来说要来，现在说不能来了，我说不能来也很好，我就是也比较轻松一点那能够来当然我们也欢迎也欢迎我们尽心尽力来接待交代不周那这个我们再来改进所以我们每次办这个大型法会那个接待组是任务非常重大的任务非常重大以前我们也没有接触这个，是一般的这个我们自己的道场来的都是同修，这个比较好打发，因为同修大家都花心嘛，大家来这个就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些有一些像这些来他学佛有的没有学佛的那个官场上的人物来，那我们也不能失礼那这些呢我都要向人家请教要怎么接待现在请林老师来帮忙因为他比较有接触过这些方面的这些贵宾我们比较知道怎么来接待他们不然这个接待这个礼节也是要学习的社交国际这些礼节所以上一次那个这个联合国这个。

巴黎联合国有两个国家的大使来，啊，一个是好像马其顿，啊，一个是马达加斯加，两个去香港访问老上，然后说来台湾，来台湾说，这个安排到我们双溪，说安排去双溪，啊，那个时候我又人又不在啊，我在大陆，啊，在香港，啊，在香港做法会。啊，请辞师，那就双溪就双溪咯。啊，这个大使来啊，应该是政府去接待的啊，但是呢，台湾跟他们没邦交，啊，所以政府官员他不会去接待，那我们政宗协会去接待啊，就接到双溪去啊，去双溪哦，听说那两个大使夫人还在双溪唱歌啊，那也不错啦。啊，这个。他们要来了，那我也不能说，那你们不欢迎你们来，不能这样啊，这样也是很失礼的啊，这是劳上的客人啊，所以我们是尽心尽力，这些国际礼仪啊，这些我们在这些当中啊，也多少学了一点啊，以前在图书馆这个都没有接触到啊，我们很轻松的，这都是同修嘛，那是这个。大家就不要客气了啊，就比较自在一点啊。那这些贵宾来，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像同修这样这么这么方便啦啊，所以压力就比较大，压力比较大。所以17、18两天上午啊，都要去接待啊，就不能去上午供了啊。现在是看看福定法师他。诵经五供啊，这段发心。那听说这一次悟弘法师也回来啊，我以为他死了，结果还没死啊，那跑回来四楼。慈师说是庄弘还是悟弘？失踪那么久了，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啊，后来他打电话给我了，我就是啊，我跟他讲话声音那么大，我说你还在啊？我说我在啊，现在在你台北华藏啊。他说他要来啊，来看看他要不要上去上个武功或什么啊，让他大家看看，不然很多人关心他，打电话来问我说他到底是死还是活啊？我说我不知道啊。这次他如果回来啊，他的户口在这里啊。如果他回来啊，叫他去上去亮一下啊，这个录影直播给他播出去啊，大家都不会再来问我了啊，你们自己看。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都是随缘做的啊，所以我们就不攀缘啊。那么有这个缘呢，我们不做也不对啊，不做也不对。啊，这是讲到发愿啊，讲到发愿啊，所以为什么要先发愿啊？愿是一个动力啊，我们才能推动我们去行。那么此地讲自心称念我之名字，这个地方啊，关键的字眼就是"自心"这两个字。啊，这个"自心"啊，上一次我记得有引用这个《地藏三经》之一的啊，这个《旃查善恶业报经》，他解释这个"自心"啊，解释的最详细。啊，就是念地藏菩萨啊，自心的念啊，其实念任何一尊活菩萨都是要自心。啊，观经也是讲自心，自心称念啊，我之名字，我就是观音菩萨。啊，那么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的，那也应该啊。应该应当啊，要专念啊，这个地方讲专念啊，就是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了啊。那观音菩萨呢，也是劝我们念佛啊，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那么你要持大悲咒啊，先念观音菩萨。

他的名字啊，那么再专念阿弥陀佛圣号，然后再念咒啊，他这个经文是这样。那么一宿啊，就是一天呢，念五遍啊。那么念五遍不算太长啊，这个大悲咒五遍不算太长。但其他时间念什么呢？啊，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有劝我们兼念观音。那么现在有很多同修啊，看到经典上也有这样讲，《无量寿经》也是这样讲，《观无量寿经》也是这样讲，只有《弥陀经》讲专念阿弥陀佛。那么有很多同修就说：“哎呀，我们不是要专念阿弥陀吗？怎么又念观音，又念四字啊？这似乎是夹杂了啊！”啊，有这些疑问。那么印光祖师，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啊，他是念佛专家，念佛专家。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给我们讲啊，劝兼念观音菩萨，啊，他说平常啊，你没事的时候念佛，你生病的时候啊念观音，啊，那这些居士又有问题了。啊，难道阿弥陀佛就不如观音菩萨吗？啊，观音菩萨能救苦救难，难道阿弥陀佛就不能救苦救难吗？啊，为什么念佛还要去念观音呢？啊，那这个的确是个问题。啊，后来祖师给他回答，他说：“释迦牟尼佛啊，在世的时候啊，有人生病啊，释迦牟尼佛啊。”他没有劝那个人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劝他念观音菩萨。啊，那为什么佛劝他念观音呢？啊，因为观音菩萨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的缘啊非常深。啊，一个观音，一个地藏，啊，跟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啊，特别深。啊，那么有缘啊，他就好度了，他感应啊，他就比较殊胜。啊，所谓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有缘啊，他就能度，啊，他跟众生的缘深。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我们念专念佛不行吗？行。怎么会不行呢？念佛都能成佛了，还不能救苦救难，哪有那个道理？但是为什么又叫我们念观音呢？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啊，这个道理啊，我这么多年了，我自己有一点心得。如果你对阿弥陀佛啊，已经信心不怀疑了，不夹杂不间断了，你什么通通不要，就这一句佛号就好了。这句话都成佛都有疑了，那还不能治病吗？现在问题啊，你能不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关键在众生这方面，不是在阿弥陀佛那个方面。啊，你信心不够啊，你一定有怀疑。啊，如果你都没有怀疑啊，佛在弥陀经他不会讲这个是难信之法。啊，如果这么简单就相信了，你都不怀疑啦，那释迦牟尼佛讲那个难信不都讲错了吗？啊，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我都深信不疑了，我一点怀疑都没有了，是不是没有怀疑呢？你自己有怀疑，你自己不知道。啊，以前在图书馆呢，早期老和尚拿美国绿卡啊，一年要去住180天。那么常常不在啊，所以很多人写信来问问题。老和尚啊，就教我啊，要练习回答问题。刚开始啊，我就写。啊，他说这个问题你这些问题你回答，你写来我看看。啊，那写的就给了师傅看。啊，师傅有时候就改一改，改一改。啊，再重抄一份，抄抄再给他看。啊，可以了。后来抄个几遍呢，大概回答大致上，他就给他也要不用看了，你就我不在啊，这个信来啊，你就直接猜，来问问题呢，你就直接代替我回答啊。那有一次我都接到一封信了，啊，一个女众啊，应该年纪也不大，啊，应该是20-30岁，30出头，啊，应该是还在上班的，啊，在工作。那么他听老和尚的《弥陀经》书抄啊。听老和尚讲念佛的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那么他来问了，啊，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这个我做到。啊，我没有怀疑呀，啊，不夹杂呢，我只专念阿弥陀佛，也没有念其他的，也没有修其他法门，其他经典都没有，不夹杂。但是呢，他说他不间断，他做不到，因为他说还要上班，晚上还要睡觉，还要吃饭。这个时间呢，他佛号叫中断，就间断了。他这一条他做不到。啊，那么大家想一想啊，他来问这个问题啊，他说他不怀疑了，也不夹杂了，但是他现在呢，只有不间断那一条啊，他做不到。来想想，他有没有怀疑？啊，后来我跟他回信，我说。你不怀疑，你就不用写信问来问问题，来问什么问题？就不怀疑的，你问什么？有怀疑才要问嘛，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没有疑问，你问就不需要问啦。啊，这说明什么呢？有怀疑他自己不知道，那个就是怀疑。啊，所以佛讲的难信之法没有错啊，没错。啊，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啊，那有疑怎么办呢？听经闻法呀，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疑断了，你才生得起信心。啊，如果没有疑惑了，那经也不用听了。啊，也不用讲，也不用听了，啊，你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就了，啊，但是有怀疑就不行了，啊，有怀疑你必定要听，啊，佛成道之后讲经说法49年，天天讲，为什么？因为众生疑惑太多了，疑问太多了，问题太多了，啊，你没有帮他处理掉这些问题啊，那信心升不起来啊。就障碍，
啊，黄念祖老居士当年还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些同修去问他放下啊，他说没事的时候都放下了，事情一来一样也放不下啊。那听一听也蛮有道理的，没事好像似乎我们都放下了啊，但事情一来啊，都很执着啊，一样也放不下，真的是这样。啊，那什么叫放下？啊，现在人家骂我们一句，你放得下吗？放下你就不会生气啊，啊，你会生气就表示没放下。啊，没有遇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放下啦。啊，境界一来了，实在讲没放下。啊，他不懂得什么叫放下。啊，所以黄老这个回答，哎，我听听 是真有道理啊，啊，的确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有疑啊，这个经教啊，不能没有，啊，不能没有，啊，这个经教啊，帮助我们断离生性。现在我们这个缘好啊，能遇到老和尚这种善知识，讲得这么清楚。现在这个时代也只有他一个人了，啊，没有看到第二个了，啊，讲这么多，讲这么详细，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因缘，啊，年纪这么大了，他现在能讲还能讲几年啊？那你现在不听，这个机会啊也是越来越少了，啊，不过还好，现在总是有这些机器啊，啊，来保存啊，这科技的工具啊来保存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存的工作啊。然后上讲的经讲完了，我们都要做后置整理啊，马上讲我们就要做后置整理啊，要做统筹的工作啊。现在澳洲有一批人发心了，啊，就是当天讲当天字幕上来。那现在我们也是统筹这个工作啊，希望啊大家不要浪费资源，不要做重复的工作啊，让这个效率啊更高更快。现在效率可以达到啊，今天讲明天可以出来啊，一面听一面打啊，但分组啊，分组，那可能这个校对上我们还要做后续的校啊，我们这边要做后面的总校。是吗？这些保留下来啊，啊，往后它不会失去啊。我现在复制很多套啊，有些地方都有地方放一套，啊，包括文字稿啊，文字稿也有需要啊，保留下来啊，留给以后的人啊，他们修学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正上缘。那么印光祖师啊，劝我们念佛人啊，比如说你一天定念阿弥陀佛念一万声啊，那么他说另外念五千声观音菩萨啊，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消灾的啊，消灾的。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啊，如果你那个信念啊还不是很坚固啊，遇到有一些问题事情啊，念观音也特别契机啊，比如说苦难啊，啊，有灾难啊，啊，或者是有人陷害啦，啊，种种的啊，这个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讲啊，遇到一些紧急的。这个祖师也是根据经典讲的，啊，根据无量寿经啦，啊，根据观经，根据观音三经讲的。你遇到紧急的事故，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啊，有遇到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急难恐怖。
那么你归命感应观音菩萨都能得到解脱。所以观音菩萨呢，他是补观音四字都是帮助阿弥陀佛的。那么十方诸佛也是帮助阿弥陀佛。有的人念阿弥陀佛他的信心还不坚固，后来要去念药师如来了。念药师念念念念到临命中了，药师如来派八大菩萨再把他送到极乐世界。他也是帮助阿弥陀佛。那么药师佛送这些念他的这些人去极乐世界呢，为什么呢？因为每尊佛都是希望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去先去西方嘛，你先去留学再来，你先去报道，再回来就不一样了，就方便了。你直接去他那边了，你现在还没有断烦恼啊，破无明啊，那还是很多地方不方便，很多世界你去不了。到极乐世界呢，你下下品往生，你十方世界都可以去。不但药师佛的世界可以去，其他诸佛的世界你都可以。

去，那方便呢、啊。啊，所以就先把他送到西方，就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还有怀疑啊，啊，有些问题啊，念观音非常好。啊，那观音菩萨呢，是西方三圣啊，如果你要往生。

归极乐。啊，那么有的人他专念佛啊，他什么都不念了，啊，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只要你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条件就可以。啊，念佛都能成佛了，那佛还不能救苦救难？哪有这个道理？一定可以救苦救难。啊，那么有的人说，我只要专念佛就好了，我就不要再念那么多了啊！我遇到很多同学说念那么多，我这个心呢、啊、会分散了啊！可以不可以呢？可以啊，也很好啊。那么有一些人他有需要啊，那我们就哎，你可以精念啊。所以像印光祖师啊，遇到一些人受苦受难啊，对念佛这个信心还没有很具足的，那先来念观音啊，做个补助啊，将来啊慢慢信心坚固了，再专念佛啊，这是一个方便，一个方便啊。那么印光祖师他也念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有一些人啊临命终的时候啊，业障现前啦、啊，语无伦次啦、啊，讲话都颠倒啦、啊，啊，那个印光祖师那个大悲咒都念一万遍加持。那么他那个大悲咒啊，他有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啊，那个灰就是香灰，啊，像以前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去行天宫啦、啊，什么济公庙啦、啊，啊，三太子啦、啊，都是。吃香灰的，规定要喝香灰水的，感冒喝香灰啊。以前那个香灰啊，那个不是化学的，天然的，所以汤的还可以当药用啊。就是香灰悄悄泡在水啊，然后那个道士啊就念有时喝下去啊，回去果然呐、啊，不用吃感冒药就好了啊，也有它的疗效。那么印光祖师呢，以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交通不方便。那么交通不方便呢，他要寄水就不方便寄了。水就是住在附近的人去请，那个水就方便自己去带。啊，那么这个比较远的地方啊用寄的用米。他一次就七粒，那么他加持过的拿一些米啊，然后包一包寄过去啊。另外就是用灰，大杯灰、大杯米啊，比较远的地方用这个，比较近的用水啊。那么大杯米啊，也很多人喝了这个印光大师加持的大杯咒啊，效果非常好。啊，有的临终的时候啊，颠倒啦，语无伦次啦，讲话都乱讲啦，啊，或者恐惧啦，啊，这些业障现前啦，啊，那么这个泡这个大杯水，然后给他念观音菩萨圣号，然后水给他涂在这个嘴唇，给他喝一点，诶，他业障消了，啊，往生的时候就很安详的走。就恢复正常啊。所以印祖他在文钞讲啊，在三篇，第三篇啊，还有那个防虫啊，那个虫害啊，哦，那个虫好像棉花一样，在地上啊一尺高哦，那个塌下去好像棉花一样哦，那个虫很多啊。那么印祖也是去撒大悲水啊，那个大悲咒持一持，突然狂风大作，下大雨起大风，一下子啊虫一只也没有了，都不见了啊。所以这个以前六龟啊，我去受戒那个妙通寺啊，广钦老和尚在的时候啊，他一生只有传一次戒，那我刚好啊，出家第二年了、啊。

师傅叫我去受戒，刚好去他那边受戒。他那边呐，种菜、种水果，没有用农药，大杯水，用大杯水去洒。那广老在的时候，他加持。那么台南开心法师呢，他般若精舍，他也是用大杯水加持。那现在这个我们这个苗栗县啊，以前在院里火车站那边呢、啊，有一个无名比丘尼啊，那个我在家的时候就认识，哦，不认识他了，我是去看啊，人家也有去啊，去取那个大杯水，去外面买个桶，然后去那边啊，盛些水回来喝啊，听说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治啊，很多人喝的那个水啊。啊，什么神经不正常的啦，什么什么癌症的啦，都可以治啊。那有的人能治，有的人治的效果啊，不一定说很理想啊，但是总是有帮助啊，因为个人的诚心不一样啊，就是自心这个不一样啊。如果真正自心了，那它效果是100%啊。如果差一点呢，也有效果，但是没有那么理想那么好。以前我也常常去，现在后来搬到铜锣啊，现在铜锣又搬到三立，现在在三立啊，现在还是很多人呐、啊、去取那个水。那么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穿的都是百衲衣，都是补补丁丁的，他不吃东西的，不喝水。那么在这个《观音感应录》啊，也有记载，清朝有一个卑尼啊。念观音的大悲咒啊，念到有感应，他喝那个咒水，他肚子就不饿了啊，他肚子就不饿。他那个院里这个无名比丘尼啊，就看来他都不讲话，他不讲话，那他都是108颗那个树脂啊，穿的那个念珠啊，他就在念什么呢？他念阿弥陀佛。那每一个人去啊。取大悲水，他说送一串，然后叫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就叫人家阿弥陀佛。啊，他不讲话。啊，客人去我们去那边说吃佛祖面，啊，说吃佛祖面，就是我们那个有加那个黄黄的那个什么那个碱的那个面啊，台湾那个传统的面。他那个面呐、啊，哦，就是一点点芹菜，一点油啊，其实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大家很喜欢吃，因为那边大家说这个有观音菩萨洒甘露啊，这个，我们去就是他就是那个招待，就是那一桶啊一桶，啊，他那个道场他啊没有给人家拿钱的。啊，人家送一些菜啦、啊，什么，还有去做义工啦、啊，大家都去是服务的，都是服务的。所以现在呢，还是搬这么多地方啊，有一些出家众发心在那边舀大杯水给人家喝，还是很多人去，还是很多人去。啊，那么以前在铜锣那个地方啊，我去啊，看到哎，对面也有一家呢，也在。标榜这个水，那一家好像都没有人去，啊，他这家呢去的人很多，啊，如果要做这个事情啊，他要不求名利，真的为苦难众生，他才会有感应，啊，如果是为了名利，哇，那一家那个信徒那么多，大概这个钱还蛮好赚的啊，他也去开一家，都没人去啊，没有感应，啊，他的心态不对。如果真正为了苦难众生啊，那就有感应，救苦救难啊，这个自心啊非常重要。有关这个念观音菩萨啊感应的事迹呢，是非常之多啊，非常多。那么我们上个月呀、啊，我们也组团。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我讲这个经啊，也是因为这个慧弘慧居士啊，要我去接这个理事长啊。他们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从来没有讲过一部观音经，成立了20几年了啊，只有做一点什么慈善事业。我说这个学会啊，要学习的会啊，啊，观音菩萨的经都没有去学习呀、啊。那怎么能称学会呢？啊，所以观音佛学会呢，我说我们不要办什么法会，办什么活动，就来讲这个经，大家来学习这个观音经，啊，让大家呢对观音菩萨呢进一步的认识，啊，那这样符合这个学会的这个招牌，啊，那大概呢也是观音菩萨呢派我这个任务，啊，这个弄到最后，本来我也不想接啦。啊，后来我就弄个理由说，你去问老和尚啊，看能不能接啊。啊，他就那个时候老和尚在北京，他跑到北京去问老和尚，老和尚说好啊。他说老和尚说好啦，你就要接啦。啊，是这样的一年。啊，那么接了好几年了啊，已经快10年了啊，这个我们这个那个省秘书长就讲，我们都没钱，说没钱才好啊，没钱我们没事啊，有钱我们就要帮，做得很累了，很辛苦哦。啊，没钱，没有人来拿钱来，那轻松啊。你看我们讲讲经讲完就回家了，啊，这个多好呢，啊，那个钱来了，钱多了，我们还要为人家这个钱怎么做啊？还要为这个去操心啊，没钱好啊，啊，没钱平安，钱多了啊，到时候大家贪嗔痴起来，那就哇，那就那个好戏就在后头了啊。所以我不希望有钱，希望没钱啊，啊，我们生活上过得去就好啊。我想观音菩萨也不会让我们饿肚子。那么有需要，观音菩萨呢钱最多了啊，会应该会拨款啊，会拨给我们。你看中国四大名山呢，观音菩萨那个道场最有钱的啊，所以老和尚以前讲经常讲，观音菩萨是财政部长，也是没有错。四大名山观音菩萨那个道场是最有钱的，那个钱是多的，实在是他们就不晓得该怎么说。啊，但是钱多了，你要去为众生做事，就比较辛苦了。那么，你为众生做一点好事，很多人都在做，慈济也在做得非常好。啊，这些有人做就好，随喜就好，不要去争。啊，争了就不好。讲这个经没人讲啊，这个没人讲啊，没人讲，我们来讲。啊，这个没有人要的啊，没有人会来争的啊。我们来讲，很多人念大悲咒啊，这个对这个经啊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才发起啊来学习这个经。好，这个观音菩萨这个事迹啦，那么他的道理啊，实在是要说了，说3个月都说不完。那什么经文啊，是很简单，但是意义啊非常深广。无尽。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再来解释这个自心啊，这个自心非常重要，关键。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最后一行，28页最后一行，从见他四美起心四智最起看起。那么这个两句啊，就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了邪淫之心啊。这个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在《太上感应篇》呐，这个贪欲。杀生啊，这些口过，那么讲的很多啊，很详细。那么为什么这个万恶之首啊，反而啊只有两句话啊？这个也是

上的一个用心啊，主要啊，这个恶业啊，比较不容易啊体会，不容易理解。那一般呢、啊，贪杀啊，这个恶业啊比较明显啊，大家比较容易体会理解。所以莲池大师啊，啊也给我们讲啊，说明明安二十于安毒药于二十之中，是杀之残也。暗暗呐、啊，放毒药于美食之中，是欲之残也。用这个来比喻、形容啊，就是一个很不好的恶食，就是那个东西很不好的，那么再给它放上毒药，那大家呢就很明显，那个东西不好，再加上毒药，啊，这个一讲啊，大家很容易啊来体会。那么这个淫欲啊，它是很美好的美食，那么暗中放进去毒药，那怎么跟人家讲啊？大家也很难体会，看到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是毒呢？啊，他不知道啊，这个里面啊，啊那个毒非常厉害，啊，因此啊，莲池大师用这样的形容。那么我们众生啊，会在六道里面轮回啊，啊，圆觉经给我们讲啊，一切众生啊，皆以淫欲而证性命。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念头啊，不会到六道来。那么出家人啊，要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在戒律讲啊，要断淫。那么在家人啊，不一定要了生死啊，求人天福报。佛戒邪淫，在家人、啊、可以居士，可以结婚生子，但戒邪淫，但是如果在家人要超越三界，还是要断淫欲。但是、啊、这一条啊不好断、啊、这一条啊在见思惑里面啊属于思惑，那么贪嗔啊、杀生啊、那些见惑啊，比较容易明了，比较好断。这一条啊，藕断丝连，不好断。啊，如果那么好断啊，那早就超越六道了，还会在六道生死轮回吗？不会了。所以在四十二章经啊，佛给我们讲啊。如果有一个事情啊，跟淫欲一样的性质啊，就是我们烦恼当中有一个跟淫欲这个事情性质是一样的，那佛就给我们讲啊，天下所有的人啊，都不能得到了啊，都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了，那还好只有一个。可见得啊，断这个真难，不容易。啊，我们看《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啊，他证得出果了。啊，遇到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啊，摩登伽女啊，他还是会受他的咒术来迷惑。啊，所以佛啊，请这个文殊菩萨引楞严咒去给他化解。楞严神咒给他化解，断他这个情欲。
断这个情欲，所以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也有讲到这一桩事情。所以这个啊，太上在此地啊，就是借我们见他色美，起心思止啊，见的时候啊。起一个心去思之啊，去爱慕、暗恋，那么种种这种淫念、淫想，全部现前，那么就造了很多的罪业啊。所以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这句话呢，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这个一条啊，我们就是要从起心动念，主要这个太上啊，就是劝我们要从起心动念啊，这个念头一动啊，就赶快给它转过来了。啊，转过来啊，就得到啊。非常殊胜的福报啊，转不过来啊，一直迷惑颠倒啊，那么也招来啊无量的灾殃啊。关键啊，在这一念啊，能不能转得过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地方。那么这个念头转过来，也就战胜了自己的私欲啊，这个私之就是自己的私欲啊。你见他色美啊，起心思之啊，就有占有控制这个念头啊，那么种种的恶念啊，就跟着起来啊。所以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啊，去觉照啊，功夫啊，就在这个上面用。我们再看下面啊，这句护他获财啊，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咒恨。啊，护他获财啊，就是欠人家的财物啊，希望啊那个债主啊赶快死，死了他就不用还了。那么是不是？这个债主死了就不用还呢？啊，实在讲啊，这一生没还啊，来生还是要还。啊，来生还的啊，可能啊，要多加一些利息，啊，要还的更多。啊，这些都是不明因果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心。啊，这个存心啊，就不善了。甘求不遂，便生咒恨。甘求就是悔恨的奢求不能随心啊，那么就咒骂怀恨他人啊，所求的啊不能满自己的愿，就去咒恨他人啊，这个实在讲啊也是很不明理了。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这看到他人啊，别人有损失，有不如意的时候，便说他过，就议论他平时的过错啊，他是怎么怎么才会这样的 啊？这个就是。见他思辨了，便说他过。啊，看他遇到啊有什么不如意之事，啊，就是说啊，他就是怎么样啊，做什么过错啊？这个别人的过错当然是他自己做的啊，他有思辨当然也是他的因果啊，但是我们啊也不必啊去说他的过失，不必要去说他的过失。说他的过失啊。

争啊，我们造口业啊，不必要去说。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这个看到啊，别人呐、啊，他的身体相貌不惧，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啊，或者呢，他的这个面貌啊，特别丑陋。我们见到这些人呢、啊，要格外恭敬啊，所以在《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常理举要啊，里面也有讲啊，就是见到残疾人啊，要格外恭敬啊，因为这些人呢、啊，他们都有自卑感啊，他这个身体这样啊，他已经很自卑了，他已经很难过了。那我们看到他呢，再去笑话他，那你说他怎么受得了啊？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啊，就是对这些人呢，要特别对他尊重，特别恭敬，啊，避免啊伤到他的自尊心。啊，这些人他特别有自卑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不可以见到这些残疾人啊，哦，这个四肢不全啊，五官不具啊，而去笑话他啊，应该怜悯啊，尊敬。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那么看到有才能的人啊，不称赞反而去贬义他。啊，给他贬低，给他抑制，啊，让他的才能啊不能去发挥。下面这一句埋骨压人，这个骨啊是骨毒啊，听说啊这个苗疆啊都有。这个埋骨的，那么这个是属于邪术，那么去压人啊，去掩昧人啊，让人呐、啊、中了这个邪术啊，这个在过去啊，我们也听说啊，现在还有，这个是害人的。这个法术啊，这个不可以，不可以学这些。啊，过去有小时候啊，常常听我父亲啊，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喝酒啊，常常会讲这些故事。啊，以前有，现在还有啊，有一些学葫芦的。那么这个符咒啊，它有好的符咒，也有害人的符咒。啊，有帮助人的符咒，有害人的符咒。帮助人的符咒啊，像这个啊，以前呐、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岁在，常常喜欢去逛街，啊，看到那个台北市啊，那个这个路边摊呐、啊，卖药的啦，讲故事的啦，啊，还有劝善的啦，哎呀，那五花八门、啊、很多。那有个道士啊，他就是劝善。那么这个道士啊，他就教人啊一些好的符咒。那以前呢、啊，医药啊不发达啊，像这个安胎符啊，就是怀孕啊生小孩啊，这个安胎符，画的这个符啊，给这个孕妇。画个符水给他喝啊，那么这个胎儿啊，他叫做安然的生长啊，那这个是好的符啊。还有化骨符啊，就是吃那个鸡骨头啦、鱼翅骨头啦啊，梗在这个喉咙啊啊，拿也拿不出来，下也下不去啊，那么就用那个化骨符水啊一喝，它就下去了啊，就排出来。啊，还有在郊外啊。

啊，小心不小心啊，割伤了、啊，流血了、啊，啊，拿一片树叶啊，念念咒啊，那个咒友都忘记了，啊，一片树叶啊，贴在那个伤口啊，啊，然后念念念咒啊，他就止血，啊，不过这个现在这个和风来有这个万能膏啊，就不用那个咒了啊，那个万能膏啊，一涂也就好了。我现在都用万能膏，那以前啊没有这些膏的啦，啊，以前没有，啊，以前啊都是乡下，然后你到外面去啊也受伤了，那也是蛮实用的啊，这些符啊，就是它那个随便摘一片青色的树叶，上伤口一贴，然后念念念，它就止了。所以它那个好的符咒啊。那个道士都是欠善的，所以他教人都是那个好的，帮助人的，利益人的。但是那个符咒啊，也有这么害人的，啊，有害人的，啊，还有啊，我听我父亲还有他的朋友讲啊，那个一样在学符咒了，他们还会斗法嘞，啊，斗法的啊，在比赛啊，啊，看谁的符厉害。啊，在斗法驱使鬼神啊！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人啊，他说到一个人家里去啊，那个雨伞忘记拿了啊，被偷走了啊。后来一问啊，他们都说没看到啊。那么他就呢，念念念啊，用那个火烧符啊，就是咒他那把雨伞啊着火。啊，结果偷他那个遗产的人啊，他拿到家里啊，那一把遗产就着火了啊，就烧起来了。那么听说学这个不好的符、害人的符啊，还要发誓的，好像要发三条那个毒誓啊，就学这个害人的符啊。第一个呢，没有后代啊；第二个就是不能有钱。第三个呢，也不能得到富贵啊，不能得到这官位啊。那我想一想啊，那何苦去学那个呢？啊，害人又不利己，那学那些也是很愚痴的啊。啊，所以学这些习俗啊很多啊，还有到新加坡啊。哦，那些同修给我讲，新加坡那南洋那边都流行那个降头，那个降头也是邪术。有一次我到台湾东部啊，台东啊，净宗协会啊去讲经，那有一个警官啊，在那边现在退休了，也是我们的同修。那有一次啊，有一个新加坡的降头啊，哦，他说这个法术真的很厉害的，啊，在那边施法，啊，很多人啊。受到他这个法术的伤害，那么他是外事警察，所以他去取缔这个人啊，所以这个警官给我讲啊，这个事情啊，到新加坡去啊，他们也常常给我讲这个，那属于这一类都属于这一句里面的这个司命之神啊，都要记过，所以。不要去学这些邪术啊，特别是害人的啊。如果有帮助人的，那个是多学一学，多教人，那个是好的。用药杀术，那么这一句啊，现在的人犯的就更多了啊。这个术都有术神的，在佛经上讲啊，超过一个人高度。术都有神啊，所以佛戒比丘啊，要盖茅棚啊，砍树木，三天前啊，要先去请这棵树的树神搬家啊，给他念咒念佛回向，三天后才能够去砍啊，没有提前啊，去告诉这个树神啊，就砍了就犯戒了。就没慈悲心。那么这个速成啊，以前也是听我父亲的。

朋友啊，到我家来喝酒啊，就听他们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啊，连个收音机也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听故事啊，也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啊。啊，小孩子啊，听到大人啊讲故事。啊，那么有一次啊，听到我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吃饭喝酒啊，就听他们讲啊，从小我喜欢听大人讲故事。那以前我父亲呢、做过金矿矿工，就采金矿的。那也有做矿工采煤炭的矿工。那以前做煤炭这个矿工啊，都是带个盒饭啊，现在大陆叫盒饭，台湾叫便当啊，他会带盒饭，家里带盒饭啊，一大早去工作啊，到坑里面去工作，然后到中午上来啊，带个盒饭啊，在那里吃吃，就下班就回家了啊，大概一个上午的时间。那么他们带的盒饭啊，以前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有一个屋子给大家放啊，大家那个盒饭啊，就掉在那个坑口啊，这个树掉在那个树上，然后就进去矿坑里面工作了。那么很多人起来啊，吃中饭的时候啊，那个便当啊，那个盒饭啊，饭菜都变了味道，好像有人吃过的啊，都说不上来，变了味道。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其中只有一个人啊，只有他的盒饭他没变味啊，大家很奇怪啦，怎么我们通通掉在一棵树，你的怎么没有变味道，我们通通变味道，好像会有点馊味这样啊。那么就问那一个人啊，他说那你这个怎么会没有变呢啊，他说啊，我掉这个饭盒饭啊，掉在这个树的时候啊，我都会给树神讲啊，我就给他讲，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给你吃的，不是供养你的啊。所以我是寄的，这是我要吃的，不是拿来供养你的啊。他说我都会跟他讲啊，所以他就不会吃我的盒饭，所以我的盒饭不会变味道。啊，你们通通没讲就掉上去，他以为啊你们要供养他的，所以全部被吃了啊，所以你们那个盒饭啊都变味了啊。啊，因为鬼神啊就吸取那个饮食的精气。啊，这也是台南啊开仙法师告诉我的啊，他说他是吸那个饮食的精气。那精气它吸走了，你那个饮食那个味道就变了。哦，那个我小时候啊，那个五六岁七八岁的听大人讲的故事，我记到现在啊六十年了还记得啊，六十年前听的故事还记得啊，跟你们分享啊。后来学了佛啊，看到佛经讲啊，的确有素质，确定了真有。啊，所以以后啊，如果你们到郊外郊游啊，带盒饭啊，掉在树上啊，要记住这一句话，跟树神讲，这不是供养你的，是先寄放一下啊，你就不会变味道了。那么用药杀树啊，这个在现代呢，那就多了。我们看到前面鸡善章讲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你看啊，那个小草啊，树木啊，都不可以去伤害它的。那么用毒药来杀树啊，那这个就造罪业啊。还有伤害这个花草树木，这个是罪造得很重。所以我们在十几年前啊，一二十年前啊，我到那个古晋啊，马来西亚东马
古晋报恩念佛堂。

他说李金牛盖个念佛堂，那是请务人师去管理，那么师父叫我去挂个名当住持，实际上务人师管理，我不管。那么那个念佛堂

一切啊，也是人间仙境啊。他身上啊，还有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啊。前首相啊，马哈蒂啊，打这个高尔夫啊，直升机就直接载他到山上啊。他山上啊，有一个饭店、宾馆。那么我就听他们讲啊，他们要保护那个高尔夫球场那个草坪啊，翠绿都要用杀草剂，杀草剂就是杀那个草里面那个虫啊，杀草剂，那这个也是杀生啊，啊，造的杀生也是很重。所以我们不能用药杀树啦。现在呢，很多人呢、啊，透过实验啊，的确不用这些农药啦，这些杀草剂啦，是在讲啊，的确这些动物也是能沟通的啊，的确是能沟通的。那我们特别是学佛的人啊，不杀生啊，不杀生，这个要禁止啊，不要造这个业。动物不能杀，植物也不能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啊，这个师父啊，就是对老师怀恨发怒，无理之至。啊，那个这个现在在学校那就很多啦。这个打老师的啊，甚至有杀害的都有啊，你说这个怎么办呢？啊，现在这个学校的教育啊，不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认为这个通通是迷信啊，只教科学知识，那这些人教出来啊，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啊。造了很多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抵触父兄啊，那么这是也是抵徒。我们一般讲啊，顶嘴啦，啊，顶嘴啊，这叫抵触啊，抵触父亲兄长。这个也是不孝之罪啊！啊，不孝不悌啊！对父兄啊，应该要孝敬啊，不孝不敬啊，也是造罪业。这个两句啊。会怒啊，属于心里的愤怒。那么抵触啊，是口业，是口业。这个要避免啊。再看下面，强乞强求，好侵好夺。这个两句啊是相关的，强就是用强硬的手段啊夺取、强求啊，不讲情理法；好侵好夺啊，好就是喜欢呐、啊，喜欢去侵占别人，喜欢去夺取别人的这个财物。这个两句啊，啊，从小个人啊，大到一个国家，现在整个世界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强国啊，的确他们造的就是这个业，啊，造这个业，啊，用很强势的啊，要去得到他们国家的利益。

昨天我是看了一下电脑啊，网络的新闻啊，这段时间呢、啊、比较少看啊，有时候稍微了解一下呢，这个世间的这些发生的情况啊，看到啊一个新闻报道啊，说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去访问欧洲啊，都很强势的啊，到欧洲啦啊，这些国家啦。去啊，那么这个新闻啊，他们在分析在讲啊，他特朗普总统去啊，不是去跟人家好好谈的，是去跟人家吵架的，去跟人家吵架的，然后呢用很强势的哈啊吵了啊，就是要人家让步啊，那让美国得到利益啊，要人家让步。那么下个月啊，11月8号到10号要到中国来访问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啊，不知道我现在报给大家知道啊。那么好像5号6号到日本啊，这亚洲国家，那么他还没有来之前啊，已经把美国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啊全部开到亚洲来了，够不够强制啊？很强哦，哦，那打击力是100%的啊！啊，那来这个新闻分析啊，那这个来就是表示他就很强势啊！你不让我就揍你啊！啊，然后第一个啊，拿朝鲜开刀啊，打给你看啊，看你让不让啊？那像这样的姿态啊，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强取强求啊，好侵好夺啊，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呐 啊，这个三司神、灶神啊，这些都会记过的啊。这些神不是中国才有啊，外国也有啊。啊，所以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啊。凡人的意思是什么？凡是人啊，只要你是人啊。他没有说凡是中国人，不是这样写的。那凡人啊，只要你是人类，都是一样的啊。跟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啊，犯了这个罪业，都通通地报是一样的啊。乃至啊，你地位再高啊，天龙八部啊。换了这个业啊，一样受的果报啊。那么我们个人呢、啊，也不可以去对人啊强取强求、好侵好夺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实在讲啊，这个对美国也没好处，实在是思过之神记过，都扣掉他的福报了。减损他的国力了，那怎么会有好处呢？啊，所以特朗普啊，要劝他念太上感应篇啊，啊，这个美国总统啊，不听话呢，他就吃亏了啊。以前这个布希呀、啊，啊，大陆叫布什啊，啊，大陆翻的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布什啊，他布希啊，要去打伊拉克啊，我们师父是。美国公民啊，那么他在德州啊，在达拉斯啊，他也是这个好像怎么很好的公民啊，就是啊，那个布什啊，也是德州人啊。我看师父啊，我亲自看到他写个信啊，写给布什。啊，写给他，劝他不要去打。啊，关师傅他自己还自己刻印章，师傅也会写字，也会刻印章啊，刻一个印章啊，那盖上去啊，送给他。那好像请这个陈总裁他女儿在白宫国会上班，啊，请他女儿带去给布什，啊，送给他，劝他不要打。啊，然后打了啊，这个后面啊，这个不好收拾。啊，结果这个布什就不听啊，他还。

是去打，啊，打了到最后呢，果然啊，不出师父所料啊，真的啊，后面呢、啊、很难收拾，而且美国的国力啊一直走下坡。啊，这些年啊，那么我们是从这个新闻报道看到这些经过啊，从一路看下来，那的确呢，看到这个因果，现在都能看得到。现在美国的确是国运啊一直下降，啊，跟我们早年去啊，我是九零年第一次到大陆，91年第一次到美国啊，那个时候再到美国啊，美国那边非常好的，啊，我们在坐那个国内的飞机啊，都是坐 AA 的啊 ，AA 的飞机，不用检查的。好像买公车票啊，也不用看证件啊，那个登机卡给他一刷就上去了啊。那送客的还可以送到上面再下来，比搭公车还方便啊。哦，那现在呢，好像草木皆兵啊，搜身啊。那你说现在有比过去好吗？比过去不好吗？啊，为什么不好？政策不对嘛。为什么不对呢？好侵好夺，强取强求嘛，就换了这两句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如劣自护，巧诈求迁啊。那么这个两句跟上面这两句也是相关的。如劣啊，就是掳人掠取别人的财物，达到自己自护。那这个也是强盗的勾当，巧诈求迁啊，不脚踏实地，以奸巧的手段求得升迁啊，这些都是罪过。赏罚不平，逸乐过节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不公平。啊，这个世间呐、啊，有很多事情啊，都是因为啊不公平而起的。啊，如果公平了、啊，那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啊，在社会上啊，啊很多事情啊发生都是因为啊不公平。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因此啊，在美国也常常因为这个种族方面的问题，那这个种族歧视啊，也都一直会存在的。啊，因为众生啊都有分别心，所以种族歧视啊，它是很自然的。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从美国开国以来啊，还没有开国就是。这个白人啊都会歧视黑人啊，那黑人呢、啊、也有他不好的习气那么在这个法律啊警察的取缔方面呢、啊、我们常常在报章杂志看到啊就是赏罚不平啊处罚呢也不公平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啊美国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个种族的暴乱发生这些事情啊，我们看看啊，真的呢，也就是这一句讲的不公平啊，不公平啊，引起这个不同族群的互相啊斗争啊，这些都是造罪业，逸乐过节。逸就是安逸享乐过分啊不节制啊以前啊那么我听同修讲啊澳洲的同修讲啊那个土地很大啊大概大台湾200倍啊土地很大
人口啊比台湾少，

台湾2300万，它1800多万，地广人稀。那么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啊，那大陆叫新西兰啊，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我们要统一哈、哦。新西兰啊，是跟澳大利亚啊，是现在呢我们地球上啊唯一的净土了啊，没有污染啊，没有污染啊。不过新西兰有地震。虽然没有污染，但是它有地震。那澳大利亚没有污染啊，但是天空破一个洞，臭氧层破一个洞啊。我看那个澳大利亚的学生啊，小学生啊，都要上学都要戴帽子，后面还有一个巾，好像日本以前那个神风特工队这样啊，穿长袖的啊，怕太阳晒多了会得皮肤癌啊。我看那些洋人啊，也不怕死。还是在海滩啊去晒太阳。但是在环境上来讲，它水质好，空气好啊，那么这个农作物啊也都很健康的。但是呢，经过调查呢，全球调查的这个各国地区人的寿命啊，他的澳大利亚的人呢、啊、并不长寿啊，反而啊比我们中国的人这个短命啊，我们中国这个污染啊很严重，什么雾霾啦、啊、什么一大堆的，反而比他长寿，他的空气那么好，反而比较短命啊。大家想来想去啊，想不出什么道理。这个联合国啊，做一个调查啊，这个报告是这样的啊，他这个寿命那么短啊，地广人稀，空气好，水质好，农作物又没有农药啊，吃得好，吸得又好啊。后来啊，吴永诗啊，吴永诗已经往生了啊，吴永诗啊，他讲的。啊，他说呢，啊，这个澳洲人啊，大概福报享尽了，啊，因为呢，喝最好的水，吃最好的食物，啊，吸最好的空气，那又不修福，啊，就是一直在享福，一直在消耗他的福报，所以平均寿命就不长了。他讲这一句啊，哎，我觉得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啊。再看到这一句啊，逸乐过节啊，失命要记过的。逸就是安逸、享乐，过分不节制啊。所以我在台北啊，我这个牙周病很厉害啊，有一个小诊所，有个两个老夫妻啊，70几岁了，一个。姓王的王医师，他很花心啊，给我看牙齿做牙齿，通通不要钱啊！啊，他只喜欢参加我的法会啊。他一年啊，在国际会议中心啊，他能参加他们老夫妻啊去参加一个法会，而且有时候还会帮我找几个同修去啊。他就心满意足了啊，做牙齿通通不要钱。我随时打电话去啊，要去看啊，随时可以去的啊。那个一般牙医是哇要预约啊，要这个多久之前要预约啊，他才有的。那我是随时可以去的，那我也贪图方便啊，这个医生也很好。那么他也很慈悲了。有时候呢，他做的星期天都没休息。我说：“哎呀，你年纪大了。”有时候我去给他看牙齿啊，他就跟我讲：“哎呀，他现在好累哦，身体都不好，而且看医生吃药了。”我说：“你要多休息休息啊。”他说：“有时候啊，那个患者来啊，他牙在痛，我就不忍心了，就帮他看。”他说：“有时候我大年初一啊，人家来敲门啊，他的牙痛啊。”
他说我也想到他在很痛苦啊，要帮助他解除痛苦啊，就帮他看啊。我说哎呀，你真有慈悲心啊。啊，他说现在的好的牙医也不多啊，那有些医生啊，像过年的时候都放假了，都不看了。啊，但是他说有人来敲他还是看啊，当然他就很累了。那他给我讲，他有一个朋友也是牙医，他说技术啊也非常好。啊，他说这个好像五十几岁啊，五十五岁以后他就退休了。他就不看了，大概钱也赚了很多，移民到美国，他好像六十几岁就往生了。然后我听他讲啊，他给我讲一句话，我觉得也不无道理。他说呢，哎呀，他就不为人家服务啊，就去享福啊。如果呢，他像我一样啊，在跟人家花钱跟人家呢治病啊，那肯定现在他还在。我想想也有道理啊，啊，因为他现在替人服务是修福嘛，啊，你不替人服务啊，去享福啊，福报享尽，路尽人亡，也不无道理啊。所以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啊，啊，我也不太敢劝他休息了啊。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告诉我们啊，不要太安逸啊。所以大家有空啊，我做法会，大家多来参加，不要去玩啊。去玩，你记住，加减乘除，扣掉，福报损耗啊。来我这边做法会做义工啊，很辛苦，但是你在加分、累积，你要选择哪一个，自己决定啊。我们再看下面，科涅其下，恐吓于他。苛就是苛刻，涅是虐待，苛刻虐待啊，他的下属啊，他的佣人啊，刻薄残暴。那么这个下面的人啊，我们不能对他苛刻啊，要照顾他。这次到苏州顾德啊，参观吴董的公司啊，真对下面的人照顾很周到啊，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向他学习啊。连他这个他们这个员工的父母啦、儿女家属都照顾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那么科涅旗下啊，在台湾啊，有一些报纸啊，常常也报一些事情啊，就是外劳。这个外劳啊，也是有两方面的，有一些外劳啊，也是很不好啊，没有尽职啊，不好。那有一些老板啊，他也不好啊，这我们要讲公道话了啊，不能只有讲一方面的啊，这两方面都有啊。那么有一些老板的人呐、啊，他也对这些请来的外劳啊，苛刻啊，有的啊虐待啊，也有，但不是每一个人做，有的老板很好的也有啊。像我母亲啊，在世的时候啊，啊八十几岁的时候啊，她那骨头不好，行动不方便啊。那么我们啊，她住在寺院里面啊，我弟弟啊。就去请一个外劳啊，那么外劳啊，就是请那个信佛的啊，越南啊，信佛的啊，一个外劳啊，跟女众来照顾啊，一直照顾到他往生啊。那我就很感激这个外劳啊，啊，我常常啊，有时候过年过节啊，我都包个红包给他啊，我非常感激啊，他照顾我母亲啊。啊，这个我真的是从心里啊，由衷的感激啊。所以他这个离乡背井啊，来到我们这里啊，赚一些钱啊，我们要感恩他了啊，怎么可以去对他刻薄虐待呢？

0: 这个是不可以啊。
1: 下面这一句是恐吓于他啊，这恐吓就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这个在社会上啊也常常有啊，接到恐吓信啊，或者跟对方有过节啊，那么写个恐吓信啊，要去害他啊，让对方啊害怕。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喝风骂雨。这句我们也很容易犯啊，遇到不如意的事啊，不是怨天就是尤人啊，怪别人啊，怪天公不公平。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学了佛啊，总是要知道啊，这也是果报，果必有因啊。我们过去生啊，造不善的因，这生遇到这个不善的果啊，知道这个是因果报应，就不可以怨天尤人。但是如果不明理啊，难免就怨天尤人啊，怨天尤人呢、啊。那业罪业又加罪业，那果报就更不好了。所以孔老夫子啊，他教学生啊，也是不怨天不尤人啊。你看孔老夫子啊，他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他也不怨天不尤人啊。你看啊，再成绝粮啊。啊，在陈国那边啊被困住了七天啊，没得吃啊，他的学生啊饿得都不行了啊，子路就讲了啊，君子也有穷乎啊，君子也会这么穷吗？啊，所以孔老夫子回答了，君子固穷啊，小人穷斯滥矣。就是说君子遇到这个穷困，他会安困，不作乱，不怨天不尤人。小人啊，他穷也不行，富也不行啊，有钱他也乱来啊，那没有钱啊，他就干偷盗不如法的事情啊，所以小人穷斯滥矣，他穷他就作乱。那君子啊，遇到穷困，他不作乱啊，所以饿了七天啊，所有的弟子都饿得不行了啊，心里啊难免升起怨尤之心啊，但是孔子还是平心静气的啊，这世间圣人也会遭遇啊不如意的时候。那出世间的圣人啊，释迦牟尼佛啊，他遭遇的就更多了，也是很多啊。你看啊，三个月马麦之报，那成了佛还要受这个报啊，那也是过去生造的业嘛。啊，明了这些因果啊，就不怨天不尤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不怨天不尤人啊，就是消业障了。过去我们造的业障啊，现在消掉啊。如果怨天尤人啊，这个旧业消了，又造了新业。喝风骂雨，这个是对自然界的啊，风雨不调顺啊。啊，那就骂风骂雨啊。在古人啊，这个风雨不调的时候啊，总是啊要反省自己啊，人心不善啊，招感这个自然界风不调雨不顺啊。如果人心善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日月清明啊。

风雨雨时，国风民安，灾厉不起了。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以古时候啊，如果有这些天灾地变的事情发生，地震啦、旱灾啦、风灾啦、水灾啦、火灾啦，传染病、瘟疫就是传染病，这些灾害啊，那做皇帝的人啊，要去忏悔，要去忏悔，要减少饮食，斋戒沐浴，去反省，看看哪些政策做错了，要改过，这样啊，就把这个灾祸变为吉祥了，所以不可以呵护骂雨。斗河争讼，望竹鹏，这个斗就是斗争了，这个合啊，合作啊，有一些事业上的合作，那可能啊，这个当中啊起了争斗啊，争取利益，那么就去诉讼啊，告到法院去了。争讼就是斗争啊，那么去诉讼，告到法院去。那有人呢，专门是在拨弄是非啊，使人呢去斗争、去诉讼，他从中取利。那这个行业啊，就是现在这个律师啊，律师啊，如果没有学传统文化，很可能啊，就造了这个罪业。为什么呢？因为律师啊，往往啊，把那个不合理的啊，只要花钱给他，他就要给他不合理的，也要给他讲到合理的，为他呢去打这个官司，那这个就昧着良心啊，赚这个钱啊，也不好。那么有道德良心的律师啊，是民间的包青天呐，他如果只是为了钱啊，不顾这个道德仁义，那可能通通是昧着良心呐，因为法律啊是伸张正义的，如果是为了钱财啊，那这个就是造罪业了。这个争讼诉讼啊，所以早期这个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韩馆长请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这个萧律师的太太啊，她是常常来听老和尚讲经啊。有一次她给我讲啊，她说还有父亲跟儿子打官司，儿子告父亲的。我说怎么儿子去告父亲呢？哎呀，她说悟道法师，你不知道啊，现在啊，那个律师事务所啊，那个千奇百怪啊，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啊。我说怎么去告呢？他说这个父亲财产分得不公平，他儿子去告。你说这个当父亲的他情何以堪呢？你说这个传统文化重要不重要啊？因此啊，当法官的、当律师的，公门里面好修行啊，在民间当律师的也可以积功累德，欠人家呢不要争讼，是最好的。如果为了一点利益啊，那么造了这个罪业啊，
思过之存。

记过，实在是得不偿失。望族朋党啊，望就是这个盲目的啊，即加入啊不法的党派，啊，这个党啊，这个中文字啊，啊，这个现在这个简体字可能改了啊，改了啊，我们就看不出它的意思。啊，现在简体字这个党啊，好像上面这个堂还是有啊，啊，但下面好像这两个，好像儿子那两个。但是我们正体是这个党啊，下面是个黑，黑白的黑。为什么这个赵字啊，它写个黑呢？啊，有一党之私就黑了啊，有私心它就黑了。啊，我这个党啊，只要对我这个有利的，错的也是对的。啊，对我不利的，对的也是错的，啊，那这个就一党之私，啊，这个，所以老祖宗创这个字啊，啊，我们会看呐，啊，所以现在我们老上提倡文字学啊，就是这样啊，这个文字学学会了，啊，真的看文字会开悟的。啊，这是中文的特色，看它文字啊，它真的会开悟的。那么加入这些不好的党派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个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违背父母的教训，啊，所以这个妻妾语啊，啊，要看它合理不合理啊，啊，不合理的，那我们不能采取，不能采用，啊，不能听他的，啊，看他讲的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的那不可以采用。不可以用妻妾的不合理的话来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那他父母的教训啊，也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啊，那这个也是要分清楚的啊。啊，那父母叫你去偷去抢啊，那这个不合理的，那这种教训你就不能听了，你要劝谏父母，这个不行的啊，你要做儿女要去劝的啊，啊，不能害陷父母于不义啊，啊，所以这里讲的主要是讲妻妾的，很多是讲的一些不合理的啊，那么去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这样就错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如果合理的，那当然啊，可以采纳嘛，啊，可以采纳，啊，总是啊，要有圣贤经典的作为标准。再看下面，德心忘故，口是心非。德心忘故啊，这一条啊，就是喜新厌旧啊，结交新的朋友啊，那么旧的朋友他就忘了故交了啊，那么这个人啊就不厚道啊，所以我们人啊还是要念旧啊，念旧啊，这个人啊念旧啊，那就是这个人啊他的心地啊厚道啊，他常常啊。就怀念了、啊、

旧的朋友、老朋友，啊，常常怀念，啊，不会啊，得到新的朋友啊，就把旧的给忘了，啊，或者不要了啊，这样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有新的朋友，啊，旧的啊也不能忘，啊，所以不可以得心忘故，口是心非啊，那么。口中讲的头头是道，那心里想的啊，那不是那么一回事啊，这叫口是心非。心里想的跟口里讲的是两码事啊，心口不相应。啊，那么这个一句啊，我们学佛的人呐，啊，更要学习啊。我们修净土啊，啊，这一条我们也要深入的去体会。我们自己也常常犯口是心非啊。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我自己常常反省自己。我们天天啊常常做法会啊，啊，这个念的都很大声啊，要同生极乐国啊，念的特别大声。阿弥陀现在来你去不去啊？啊，大家都说要去，到时候来了就不去了。那不就口是心非了吗？啊，到时候哎呀我去就这边很多事情还没做好啊，怎么可以去？那口中讲的是要去西方啊，心里还不想去，这不是口是心非吗？所以我们要念耐句啊，要想一想啊。所以我现在念的都心惊肉跳，不知道大家念的有没有感觉啊？好，我在念完之后，我会一直在想啊，我是不是真想去西方啊？我现在放得下吗？我都直接问自己啊。大家有没有问问自己啊，是不是真想去啊？如果不是真想去啊，就小声一点吧。不过念的时候啊，大家也都很大声在念了啊，我大声也好了啊，反正提醒自己啊，总是啊心口要相应啊，那才能真正去西方。如果口是心非啊，那当然啊去不了西方嘛。你口中要嘴巴讲要去，心里根本就不想去，这里根本就放不下啊，就不愿意去，那怎么能往生呢？啊，这个不能怪阿弥陀佛了啊，这个只能反省自己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贪莫于财，取往其上啊，这个贪就是贪污钱财啊，这个贪污啊，啊，这个在政府部门当官啊，或者民间的公司团体啊，一个主管啊，或者有一个职位的啊，就很有机会啊，犯这个业了，造这个业了。啊，贪污钱财啊，没入啊自己的口中、口袋当中。欺往其上，欺是欺骗、欺瞒，欺骗啊上司啊，他上面的领导啊，欺骗上面的领导啊，或者呢欺骗啊自己的父母啊、师长。那么这里讲的上啊，主要还是指领导啊，在公司团体的老板啊，或者主管，下面的人啊欺瞒啊，做什么事情啊不跟他讲啊，欺瞒造作恶语，忏悔平人啊，这个恶语啊就是捏造啊不利人的坏话，
专门呢讲坏话。那么残毁平人啊，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现在做这个造作恶语的很多啊，特别这个新闻媒体啊，前几天呢我接到台北我们道场啊传一个东森新闻的啊一个片段给我，这个片段啊就是在讲我们老上坏话的啊，台湾啊东森新闻讲什么呢啊，讲说老上讲经不是讲啊这个爱因斯坦啊做核爆第一嘛，老上讲了很多次啊，这个也不晓得什么人，他就去街头上去采访啊，问到一个女众啊，我看那个女众那两个眼睛就怪怪的啊，那回答嘞啊，那都怪怪的啊，那个我再把那个新闻给大家看啊，怪怪的，然后回答的那些也真的好像也是啊不是合理的，我说那个记者去问这个，他对本身这一桩事情啊，他都问的都不是正确的。后来又问了一个小孩子，一个学生，那你问那个学生他懂什么啊？那个小孩子说：“哎呀，也不能说他做第一啊，他造原子弹对人类也有贡献啊。”啊，这个我剪来给大家看看啊。啊，我就把这个啊发给师父看了啊。啊，那么我们楼上啊，他像这一类啊诽谤，他说啊不理就好了啊，不理就好了啊。那么有时候啊，有一些情况啊，我会用一点这个法律途径啊，啊，就是稍微给他一个警惕啊。也不是真正要跟他打官司了啊！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是看到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四训啊，不是李门义公啊，宰相退休，这个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呐、啊，就去他家骂他嘛，啊，去骂他啊，宰相肚量大啊，这个宰相肚里可撑船呐、啊，啊，他的肚子里面呢、啊、都可以撑一条船，啊，肚量很大，不会跟他计较啊。喝醉了不理他了，他过了一年、啊、那个人、啊、犯了大罪被判死刑了、啊、这个李门义公、啊、他就想到哎呀错了、啊、当时、啊、如果我给他小小的警惕，抓他到公府去给他训诫一番、啊、可能他不会犯这么大的罪过、啊、他觉得当时、啊、没有给他一个警惕是不对的啊，如果当时给他一个警惕啊，他后面呢、啊，他会收敛啊，不会那么嚣张，再去造那么重的罪业，被判死刑。啊，我也是基于这一个啊，但是我斟酌情况啊，因为老上他的原则是不理会的啊，骂他那个骂啊。那么几年前呢、啊，我们。这个东森新闻啊，他也打电话来我们金钟协会问啊，啊，那我们里面的人说劳上不在国内，不在啊，就回答一句，他也把我们呢、啊、中华华藏金钟协会名报出来了啊。那几年前呐、啊，有人呐、啊、就开个广告车啊，然后呢贴了啊，说我们协会啊。这个印大藏经啊，钱都到哪里去了？还把我放一包，好像金子会发光的啊！说我这个贪污这个钱财啊，这个钱都拿到哪里去了啊？说我们印大藏经啊，钱到哪里去了？那个广告车啊，就
开来啊，指名道姓讲我们的协会

讲这个地址啊，就停在我们那个协会楼下啊。啊，后来啊，我就啊，这个我们那个总务啊，就是找警察来了啊，把那个司机啊带到派出所去了啊，啊，带到派出所去啊，叫他做笔录啊，然后说，那你这个怎么可以给人家诽谤呢？啊，这个可以告他诽谤罪的。啊，后来那个司机说：“哎呀，他人家给钱给他的，他也不知道是谁啊。那就问他了，警察问他，那给你钱那个人，那你总知道吧？啊，后来去找，我也知道是谁了啊，我也不讲啊。后来找到那个给钱的那个人啊，那个人啊，那警察就把他送到法院去啊，送到法院去。”啊，那个人啊，哦，他就写信去给牢上啊，叫骂悟道法师啊，违背牢上的教训，牢上都说不打官司，出家人怎么可以跟人家打官司？我他送到法院去啊，然后啊，啊，这个啊，那个我们请的那个律师就给我讲，他说这是告诉乃论啊。啊，不是非告诉乃论，非告诉乃论就是你犯了公共安全、公共刑法，那个不用人家去告了，检察官就可以提告诉。那个只是要人家的确要告你了啊，那他才提上诉。我就跟他讲，我说吓吓吓就好，不要告。后来啊，就没有再开过来了。那我如果没有这样啊，那个车子不晓得要给停多久啊，造成大家的困扰。啊，他说我贪污钱财啊，我那个账都没有两本账的啊，可以去查的啊，都要请那个会计师啊，那个都要报给政府的啊，我们印大上经的啊，这个是世间的法律啦。那我们啊，学佛的人啊，那个因果啊，买砖你就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现在大藏经啊，本来你一万套，现在超过一万套。为什么呢？因为超过那个数字啊，大家给我指定要印龙藏，我就不敢印其他的经啊。那超过了，那只有再多印啊，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是超过一万部了。啊，很多同修啊，他给我指定啊，指定啊，你买砖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啊，所以这个捐款啊，有不指定的。啊，就给道场你自己去统筹啊，都不指定，让我自由去分配应用，哪里缺用哪里，啊，那这个是不指定的。那有指定的啊，指定看你指定什么项目，比如指定用印经或者造佛像啊，或者做播经机啊，或者做什么纪念品啊，念佛机等等啊，那你指定哪一项就是做那一项。啊，那么这个指定的啊，比如说指定印经啊，那就是用在印经啊，这指定专款。那还有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比如说我这个是印经，但是印经是印乾隆大藏经，那我就不能印其他的经了，我就印大藏经啊。所以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所以现在呢，有的同学他要印大藏经啊，我说印大藏经啊。啊，所以本来是预定印一万部，现在呢超过了，因为超过那个钱啊，那我也不能把那个印大藏经去印其他的经，我要背因果嘛。所以啊也实在讲，我们信佛的人呢，也不需要法力啊，我们怕因果都比怕法力还厉害啊。啊，买砖都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所以现在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啊，我比较佛用啊，非常感激啊，哪里去哪里用啊，这个就比较佛动啊。那指定又指定当中的指定，那就是一定是做那个啊，所以这个因果啊要分明。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明天呢，我们这个
就可以把这个课讲圆满它，明天还有一天。那晚上啊，如果有时间的同修留下来啊，要心得分享，我们请义如老师来带大家交流交流啊。好，非常感谢大家发心来共同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我们明天见，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圆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奥旨，望尽梵圆观，第六页第二行。我们从三四三辩子，位一前二右，一一用中普周法界，故云辩也。我们啊，这一堂课啊，从这段经文看起啊，这段论文。四三辩，这个四是显示的意思，这个辩呢，也就是周辩，周辩法界，显示这个周辩法界。三辩呢，是性德里面呢三种特性，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也就是本来就记住，本来就是这样。在这一大段里面呢，显示一切法有三种周遍。这个周遍没有限量的。从空间上说呢，它没有边际啊。从时间上讲呢，它没有始终，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任何一法无不具足，就是万事万物任何一法没有不具足的，都具足。

啊，都记住这个啊，这个三遍，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华严经啊讲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依前面两种作用，一种是现依报，一种现正报。啊，现依报是整个宇宙万物。啊，我们现在讲啊，整个宇宙的环境啊，大环境，这是依报。现正报呢，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身心的作用以及外面环境的作用都是周遍法界。我们起一个念头，那不管这个念头是善还是恶，这个念有波啊，它有这个波动啊，有波，像电啊有波一样，电波，光也有波。光波一秒钟啊，它可以达到30万公里啊，那么远的距离。我们心里一动念头啊，这一念啊，立刻周遍法界啊，那这个就不是那个电波、光波所能相比了啊，那周遍法界了。啊，这么这一念呢，无论是一念精神法界啊，就精神我们心里啊，这个思想起心动念啊，这属于精神，精神的法界。一层呢，属于物质的法界啊，这个一层就是物质啊最小的啊，即佛经上常讲微尘。我们肉眼都看不到了，那么也都是周遍法界啊，就是精神跟物质都周遍法界。那什么东西周遍法界呢？就是这个波动啊，它周遍法界啊。我们起一个念头，整个法界都周遍了。所以一念啊，就是一个波动。那一个波动你发射出来就是周遍法界。那么这个一念啊，这个这里讲这个一念啊，这是根据华严经讲的一念啊。弥勒菩萨说呢，一弹指啊有32亿100千念。啊，就是这样一弹指啊，这样多少个念头过去了呢？32亿100千个念头这样过去了，那我们实在是感觉不到啊。那么一秒钟啊，我们可以弹5次啊，那有的比较慢的，可能最少能弹4次了。啊，那听说身体比较好的、快的，弹个7次。啊，那如果用这个弹5次来算呢？啊，这个一秒钟就有1600兆个念头了。啊，就是这个波动啊，有1600兆个念头在一秒钟当中啊。它就过去了，啊，这个太微细了，啊，这是讲啊，你一秒钟弹5次啊，是这样计算。那后来啦，啊，又有人跟家师讲啊，一秒钟啊，有人可以弹到7次啊，那弹到7次就这个2100兆了。啊，2100兆分之1秒啦，啊，所以这个一念啊，立刻周遍法界，出生无尽，含容空有，啊，这个是佛家的宇宙观了，
好，华严经讲这个宇宙观。现在更奇妙的就是一一用中普周法界。好，我们起心动念周遍法界。我们动个念头就周遍法界了。不但我们起心动念周遍法界，树木花草也有在活动。大家看那个植物花开花谢，树苗的生长，它也在动啊。那动了，肯定就有波啊，它也有色声香味。色声香味是性德，不但植物有色声香味啊，连矿物那些石头啦矿物也有色声香味我们从这里才体会到真的周遍法界那为什么会周遍法界？因为它是一体嘛那一体那就没有界限啦当然就周遍法界啦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论文，言三遍者，一则一乘普周法界遍，那么这一段再进一步给我们说明三遍。第一个呢，是一乘周遍法界，那一乘的一粒微尘它都周遍法界一切事法都无自性我们看到这些现象这些事相一切万事万法这个法呢就是我们现在话讲万事万物了精神的啦物质的啦种种的那么这些都没有他的自性都没有他的自性这些法是从哪里来呢要因真如离体而得成立就是真如那个离体所现出来的那么从这个体现出来任何一法那么任何一法呢当然它也含遍了这个一体了所以一尘一染真如理而成这一粒微尘它也染就是全包括了全涵盖了这个真如理体而成的因为一尘那么小那从哪里来从真如离体出现的那你从这个微尘那当然它就是整个真如离体嘛任何一个都是真如离体嘛都是本体嘛那么我们凡夫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就分是分他啦分了很多界限那实际上它是一体的它是没办法分割的那我们现在在分割这个分割那个实在讲就是从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这种错误的这个想法说法看法了一层一和真如同样周遍法界那真如是周遍法界那这个一层它也是周遍法界因为这个一层从哪里来的从真如离体当中来的一层虽然是最小的物质但是它是从真如离体现出来的

那当然，这个一层也跟真如一样啊，周遍法界，周如真如周遍法界，一层也是周遍法界，就是这个道理。成无自性，依真理而成立，真迹无边呐、啊，成亦随耳。那为什么这么小的微尘当中，他能够见到整个法界呢？见到所有的世界呢？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啊，因为成无自性，他们不是各自独立的啊，他没有自性，他是依真如离体而成立的这个微尘啊，那真如离体是无量无边呢？在空间上是没有边际啊，在时间上没有始终啊，真如理也是这样啊。那这个一层这个物质啊，从真如理体现出来的，它不能离开真如理体啊，跟真如理体它是一体的嘛，所以真如周遍法界，但任何一层它也都周遍法界啊，所以真迹无边啊，成亦随耳啊，那个真的既然是无量无边的，那个一粒微尘它也是一样啊，成亦随耳，就是它也是随着真如无量无边啊，故一一尘中皆见法界啊。任何一层当中他都可以见到整个真如离体整个法界从任何一个都能见到因为这个微尘是从真如离体所显现出来的那么一层一粒微尘是物质里面最小的这个经典上用这样的来代表物质物质最基本的这是一粒微尘。这个是举例说明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举这个微尘。实际上任何一法都是以此类推啦同样的啦。这个微尘是物质里面最小。但是比较大的尘呢，是牛毛尘我们从这个比较大的尘来讲起就这个物质的比较粗的。这个牛毛尘这个牛毛尘就是什么呢大家都看过牛吧。那个牛的皮肤上长的那个毛在那个毛的尖端在毛的尖端那一粒那个尘叫牛毛尘就是灰尘我们说在牛毛牛毛那个 最尖端的那个牛毛尘其实那个牛毛尘我们用眼睛看都看不到了可能你要用放大镜显微镜去看了那么尘如牛的毛端之微细就是牛毛尘就那个牛毛那个毛端那很微细啦真的我们这个肉眼也看不出那个牛毛那个尖端的那一粒灰尘那么牛毛尘是比较粗的比较大的啦那比较大的我们都看不到啦那再把它分析比牛毛尘更小的牛毛尘的七分之一叫羊毛尘那就是说在牛毛那个尖端那一粒微尘再把

它切成七分，七分之一啊，那个叫羊毛层啊，也就是说羊毛它那个毛端的那一粒灰尘啊，就是牛毛层的七分之一啊，那牛毛层就比羊毛层要大了，大七倍了。那么羊毛层的七分之一叫兔毛层啊，那再把这个羊毛啊，那个毛端那个微尘啊，再把它分成七分啊，那七分之一那个叫兔毛层啊，叫兔子，兔子身上长的那个毛啊，毛端啊上面的一粒微尘啊，那兔毛层比羊毛层就更细了。更小了、啊、它是羊毛层的七分之一。那兔毛层的七分之一叫水层、啊、那还能再分呢、啊啊、那兔毛层、啊、再把它分成七分、啊、那七分之一这个层、啊、叫水层。为什么叫做水层呢？因为它能通过水中的空隙、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水的密度是相当相当高的啦、啊、但是呢水层它能够在水当中那个空隙、啊、跑来跑去、啊啊、水那个密度那个空隙、啊、这个水层它可以在那边穿越啊、那水层就比兔毛层就更小了。那么水层还可以再分、啊、水层的再分七分、啊、水层的七分之一叫做金层、啊、这个金层、啊、能够通过黄金当中的空隙、啊、那这个黄金啊、我们都看过黄金，一块黄金、啊、我们看哪有空隙呢？没有啊，我们看都实实的，都没有灯，没有空隙、啊、实际上它还有空隙，只是我们看不出来它还有空隙。那么水层再分七分之一啊，金层，那金层就是比水层就更小了，金层能够通过啊黄金当中的空隙了、啊、那金层、啊、这么小了还可以再分、啊、再分七分、啊、金层的七分之一叫微层、啊、叫微层了、啊、我们常常在经典上看到、啊、佛讲微层、啊、这个微层、啊、那这么小的物质啊，我们凡夫肉眼连天人啊，天道的天人他的天眼都看不到、啊、看不到那么细的微尘、啊、那么到阿罗汉的天眼才可以看得到、啊、阿罗汉啊他的天眼通啊他比这个天人高了，看得更细了啊、所以阿罗汉、啊、他的天眼可以看到微尘、啊、那么微尘还可以再分、啊、微尘的七分之一叫色聚局微、哦、那就更小了、啊、色聚局微还可以再分啊，色聚即微的七分之一叫即微之微了啊，即微之微了啊。那么分到这个呢啊，已经没办法再分了啊。这个即微之微啊，啊，极微细的微尘啊，又叫做临虚尘啊，它。
就跟西

空做邻居啦，好像他就是虚空啦，你根本都看，一般人呢根本无法看得到的。啊，那这个就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那这个是分析到那个物质啊，最小最小的一个单位了，啊，就有体积的啊，为最小的单位。那灵犀城这个阿罗汉的天眼看不到了，啊，要登地的菩萨，要登到八地菩萨，他的天眼，他能看见灵犀城，啊，能够看到极微之微这一粒的微尘，啊，经典上讲这个啊，极微之微啊，灵犀尘，就像科学家讲的基本粒子啊，夸克，那个是物质最小的了。那么这么小的一粒微物质啊，我们都看不到的。但怎么样呢？它这个最小的一层啊，极微之微，灵犀层，它也周遍法界。啊，一粒微尘这么小的物质，它的信息跟能量啊，也同样周遍法界。法界没有边际，啊，其大无外啊，其小无内啊。啊，一个微尘跟整个大宇宙是一，不是二。大宇宙我们看，哇，太大了，啊，无尽的虚空啊，太大了。那微尘呢，太小太小了。啊，那么大宇宙可以出现在一粒微尘当中。一粒微尘展开是整个大宇宙，这个真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我们一般的常识想不通啊。那《华严经》讲啊，小能容大啊，我们一般的。我们凡夫的这个感官里面啊，大能容小了啊，那这个我们可以接受了，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小怎么去容得下那些大的呢？那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只有我们明心见性了啊，证得那个境界了。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啊，见到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一粒微尘当中有整个宇宙，它一展开就是整个宇宙，啊，在一粒微尘当中就可以看到整个宇宙了。我们还说一个说一个书啊，那么其实说书都没有。啊，它没有收，也没有展开，那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真奇妙了。啊，那比如说这个收书是什么意思呢？书就舒展、展开，啊，就一粒微尘呢，啊，把它展开，哦，就是整个宇宙。啊，那么把它浓缩起来，啊，把它收。收回来啊，收到一粒微尘啊，那有没有收？有没有输呢？没有，那本来就这样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自性嘛，啊，它跟自性是一体。那自性没有大小。啊，自性没有大小，因为没有边际嘛，啊，也没有始终嘛，啊，但是自性呢，它现出来的相
有大

有小。啊，你看啊，整个大宇宙还有微尘，但是自性啊，自己没有大小，它现的相，实在讲也没有大小。啊，那这个大小是在讲啊，还是我们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了？啊，我们没有见到真相。近代科学家呢，发现一个奇妙的事情：全息啊，全是完全，息是信息。用全息照片来做比喻。我们比较容易懂，比较有这个概念啦、啊。因为我们凡夫嘛，没见到事实真相。那事实真相在我们眼前，我们见不到啊，因为我们有障碍啊，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透过现代科技，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仿佛的概念了、啊。那全息照片呢、啊？这是一个比喻啦、啊、这个全息照片、啊、是用两道激光来摄影，那么这张照片、啊、不用仪器我们看不到、啊、我们一般照相机照出来 啊我们冲洗一下、啊、那现在呢方便、啊、不用去冲洗，就在电脑上也可以看到、啊、这个 照片啊、但是呢，这个全息照片、啊、你要透过它那个特定的仪器，我们才能看到、啊、不然、啊、没有这个仪器、啊、我们看不到那个照片、啊、在激光照住之下，照片的人像它就现前了。你给它撕成两张，把它那不是分割了吗？就变成两张了。啊、这个人像啊，我们一看、啊、就破碎了，那不完整了，撕开了嘛。然而呢、啊、激光一照住，那撕开两张的照片、啊、那每一张都是现出它完整的像出来。啊、那就变成两张照片了。啊、你一张撕开变两张嘛，那你没有用激光去照、啊、那这个一个人的像就变成两截了，不完整了，分开了、啊、那激光一照呢，这两张都是完整的，那把它撕成两张，如果再把它撕成四张、一百张、两百张，撕得很碎很碎，激光一照它还是完整的，那没有破碎、啊、这个是近代科学发现的、啊、那科学啊，科学家称为啊全息照片啊，那这个我们现代人啊多多少少有这些科学的尝试啊、这些我们可以理解的，可以看得到的。那透过这个现代科学啊，那我们对《华严经》上讲的就有一个概念了。啊，是仿佛的概念啊，那当然还不是真实的啊。真实的境界要我们自己破无明啊，断烦恼啊，我们才见得到。那《华严经》上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啊，环境就讲这个啊，这一粒微尘里面啊，它有整个宇宙的信息啊，所有整个宇宙的信息通通在这个一粒微尘里面，它都有，就像那个全息照片一样啊，那么小的一张一张啊，撕得很小很小了，你激光一照它还是完整的啊、所以一粒微尘里面、啊、它都有整个宇宙的信息、
甚深

禅定里面啊，证得圆教八地以上的菩萨，他就见到了啊，八地菩萨的定功啊，他就见得到了啊。微尘里面有世界，那世界没有缩小，那微尘也没放大。啊，那么谁能够进入这个微尘的这个世界呢？那入到这个微尘那么小的那个物质里面去呢？普贤菩萨能够进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啊，到这个世界啊，去参访十方诸佛，啊，也在微尘世界里面啊，现身来度化众生。啊，以微尘世界里面的十法界众生啊，感应道教了。你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啊，那还要记住啊，微尘里面有世界啊，那一粒微尘是最小的物质，那最小的物质说里面呢、啊，整个世界。通通在里面，那普贤菩萨可以进入那一粒最小的微尘啊，去跟这个一粒微尘里面的啊这些诸佛菩萨啦来参访啊，而且还可以在这个微尘的世界里面呢、啊，那个一真法界，那还有十法界啊。啊，还可以在十法界来度众生，那这个我们真的是无法去想象的啊。但是呢，我们还要知道啊，微尘里面有世界，进入到微尘里面那个，但那个世界还有微尘啊，那不是只有这一粒微尘啊，里面世界当中还有微尘。啊、那么那个微尘里面又有世界，啊、所以微尘世界里面又有微尘，那、啊、那个微尘里面又有世界，那这样你一直给它推下去啊，重重无尽啊，所以华严经讲重重无尽啊，啊这个现代科学家还没有发现，还没讲到。啊、那科学现在目前呢、啊，只才发现一个全息、啊、还没有发现到一微尘里面有整个宇宙的信息现象，通通在里面。那、啊、这现在科学家还没有办法达到、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这个科技啊，我们有个粗浅的概念、啊，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晶片啊，这个手机电脑都要用晶片啊，我们现在的播晶机啦啊，都用到这个晶片，那晶片一点点 啊我们看就大概还比指甲小一点的啊，它里面啊可以储存一部大藏经，一部四库全书、啊、你看、啊、一部四库全书1500册啊，分量太大，一部大藏经有100册啊，那这个那么小小的一点点晶片，它能存放这些资料在里面、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现代科技的发明啊啊，去体会到华严经讲的一些，我们是很粗的概念了、啊，啊，也知道这是一个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啊，不知道，没有见到，不了解，所以华严经上说，一粒微尘里面呢、啊，储藏有整个宇宙的信息。
那现在这科学这个晶片那。

怎么能跟《华严经》讲的相比呢？那无法相提并论呐、啊。所以现在那科学技术啊，差太远了。大家如果读《无量寿经》啊，极乐世界那是最先进的科学了，尖端科学了。所以一粒微尘储藏啊，全宇宙的信息啊，还有过去、现在、未来，通通在里面。广没有边际，深没有底，重重无尽。这是自性。所有现象是体变现出来的，这个真如离体变现出来的。变现出来的现象，每一个现象。像微尘啊、毛端啊，任何一个再小的一个物质里面啊，你都能看到整个全体啊，就是自性啊。佛常讲啊，这个境界叫不可思议。什么叫不可思议呢？你不可以用你的常识啊、思维去想象，你想不出来了，想不到。你也没有办法用言语啊去给他讲出来，也无法表达。所以不可思不可议，你不能用言语去议论，不能用思想去想，都达不到。那怎么要怎么样呢才能就见到呢？只要你不思不议，不可思议嘛，他佛不是给我们讲这么明白吗？你不可以用你的思想去想，不可以用你的言语去议论。这个就像禅宗讲的啦。开口便错啊！开口便错什么？你无法议论啊，你没有办法去讲自性的，你讲不出来了。动念即拐啊！你动个念头就不对了所以叫不可思议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不可以用你思想去思维想象，不可以用你的言语去议论那么不思不议就是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全部放下，那你就见到真相了。现在我们为什么真相摆在眼前，我们见不到？就是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障碍着。那这些障碍，你把它放下了，那不就见到了吗？你有思有意，就是起心动念。那是禅宗讲的嘛，开口便错，动念即拐你起一个念头，那怎么去理解呢？你完全无法理解所以起心动念呢，你一起心动念就迷了事实真相就被障碍了，心不清净了，心浮气躁被这妄想杂念障碍了，所以你就体会不到了真放下，恢复到清净心恢复到自性清净心这个境界它自然就现前了这个妙极啦一尘普周法界变这个不能讲速度它同时的就周遍了不是说几秒几分周遍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没有速度好讲了有速度好讲那它就有时间你这里到那里多少时间它就有时间出来了但这个没有时间周遍就没有时间了

同时啊，所以没有速度就没有时间了啊。那这个速度是讲时间嘛，所以它同时就周遍

一秒钟啊，它可以跑300,000公里。那我们今天电视画面呢，是电磁波的速度在组合的，不是真的，是幻象啊，就是很多电磁波啊啊，它把它组合起来，那我们就看到电视的画面了。啊，所以电视画面啊，看到一个人啊，这个啊，他不是真的嘛，啊，他是电磁波组合出来的那个像啊，叫做幻象，幻化出来的一个像，不是真相了。那么佛说啊，现象是梦幻泡影，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金刚经》讲的啊。《金刚经》佛讲得很清楚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啊，又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相是虚妄相，不是真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相是虚妄啊，就像我们看到电视啊那些画面一样。那电视的画面啊，那就更虚妄了啊！所以佛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了啊。事实真相什么？梦幻泡影啊，好像我们在做梦啊。晚上我们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了啊，不管好梦、噩梦啊，梦一醒过来，这些境界就消失了，啊，痕迹也找不到，啊，幻就是幻化的，泡啊，像水泡一样，它存在的时间很短暂，水泡破了就没有了。影是影像啊，啊，好像人在灯光下面呐，在太阳光下面呐，照射啊，那么它现出个影像。啊，那个就是影啊，梦幻泡影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可不能当真。啊，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真的。啊，它是虚幻的啊，梦幻泡影的，不是真的。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现象、心理的现象，都不是真的。啊，但是我们现在都把它当作是真的了。啊，我们大家可以理解的啊，那人到最后都会死嘛，生老病死嘛。啊，大家生老，大家看看呐，啊，这个人呐，啊，死了之后送到这个火化炉去火化啊，出来就 一堆骨灰啦。啊，那现在还有这个提倡这个什么树葬的啦、海葬的啦、花葬的啦，啊，把那个骨灰再磨成粉，然后撒在那个树下，那就没有啦。啊，这个身体不是空了吗？没有了，不存在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一个幻象了。那么我们一般人呢，啊，他大部分是体会到人死的哦，那就没有了，这个身体没有了啊。纵然你用土葬的，时间久了，它也都腐化掉了，空了，没有了。啊，实际上啊，人不要等到死啊，就是我们人死亡，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阶段了。那你再往前推，人会老啊，

啊，大家想一想啊，你老年啊，跟中年的时候，这个身体一样不一样啊？你照相出来比较就知道了嘛。啊，老年这个相，那肯定跟中年是不一样，这个身体肯定跟中年不一样。老年的身体啊，这个老啊，啊，现在这个政府是定是65岁以上就是老人了。啊，那像我现在今年71岁了，啊，我再拿这个不要说中年了，就拿10年前的照片看了，跟10年前不一样了。那10年10年你去比啊，你都会发现这个身体一直在变化。啊，这是讲比较时间比较长的啊。那如果你这个缩短了，是在讲身体一天一天在变化；再缩短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在变化；啊，再缩短了，一分钟一分钟在变化；啊，再缩短一秒钟一秒钟在变化。啊，如果照弥勒菩萨讲的，啊，一弹指32亿百千念，就是一秒钟啊，就1600兆的这个生灭过去了，那实际上是那一个了。那我们看到这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呢，那是累积起来的啦，那是不是一下子突然就老化？不是的，它刹那刹那。就是一直在变，这个我们要了解。啊，所以我们自己身体的现象啊，也是虚幻的，如梦幻泡影。心理的现象啊，我们高兴的、生烦恼的，也都不是真的，啊，都是妄想，没有一个实质的你。找得到的了，啊，我们说今天很欢喜，欢喜在哪里？你拿出来给我看。你很生气，生气在哪里？拿出来给我看。你也找不到啊，那找不到就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啊，你只要真的放下，你的清净心就现前，多么自在快乐啊！啊，学佛，实在讲啊。没有别的，学放下了。你放下的越多，越自在，越快乐。啊，那所以菩萨呢，法喜充满了。啊，这个是常生欢喜心。啊，这个菩萨呢，他喜从何来呢？因为自性里面呢、啊，就是一团欢喜，那个是性德啊，自然的流露啊，我们叫法喜充满了啊。你看呐、啊，那个弥勒菩萨呢，塑那个宋朝的布袋和尚像啊，时时刻刻都笑嘻嘻的啊，常生欢喜心啊，那个就是性德自然的流露。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走活菩萨的道路，那才是真正。幸福美满人生的道路啊！不但心里没有一个恶念，也没有一个善念，善恶都没有了，染净没有了，所有一切相对的都没有了啊！我们讲时间、讲空间，都是讲相对的，通通没有了，回归到自性。极乐世界是自性弥陀唯心净土，不是外面的。啊，我们自心里面现的啊，在哪里？不就在现前吗？就在一微尘当中，就在一毛孔当中，这个妙不妙？啊，一尘普周法界遍啊，一尘它就普遍了，法界了，同时的普遍。那下面呢？啊，是说出这个道理。啊，那这个今天这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一段啊，我们下一堂课。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98页。大家拿的经本啊，98页啊，倒数第一行啊，网路前的同修啊，如果没有经本啊，大家注意听讲啊，这样就好。我们这次啊，讲这个经也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因为在外面啊，大部分时间啊都在做法会啊，应付很多地方的邀请。那么这个月啊，刚好从日本回来啊，接上啊我们三重净宗别院啊五月份例行性的佛期。我们就利用啊这三天的时间呐 啊虽然时间不是很多啊，我们还是依照啊我们前面啊佛期晚上的时间啊，来跟大家学习这部《人王护国经》。我们上一次在台北华藏也讲了两三次啊，讲了两三次。啊，可能有同修啊前面没听到啊，我们就简单的啊，再把前面啊这段经文啊，大概啊跟大家再重复一遍。那么前面呢，我们看到这个这部经的经文啊，非常重要啊，特别现在

现在我们地球上啊，灾难特别多。那么国与国之间呢，常常有摩擦、冲突、战争这些事情啊，一直不断。现在还有不同形态的战争，一直在持续。所谓恐怖战争，那么这个战争啊，可以说影响到全球各国啊，人人自危啊，大家都感到不安全。那么加上天灾人祸啊，可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球的国土啊，是在一个动乱不安的一个时代啊，随时随地啊，不知道哪个地方啊发生灾难。那么前面经文，佛劝告这个波斯匿王。就是16国王代表，国家有灾难，要请法师啊，二十讲读此经。二十就是我们现在的八个小时，讲解读诵啊这部经典。那么为什么国家有灾难，一天要请法师讲八个小时的经呢？前面讲啊，请百法师啊，请100位啊，100位法师。那么百位呢，也是一个圆满数啊。当然啊，如果你的国家比较大，请更多的法师更好。主要啊，请法师讲读这部经。为什么要请法师讲读这部经呢？汝国土中有百部鬼神，是一一部复有百部，要闻是经，此诸鬼神护汝国土。国家有灾难啊，动乱啊，那么讲这个经啊，你们这个国土里面啊，百部鬼神会来保护你这个国家。为什么来保护呢？因为这个百部鬼神啊，一百部当中每一部又有一百部。那细分啊，真的是非常多了。这些鬼神呢，要闻是经，要是喜欢，喜欢啊，听这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如果你请法师讲这个经啊，那么这些鬼神啊，都会来保护你这个国家。让你这个国家呢得到安定，消除灾难。下面呢这段经文再给我们讲为什么这个国家动乱要请法师讲这个经。因为鬼神喜欢听这个经。那我们一般呢想啊，在人间讲经应该是讲给人听嘛。怎么讲给鬼神听呢？这似乎好像对象不太对。
下面呢、佛就把这个原因给我们说出来，为什么？

当然啊，在人间讲经是给人听的，没有错。但是呢，除了人在现场听经啊，那还有我们肉眼见不到的鬼神在听。我们肉眼见不到的众生啊，那比我们人间啊，那不晓得多出多少倍。甚至可以用无量无边来形容。下面这个经文佛就给我们说明了。佛为什么要说明呢？因为呢，如果佛不说明啊，我们对这桩事情啊，总会有个疑问在。在人间讲经当然是针对人。但是呢，还有鬼神在听经，同步的。下面佛就给波斯匿王讲，说大王，国土乱时先鬼神乱，鬼神乱故万民乱，贼来劫国，百姓亡丧，臣君太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天地怪异，二十八宿星道日夜失时失度，多有贼起。这一段我就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讲这个经鬼神喜欢听这个经鬼神喜欢听这个经那对我们人间有什么帮助呢？这一段就给我们说明了。我给我们讲国土乱时先鬼神乱。国土就是国家这个国家的土地我们现在呢，这个国土就讲整个地球了现在已经是地球村了现在呢。这个资讯发达，科技发达，交通方便我们这里到美国飞十个小时就到了，到欧洲以前坐船要三个月现在呢十几个小时也就到了地球缩小了所以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交往就非常密切了所以现在呢，讲到国土就不指定、不限定哪一个国家了，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是这个地球上的国土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这个地球平安不平安呢？现在新闻媒体电视报道包括网络这个资讯的传播非常快速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一件事情大概五分钟后全世界都知道了还有现在这个手机它传递的信息就更快有的这个新闻报道还没有报出来有的人看到他手机拍下来马上传出去第一消息我们如果留意一下呢看看报纸这些新闻媒体报道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确很不平安真的啦就像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这个地球的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每一个国家地区呢，都没有安全感。因为现在交通便捷

会互相影响啊，不像以前这个交通不便了 啊你某一个地方发生事情啊，它影响就在那个地区啊，它影响不到其他地区啊。现在交通便捷啊，那影响到的都是全球啊，像一个传染病，一个传染病出来了，那全世界呢每一个国家通通要去防范啊。为什么呢？现在飞机太方便了，一下子飞过去啊，他就把那个传染病带过去了啊。所以世界卫生组织都发布一个消息了，那全球的人那就紧张了。因此啊，我们看到地球上啊，每一个国家呢都不安定，都在乱啊。那么乱当然是人在乱嘛。好，我们看到的呢，这人间的人啊在乱。但是我们肉眼没看到的呢，实际上啊是鬼神仙乱。啊，你人间还没有灾难发生啊，在鬼神道已经发生了，鬼神已经先乱了。啊，所以这里经文佛给我们讲啊，鬼神乱故万民乱。啊，这个鬼神乱，阴间的鬼神众，他动乱啊，他动乱了，他这个磁场啊会影响到人间的人类啊，人类呢他就跟着乱啊。我们现在看到呢，人啊很多行为上啊很异常啊，不正常。这个情况啊，就是受到鬼神的干扰啊，会有这个影响。那么为什么受到鬼神干扰呢？啊，当然啊，主要原因还是人自己本身造了很多恶业啊，感召啊这些恶神恶鬼来干扰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啊，为人自招啊，灾祸跟福报啊没有门路啊，不是上帝安排的，也不是阎罗王安排的，那怎么来的呢？人自己找来的，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为人自招啊。所以我们造了恶业，那就感召这些恶神恶鬼来扰乱。啊，所以鬼神乱故万民乱啊。鬼神先乱，然后人间再乱。万民就是人民啊。这个万是形容啊，那整个国家的人民呢都在乱。啊，那么你自己国家里面呢、啊、就乱了啊，不团结了，分裂了。那外面的贼啊就来结果了。啊，他就有机会了啊，来抢劫你了，来攻打你了，来欺负你了，那一定是这样的吧。那么鬼神乱啊，我们人啊他头脑就不清楚，受到干扰不清楚啊，这个事情啊想想错了，说话呢说错了，做法呢做错了，那外面啊这个贼他就来劫你的国土了啊，他就来抢劫了啊，他就来侵占啊，抢夺啊你的国土国家

啊，这个问题啊，都发生在我们眼前啊！啊，大家呢，看看报纸啊，有时候我偶尔回来啊，看看报纸啊，那这个事情啊，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啊！啊，你自己国家呢，你自己国家的人自己不和、乱、分裂、对立。那别的国家他就来欺负你嘛，这一定的嘛。啊，如果你自己团结啊，那别人他就不敢来欺负你嘛。啊，这一定是这样的嘛。那么贼来结果呢，百姓就亡丧了。皇上就是死亡了。啊，如果自己国家呢，这个不团结啊，一天到晚在制造分裂啊，那后面的后果必然是这样，啊，必然是这样。好，我们台湾啊，不是很大的地方啊，就这些人啊，还在分族群，还在分对立，搞这些意识形态。那这个后面的问题很大。那么百姓亡丧啊，人家来侵犯啦、啊，啊，种种的啊，那你人民就死亡了。臣君、太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啊，这个臣君啊，这个臣是被领导，君是领导的，啊，太子、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呢，民主国家呢也是有君臣。啊，百官，文武百官，那这些百官呢，怎么样呢？共生是非，无事生非，互相攻击，互相谩骂，讲坏话，啊，对的也讲，不对的也讲，乱讲。现在呢，我们台湾那个第四台啊，电视台啊，天天在共生是非。大家去看是不是这样？那佛早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共生是非啊。那共生是非当中呢，什么叫是非呢？啊，过去有人说：“哎呀，某人啊，爱说是非啊。”啊，我说说是非也不简单呢。我说现在的人啊，他根本就不会说是非。啊，为什么他不会说是非呢？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他说什么是非啊？说是非，他也知道哪个对，哪个错嘛，他才能说是非啊。他现在什么是，什么叫是，什么叫非啊？往往把这个非当作是，是当作非啊，是非邪正都颠倒了。他讲什么是非呢？啊，根本啊，谈不上讲是非了。所以说讲是非，那现在那些人在讲什么是非？乱讲。但是很多人他就头脑不清楚啊，啊，那还支持啊？那你说怎么办？愚痴啊，那怎么办？没智慧啊！啊，人家叫你不要认你的祖宗，你都相信，你都听他的，那你说这个愚痴，愚痴到什么程度呢？那你这个国家不乱，那才怪啊！啊，怎么乱了？人制造出来的。为什么制造出来？他根本就不懂是非，邪知邪见，是非颠倒。

啊，那我们现在呢，在台湾啊，看到这个情形是最明显的，啊，跟我们都有很直接关系的。那再看看外国呢，也就差不多啊。啊，现在很多外国人都学台湾了 啊， 啊，好的没学，那个坏的都学了。啊，现在日本也学了。啊，俄国也学了，美国也学了啊，那真糟糕。那这个地球实在是真的越来越问题越多。啊，所以这里讲啊，百官共生是非啊，但是互相攻击。啊，那讲的呢，让你啊，是非你根本就分不清楚。混淆是非，混淆视听。啊，讲到正面的问题啊，他都不去解决的，他就给你转到旁边去，然后就一直抓那些不好的，一直攻击。啊，那么这样啊，接下来人鬼神乱了，影响到人乱。贼就来结果啊，那么你国家里面啊乱，那外国就来侵略你，就来欺负你啊，那你里面啊大家互相推卸责任啊，共生是非啊，那么这个就会影响外面的环境了啊，天地怪异，二十八宿星道日夜失时失度，多有贼起啊！内贼外贼通通来了啊！这个就是讲自然界的这个事实啊，气候啊，这个星宿的位置都不对了，不正常了。啊，所谓天灾地变，就影响到整个环境不正常，人心不正常啊，影响到环境不正常啊，因此啊，我们就想到净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为什么一直提倡呼吁全球人类啊，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啊，那么这个最早提起的呢，是英国汤恩比博士啊，历史世界上啊历史学家，他在上个世纪提出来的。啊，我们老上看到他的书啊，那么响应啊他这个提倡，啊，他说这个地球上啊，二十一世纪如果要恢复社会的秩序。必须提倡啊，中国的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呢才有可能恢复秩序，才会有和平啊。如果不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孔孟学说、大乘佛法，那么喊世界和平啊，那只是一种口号，一个理想，达不到的。啊，不但达不到呢，而是越来越不和平。啊，大家看看报纸，世界和平吗？啊，一天比一天不和平。啊，所以很多人都想要世界和平啊，那是一个理想，不能实现的。啊，为什么不能实现呢？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孔孟学说，那就不可能会实现。啊，这是汤恩比讲的。啊，他是世界上啊历史学家啊，每一个世界国家地区族群他的历史啊，他都有深度的研究。啊，对每一个族群的文化他都有深度的研究。到最后呢，他发现啊，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救这个世界。
啊，因此我们楼上啊响应他这个说法啊，这个响应啊也有感应。

啊，现在感应到英国啊，威尔士大学啊，自动来找饶上要办这个汉学院，啊，这也是个感应。

说每次做活会做完了，就感觉哎磁场非常好，因为众生他喜欢听啊，这些都是佛号经典唱诵，都是佛菩萨祖师大德从自性中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所以我们做这个系念来习斋啊，是鬼神都非常欢喜啊，欢喜他就来护持啊，才能保佑啊我们这个地区的平安。啊，所以我们要消除灾难啊，要先安抚鬼神。啊，鬼神安抚好了，人心才会安定。人心安定了，他才会有智慧。有智慧呢，他才能分辨什么叫做是非善恶。不然他头脑就是搞不清楚。啊，给他讲啊，他还跟你吵架啊，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讲这部经啊，主要就是这个功用啊，因为这个经啊，经题叫做《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是什么？智慧啊。人为什么做错事呢？没智慧嘛。啊，有了智慧，他怎么会做错事呢？他肯定不会的嘛。啊，所以这个经啊，是开启我们每一个人自性当中的般若智慧。啊，这个经啊有这样的功能啊，所以能安抚鬼神啊，能够消除灾难啊。那么下面经文讲啊，大王若火难、水难、风难、一切诸难，亦应讲读此经，法用如上说。法用就是方法啊，作用啊，如上面经文所说的。啊，这样来做啊，请白法师啊来讲这个经啊，讲读此经啊。那么这是讲消除灾难的啊。我们一般讲啊，天灾人祸啊，这里讲的就是一切诸难啊，天灾人祸啊，火灾、水灾、风灾，再举出几个例子。啊，那还有地震啦、海啸啦、旱灾啦、火山爆发啦、传染病啦、等等的，所有一切灾难啊，要熄灭这些灾难，亦应讲读此经啊，要熄灭这些灾难。也应该啊，讲这部经，读这部经啊，请法师讲读此经啊，这些灾难啊，它就没有了啊，起码能够化大灾难为小灾难啊，小灾难化没有灾难。那么不但习灾啊，下面经文佛又给大王讲啊，也是给我们大家讲的。大王不但护国啊，亦有护福，求富贵官位，七宝如意行来，求男女，求慧解明文，求六天果报，人中九品果乐，亦讲此经，法用如上说。那么这个是佛在对波斯匿王讲啊，也是给我们大家讲的啊。不但啊，这个经能够护国啊，能够保护你这个国家啊，而且呢，还有保护你个人的福报，护福啊，你的福报啊。我们一般讲啊，求人天福报啊，求人天福报的人啊，占绝大多数
求消灾免难啊，求人天福。

这样的人占绝大多数，啊，中国外国都一样，啊，要求了生死的人那是比较少数，啊，比较少数，啊，我们打佛七呀，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呢，主要是要了生死，出三界去做佛的，啊，这个人比较少。啊，那么求人天福报的人多，啊，所以很多寺院道场啦，修福、祈祷、啊、拜忏、啊、消业障、啊、求人天福报的，那么这个参加的人啊，非常的多。那么这个经呢，不但能护国呢，也护福。啊，那你个人啊要求富贵了官位啊，我们一般讲啊升官发财啊，这是这一句就讲升官发财了。富贵就是财嘛，财富啊，官位啊就是有做官的希望升官，还没有做官呢、啊，希望求得一官半职。啊，或者呢，啊，你在企业上能够发达，啊，能够做一番啊事业，啊，能赚钱，啊，在社会上啊有崇高的地位，啊，这个都包括在这一句经文里面，啊，这是求官富贵官位七宝如意行来，求男女。啊，那么呢要小孩啊，要男的女的都能满愿啊。有的人没有儿女啊，希望求个儿女也都能求到。求慧解明文啊，那这个是啊，求智慧了啊，慧解就是智慧。啊，特别在佛经上啊，它能够解义啊，包括世间法啊，世间的书啊，它都能够有智慧去理解啊。这个我们一般世间人啊，啊，希望自己儿女啊会念书。啊，希望他考到好的学校，那包括在这一句里面，慧解明文，啊，那有智慧啊，啊，有聪明，他能够解义，啊，将来啊有学问啊，得到好的名声，啊，文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也是人天福报，啊，这个也可以满愿。啊，满大家的愿，求六天果报，啊，这个六天呐、啊，那这个求的果报就更高了，求天道的福报了。天的福报啊，比人间大，啊，比人间殊胜，寿命比人间长，啊，六天，啊，我们欲界六层天。第一层啊，四王天；第二层刀立天；第三层啊，这个夜魔天；第四层啊，斗率陀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啊，这个称为六欲天，欲界六天的果报。那么天呢、啊，越往上，福报就越大，寿命就越长啊。那么你求升天果报。这个经也能满你的愿。那么求人中九品果乐啊，那么人间呐、啊，我们一般讲啊，五福临门呐、啊，啊，这个殊胜果报啊，这个快乐的果报，啊，那么五福临门啊，
这个五福最后一个叫寿终考啊，就是这个人啊寿命也长，那死的时候呢好死，这个叫寿终考啊，这是五福啊最后一个福报啊，那这个福报的是最重要啊。为什么呢？一个人啊好死他就好生啊，这个人啊他走得很好很安详，他如果不是念佛人啊，他没有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他肯定不会堕三恶道啊，他会到好地方去啊，那往生啊一定往生到人天善道啊，往生到人天善道啊。所以有一句俗话讲啊，好死好生啊，啊去得好，那么往生的地方他就好啊，会往人天善道啊。如果死得很痛苦，死得很难看啊，那这个啊不要去问什么神啊，那你自己看就心里明白了啊，那个相不好，那肯定去的就是三恶道。啊，因此啊还在六道里面轮回啊，那这个超度就非常重要，非常需要了。那么死的时候不好，死的不好，那去的地方肯定不好。那这个一定要超度啊，这个当然大家可以理解。那如果他走得很好，往生到人天善道，还要超度吗？还是需要啊，他还在六道啊，他都已经去好地方了，那我们再给他修福回向啊。地藏经讲啊，你回向给他呢，增长他的福报啊。比如说他生到人间来了，那你家属啊再给他修福回向啊，他去的地方啊他就越提升了更好啊。如果往生到天道啊，那他这个福报啊也会向上提升啊，所以对他都有帮助啊，都需要。那堕落三恶道呢，那给他回向啊有帮助啊，那是帮助这个程度啊，大小完全看家属他的诚意啊，他的诚意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杨上的家属啊，如果得到的功德啊，回向给亡者的家属啊，亡者啊得七分之一，杨上的人啊。修的功德主他得七分之六啊，这个地藏经讲得很清楚啊。那阳上的人一定他要得到七分之六，他才有七分之一的功德回向给他的家属，他的家属才能得七分之一啊。如果阳上的人自己一分都没得到，他拿什么去回向给他家属啊？他家属当然也一分都得不到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做三系念啊，大家来念佛诵经回向，多多少少都有帮助啦。啊，只是帮助的利益大小啊，个人的功夫不同啊有差别啊，恭敬心不同有差别啊，但是呢总是你有念佛回向啊，对他总是有帮助。啊，比如说堕大地狱呢，让他受原来要受苦五千劫啊，现在呢减少了啊，变受四千劫，那就不就有帮助了吗？啊，时间缩短了啊，好像被关进监狱里面啊，他的刑期缩短了，那这个就帮助啦。那他不要受苦受那么长的时间啦。啊，堕到大地狱呢，给他超拔到小地狱，那就进步啦啊。
啊，还在受苦，但是比以前好多啦。那从小地狱呢，再给他超顺到恶鬼道啊，啊，虽然鬼还是很苦，但是比地狱那好多了。啊，恶鬼道呢，再给他超顺到少财鬼，再超顺到有财鬼啊，那就更进步了。啊，鬼道再超顺到畜生道啊，畜生道超顺到人道啊，那么这个是属于比较啊少的，慢慢一步一步的提升。啊，如果你修的福报大，恭敬心100%，那一下子就可以给他超升到人天三道啊。像《地藏经》啊，讲的光目女、婆罗门女啊，那个孝女啊，那个他母亲堕大地狱啊，还不是堕小地狱，一下把他超升到刀立天宫去啊。啊，那个就另当别论了啊。那么往生极乐世界还要不要超度呢？啊，过去莲池大师在世啊，有人问他这个问题，那莲池大师说，还是要跟他回向啊，啊，回向他有需要吗？啊，当然也有需要啊，啊，因为往生极乐世界呢，还有分九品，啊，实在讲啊，每一品都还有九品，哎，帮助他。品位增上啊，啊，也是很有需要啊，啊，所以超度回向这个事情啊，啊，不管你在六道也好，往生极乐世界也好，都需要，啊，而且啊，多多益善啊，名扬两利嘛，多多益善，做的越多越好。啊，所以过去有同学问我，哎，悟道法师啊，我们都超度这个家属，写牌位啊，要写到什么时候就可以不用写？我说写到你成佛就不用写了啊，哪一天你做佛了啊，那就圆满了。你还没有做佛啊，你啊还是要写，而且呢，每个人啊，生生世世啊，都有一批冤亲债主啊，那无量无边的，一批一批的。一生一世就有一批，那无量劫来，你想一想啊，有多少冤亲债主啊？你个写个一次就解决了吗？没那么便宜的事情啊！所以呢，要写到你成佛啊，那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是算成佛了啊。我们现在还在人间。还是过年过节啊，还是要写啊，回向给生生世世的父母师长、六亲眷属、冤家债主。所以人中九品果乐啊，这个人间福报，一讲此经啊，讲这个经啊，可以得到。那么佛为什么附带说这个呢？因为比较高层次的啦，一般我们没有修到那个程度啊，我们体会不到，体会不到，难免他会有怀疑。那讲这些呢，我们眼前看得到的、听得到的、享受得到的，啊，如果能满愿，那么对高层的那就有信心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基础。像人天福报是一个基础啊，像《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就是人天福啊，修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福报的修因啊。你照这样修啊，你就得人天福报啊，就是我们现在敬老和尚啊，这十几年来啊。不断提倡的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儒释道三个根啊，如果你认真修，有了基础，你必定得人天福报。那么修了有效果了，得到人天福报了。

那叫我们提升啦、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那这个是提升到出世间法，从三规就是出世间法，入佛门了。佛门啊，叫我们超越六道生死轮回的，从三规一开始。这个就有信心了。这个二乘福，声闻缘觉的福报。第三福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你看这个三福啊，像三层楼一样，第一福人天福，第二福二乘福，出世间的福报，第三福大乘菩萨入世度众生的福报。那么三福啊，基础在第一福。第一福如果没有落实啊，那上面那个三福也都落空了。因此佛在这个地方啊，讲求人天福报。也是让我们奠定啊，这个修学佛法的信心。所以意讲此经，法用如上所，方法作用啊，如上面所说的啊，也要讲这个经。那么下面呢讲啊，大王不但复福啊，亦复重难啊，若疾病苦难，丑卸枷锁，减系其身，破四重罪，作五逆因，作八难罪，行六道事，一切无量苦难，亦讲此经，法用如上说。那么佛在告诉大王啊，不是逆王，上面呢经文讲护福啊，不但护国呢，还护你个人的福报啊，而且呢亦护重难，亦就是也护持啊，你消除啊种种的个人的灾难啊。那下面呢举出几个例子，个人的有哪些灾难呢？若疾病苦难，那这个第一个疾病啊，那这个病啊，我们都不愿意有病的了，没有，大家呢都希望啊自己身体健康，不希望有疾病啊，受这个疾病的苦难，受这个苦，受这个难啊，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没有人啊愿意身体不好，常常生病，没有人愿意啊，都希望啊自己身体健康啊，能够得到寿康啊，长寿健康啊，长寿啊，寿命长啊，身体要健康才好啊，如果寿命长啊，身体不健康啊，那也是受尽折磨啊，生不如死啊，躺在病床上要人家服侍啊，有够痛苦的啊，那那个长寿就没有意义了啊，自己苦也连累到家人苦啊。但是呢，现在这个世间这样的情形很多，中国外国都有啊，也无法避免啊。我们不希望有疾病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去医院看啊，医院的生意特别好哦，开的都不够用啊，人满为患，住院啊找个病床都不好找了啊。那说明什么呢？大家不希望有疾病，但是偏偏疾病很多

这就是灾难。那为什么这些难呢？这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啊。啊，那么有疾病苦难，也要讲这个经。讲这个经对疾病苦难有帮助吗？如果没有帮助，佛不会讲了啊。那佛讲了，肯定是有帮助的嘛。关键呐，我们要能接受啊，关键要能接受。如果不接受呢，佛也没办法啊。关键我们要能接受啊，要能够把这个经义啊听清楚、听明白啊，要能够真正啊理解经典里面的意思。那我们如理如法来修学，必定能够避免这些灾难啊。这个疾病苦难啊，很苦。受苦受难啊，丑卸枷锁，简系其绳。丑卸就是被人家抓起来啊，被人家抓起来。那铐上锁铐啊，被抓关起来了。那么这个事情啊，自古以来啊，手铐脚镣啊，有的是有罪。有的是无罪被冤枉的，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自己犯罪了，被警察抓到了，手铐脚镣铐起来，扣起来，那这个也是罪有应得了，你自己犯法嘛。造罪业嘛，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这是灾难。那有一些呢被冤枉的啊，他还是一样被抓起来啊，那这个被冤枉的他这个心就会很不平了啊，甚至有被判死刑的，这个都有，古今中外都有被冤枉。但嘛，我们从这一生这一世来看呢，这些事情都有。如果从佛法三世因果来看呢，那都是因缘果报。这一生自己被冤枉过去生自己冤枉别人，那这一生遇到了，一报还一报，过去造什么因，这一生得什么报。从三世因果来看你心就平了。如果你讲现前这一生这一世你心肯定不平。不公平啊。为什么有的人那么有钱，有的人穷的连饭吃都没有，甚至还饿死的。现在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很多饿死的。有的吃的那个都吃不下了还倒掉啊。那很不公平啊。现在科学这么发达了还这么不公平。科学家也没办法，那是个人造的业啊。所以没有用佛法这个三世因果来说明人心肯定不平。那不平，这甚过去造的恶因，这生受报心不甘情不愿，他又要报复，又要造恶因了，那来生来世又冤冤相报，那真的就没完没了，一世比一世苦，一生比一生惨，如果明了因果知道这个是自己过去生造的业，这生的果报，那么他。也就不放在心上了，不去报复不去报仇了，那这个业到此就为止了，后面就没有了。那么我十几年。

之前啊，到加拿大温哥华啊，那时候呢，温哥华这个我们台湾有一个陈大川居士移民到那边去啊，那个时候他请我们敬老和尚到温哥华去讲《无量寿经》啊，那一次啊，他请我到他家去，那么他请大陆一个孟参老和尚，孟参老和尚今年100多岁了，好像102岁啊，103岁。啊，他专门修这个旃茶经的。那么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他80几岁。那么他以前在大陆啊，文化大革命啊，他就是遭难的。啊，差一点命都没有了。那么他对这个经教啊，特别旃茶善乐篇、业报经啊，都讲三世因果的。他知道了是自己过去生造的业，这生的果报。所以他给我讲，他不怨恨任何一个人，这是他的业报。啊，所以他现在住在五台山啊，五台山呐、啊，都100多岁了啊。啊，我们今年去五台山呐、啊。带同修去朝山啊，都上去了，我想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去看看他老人家了啊，100多岁啊。啊，这是讲刑法啊，那么这个被官府抓起来，那有时候呢，你被强盗、盗贼抓起来，他也给你上手铐脚镣啊，啊，啊，那个土匪他也有手铐脚镣啊，你被他抓了。他也不能绑起来了，啊，减系其身，就是你这个身就不得自由了，这是灾难，这个人的一个灾难。下面讲破四重罪做忤逆因呐，四重就杀盗淫妄，啊，这个是重罪，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那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造这个四重罪那太多了。啊，为什么造这个罪多呢？因为大家不知道因果，不知道。啊，我们一般讲不信因果。啊，他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因果报应这个事实真相，他不知道。啊，没有人跟他提醒。啊，有的人啊，跟他提醒啊，他不接受。所以才会去造这个四重罪。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报应呢，这个利害关系啊，大概没有人会去造这个罪业了。啊，比如说，四重罪第一条杀生，杀生果报是什么？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啊，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啊，没有人希望自己多病短命啊。但是呢，如果你一天到晚造这个杀生的业啊，你要想得到健康长寿的果报，你就得不到啊。你修的因是多病短命的果报。啊，这个业因呐、啊，啊，所以必须明了因果啊，不明因果，他才会破四重罪。啊，每一条罪都有他的因果报应。啊，知道这个因果啊，不敢造了。做忤逆因啊，忤逆呢是杀父杀母。啊，出佛身血，杀阿罗汉，破和合身啊，造忤逆啊，造四重忤逆。为什么造这个业？还是没智慧了啊？总说一句话呢，就是没智慧啊。有智慧呢，肯定不会造这个业啊，做八难罪。
啊，八难啊，三恶道啊，如果堕到三恶道呢，是遭难了啊，要闻佛哈、啊、修行都很困难，很困难啊，因为太苦了啊，还有佛前佛后啊，生长寿天。啊，生在佛前，生在佛后，生在没有佛法的时代，要闻佛法听不到，啊，这是遭到困难。啊，生到长寿天呐、啊，就是修外道的禅定，啊，往生到非想非非想处天，啊，他定功的时间是八万四千劫，那么长的时间，听不到佛法，也是遭难了。啊，还有一个四智片聪，啊，世间的聪明智慧，那不信佛法，不信因果，啊，现在这个在社会上特别多，啊，你跟他讲佛法呢，他在学校读了几年物理，他都拿那个物理来跟你讲啊。啊，其实啊，你讲物理啊，你讲不过佛啊。那佛才真正懂得什么叫物理，什么叫心理。好，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呢，科学不如诸佛如来啦，啊，诸佛菩萨啦，甚至连阿罗汉都比不上啊。啊，你看呐、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科技是最尖端的嘛，现在我们地球上哪个科学家能做得到啊？你要吃饭啊，动个念头啊，饭菜就在面前了 啊你想吃什么他就现什么，那科学家能做到吗？他能教我们动个念头啊，然后我们都不要去买菜，不要煮菜就来了，不行啊，现在科学家做不到啊。啊，吃完了不用打扫，不用收拾，啊，也不用没有大小便，没有垃圾，这话没有啦。啊，现在我们地球科学家做的那么做不到。啊，那个尖端科技啊，其实就在无量寿经啦，无量寿经那是最尖端科技啦。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在二十几年前就讲，到美国去讲，都是学科技的。说真的，科学家要学啊，就跟阿弥陀佛学啊，我们的科学啊，差得太远了。我们现在呢，这些地球的科学发明出来，然后还有副作用。阿弥陀佛那边的科技发展出来，它没副作用。啊，你要看哪一个世界呢？在那个宝树，你就看得清清楚楚，很立体啊。都可以接触到的，啊，我们这边呢、啊，电线呢转了一堆，啊，有时候还会故障啊，他那边没有故障的啊，啊，所以这些人呐、啊，四智变聪啊，他都不能入佛门，自己障碍造成障碍的八难，八种难。那为什么造这个八难呢？还是要开智慧啊！啊，怎么开呢？讲这个经，听这个经，你智慧慢慢开了，那你就脱离这些难。行六道事，六道就是六道轮回的事情。啊，我们老上讲经常讲啊，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呀、啊。啊，为什么有六道轮回呢？啊，六道轮回也是自己造出来的。怎么造出来呢？轮回心嘛，我们现在用的心就是轮回心。啊，这个是因，那感得的果报就是六道生死轮回。干这个事情叫行六道事。那我们现在呢，凡夫啊，啊，我们起心动念都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干六道的事情，

啊，叫我们放下呢，也很难。啊，佛讲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要我们放下这个。那现在呢，比较容易的啊，就是净土。啊，你可放个对象。啊，为什么轮回心呢？我们都有所取嘛，有所执着嘛。啊，现在换个对象去执着。啊，执着阿弥陀，执着极乐世界，不要执着这个世界，那我们就超越了。啊，这个就方便了。叫我们什么通通不执着啊。啊，对我们一般凡夫来讲，的确是有它的困难，那么太习惯了。啊，那换了个对象来执着，那还可以。慢慢啊，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佛号多念，经多念。啊，这个生疏的慢慢让它熟悉。啊，世间这些拉拉杂杂的慢慢生疏掉。我们敬业成就了，往生极乐世界呢，那就超越六道了。啊，所以唯有修净土这个法门啊，我们这生才有机会啊，能够超越六道。啊，我们今天的缘非常殊胜。啊，遇到下老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又有黄老的科注，啊，又有我们净老和尚这么精细的讲解说明，天天劝。啊，现在听经啊，又很方便，啊，光碟，啊，这个卫星电视网络，啊，现在还有播经机，非常方便。啊，我们这一生啊，一定要把握这个因缘啊，这一生要超越六道，往生极乐。啊，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了。那么我们要往生极乐呢，这个般若呢也是一个助缘。啊，般若呢它的作用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般若就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这个世间的事实真相。啊，你真正啊看破了，那你就有智慧了。啊，那么反过来讲啊，你有智慧才能看破。啊，需要智慧观察。那智慧呢，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本来就具足的，你本来就有。啊，本来有智慧呢，现在你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有智慧，还觉得自己很没智慧。啊，这个是啊，佛才大慈大悲呢，出现在世间啊，那给我们讲解说明。启发我们每一个人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不是外面来的，你自己本来就有，你现在迷失了，你不知道。啊，华严经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啊，你没有比诸佛如来少一点点啊，没有啊，都一样啊，那只是你现在不知道啊，你迷失了，不知道。啊，燕王啊，在六道受苦，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为一大事因缘，什么大事因缘？就讲这桩事情。啊，所以智慧大家都有啊，大家呢不要不敢当啊，你自己的东西怎么不敢当呢？啊，不能自卑，也不能共高，啊，这样啊。才能够跟我们的自信般若智慧相应，所以一切无量苦难亦讲此经法用如上说啊。一切苦难，无量苦难就是所有一切苦一些难啊，精神的、身体的啊，所有的种种的问题，也是要讲这部经。你就能化解，啊，就能得到解脱这些苦难。啊，法用如上说啊，方法做法作用啊，如上所说的，那可见得这个般若智慧它的重要了啊。般若智慧呢，佛在世啊讲了22年了，
啊，几乎啊接近一半了。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接着就是般若二十二年，后面呢法华涅槃。啊，讲了七年。啊，可见啊，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佛法的中心。离开般若呢，那也就没有佛法。啊，般若是主要讲的一个中心。那么我们念般若部啊，啊，心经是最短的。啊，心经啊，我们常常念。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所有的苦、所有的厄都消失了。啊，啊，为什么消失呢？因为这些都是假的。啊，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现前呐、啊，啊，把这个希望的假象啊，照破了，照见了。啊，那你什么苦就没有了。啊，那么下面呢，啊，就是我们今天啊接着讲的这一段经文啊，那就举出一个例子了啊。上面呢是把这些理论方法啊，那么熄灭灾难的效果。啊，佛陀给我们说明了啊，到了这里是一个大段。那下面呢，就举出过去啊，有这么一个例子啊，讲这个经啊，熄灭灾难的啊，大家请看经文啊，第四十，大家的经文是九十九页啊，大家手上拿的是九十九页啊。第四行啊，没有，是九十八页啊，最后一行啊。啊，大家看经文，大王，昔日有王四体梵音，为顶身王来上天，欲灭其国，使地势天王，即如七佛法用，呼百高座。请白法师讲般若波罗蜜，顶生即退，如灭罪经中说。啊，那么这个一段啊，也是讲出佛对波斯匿王讲啊，习就是过去了啊，过去曾经发生过这么一样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天上啊，是天道的事情。那么昔日啊，就是过去啊，啊，有一天啊，啊，有一个王啊，那这个王啊，不是人间的。是天王，四体梵音啊！我们现在讲啊，第四天啊，就是佛经讲的刀立天啊。我前天日本回来啊，大前天啊，同学还带我去一个日本的寺院，叫第四天啊，第四天的一个寺院啊。那么那个寺院是拜《法华经》的，日莲宗的。拜第四天的，它里面寺院里面啊，那个雕刻都是雕这个《法华经》里面的经文啊，所以我看到那些雕刻啊，啊，看到他都写汉文，我就给同修讲解，一面看那个寺院的雕刻啊，一面跟他们讲经啊，讲《法华经》啊，啊，那个叫第四天。啊，那么第四天是欲界第二层天啊，那第二层天呢，做天王啊，也不是很自在，常常有阿修罗王啊要找麻烦，要跟他打仗
啊，要去

要去消灭它，那这个也是很烦恼的事情啊。啊，所以有一个顶身王啊，这个大概就是经典上讲的阿修罗王啊。啊，他到天上来了啊，要来灭这个国家啊，要灭这个，把它消灭掉。啊！昔第四天王啊，即如七佛法用，忽摆高座，请白法师讲般若波罗蜜，顶身即退。啊，那第四天呢，他就依照过去七佛教的，七尊佛都是这么教的。这个七佛第一尊是毗婆尸佛啊，第二尊呢湿气佛，第三毗舍浮佛，第四呢拘留孙佛，第五呢拘那含摩尼佛，第六尊是迦叶佛，第七尊叫释迦摩尼佛。啊，这个过去七佛啊，七尊佛啊，都是教啊，有灾难呐，你要请法师讲这个经啊。天道有灾难了，也是请法师讲这个经啊，请白法师呼摆高座啊，讲《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经讲了之后啊，顶身王他就退了啊，如灭罪经中说。那现在的人如果他不信佛啊，我们跟他讲，他也不相信啊。他不但不相信啊，他还说你是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啊，这是现在普遍的一个反应啊。但是呢，佛讲的才是真的啊。你要消除灾难啊，就是要讲这个经。啊，大家来上这个课啊。你灾难就没有。现在国家与国家为什么冲突那么多呢？大家不明理嘛，不如理如法，那用的方法都是不对的，那想要得到好的果报，那怎么可能呢？那得不到的，得到的都是灾难。如果他明白了事实真相，他肯定不会这样做的。那灾难就没有了嘛，主要是灾难是人制造出来的嘛，解铃还须系铃人嘛，人有智慧了，明白了，那灾难自然就化解。这个后面经文还引用公案会讲到。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意思还没讲完，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那我们明天晚上见，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只可以受用，不能变更买卖。变更买卖最集中啊，因为那属于十方常住的寺院呐，是属于十方常住的这个不动产啊，它的指定用途啊，你不能随便去给它变更啊，这个罪就很重。二，十方常住物。这个十方常住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是十方信众供养出家人之物，据为己有，犯盗戒，把它占为己有。三，现前现前物，现前僧人的现前物，私人物品。这个私人物品那你去这个侵占。去给他偷，给他抢，这个是现前现前物。四，十方现前物，就是往生的遗物这个出家人他死了，他遗留下来的物品。这个是往生遗物所以这个处理这些遗物。那一般寺院道场要做一个结盟开会这个怎么处理？或者这个像莲池大师他在营区这个道场那么在这些沙弥利益里面就是这个王生他的衣物怎么处理他有定出一个办法。如果偷盗国家财物，将来结罪，一国人都是债主。偷盗一国人的财物，那结罪就不得了了。那寺院的财物是三宝物，若是偷盗，那么其罪比盗一个国家的财物的罪还要重，因为通十方，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都是债主，是故盗三宝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堕阿鼻地狱。那么这个盗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过去有一些居士到道场来他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吃饭要请他吃，他都不敢。他说："这个吃的我就下地狱了那吓得不得了那这个我们跟他说明他还是不接受我们说这个道就是人家不允许你没有经过常住的同意，那你就拿来用这个才算道。那现在要请你吃这个你不是偷盗那他还是不敢。"所以这个要说明所以这个没有说明那很多人他到寺院去那哇，这个到寺院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好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所以寺院道场它有固定的，比如说放这个饮水机啦，这些用的纸啦，这个大家公用的也放在那边，就是要给大家用的。那个不是偷盗那偷盗就是说，这个你要放在仓库，然后你去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同意，你就把它拿来认为当为己有，占为己有，自己拿来私人去用这个就不可以所以有讲一声，他就不算偷盗了。或者已经有定的，就是你们平常就是放的，就是给大家用的这个就不算偷盗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太过度的那造成一个恐慌所以这个盗它就是不逾矩那么现在的试验是在讲你要找十方道场也不太。

太容易啊。这个偷盗啊，你去偷一个人的，但那都有罪嘛，那世间的法律也不允许嘛。啊，现在的道场啊，你要看到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那古时候留下来那些寺院啊，的确是十方道场。啊，现在很多道场都变成子孙庙了啊，那不是十方的啊。你看其他的出家人不认识的，你要挂单，你不让他住，那怎么会是十方的呢？啊，所以过去十方道场，它是不管哪个地方的出家人来挂单，他要来使用。都可以，啊，只要符合啊道场这个规定啊，你要有戒牒啊，那你要去这个道场啊，你去挂单要住，要用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十方道场，啊，那当然有一些不如法的出家人，假的出家人，他就不允许你来住了啊，所以要真正的出家人。啊，那这个就是十方道场。那你去偷盗这个，真的就一针一线都是无间地狱了。所以现在呢，你去偷一个一般这些寺院的，也是有罪了啊。但是因为他不是十方常住，所以有罪，但是没有那么重。下面讲，未常住节省一分钱，自己就得福；若浪费轻损，其罪无边。那如果十方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你节省一分钱，你自己就得福报啊。如果浪费啊，去轻损这个常住，其罪就无边。所以罪福啊，还是在自己啊这个一念之间。玷污生泥啊，这个生是出家男众，泥是出家女众，此事啊犯淫戒，破坏生泥清净戒行啊，这个也是无间地狱的罪。或伽蓝内自行淫逸，伽蓝是寺院啊，夫妻参加法会住在寺院，有淫逸的行为，即属此罪。啊，就是你夫妻去参加寺院、参加法会啊，最好分房而住啊，不要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啊，如果发生这种淫逸行为啊，那就犯了这一条罪了。啊，如果不是夫妻，罪就更重，或杀或害，在寺院内啊，奸淫之后，杀人灭口。啊，这个我们本社会新闻看了、啊，强奸杀人，啊，或者杀生害命，造如是罪业，堕无间地狱。啊，这个在寺院里面啊，不能够杀生啊，这个杀生啊。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现在啊，有一些啊，我们在大陆上看到的一些寺院道场啊，这个有一些人呐、啊，是在讲以前那些都是清净道场啊，现在呢，有这边杀生的了啊，变成观光旅游的地方。都是造杀生业啊，那么就是污染了这个清净寺院，在这个寺院啊，造这个重罪，都会堕地狱的，也是一般人无知啊。现在人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认为这是迷信啊，所以他就肆无忌惮的在寺院啊。道场啊，我们在四大名山呐啊，去旅游都有看过
啊，有一些

不信佛的人，他在那边做生意，啊，有一些游客他也不是信佛的，他是旅游，在那边呐、啊，杀生，啊，吃肉，啊，种种的啊，这个罪业啊就非常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除无期。沙门是指一切修行人、宗教徒。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专称。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身装作沙门，内心、啊、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欺骗众生。啊，那这个罪业也很重。这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先学习到这里啊。那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126页，126页倒数第二行，观众生业缘品第三。我们这节课啊，从第三品开始学习。前两品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是本经啊第一段。本品以下三品为第二大段，就是我们这一品以下的这个三品经文啊是第二个大段落，说明地藏菩萨所度化的众生。请看经文，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是云何？摩耶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母。释迦牟尼佛出生七天，摩耶夫人就过世了，是由他的姨母抚养长大成的。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这个福报很大，因此生到刀立天去享福了，去享天福。释迦牟尼佛那么他出生的时候他的俗名叫悉达多，悉达多太子，是后来修道成了佛这个名号称为释迦牟尼佛，所以当时是悉达多太子在家的俗名悉达多。那悉达多太子出生，他的母亲就过世出生七天母亲就过世一般世俗人看起来那这个小孩很不幸哪里知道他的母亲因为生下了一尊佛，这个人间没有那么大的福报让他来享，所以就往生到刀立天宫了，享天福去了。这个如果没有佛在经上给我们说明我们世俗一般人也不知道。世尊一代教化将要告一段落，接受刀立天主的礼请，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以报母亲恩德。佛讲经大多数是有人起请，无问自说的有，不是很多。无问自说就是佛看看当时在座的这些大众机缘成熟了可以跟他讲经了，那没有人请问佛主动他就说了，那么这一类的经典叫无问自说， 没有人请问，佛自己说的。像《十善业道经》《佛说阿弥陀经》啊，都是无问自说的。那么本经有提醒的，这个当机者就是刀立天主。那么佛到刀立天是为了报母恩啊，来为母说法啊，这个经文很明显，为他母亲来说法。这个很明显啊，报答母亲的深恩。所以升到刀立天为母说法，而且佛升到刀立天这个时候啊，是他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才上升到刀立天。那么佛越后面讲的就越重要了。啊，我们知道啊，佛有讲一部《一教经》啊，《佛一教经》在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把《佛一教经》啊，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是印度梵文经典第一部在中国翻译中文的经典。第三部就是八大人觉经啊，这个汉朝啊安世高法师翻译的。这三部经啊把它合并起来称为佛一教三经。那么佛一教经啊，讲这个一教三经啊，主要是针对出家人讲的啊，这是佛的一教啊，一教就好像我们世俗啊啊，这个父亲要过世了，他留下的遗嘱，那这个遗嘱当然非常重要了。那佛这个一教三经就是对出家弟子的最后遗教，那最后面呢、啊、就显得非常重要。那过去朱静坐老居士啊，那么这个朱老居士，我们净了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这位老居士。我们净老他早年到台中去求学，啊，也得到啊朱老居士的帮助，啊，所以朱老居士当时啊拿第一本书给他看，就是《了凡四训》。那朱老居士也是我们民国初年呐、啊。佛门啊，虔诚的佛弟子啊，也跟随啊国民政府到台湾来。那他有一个著作啊，这个我们社团啊也都有帮他流通啊，有他的遗著。那么他在这个著作当中啊，有一篇文章啊，他讲到啊，说《地藏经》是佛对在家人的遗教经。那么他这个看法呢，啊，我们觉得也有道理啊，因为佛呢是快搬涅槃的时候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法的。那当然主要为在家人讲啊，当然出家人啊也包括在里面啊，主要当机啊针对在家居士。圣者啊，这个是一个尊称啊，地藏是大圣，他视线、啊、是等觉位菩萨的身份、啊、所以这个从这个修学的次第啊，从初地到十地等觉、啊、这个都属于圣。那么这个地前菩萨呢、啊、叫贤、啊、三贤十圣。

那么等觉菩萨，那当然啊，他是这个圣位啊，啊，在菩萨的位次是最高的了，啊，所以尊称为圣子。阎浮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众生。摩耶夫人恭敬请问地藏菩萨，我们阎浮提的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这个造的业不同，因缘果报的事情是如何，请问这桩事情。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到这里是一段，地藏菩萨他就告诉我们了，实在讲摩耶夫人是代替我们请问的，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啊无边，国土无量，众生无尽，业果无碍。有的世界有地狱，有女人，例如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属于娑婆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地球啊。经上佛给我们讲，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我们这个地球啊，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一个星球。我们地球啊属于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有地狱也有女人，有的世界无地狱无女人啊，例如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女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化为男子身了。那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读弥陀经佛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啊，畜生恶鬼地狱，那里都没有。有的世界有佛法，有的世界没有佛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那众生啊必定啊迷惑造业，受种种的苦报。那他这个是免不了的，必定是这样的。我们就举出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比如说佛规定啊，五戒十善第一条不杀生，杀生啊有果报的，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如果不是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说明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那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那不知道啊就埋头造业了，天天杀生吃肉还以为很正常，不知道将来要还债的。实际上啊，就是楞严经讲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吃互相杀啊。这个后面地藏经也给我们讲到轮回地藏报，互相酬偿。那事实真相是这样啊，如果佛没有出现在世间，世间没有佛法，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不知道你就迷惑了，

自己在埋头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将来受了苦报也莫名其妙。啊，所以有佛法出现在世间呐，是非常可贵的。有的世界有声闻辟支佛，有的世界无声闻辟支佛，啊，有的世界啊，这个有小圣的圣人，啊，有的世界没有，啊，像极乐世界啊，他曾是菩萨，啊，声闻缘觉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变成菩萨了，啊，我们凡夫去也是菩萨了。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啊，不只是地狱这一种罪报，众生果报实在是无量无边，啊，这个地狱这个罪报啊，这个里经文讲的主要是都一样的啦，啊，你造什么业，它就有什么果报。那么这段经文啊，地藏菩萨似乎啊答非所问。摩耶夫人问的范围小啊，只问阎浮提呀。那地藏菩萨暗示啊，这个摩耶夫人要拓开心量啊，不要啊只关怀阎浮提。应当啊，想到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苦难众生。从这个经文啊，也这个暗示啊，暗中啊启示我们这个心量啊要扩大啊。所以地藏菩萨发的愿啊，他是尽虚空变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到成佛，一个都不漏。发这样的愿啊，那这个心量啊，就是经上讲的心包太虚，量作杀戒了，这才圆满。那么摩耶夫人啊，实在讲啊，他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啊，他也是示现啊，以我们这个凡夫的身份啊，那因为我们凡夫。大部分啊，你看问事情啊，大家最关心的自己本身，再来自己的家庭，啊，再来我这个道场，我这个团体，啊，那心量再扩大，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啊，那会想到一个国家的人，那就不多了。实在讲啊，现在会想到一个团体啊，一个人为一个团体来着想也不多了，甚至啊，连一个家庭他都不关心的啊，所以这个自私就很严重了，只想到自己个人啊，连家庭他都不关心了。那很少人啊，就讲到。这个关怀啊，整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常引用佛经啊。那我们纵然啊，你现在发心啊，还不能发心到尽虚空遍法界，那最起码你也要想到这个地球嘛，这个最基本的嘛。啊，那再扩大啊，就。想到啊，一切星球了啊，这个心量啊要拓开啊，所以地藏菩萨这里开示就是应当想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你看啊，这个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本经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长者子。他们都是想到一切众生。那光目女啊，婆罗门女，
这两位啊，都是因为他母亲生前造恶业堕地狱，好，为了救度他母亲，啊，为他母亲发的愿是尽虚空变化界。因为这样的大愿，那才能把他母亲啊从地狱啊超度出来。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愿，还是超度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愿力啊胜过业力，啊，愿大。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学了这个经啊，要运用在我们生活上啊，我们自己要慢慢去拓开心量啊。纵然不能一下子像地藏菩萨发这么究竟圆满的大愿，那也要慢慢去拓开。啊，想到家庭啊，想到团体，想到社会，想到国家，想到整个世界啊，然后推广到尽虚空遍法界。啊，这才是究竟圆满的大愿啊！所以下面我们净老和尚也讲，我们的心量啊，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碍。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无不是心量狭小所致，为个人、为家庭、为自己的小团体。为自己的国家而造罪业，我们净老师这样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啊！啊，做什么事情啊，有没有符合我这个国家的利益？啊，有符合我的利益，我就干；啊，不合乎道义的，他也干，只要我能得到利益。啊，也不惜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啊，这个损人利己的心呐，啊，为什么他会做损人利己啊？他只有想到自己，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团体、自己的国家，他只有想到自己这个。啊，他没有想到啊，全世界人类的福祉啊，因此啊，这个障难就很多了。若心量扩大为全世界啊，这个还不够大，还不够广大，要再扩大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所有一切误会隔阂方能消除，一切众生才能永享和平。那这讲到究竟处了啊，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地球上真是越来越不和谐啊，这个和平啊只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理想，做不到啊，但是做不到啊，也要做啊，从我们自己做起啊，啊，唤醒世人啊，要拓开心量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所有佛菩萨发的愿，通通是为一切众生，不分种族啊，就是不分族群。啊，不但人啊，连那个蟑螂、蚂蚁这一切众生，都要度，都要帮助他们。啊，这样才是正确的，才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摩耶夫人从薄菩萨，且愿闻与阎浮罪报所感而去。那摩耶夫人对于自己居住的地区有很深重的感情，进而请问地藏菩萨，阎浮提罪报所感而去。
摩耶夫人与地藏菩萨的视线都很精彩，特别怜悯我们现前啊造罪业的众生，代表我们情法了。那这个两方面啊都需要啊，因为摩耶夫人啊，他视线的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人之常情嘛。啊，当然你一些问题都先解决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嘛。这个世界的问题处理好了，我们就能去帮助其他世界的众生了。所以这个也是啊，代表我们现前啊，这阎浮提的众生啊的一个普遍性的心态。所以先关怀这个地区啊，那因为你住在这个地区，当然首先呢、关怀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如果好了啊，自然呢、也能够影响到尽虚空遍法界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受我初说之。佛母薄言：愿圣旨说。地藏菩萨回答啊，圣母啊，那也是非常恭敬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呢、字里行间能够很清楚的感受到啊，这佛菩萨呢啊，没有一丝一毫的我慢，完全没有啊！所以地藏菩萨呢啊，称圣母啊，唯愿听说啊，那就我初说之。这个初说有二意，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名号繁多。地狱苦报细说说不尽，今略说啊，就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说明了，因为太多了。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有无量无边，要详细讲啊，讲不完了。所以粗略的说。说空无相等等法是柔软语，好听的话啊，这个讲经说法了啊，讲这些微妙的道理啊，说空啦 无相啦，等法，等就是等其他的一切佛法，那这个叫柔软语了，这个话好听。那说地狱罪报之事是粗语，那不好听的话了啊！因为这堕地狱啊，那地狱、你讲出来怎么会好听呢？因为堕地狱都是造极重罪业才堕地狱的嘛，那说出来当然就不好听了，所以就粗说了。这个很粗糙的啊，不是那个细软的言语的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含义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啊，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啊。那不好听的话呢，那如果你能够听受啊，唯愿听受啊，能够依教奉行。那就不会去受那个苦了嘛，不会受地狱苦了啊！如果不听不接受啊，还继续造恶业，那后面呢、那个苦报就说不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边这方面呢、去体会，所以这个经义啊，它是
无限的圣光。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地藏菩萨薄圣母言：“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

就是不孝父母啊。所以地藏菩萨所说第一重罪，第一个是不孝父母。地藏菩萨本愿经所显示的就是孝道啊。我们佛教啊，大家公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它是讲孝道。地藏菩萨生生世世发深重事业，都是为报父母之恩，皆是为尽孝而发的宏愿，为了孝啊，发了这个大愿。所以俗话讲，百善孝为先，事出世间的善法啊，那么他的大根大本都是从孝啊，孝道啊所产生的啊。所以地藏菩萨他是什么因缘发这个大愿？为了孝啊，为了要救度母亲呢、啊，为母亲发的这个愿呢、啊。正法念经啊，里面讲有四种恩甚为难报：一母，二父，三如来，四说法法师。啊，我们的生命啊，得自于父母啊，我这个身体得自于父母，法身慧命得自于如来。啊，如来现在不在世。从说法法师处长养法身慧命啊，所以说法的法师啊，在佛门称为代佛说法啊，就是代表佛啊来讲经说法啊。佛在世，我们可以去听佛讲经说法；佛不在世啊，就是由法师来代佛说法。我们去听法，那就可以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我们就能够啊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所以这四种恩很难报，若能供养此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前必定为人赞叹，将来能得无上菩提啊。这个父母恩啊，你能够供养报恩，报如来恩，报说法法师的恩啊，你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父母恩德这么大，你伤害他啊，甚至杀他，这个罪很重啊，那就是属于啊忤逆罪啊，超过那个十恶啊，忤逆啊叫逆罪，所以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就是堕到这个无间地狱。你啊忤逆父母，杀害父母，那将来堕无间地狱啊，受苦的时间很长。啊，受长时间的苦难，啊，想离开无间地狱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啊，现前这个社会上啊，杀父杀母的时有所闻呢、啊，啊，那没有读地藏经，他不知道造这个罪的后果之严重。学佛要从孝亲尊师学起，以孝亲尊师为基础，再发扬光大，就能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社会大众。我们能爱父母、爱师长，自然就能爱国家、爱众生。啊，所以这个爱心呐、啊，它有一个原点。啊，我们讲啊，原始点啊，它原始的一个原点。就是从孝啊所生的啊，如果这个爱心它的原点

它不是从孝所生，那就不是真的。啊，那都是一个自己自私的心啊，私心呐、啊，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啊，很多人他养宠物啊，带着小狗啊，生病了啊，到狗医院去啊，替狗洗澡啊，还去洗这个 SPA 啊。那父母啊，生活都不顾。那、啊、你说哇，他对那个动物啊很有爱心，很有慈悲心啊，实际这样看是不对的啊，要看他的原点啊。那么他如果很孝顺父母，那在爱一切众生啊，那个是真的慈悲心、爱心啊。如果对父母都不孝了，父母的生活他也不管了，也都不关心了。啊，不照顾了，那他爱那个小动物啊，那个不是爱心，叫私心呐、啊，他自己喜欢啊，满足他自己的这种欲望，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这些我们都要认识清楚。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那么前面第一重罪是不孝父母，那么第二重罪是不敬三宝，三宝是代表师道啊，这是不敬师长啊。啊，我们不管学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啊，各行各业各种技艺，要能成就，都必须尊师重道啊！不尊师重道，那不会有成就。出佛身血。如提婆达多贝斯叛道，伺机推落三时，谋害释迦佛，金刚神以金刚杵击碎巨石，碎石伤佛足而流血，蓄意害佛，故提婆达多生生堕地狱。啊，这个。出佛身血在经典啊有明文的记载啊，这是举出提婆达多在世的时候啊，要去伤害释迦牟尼佛，要把佛给害死啊，他想代替啊佛的地位。啊，所以在佛要去四位大臣托钵啊，那么每一天走的这个路线啊，经过的地方啊有一处悬崖啊，那么他就准备啊一个很大的石头啊，等到佛啊经过，他就把那个石头推下来啊，目的啊就是要把释迦牟尼佛压死。啊，这一天佛从那边经过了，要去托钵啊，走到那里啊，他就把石头推下来啊。那么佛福报大，金刚神护法啊，金刚神用金刚杵啊去挡那个石头啊，那石头没有砸到佛啊，但是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啊，碰撞啊。有那个碎片就砸到佛的脚啊，流血了啊。因为佛陀时代啊，在现在南传佛教国家，出家人还是一样都没有穿鞋子，都打赤脚
这个打赤脚，

去徒步，也没有穿袜子，没有穿鞋子，所以那个石头碎片啊，一下来呢，就砸到佛的脚，就流了一点血，这个叫出佛身血。那这个就犯了忤逆罪了啊，所以提婆达多就还没有死，他就堕地狱了生生堕地狱就是没有死地上就陷一个坑，他就掉下去了。现在佛不在世，有佛菩萨的形象，你恶意去破坏，等于出佛身血。那么这里讲恶意的，你故意的，你去把它破坏，那这个就是等于出佛身血，这个在经典上讲叫等流罪，等于了等流罪，等同这一流的罪，所以这个佛像，你不能恶意的去破坏认为这个是迷信那就把它砸毁了。那么这个恶意的就是等于出佛身血了。那不是恶意的罪比较轻恶意这个罪就重了。不敬尊经那么对经典法宝不尊敬不重视。那这个毁坏经典，那对这个经典拿去烧了，拿去丢了，丢垃圾桶了，那对这个经典给予不尊敬。经典是佛的法身舍利经典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我们尊敬得无量福你恶意的去破坏、损毁不尊敬，那这个就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了。而且你去毁坏经典。经在世间它是给众生得度的一个因缘他接触到一本经，他这个因缘他就有机会得度如果你这个缘把它断掉了，这个罪就很重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堕无间地狱，这个也是千万亿劫求诸无期。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亲损常住，玷污僧尼或伽蓝内，自行云逸，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是第三重罪，是亲损常住。亲是侵坏，损是损坏，属于偷盗罪。常住物有四种：一、常住物，就是试验道场的土地、房屋、果园，此可以受用，不能变更买卖。变更买卖最极重。因为那属于十方常住的试验是属于十方常住的这个不动产它的指定用途你不能随便去给它变更这个罪就很重。二、十方常住物这个十方常住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是十方信

众供养出家人之物，据为己有，犯道戒，把它占为己有。三，现前现前物，现前僧人的现前物，私人物品。这个私人物品呢、那你去这个侵占啊，去给他偷，给他抢啊，这个是现前现前物。四，十方现前物，就是往生的遗物啊。这个出家人呢、他死了，他遗留下来的物品。这个是往生遗物啊，所以这个处理这些遗物啊，那一般寺院道场要做一个结摩啊，开会啊，这个怎么处理？或者这个像莲池大师啊，他在云栖这个道场啊，那么在这些沙弥利益里面呢、就是这个往生啊，他的遗物啊怎么处理啊？他有定出一个办法。如果偷盗国家财物，将来结罪，一国人都是债主。那偷盗一国人的财物，那结罪就不得了了。那寺院的财物是三宝物，若是偷盗，那么其罪比盗一个国家的财物的罪还要重，因为通十方。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都是债主。是故道三宝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堕阿鼻地狱。那么这个道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啊。过去有一些居士啊，到道场来啊，他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吃饭啊。要请他吃他都不敢，他说这个吃的我就下地狱了、那吓得不得了、那这个我们跟他说明、他还是 不接受、我们说这个道啊，就是人家不允许、你没有经过常住的同意，那你就拿来用，这个才算道。那现在要请你吃啊，这个你不是偷盗啊，那他还是不敢啊，所以这个要说明啊，所以这个没有说明啊，那很多人他到寺院去啊，那哇，这个到寺院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好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所以寺院道场啊，它有固定的，比如说放这个饮水机啦，这些用的纸啦，这个大家公用的啊，也放在那边，就是要给大家用的。那个不是偷盗啊，那偷盗啊，就是说，这个你要放在仓库，然后你去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同意，你就把它拿来啊，认为当为己有啊，占为己有啊，自己拿来私人去用啊，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有讲一声，他就不算偷盗了。或者已经有定的，就是你们平常就是放的，就是给大家用的这个就不算偷盗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太过度的那造成一个恐慌所以这个盗它就是不逾期那么现在的寺院呢、实在讲你要找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这个偷盗你去偷一个人的但那都有罪嘛世间的法律也不允许嘛现在的道场你要看到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那古时候留下来那些寺院的确是十方道场现在很多道场都变成子孙庙了那不是十方的你看其他的出家人不认识的，你要挂单，你不让他住，那怎么会是十方的呢？

啊，所以过去十方道场，它是不管哪个地方的出家人来挂单，他要来使用都可以，啊，只要符合啊道场这个规定啊，你要有戒牒啊，那你要去这个道场啊，你去挂单要住，要用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十方道场。啊，那当然有一些不如法的出家人、假的出家人，他就不允许你来住了啊，所以要真正的出家人啊，那这个就是十方道场。那你去偷盗这个，真的就一针一线都是无间地狱了。所以现在呢，你去偷一个一般这些寺院的，也是有罪了啊，但是。因为他不是十方常住，所以有罪，但是没有那么重啊。下面讲为常住节省一分钱，自己就得福；若浪费轻损，其罪无边。那如果十方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你节省一分钱，你自己就得福报。啊，如果浪费啊，去轻损这个场主，其罪就无边。所以罪福啊，还是在自己啊这个一念之间。玷污生泥啊，这个生是出家男众，泥是出家女众，此事啊犯淫戒，破坏生泥清净戒行。这个也是无间地狱的罪，或伽蓝内自行云逆，伽蓝是寺院，啊，夫妻参加法会住在寺院，有淫逆的行为，即属此罪，啊，就是你夫妻去参加寺院参加法会，最好分房而住，啊，不要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啊，如果发生这种淫逆行为啊，那就犯了这一条。罪了啊！如果不是夫妻，罪就更重，或杀或害，在寺院内啊，奸淫之后杀人灭口啊！这个我们本社会新闻看了、啊，强奸杀人啊，或者杀生害命，造如是罪业，堕无间地狱。啊，这个在寺院里面啊，不能够杀生啊。这个杀生啊，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现在啊，有一些啊，我们在大陆上看到的一些寺院道场啊，这个有一些人呐、啊，是在讲。以前那些都是清净道场啊，现在呢有这边杀生的了啊，变成观光旅游的地方啊，都造杀生业啊，那么就是污染了这个清净寺院，在这个寺院啊，造这个重罪都会堕地狱的。也是一般人无知啊，现在人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认为这是迷信啊，所以他就肆无忌惮的在寺院啊、道场啊，我们在四大名山去旅游都有看过啊，有一些不信佛的人，他在那边做生意啊，有一些游客他也不是信佛的，他是旅游在那边杀生啊，吃肉啊，种种的啊，这个罪业啊就非常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破用常住、痴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

0: 沙门是指一切修行人、宗教徒。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专称。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身装作沙门，内心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欺骗众生。那这个罪业也很重。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这个先学习到这里。那 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93。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这一条出自于卷34

0: 条子，这条说图谋难事，要趁容易的时候下手，实现远大目标要从细微处做起。天下的难事必从容易时入手，天下的大事必从小事做起。所以圣人始终不自以为伟大，只是踏踏实实从小地方做起，最终能成就大事。这一条是难的事情啊，从容易的时候下手，要实现远大目标啊，要从微细之处做起。所以天下的难事啊，必从容易时入手，就是从容易的开始做。天下的大事啊，也是必定从小事做起。所以圣人啊，始终不会自以为啊自己很伟大了，只是呢踏踏实实啊从小地方做起，那么最后啊就能成就大事了。所以不能啊疏忽容易的事情，细小的事情，因为难的事情都是从容易做起的，大的事情都是从细微处做起的。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94。宣曰：王独不闻，魏文侯之问扁鹊也。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一？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也。文侯曰：可得闻也。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行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旅。若扁鹊则残血脉，投毒药，割肌肤，而名出闻于诸侯。这一条出自于卷34和官子。宣曰，这个宣是庞宣，春秋战国那个时代的人。庞宣说：大王难道没听说过魏文侯曾问过扁鹊吗？魏文侯说：你们家兄弟三人，哪一个医术最好？扁鹊回答说：大哥最好，二哥其次，我是最差的。

0: 魏文国觉得很奇怪啦。那扁鹊是名医啊，名气很大啦。那怎么说你的医术是最差呢？是为什么呢？能讲给我听听吗？扁鹊说，我大哥治病是看病人的神色，在疾病还没有形成的隐微阶段，就是说病啊刚刚有一点迹象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形成，不明显，就把病啊治好了，没有等到这个病形成再治了。所以他的名声啊不出家门。那么我二哥治病是在病情刚刚发作时，刚刚开始啊，那么就把这个病治好了，所以他的名声不出巷子。这个是扁鹊说他的大哥二哥啦。而我治病，这个我就是扁鹊说我自己呢治病了，已经是病都很严重了，都发生了，用扎针来疏通血脉，缠血脉，投毒药就是辛烈的药，很强烈的药。那么割肌肤啊，就是现在讲动手术了，这样来治病人。因此啊，我的名声响遍诸侯，就出名了，全国都知道了。所以这个是扁鹊给魏文侯回答的。那么魏建呢，也就是说最高明的，就是刚刚要发生就把它治好了，在还没有很明显就治好了，这个是最上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295众贤合于朝，则万物合于也，故四海之内民不合领。这条出自于谏十五汉书三，这个谜就是没有的意思。众贤臣在朝廷内能够和睦相处，那么朝廷外面的万事万物也能和谐共荣，所以四海之内没有不和平安宁的。这一条啊，主要讲风俗。风俗就是和谐。众贤合于朝，朝廷啊，贤臣很多，那么在朝啊，大家能够和睦相处，共同为国家为民主来奉献。这样啊，朝廷外啊，也就是朝廷外面的，也就是说政府跟民间，也就是民间啊，社会民间这些人士啊，万事万物自然也能够和谐共荣了。所以四海之内，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国内、国外、国际、海内外，也都能够和平安宁啊，没有说不和平安宁的。那么这个也是由内而外了。如果自己里面不和谐，当然啊，也会感召外面的不安宁。这个和啊，就很可贵了，和为贵。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296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肃公其心，慎修其行，有罪恶者无侥幸，无罪过者不忧惧，请悦无所行，祸禄无所用，则民自平矣，是谓正俗。这条出自于见46深见。这个侥啊，是侥幸，这个侥，请悦就是请求甘求。这条说从官员到人民啊，看到利害得失都与自己的行为息息相关，于是内心肃然恭敬，谨慎的修养德行。有罪恶的人不会心存侥幸逃避惩罚，没有罪过的人不会担忧恐惧，想靠关系走后门的人无处可行，想送贿赂的人也没有作用，没有用，这样民心也就平和无怨了。这就是正俗，正俗就是端正风俗。有罪过啊，该惩罚就惩罚啊，没有罪过的人他也不必担忧被人家冤枉，贿赂这些行为啊都用不上了，这样是端正风俗。贿赂啦，送一些非礼的这种行为啊也就没有了，不会因为呢他有罪了他去送贿赂，那就跟他判无罪。那没有罪的人啊，没有送贿赂呢，就有事情了，找他麻烦了。这样啊，人民就不安定啊，就有民怨了，不平了。如果呢，上下，从这个上面到下面，大家都能够谨慎，修养德行。那这样啊，有罪过的人啊，他也不会想侥幸啊，逃避惩罚。没有罪过的人他也安心了啊，不必忧虑啊，没有罪也要被加上一个罪名。那要走后门的人他也没有这个后门可以走。官员啊不接受贿赂。有人要心存侥幸，这个也没有用。

这样来端正风俗啊，民心就平和，没有怨言了，国家社会就安定了。好，正俗296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297。君臣亲而有礼，百僚和而不同，让而不争，群而不怨，无事为直事师，此治国之风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6申谏。这里百僚啊，就是讲百官，我们一般讲文武百官，无事是没有变故，大多数啊只没有战事，没有战争灾疫灾难变异这些事情，这个就是无事，这是国家呢啊没有这些变故，战争、灾疫、灾难等等无事的时候。这条主要说，君主啊和群臣，君主啊领导人啊，跟下面这些群臣亲近，并且遵守礼法。守这个礼，有这个君臣之礼，百官和睦而不随便附和，百官和睦，和而不同，和睦，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意见啊，并不一定是一样的，就是和睦，但是呢，不随便的附和，就是说，遇到这个国家政策啊。如果有人提出来不是很正确的，不能随便去附和去同意，这个当中啊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基本上是和睦的，大家都是为国为民的，所以百官和睦而不随便附和，互相谦让而不争名邀功，互相谦让谦虚啦，不会啊互相谩骂指责，不争，不去争勉邀功，而是推功于人啊，过自己来承担，勤劳于国事而没有怨言，没有变故的时候啊坚守自己的职事，这就是国家安定太平的迹象。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后汉书》三，这个进是进士出世的意思。古之进则有德有命，古时候出世做官，就是出来朝廷啊做官，靠的是修养德行和改造命运，就是他有德了，他有这个天命了，这是古时候出来做官的人他的一个做法。今之进则为采于利，今就是现在，现在做官，那么靠的是呢贿赂和势力来取得功名富贵，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走后门了、他没有按照正规的啊来取得啊官位，那、靠的是啊关系，我们现在讲啊靠关系啊，靠他的财力，跟这个有权力的上级啊，来向他贿赂巴结，请他来提拔。这个就是为财以利啊，唯有靠钱财贿赂巴结这个有钱有势的领导来提拔，这样啊来取得功名富贵啊，那么跟古时候啊就大不相同啊，这个风俗啊就不好了，所以应该啊要有德啦，有修养道德啊，必然上天会赋予天命给他，必然有他的爵位啊，这才是正确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298。古之尽则有德有灭，今之尽则为财与利。这条出自于卷23

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299。民之过在于哀死而不哀生，回往而不慎来，喜以夫以然，好征夫遂事，堕今日而谢于后旬，如斯以及于老。这条出自于卷46中论。这里这个善这个字啊，念作喜，喜欢的喜，喜以夫，喜欢这么讲。遂事之往事，已经过去了，完成的事情。行这个字是时间光阴的意思。那么这一条就是说，人的过失在于为死亡悲伤，却不珍惜有限的生命。那么常常对于过去的事情啊后悔，却不慎重考虑将来。只是后悔过去了，都没有慎重考虑啊，将来啊，要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没有去考虑将来，只是常常去后悔过去哪些地方啊

0: 做得不对不好了。最重要是过去就过去了，应该啊要慎重啊考虑将来啊要怎么做了。总是常常说，既然已经如此，既然已经啊那事情就这样了，常常这么说，又喜欢争辩过去的往事，荒废于今日。过去的事情一直在争辩啊，实在讲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荒废于今日，那今天啊，就现在呢，没有认真啊再去改正啊过去错误的事情，过去做错的事啊，现在也没有积极的努力啊再去改正，再去做，荒废了，更懈怠于将来的时光。这个懈怠就是没有积极啊做事，浪费时间啊，浪费光阴，就这样一直到老了。这个是一般人啊常常犯的一个毛病，所以我们必须避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第三小节治乱三百。黄石公记曰：柔能治刚，弱能治强。柔则得也，刚则贼也，弱则人之助也，强则怨之归也。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易而有终。易正多忠臣，劳正多乱民。故曰：物广地则荒，物广德则强。有其有则安，贪人有则谗，谗灭之政，虽成必败。这条出自于卷21《后汉书》一。啊，这个贼是伤害的意思，义政就是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劳政就是劳役繁重之政。黄石公记这本书上说了，黄石公是张良的老师。那么在这本书上说呢，柔能克刚，弱能胜强。柔和是德行，刚强是贼害。柔弱者能感召人力志士的帮助，刚强者呢，容易遭受怨恨。这是柔能自刚了，弱能自强。舍近求远的人，花费精力却毫无收获；舍远求近的人，安逸而有好结果。就是说不能够舍近求远舍近求远发挥的精力很多，但是没有什么收获了。

0: 这个可以说是劳师动众啦，没有什么收获。那么舍远求近的人啊，他很安逸啊，而且呢有好的结果，他不用那么劳累。安乐舒适的政治下呢，多出忠臣啊，这个就是这个政治啊办的呢，让人民呐、安乐舒适。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之下呢，忠臣就很多。劳役繁重的政治下，多出乱民。劳役就是说，这个人民呐、要做这种义务的事情太多了，太烦了，太多，太重，压力也很大，让人民啊承受不了。在这样的政治下呢，就会出现很多乱民了，因为他受不了这个压力。所以说，一心扩大领土的君王，朝政会荒废。一心啊要去侵占别人的领土，那么他自己内政啊朝政他就会荒废了。这个在二战的时候啊，凡是去侵略别人国家的啊，包括殖民地的啊，这些到最后都衰败了，自己的朝政啊就荒废了。力求实行仁政的君王，国家就会强盛。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则平安无患了。国家呢也不能贪了。国家呢如果一直想要扩张，去侵占别人的土地，那这个就会衰败了。贪图别人所拥有的，则残暴败亡。贪图别人所拥有的这个土地也好，钱财也好啊，各方面的啊，这个政治啊，这样办呢是残暴的，到最后就会败亡，会失败，会灭亡。残暴败亡的政治啊，虽然一时成功，一时看到他很成功啊，到最后也必然会失败的。所以这一条啊，就是讲柔能自刚，弱能自强啊。好，那治乱第300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三治乱。301子曰，五行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妖君则无上，非圣人则无法，非孝则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孔子说，古代五行所属的犯罪条例有3000条之多，其中没有比不孝的罪行更大的。要挟逼迫君王的人是眼中没有君王啊，领导的存在。诋毁圣人的人是心中没有礼法的存在，无礼无法。毁谤行孝的人啊，是心中没有父母的存在。看到孝子，他不赞叹，反而去毁谤。那么这个人啊，他自己心中就没有父母的存在。那么一个是对君王领导人啊胁迫，没有君王的存在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没有圣人礼法的存在，他不相信圣教，毁谤诋毁，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啊，毁谤行孝的人，那这个是没有父母的存在。以上啊，这三种人啊，都是造成天下大乱的根源。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三种人啊，就很多了。所以现在整个世界都动乱不安。这是把天下大乱的根源的源流啊，给我们说出来，主要是这三种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三治乱302上下交争利而国为矣。争利就是取利，争夺取的意思。这一条啊是出自于卷37孟子，上至国君，下到百姓，大家互相争夺利益，必定导致弑君篡位，国家就危险了。由此可知，不讲道义，只重功利，天灾人祸就避免不了，国家就危险了。那么这个是孟子啊去拜见梁惠王。梁惠王啊问孟子啊说，你来到我的国家呢，对我国家有什么利益呢？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好处呢？那孟子就回答了这一句话了。王啊何必约利呢？只有道义而已啊，就是道德仁义啊。为什么不讲义呢？就要讲利呢？所以这个利是大家要争的。我们现在讲名利的，争名夺利啊，名利是大家要去争的。大家说争名夺利啊，那天下为矣啊。现在整个世界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在争利，都在互相交争利，世界为矣啊。所以现在整个世界啊，动乱不安啊，就是

0: 交争力的结果。所以必定啊，要回归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仁义，讲道义，合乎义的利才取，不合乎道义的利啊不取，这样天下就太平了。如果只是争利夺取利，不讲道义，不顾道义，都是取非义之财啊，非义之利啊，那这个世界灾难就到来了。所以从我们个人啊，到整个世界，同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学习啊，道德仁义，不能只讲名闻利养啊。取非义之财啊，《太上感应篇》讲：“如肉腐旧积，正求止渴，恢复战宝，死亦极之啊。”这个就是讲到因果了，所以不能互相啊交争利啊，要互相讲道义，天下就太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三治乱303。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之，东亦不想，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亦不与焉。夫损人而自益，深知不祥也。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事贤而用不孝，国之不祥也。老则不教，幼则不学，孰之不祥也？圣人弗逆，愚则擅权，天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东亦不与焉。这一条出自于卷十《孔子家语》。这个东亦，亦利益的利啊，是增加的意思，扩充啊，增加的意思。信，这个信就是果真确实是这样吗？于啊，在其中的意思。是就是晦气，放弃。狐狸是隐藏躲藏。那么鲁哀公问孔子说，我听说向东边扩建住宅啊是不吉祥的，真是这样吗？这是鲁哀公啊问孔子，他听说了。那么孔子说，有五种不吉祥的事，而向东边扩建住宅不在其中。这个孔子回答了。孔子说呢，有五种不吉祥的事情，以向东边扩建增加住宅这个事情啊，不在这个五种不吉祥的当中。也就是说

0: 东翼啊，向东边扩建房子，跟这五种不吉祥的事情啊不相关了。那么孔子就说了，那五种不吉祥的事情啊，孔子说有五种不吉祥的事。第一个就是损人利己啊，是自身不吉祥，自私自利啊，只想到自己，去损害别人来利益自己，这个是自己本身啊不吉祥。遗弃老人只顾孩子，是家庭的不祥。这个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了，对父母啊老人啊他不照顾，只照顾孩子，这不孝父母啊，这个是家庭的不吉祥，家庭的不幸啊。舍弃贤明之人，却任用不孝之徒，是一国的不祥。国家呢，选拔、任用，要找这个贤明的人啊，来担任，他才能为国家人民啊，做有利益的事情。如果选一个不孝之徒啊，这个人呢、啊，无德无能，自私自利，那这个是一个国家的不祥啊，这个国家不吉祥啊，用的人啊，用的不对了，不用这个贤明的人，却任用啊这些不孝之徒，这是一国不祥。老人不教育后代，年幼的人不肯学习，就是老一辈的他不愿意教下一代的年轻人，那么年幼的人也不肯学习，这是社会风俗的不祥，整个社会的不吉祥。教育 啊我们要知道不是像现在这个学校啊的教育啊，这里讲的教育啊就是德能都有，德是根本，那些科技啊、知识、艺术，各行各业，那是知末。这个孔子教学四科，第一科德行，第二科原理，第三啊政事，第四文学。文学就是各行各业了，那是末端了、啊。德是根本。那老人不愿意把这个交给下一代。年幼的人也不肯学习这些，那是整个社会风俗的不祥。那现在是整个世界啊都不吉祥。圣人隐退不出世，愚人专权独裁，是天下的不祥。这个圣人就是贤明的人啊，他隐退不出世，就是没有出来做官，为国家人民奉献。那这个愚人啊，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啊，他却专权，权力在他手上，独裁，他一意孤行，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天下的不祥，影响到整个天下。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整个世界现在呢，的确是这种现象。所以现在整个世界都不吉祥，灾难很多，天灾人祸，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这是天下不祥，是因为愚人专权独裁，圣人啊隐退不出世的缘故。总之，不吉祥的事情有以上五种，向东边扩建住宅，并不包括在内。所以孔子啊也是利用机会教育啊，这个鲁哀公问这个问题啊，这个机会教育也是提醒他了，春春不吉祥的是这五种啊，跟那个向东边扩建房子那个不相关的，主要还是在人啊。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戒304，夫君则周也，民则随也，随所以在周，亦所以附周。今以此思维，则为可知矣。这一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君主好比是船，这个舟就是船，百姓就好比是水。那么君主领导人啊，是船，人民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船，让这个船在水面上行走，也可以使这个船翻覆啊。如果这个水啊起了风浪了啊，这个船啊也会被这个水所翻覆。这个是形容比喻。君主啊，由此来思考危机，那么危险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这个是值得啊警戒的，要警戒的。特别现在民主选举，那也是很明显。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是同样一个道理，一个最高领导人就如同一条船，下面的人民百姓就好像水，君是船，民是水，所以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两方面的这个要思考啊，危机，我们一般讲危机意识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晚上这个星期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利用在各地做系列法会的空档接着我们再来跟大家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因为我们常年法会做得多，

所以只能用有时间啊，有空档啊，特别是回到台湾，那么在现场啊，网络上啊，跟我们同修啊，一起来分享学习《观音经》。那么学习《观音经》的因缘呢、啊？早期在我们华藏佛教四厅图书馆，我们净老和尚啊曾经讲过啊，以前也印过观音三经啊，在华藏图书馆很早就印过这个经啊。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刚开始成立，也请明信法师啊来带一个观音期啊，所以我在还没有出家之前啊，那个时候是华藏佛教图书馆刚刚买了景美啊那个道场，举办那个大专佛学讲座啊，举办圆满后啊打一个观音期。所以今天啊，也是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这个理监事联席会议。那么我接了这个佛学会，我就提倡啊，响应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经教的学习。现在全球的观音庙啊，大部分香火都很兴旺。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缘分很深。啊，提到观音菩萨啊，不但学佛的弟子，佛弟子知道。啊，不是学佛的也知道，啊，甚至外国人他都知道。所以观音菩萨的道场香火啊都很兴旺，在台北市万华龙山寺那是观音道场啊，我俗家呢戏子啊一个观音庙。那个每逢啊这个观音菩萨的圣诞人都很多。啊人潮啊络绎不绝。那么在中国大陆普陀山啊，那个像6月19啦 ,9 月 19, 2月 19, 这个纪念观音菩萨的日子啊，啊几乎啊是人山人海。那么在日本东京啊，这个浅草观音啊，那也是非常有名的。每一天啊，啊那个香客啊很多。啊，不但年纪大的啊，我看学生都很多。啊，大概中学生啊去的非常多。啊，大家去上香啦、啊，啊去拜拜啦、啊，啊非常多。啊，就像万华龙山寺这样。但是拜观音的人这么多啊，如果你去随便找一个人来问啊，问观音菩萨的这些事迹啊，大概没有人能够回答啊。那为什么呢？啊，因为没有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那就不知道，不认识观音菩萨。啊，不懂这个教理，那么只有在一个拜拜的形式啊，一般都是求平安啊，求消灾啊，问身体啊，问家运啊，抽签，大部分是这样。因此，我们观音佛学会啊，

啊，我也依这个净老和尚的开示啊，我们学习经教啊，也不要办什么太多的活动啊，因为佛学会嘛，就是要学习的啊。那么一般的寺庙很多了啊，人家那个拜拜结缘的已经那么多了，我们也不需要再去盖个大庙啊。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了，啊，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学习经典这一方面。那么我们依净老和尚的开示啊，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啊，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的弘法啊，现在还有微信啊，也很方便。啊，那么这些传一些没有意义的那些东西啊，啊，那个对大家没有帮助。啊，有的甚至有害啊，所以我们也利用这些科学的工具啊，来传播佛法啊，那也非常方便，非常的殊胜。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从以前就是他很重视这一方面的，那么这是正确的啊，我们要利用现代的科技啊。来弘扬佛法啊，那么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啊，能接触到佛法，认识佛法，进一步来学习佛法，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啊。所以我们办讲座的目的啊，在此地。那么也希望我们网络的同修啊，多留意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啊，我们有新的信息啊，随时会发布啊，随时会通知大家。啊，那么这里同学问两个问题呀，啊，我先简单先答复一下啊，我们再来。看经文，这个第一个问题是：念经时若有门铃或干扰中断时，此经续念或重来啊？这个方面呢，可能继续念比较方便啊，因为你那个门铃不晓得，人家来啊，不晓得要按几次哈。如果重来的话呢，如果他密集的有人来拜访啊，我看那一天一部经都念不完啊，所以那个没关系，可以接着下去。那么另外一个办法就是门铃外面啊，门口先贴一个字，诵经时间啊。几点到几点，请你几点后再来按，那这个门铃先关掉啊，那这样你就比较能够专心来受经。如果你怕干扰的话，那么另外就是时间段的，就是一大早或者晚一点，晚上可能来访的人比较少，晚上比如说八点以后啊，能来造访的客人会比较少。或者早上当然是最好，所以佛门那个早课都是三点起床，三点半做早课，那个时候肯定不会有人那么来那么早来的啊，可能他们还在睡大觉哦，那个大地啊都还很清净，大部分的人还在休息，所以那个时候做早课念经啊，那个效果是最好，念咒念经效果最好，所以古大德都是那个时间，就三点到五点啊。这个饮食啊，子丑寅卯饮食，早晨啊，凌晨三点到五点啊，那么那个时间啊，也是走到肺部啊，这个诵经念咒啊，听说是最好的啊。以前皇帝啊，三点就要起床去上早朝了，五更呢、啊。五更早朝啊，这个晚上我们这个

一根就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二根是九点到十一点，三根是十一点到凌晨一点，那么晚上凌晨十二点叫三更半夜，三更半夜十二点，那么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那就要起来办公了，为什么选择那个时间呢？因为那个时间头脑比较清楚，比较清醒，所以处理事情比较不会出差错，所以古代皇帝是选择那个时间上早朝。那么佛门是上早课，因为现在呢环境跟以前不一样，所以现代人休息的时间比较晚，以前呢上班是八点，现在是九点，所以这个可以继续念，我是建议继续念的，不然你要重来不晓得，后面还有没有人来打扰不知道，那么电铃还有一个是电话，那你接不接电话？最好也是给他关录音电话，那这样就比较方便一点。第二个呢，拜佛翻掌是对每位佛如是或仅对西方三圣，这个是对每一尊佛都一样的，甚至我们对尊长也是一样的，你看斯里兰卡这些岛上最近讲经常讲，那些孩子在家对父母都五体投地的拜，到学校对老师也是五体投地的拜，那跟拜佛是一样的，那是印度的古礼，印度古礼，所以对每一尊佛对尊长都是同样的。第三个问题呢，对法师们也需要翻掌吗？也是一样的，那表示说我最尊贵的头到你的脚底，这降服我慢，那么翻掌就是捧佛祖，两只手捧着你的脚，我的头顶到你的脚底，那这个是印度古礼，是最尊敬最恭敬的一个礼节。那么法师因为一切众生都是佛嘛，都是未来佛，所以我们都是平等的礼敬。第四个呢，香肠的因环保的关系若折而为二，这样如法吗？香我们现在都是买这个好的香要烧好香要烧好香来生就有好果报那不要烧不好的香。那么什么叫好香呢？也不是说你要买很名贵的沉香这个檀香这一类的我觉得那个药草香比较便宜而且天然。那么在大陆我在金刚寺住的时候，在庐江，在老和尚他们家乡庐江，他们县城一个金刚寺，他门口的卖香，他都卖福建的这个药草香，所以 点起来很天然。那么我们台湾以前也都是这个香，不要去买那个化学香，现在那个化学香是便宜，但是你点了人闻到了这个香对身体都不好那么现在大陆很多人他不懂，都买那个化学香一大把一大把的烧，那空气污染人闻到了真的对身体是有伤害所以香买好香，好香就是天然的就好不一定说很名贵，天然的香因为它那个药草香不但对人身体没有伤害，而且它还有帮助而且还有帮助你看以前我从小我母亲都要吃那个芦丹的，那个芦丹就是什么香灰啦那个香灰去泡开水，然后喝了什么治百病的那个香就是说它没有毒，它是天然的。那现在那个化学香你可不要去拿去冲泡来喝，那个喝的会中毒那不一样的。
所以香肠没有关系，我觉得你烧好香啊，你不要烧多，你烧好香，那反而会有净化空气，会净化空气，而且好香啊，你要打坐或者念佛啊，闻到那个好的香啊，也帮助你定心啊，所以戒定真香嘛，帮助你定心啊，你不要烧那个不好的，那个闻得很呛鼻。心定不下来，要闻好香啊，让帮助你安神定心啊，所以建议烧好香。那烧好香越长越好咯，哦，一人高的是最好啊，哦，所以就不用折成两段了啊，就恐怕呢烧得不够啊啊，所以这个香当然不要折是最好。啊，因为这个香有长有短，古时候它没有这个钟表，啊，那么它那个时间就是用像我们念佛说一支香两支香啊，它那个一支香的长度，它大概烧完多长的时间，啊，古时候是算时辰的，一个时辰是现在两个小时，啊，那这样计算，啊，那一支香，比如说它比较长的。两个小时，啊，有的比较短一点的，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那你一支香要多长的时间，就根据那个香的长短来定，啊，那看到那支香哦烧完了哦，一支香到了，那再点下一支香啊，哦，再开始，是看那个香，啊，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就看时间了，现在都看时间。啊，所以这个香啊也很大的学问，这个在密宗它比较讲究。啊，密宗啊它有各种香，而且它什么香是啊针对什么对象烧的，它也有分的。啊，特别是对这个众生鬼神这一类的。啊，那么有一次这个很多年前了，啊，大概有十年前了，啊。这个王宽宝居士啊，他的一个亲戚好像被鬼神附体了，去问了很多地方都没办法治，后来就遇到一个密宗的，叫他烧一种香，说你烧那个香供了那个众生他就走了，结果他那个香烧，哎，果然他好了，我来送很多给我们烧啊，啊，他那个藏传密教的，他有他的念珠也比较讲求啊，念珠也讲求，烧的香也讲求，他都有区分的啊，对佛、对菩萨啊、对护法、鬼神啊、天龙八部啊，他烧的香啊，他有区别的。那么我们净土是比较简单一点啊，我们就对阿弥陀佛嘛，西方三圣啊，那这个一份烧一个好一点的香。啊，我建议是烧天然的药草香，这样也就不会造成啊这个空气污染这一类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地藏经》啊，有一些字不同啊，这个是版本不一样啊，版本不一样。那么我们是现在采取龙藏的这个版本啊，那么其他的版本，看哪个道场他用哪个版本就念那个版本。因为我们也不方便去改，啊，所以这些啊，以后我们讲记组啊，如果这个可以啊，提供给他们打小字在旁边注解啊，哪一个版本啊是这个字是用哪一个字啊，跟这里不一样啊，对大家一个说明啊，这个以前古大德都有这样做啊，那么这个我们。也会这样来做啊，让大家了解哦，是哪一个版本？因为《大藏经》很多种版本哦，它依龙藏还是依日本大正藏啊，或者万字续藏，或者韩国的高丽藏，它藏经版本十几种，那里面呢，这个字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出入啊，有的是错别字。啊，有的用的字古字跟现在的字不一样啊，
这些都会有啊，所以这个就需要透过校对啊这样的工作啊来跟大家说明。好，那么问题解答到此地啊，现在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啊，我先将这个经文啊念一段啊，大家对对地方。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啊，从长行文这里看起，花誓愿以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诵满五遍，除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是接着前面啊，这个我们跟观音菩萨发愿的啊，跟观音菩萨发愿的啊。那么这个愿发完之后啊，这个信愿行啊，啊，我们发了这个愿了，那么要怎么样？来满我们所发的愿啊，愿是一个愿望，愿望。我发愿啊，要达到什么目标？这是我们的愿望。那么观音菩萨呢，教我们跟他发愿，跟他发了愿发完了，那怎么样啊，才能满足我们所发的愿？啊，这个愿啊才不落空啊，所以必须透过行啊，我们净土讲信愿行，信愿行啊。那么行就是念佛，念佛就是行啊，用念佛这个方法呢来证实我们相信的这桩事情啊，来满我们所发的愿望啊，要透过行，所以信念行三之两啊，缺一不可啊，它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它是相关的啊，不能缺一个，那就不能成就，它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你看这里来讲，发誓愿里，你这个愿发了啊，就像我们发了愿呐 啊，我们天天念这个。回向记，愿生西方啦、啊，愿生西方净土中，这个愿发啦、啊。那发的怎么样才能去西方啊？念佛啊，啊，念佛就是行啊。那么你要去实行，那么才能达到你的愿望啊，才能证实你信的啊这桩事情。所以行就非常重要。那么下面讲至心称念我之名字，啊，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关键呢、啊、在至心这两个字，啊，我们说，哎，念观音菩萨的名字，什么，或者念佛啦，啊，或者念地藏菩萨啦，念药师如来啊，你念哪一尊佛菩萨的名字？都可以啊，但是呢要念到用自心来念啊。那么这个自心我们一般啊，就是你要念佛，从念佛这个方法达到自心那么有的人他一发心就是自心了啊，他的心就是自成心在念，所以他念一句佛号，我就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了
啊，像这个观经讲的啊，临终啊，这个下下品往生的临终啊，地狱相现前啊，啊，他非常恐惧，遇到善知识劝他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那那个时候的心呢、啊，他就是没有其他妄念了、啊，啊，就是一心一意啊，就是念佛求生净土，他这个一念十念能往生就是。关键呢、啊，在那个自心，这个自心呢、啊，自是真实的意思。那么观经讲自诚心啊，诚则实啊，自则真，诚则实啊，真实啊。所以自心称念我的名字啊，就是称念观音菩萨的名字。那么这个自心呢、啊，它的层次也很多啊。我们现在呢，比如说我们，哎呀，我们也自诚很恭敬的，一直在念佛、念观音菩萨哈、哦。这个是自心，但是这个自心还达不到经典上讲的标准啊。经典上讲的标准呢、啊，比如说你念到功夫成片呢、啊，哦，那这个就相应了啊。念到断见思烦恼了。那这个也是自心，念到破无明了、啊，离心不乱，那也是自心啊。所以自心它的层次很多，但最起码就是我们念到功夫成片了、啊，那这个在修净土来讲，它就算成就啊。在修其他法门是还不能算成就，但是在净土已经算成就了啊，有这样的一个不同。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呢，根据我念佛念菩萨的经验啊，这个自心呢、啊，啊，有时候我们遇到有一些急难的事情啊，那个时候会比较容易自心啊，比如说有灾难呐、啊，啊，那个时候念佛就会跟平常那个心就不一样，所以在20年前呐、啊，这个。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有一次礼拜天做37年，那一次刚好一个来一个大地震啊，来一个大地震，做到第30大地震。那第30那个时候刚好我们37年呢、啊，做到念佛的时候啊，念到啊六字佛号转4字佛号，那个悟庄师啊在敲钟鼓啊，敲敲敲啊，那么这个。同修们他们都很轻松的念佛啊，像这个有椅子有靠背的，大家就靠得很轻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啊，念得很轻松。哦，那个地震一摇啊，大家背都挺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坐在上面啊，上面一个水晶灯很大，我心里在想啊，如果那个掉下来我第一个先死啊。哦，摇得很厉害啊！那个悟庄师他那个钟鼓啊，哦，那个摆动得很厉害。那悟庄师哇，他技术也很好哦，他跟着他摆动这样敲，哦、没有托板。哦，我看大家念得这么真诚啊，我想应该不会有事啊，啊，不会有事啊，大家很真诚在念。啊，后来呢，摇了大概3分钟，那3分钟相当久了。那慢慢就停下来了。啊，等到那个地震完全停了，那个时候才杀板。那么从那一次的法会啊，我就说诶，什么叫自心呢、啊、我多少体会到的。平常你没有事的时候啊，那个心比较没有那么真诚。哎喔、哦、有事情的时候喔、哦、看每一个同修好像都是很一致的，都不要人家劝的，都喔。哦，异口同音这样哦，很真诚的念哈、哦，那个他就产生他的感应啊，所以自心呐 啊，我们体会不到高层次的，当然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你遇到灾难啊，遇到困难，那个时候念呢，他很迫切，因为有那个灾难在后面逼迫你啊，哦，你心慌啊，你赶快求救啊，啊、哦，那个时候。就不会去想其他的，其他的妄念你就会先抛开放下了，
那个时候念的这，为什么

念观音菩萨呢，遇到紧急的时候，那感应特别快。啊，他的道理就在这里。那平常啊，没有事情啊，比较没有办法提起那个事。那么这里讲的是平时我们念就要自心来念啊，我们要来练习啊这个自心。那么这个自心呢、啊，在《瞻察善恶业报经》这地藏三经之一，他讲自心呢、啊，讲的比较详细啊，讲的比较详细啊。那么关键呢、啊，在这两个字。我们念佛也是这两个字，念咒念经都是这两个啊，这两个字是关键啊。那么感应有多少啊，也关键在这两个字啊，就看我们自心的程度啊，你有多高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需要菩萨帮忙的地方非常多啊。我几乎天天都要卜个观音签啊。自从出家呢，看到老和尚啊，他在房前摆个观音签啊，跟他学观音签啊，二十九年了啊，今年是第29年了啊。以前我卜的没那么多，那。现在这些年啊，因为接了很多事物啊，那么人事物变化非常多，特别现在的人那个人心啊无常啊，变化非常之大啊，所以你负责一个道场的人啊，那操心的事情是非常多非常多。那么有一些事情啊，我们是凡夫智慧不够，在这个情况啊，我们就有需要请佛菩萨来指点啊，我们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该进还是该退啊，给我们一个指点。那么在我这个普观音签的这个啊经验当中啊，大概有 99% 都非常灵验的啊，应该说 99.9%这是非常准确的啊，所以现在呢，办什么事情啊，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啊，我都要求个观音签啊，这样比较保险啊，不然我们凡夫没智慧啊，常常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那后面很难收拾啊，所以我们就先请观音菩萨指点一下，让我们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今天开观音佛学，我们在网络上观音这一方面啊，我们也可以很多发展的空间，这个教学方面的啊，特别普观音签这个开个课啊。我前几天到福州去做法会，到福鼎啊，那么到太姥山有一个500罗汉堂，他们有个观音殿，我也是抽签去抽个签。那么现在大陆的寺院呢，很多都抽签的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法啊。这个印光祖师在这个观音签呢、啊，一个序文里面他来讲，这个印光祖师提倡的啊，他说一般人呢、啊，他都喜欢到寺庙去抽签呢 啊问卦，那他劝他来念佛，他不念啊。那么就用这个大家的需求啊，就是好，那你要来求个卦也可以，我们佛门也有可以求的啊。那你要先念观音菩萨，至少念七声，你再来卜个卦哦。啊，这个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啊。他为了要卜个卦啊，他本来很不想念，但他念个七句啊，七声佛号啊，他也会勉为其难来念。那这样子帮他种个善根，不能叫他念，让他不肯念啊。所以在十几年前啊，我到西班牙啊，帮助马德里啊成立西班牙正宗学会啊，他在马德里市区啊
啊，那个地方算是市市中心，啊，有地铁。那么这个陈会长他是买一个石头屋300多年的，啊，那么他一楼原来在做那个给人家唱歌喝酒的，啊，好像酒吧这一类的。后来他办这个建工协会就改成那个流通处，啊，流通处。那么有大陆有一些人啊，很多大陆的人去那边做生意，大部分做餐厅的居多。啊，有一天啊，有几个人去啊，看到那个建工协会他们就进去，啊，遇到陈会长，他说你们这边有没有抽签的？他说陈会长没有，我们这边只有念佛的。他说那请你们来念佛，他说我们不是来念佛，我们是来抽签呐，我们是来这里要赚钱的。看有没有钱可以赚到啊，我们是来问这个的啊。后来说给他说只有念佛，他们就掉头就走了啊。后来我给陈会长建议，我说以后就弄个签筒放在外面，啊，弄个观音菩萨在那边上香，就让他去抽啊，叫他念佛啊，你叫他来念佛他不念 啊你叫抽签，那你先念再抽，他就念啦。这个印光祖师在观音感应课里面，他用个比喻，他说那个小孩子啊不吃奶，哭得不吃奶啊，然后呢这个大人呢就在奶头涂一个红红的，然后他就看着就高兴了，他就吃了，他就好像比喻是这样的啊。像这些人啊没学佛，你叫他来念佛，他哪有什么念佛不念佛，他是满脑袋都想赚钱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便的。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啊，我计划来开辟这个项目。关于这个项目也是会非常热门的啊。那么比如说你什么事情都可以问观音，万事问观音。万事问观音，万事不是说一万件事情啦，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问。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嘛，救苦救难。你什么问题啊不方便对人讲，对菩萨讲，菩萨不会怪你。因为菩萨他知道我们是凡夫嘛。所以他不会怪你。有时候你不方便对人讲，对菩萨讲。那么这个也是张家大师教我们净老和尚的。他说要出家。他说你不要去问人，如果你要求那个师父剃度，那个师父不答应，那你不是很失望吗？你不要求人，你去求佛菩萨。他真的就是求佛菩萨。后来呢就有一个出家人主动找他去出家，他不用去找。这个也是张家大师啊教我们净老。所以我们求佛菩萨来加持。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请观音菩萨。那么现在有这个观音圈也是一个方便法。一个方便法。所以有什么事情请示一下菩萨再去做。最好不要自作主张，这不会出差错。那么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念观音圈就是要自心称念观音菩萨呢，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念七遍。然后在你要问的事情你心中默念你起心动念佛菩萨观音菩萨就知道了，你不用讲出声没关系。不要怕菩萨没听到菩萨那是这个圆通啦 你自己不知道呢，菩萨都很清楚。你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了。所以有一些人很担心菩萨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那个你放一万个心，不要担心。你起心动念他都知道了，他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吗？只要你自心称念菩萨的名字，这就可以。然后就可以把你心中的事情提出来。那么再普。就会有感应了。俗话讲所谓心诚则灵我们有自诚心。

因来称念菩萨的名字啊，求菩萨指点加持，都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感应。那么下面讲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经文的顺序呢，它是先称念观音菩萨的菩萨圣号，然后还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还要念阿弥陀佛啊，本师啊，专念本师就是观音菩萨称阿弥陀佛是我根本的老师。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西方三圣的关系啊，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么观音菩萨呢，现在不但在娑婆世界，他也在极乐世界。啊，那么他极乐世界到娑婆世界来帮助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净土啊，所以我们学习这部经啊，观音菩萨也意应专念，你看这两个字啊，前上面那这句经文跟这句经文啊，都很关键的，很关键的一个经文。自心称念我这名字，自心称念这四个字啊，那么意应专念啊，这四个字也是很关键的。专念啊，专心念佛啊，那观音菩萨也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啊，专念佛啊。平常啊，就是告诉我们呢，你其他的时间就多念佛啊，多念佛。那么你要念咒之前呢、啊，就先念他的观音菩萨的名字啊，然后啊也要专念佛啊。那么念佛是我们修净，特别我们修净宗同修是平常都是以念佛为主的啊，平常以念佛就是专念。那么我们念佛人啊，也可以兼念观音啊，这个是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特别给同修开示的啊，兼念观音，兼就是你可以附带的念观音菩萨啊。特别啊，印光祖师讲啊，就说如果你有急难啊，这个佛在无量寿经也是这么劝我们啊，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啊。因为观音菩萨他是施无畏者，布施给众生无畏啊，让众生啊远离恐怖颠倒啊灾难啊救苦救难啊。那么讲到这里啊我们啊以前我们社团啊有一个同修啊，那么他也在我们这边工作一段时间啊，那么他的母亲啊，这个在十几年前啊，我们社团刚成立没多久，那么他就送他女儿来我们道场啊做义工啊，那么他一个儿子被车子撞死了，车祸死了，那么他就一直怪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没有保佑他，他儿子被车子撞死了啊，看到我就一直怪观音菩萨没有帮忙啊。但另外有一个老夫妻啊，也大概十年前有了，他看我第四台讲台语的讲经的，那两个老夫妻啊，有一个小儿子四十几岁没有结婚，在美国当医生，坐电车死在电车上，来我这里啊，哭的两个老夫妻哭的眼睛快瞎掉，哭了两年了、啊。他儿子很乖啦，很孝顺啦，就这样走了，怎么观音菩萨都没有去帮助他呢？这样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总得要了解一些因果报应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人生在世间啊。这个

夫妻父子啊，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啊，这些都是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那报恩来的呢，他不让父母操心啊，那么再生呢、啊，奉养父母啊，父母往生呢、啊，他会进这个孝祭祀啊，在佛门叫超荐啊，这个孝道啊，会做这些啊，让父母啊一生啊啊没有忧虑啊，不会为儿女啊来操心来担忧，那是报恩来的。这一类呢有，但是不多。那么有的是报怨来的，他是来报仇的。报怨呢分两种方式，一种是明着忤逆你啊，明显啊叛逆忤逆这种报怨啊，有弄得家破人亡的。那么另外一种呢，他是用一种方式啊，他表现得很就是非常乖啦啊，但是呢他就比你早死，就让你伤心。那么那个也是报怨来的啊，这个安世全书有写，有一个公案是这样的啊，这个因果大家都不了解啊。这个安世全书里面啊也讲一个公案啊，就是以前这公案都是佛经典上的啊，他是有一个这个啊，一个人啊，他这个娶了妾啊，古时候古里有纳妾，那个大老婆就会嫉妒，那个他不能生儿子，然后小老婆生了儿子啊，他就嫉妒，他就暗中把那个钉子啊，那个他小老婆生的那个儿子啊，把他钉进去，钉死了。那么这个小老婆就哭，那个儿子哭了快死，几乎快崩溃了。他就发一个愿，他说谁害死我儿子啊，将来他要用这种方式去回报给他。后来过来再转世再投胎，他就投胎给大老婆做儿子。啊，也是很可爱，啊，生出来啊，没多久就死了，让他也哭得快死掉啊。这样用这种方式来报复，啊，所以那两个老夫妻来找我，我看两个哭得，他们说要讲完要去找眼科，他们说眼睛快瞎掉，哭两年了。啊，他一直讲他的儿子很乖很乖，或者是想到这个公案了，我说你这个儿子到底是来报恩还是报怨的？啊，如果看这个结果来看呢，那不是报恩的，他是来报怨的。那个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比那个忤逆的更厉害。忤逆的啊，看到那个叛逆的儿子啊，他早点死算了哈，死的他都不会伤心的啦。啊，快点死啊！他都不会伤心啊，那这个伤心到你看呐、啊，那个比那个厉害啊，啊，所以那个同修他的母亲就讲，有一本书啊，叫《可喜则喜》啊，这本书我很当学佛在家的时候就看过，可喜就求佛菩萨呢，就是说，啊，佛菩萨，我现在求这桩事情，如果可以允许你就允许，不可以允许就不要允许。啊，因为这个当中啊，好当中有不好，不好当中有好的，我们凡夫没智慧去分辨。啊，那么这个可喜有可喜则喜，他引用古时候的公案，有一个人他都求佛菩萨啊保佑他儿子，结果他儿子死了，哦，一直怪佛菩萨啊，后来啊，菩萨就显灵给他看了。他那个死去的儿子呢，突然呢、啊、变了一个哇、哦、非常凶的人，然后跟他父母讲，他说前世你害死我，我这一生来就是要来报复的，所以因为你们念的观音菩萨呢，我就提前走了，就不跟你报复了。

他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菩萨有感应啊。不然他就会弄得到他家破人亡啊。现在我们在现实社会看到很多啊，那儿女啊来讨债的，来抱怨的很多啊，就让你伤心啊。他是来报仇的啊。啊，你要了解这个因果。啊，所以不了解因果呢，啊，不但说怨天尤人啊，连佛菩萨他都要怪啊。啊，这是不明了因果。那如果明了因果呢，他就不会怨天尤人了，就不会去怪别人了。啊，知道呢，顺利啊，都是佛力的加持。啊，佛菩萨呢，不管用顺境逆境，我们记住一个原则：佛菩萨绝对不会害我们，他只有帮助我们。啊，所以呢，逆境他还是帮助我们，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你才不会啊退转，学佛这个才不会退转。啊，如果不明了因果呢，他很容易就退转。啊，你看我以前我们家里啊，我16岁的时候，我母亲去万华租那个小房子矮房子啊，那时候家庭经济也不好，我母亲去卖菜啊，我们都要帮助卖的啊。然后我们隔壁有个卖包子的，那个都是木板的房子，矮矮的，啊，那住在那里呢，说不好听点，好像难民区一样啊。那么隔一个墙壁啊，就是木板钉的墙壁，这是你家跟我家，那上去就是床铺了啊，上去那个通道上去就是床铺了。那隔壁有没有那个卖肉包子的？那卖肉包子的，他信基督教，为什么信基督教？他祖宗都不保佑啊，让他很穷啊，所以他把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了，还可以换一袋面粉，比较实惠，换一袋面粉。啊，后来呢，他说信了基督教，信基督教有没有比较富有呢？我看还是没有啊。如果他很富有，他不会跟我们住在那种像难民区那种房子的嘛，哈。我说这个都是不明因果，然后怨天尤人。还不要紧了，怨到祖宗去了，连祖宗都有事情了啊！这只是对因果啊，这个报应的理论跟事实他不了解啊，那很自然啊，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啊，很容易引起怨天尤人啊，甚至怪祖宗啊，啊怪坟墓啦、啊，啊怪他那个葬的那个棺材不对啦，啊我那个都是不了解因果。那了解因果呢，你就知道什么因得什么果啊。然后认识这个善恶因果，那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么我们修善断恶，那你果报就好啦。啊，这才是解决问题啦的根本的办法。啊，如果不明了因果呢，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信什么教，有没有信教都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念菩萨啊，也要念佛，念佛是求生净土，当然啊，也帮助我们消灾免难。那么过去有人请教印光祖师说，那念难道念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只负责进往生的吗？啊，好像他就不负责在我们现前消灾吗？啊，那观音菩萨是负责消灾的。那么祖师也做个答复啊，他说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有人啊遇到苦难生病，释迦牟尼佛没有劝那些人啊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劝他念观音菩萨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观音菩萨跟这个世界众生的缘深啊，念他的感应都特别殊胜，是这个道理啊，关键在一个缘分的问题。那特别是有急难啊，这个跟观音菩萨他发的这个愿有相关，因为他主要发的愿就是救苦救难嘛，啊，布施众生无畏嘛，他发这个愿。那么阿弥陀佛发48愿，主要是接引众生往生西方，啊，就是这个
每一尊佛菩萨他发的愿都有一些不同，但是这个愿的目标都是依四弘誓愿为主的啊，都离不开四弘誓愿，就是帮助众生的、利益众生的啊，这个前提是一样的。但是利益众生的方面也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地藏菩萨他的愿偏重在救度利益众生，三恶道的众生那最苦啊，他的愿偏重在那个啊。那地藏菩萨难道这个人天道他就不帮助？他有帮助啊，你看念地藏经我们就知道他要帮助，就是说那个众生特别苦，他就特别要去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业障，让他早一天啊这个业障消除啊，离苦得乐。哎，那么药师如来发十二大愿啊，所以这个每一尊佛菩萨呢都有他的愿，但这个愿都离不开四弘誓愿啊。根据四弘誓愿这个原则，然后个人发的他的偏向的方面有一些不同。因此啊，佛菩萨他也不会去争啦，他不像我们凡夫说那你行我也行啊，你能救出救难我也可以啊，啊我也不比你差啊，佛菩萨不会这样的啊。那他就变成凡夫啦，跟我们一样。啊佛菩萨就哎你有这个发了这个愿，那我们就这方面的问题就众生就去找你。啊，你像十方诸佛哦，要往生净土啊，那阿弥陀佛那边最好啦。所以十方诸佛都把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介绍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难道十方诸佛他们不能弄一个像极乐世界一样吗？也可以啊。但是佛佛道同啊，有一尊佛他能做啦，那都一样的，你做跟我做是一样的啊。你已经做了，那这方面就介绍到你那边去啊。佛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凡夫会争啊，哎，你行我也行啊，我也不比你差，为什么一定要到你那边呢？为什么不来我这边呢？那这个是凡夫心态，不是佛菩萨心态啊。佛菩萨呢一定是随喜功德，哎，你行就是大家都支持你，所以说一切诸佛都支持你。那么根据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你看救苦救难的啊，释迦牟尼佛，哎呀，十方诸佛，阿弥陀佛，他遇到有苦难，他说你念观音菩萨吧。那么有的人他专念佛，他不念菩萨也可以啊，当然他也能救苦救难嘛啊。你说菩萨都能救苦救难，那佛还不能救苦救难，哪有那个道理？那么只是说遇到有这样的一个缘啊，那么我们劝人念观音。那么如果你念佛念到功夫纯遍一心不乱啊，那你就专念佛就好了，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单念佛也就可以啊。念一尊佛就把所有一切佛菩萨通通包含在里面了，一个也不漏。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知道一个有灵佛的一个应用啊，有灵佛的应用。那么很多人也都衬托一尊佛、一尊菩萨，很多佛、很多菩萨啊，来衬托一尊菩萨。那么一尊佛菩萨，他也会跟一切佛菩萨呢，他都融合在一起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不然我们在念到这边呢，哎，到底又念这个又念那个哈，难免心理上哎呀，有时候也会不习惯啊。那这个佛菩萨他法无定法啊，那么你如果你有需要啊，那你就这样念啊。有的人他不需要，我就一直念佛啊，一句佛念到底，那可以不可以？可以。啊，佛菩萨他也不会勉强你说你一定会这样不可啊，他不会这样。但是他告诉你这样，有的人

需要这样的方式啊。那么这个你就念啊，有的人他不需要啊，那你就分念啊，都可以啊。所以印光。

啊，那观音菩萨呢，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啊，帮助我们解决现前生活当中一些疑难杂症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学这个经啊，跟我们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啊，不违背。啊，不违背。你看呐、啊，这一句经文就是很好的证明。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就你要先念佛，先念阿弥陀佛，然后再念咒啊。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啊，就说哦，你念先念自心念观音菩萨的名字啊，那么也应该啊，应当要专念阿弥陀佛啊，然后啊，你再来念咒。再来念咒，一宿诵满五遍，一宿就是一天了，一天一宿就一个晚上啊。那么一天当中啊，你这个咒啊，只要诵五遍，诵五遍，那么这样啊，就能够除灭身中百千万亿生死重罪。我这个功德力实在太殊胜了。我们看到《观无量寿佛经》啊，自心念尽南无阿弥陀佛，能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八十亿。那么我们中弘国师那个第三十的开示是八万亿劫，那当时有人说，这观经是讲八十亿劫，这讲八万亿那这个多了很多倍多了一百倍。八十亿跟八万亿那么这里讲啊，身中百千万亿劫，哇，那这个多不晓得多少倍。那么这个说明啊，你念观音菩萨又念阿弥陀，在一天念五遍这个大悲咒，哇，就能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那么这个是佛菩萨咒语的一个结合它产生的一个功德利益。所以过去有人定这个功课他就是根据这样来定有人念大悲咒就这样来定。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经文。观世音菩萨护薄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章句者，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一生何等佛土，随愿皆得往生。那么这一句跟我们就很关键我们修净土法门，就是希望将来临命中我们来生来世往生到净土去了。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护薄佛言，观菩萨又向释迦牟尼佛报告，佛就是下对上的一个这个谦虚的一个讲话下对上叫薄，上对下叫告我告诉你是长辈对晚辈那么或者是平辈对平辈那么如果晚辈对长辈，那么学生对老师讲话叫薄，老师对学生叫告那么观音菩萨给向释迦牟尼佛报告说，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章句者，若诸这个诸就是很多了这个人天这是人天两道在六道里面，人天两道的众生就非常多这个诸就是讲很多了我们现在讲那个族群很多了，很多族群光一个地球同样是人好几种黑人、白人、黄种人同样一个族群的人比如白人白人他有他不同的族群你西方欧美国家都是白人以前我们不懂，以为都是那个鼻子尖尖的

都是美国人。其实后来才知道不是哦，啊，那不是看到黄皮肤的都是中国人啊，那也不是啊，所以这个就很多啊。那么人天呢、啊，这个天有二十八层天啊，人道啊有四大部洲啊，这个族类呢非常多，都称为诸人天。那么这里讲，只要针对人天这两道众生讲的。那么人天两道的众生啊，这个当中我们有一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知道啊。这人，哎，我现在是人呐、啊，啊，我们现在不是在天道当天的，我们是人道的人啊，不是天道的人。啊、那么是不是经典讲的这个标准呢？啊，就未必啊。我们现在是人的身体没有错，是这个形状没有错啊。但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这个人要记住五戒啊，十善啊。那么以十善来讲啊，啊，先不要讲戒，讲十善啊，《十善业道经》讲十善。就是下品十善呢，这个是阿修罗，阿修罗修下品十善。那么中品十善是人道，因为同样是十善，它这个等级也不一样。人修中品十善，那么天道的天人呢、啊，要上品十善。上品十善，升天四王天以上的上品十善。那么我们必须居住五戒十善啊，那么这个才符合啊佛在经上讲这个人天道它的一个标准啊。那如果不居住五戒十善啊，那么就不是佛在这里讲的这个人天的标准啊。人天就是五戒十善。那么儒家讲五常啊，那么道家讲这个感应篇啊，这个儒道啊就讲这个五常五戒十善啊，那么这是人天的一个标准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标准啊，虽然现在是人的身体，但是不居住人的资格跟条件啊，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明白啊。所以这个经文啊，一定要了解啊，那么它里面的意思啊，我们才不会产生误会啊。有些人说，我这个练了这么久，怎么到最后还是没有看到佛来，都看到这个第一相现前了啊，这个。就会很多疑惑啊产生了啊。所以若诸人天呢、啊，诵持啊，诵就是他有读诵，有念诵啊，读就是说没有带腔的啊。比如说我们念经啊，哎，有时候佛说阿弥陀经啊，那我们用读的说佛说阿弥陀经，这叫读。那我们现在诵经啊，叫佛说阿弥陀经，这个叫诵啊，诵就带一些腔啊，读就是没有轻读的啊。我们一般讲清唱的。那么诵也有背诵啊，就是用背的啊，背的就是不看经本啊，这样背的啊，就读诵、念诵、背诵啊，这个诵。持是保持、受持。大悲章句者啊，持就是他念念不忘啊，像我们说啊，这个叫持啊，那不持呢？不持它就掉了啊，所以你持就是他就像这个意思一样，你心理上啊，像手里拿个东西啊，不能放松，一放松它就掉了啊，所以我们念佛念咒都是执持。

名号，为什么用此？此是提手旁啊。那么拿沙杯这个是此啊，那你不辞呢？不辞它掉了 啊。那么我们念佛念咒都是一样的道理，念经也是一样的。你不辞，等一下忘记了，你就忘记了啊。那么我们诵持大悲章句，就念大悲咒。临命终时啊，临命终就是说我们快命终还没有断气，这个时候叫临命终啊。如果断气叫命终了，那不叫临命终。那临命终。清净快要命中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断气，就会看到佛来了。那么这个临命中，就是说我们接近命中的时间呐、啊，临命中时，时是时间，接近命中这个时间呐、啊、之前，我们就会跟这个佛啊就会感应。或者有的见到佛，或者他知道一知十字，那么功夫成片的呢就能一知十字。那功夫成片他这个功夫浅深也是分很多，那么一般呢这个功夫成片呢，如果好一点的呢，三天前他就知道了，三天后佛会来接我走，要走了啊。那再好一点一个礼拜，再好一点一个月，功夫再深的三个月，再深的半年，那么更高的就是一年两年前他就知道了，他就预知了啊啊。那么这个是预知实质。那么功夫比较差的就是临命终的时候，如果三天前他知道了，像这个这样的人他也不需要助念，他不需要助念，他自己知道嘛，哪一天佛来接你他就走了。那有的甚至他不告诉家人，他告家人啊，大家哭哭啼啼的在那边给他障碍啊，他不讲。那么不讲，有的人他是用写的啦，或者像那个老和尚讲那个旧金山那个老菩萨啊，他是趁儿媳妇都上班啦、啊，他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了啊，等他们下班回来，他已经坐在床铺走了啊。但是他们那个儿孙的校服，他都准备好，都摆在床头，那就给他说明说，他早就准备好了，早就知道了，但是事先不告诉你啊，告诉你怕障碍啊。那这个他不需要助念，像这样的功夫他就不需要助念。那么功夫比较差的是需要助念。啊，就是还没有很深的功夫啊，在这个临命中的时候了、啊，容易忘记了啊，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同修来助念来提醒啊，来告诉他，哎，不要忘记念佛啊，要赶快念佛啊。那么此地讲的就是这个是有相当的功夫，因为诵持啊，持就是保持啊。像我们打佛七啊，你在佛七当中，你有达到这个功夫成片这个功夫，那你临终你就会一知十知。所以我们平常打佛七啊，是预备临终用的，预备临终用的。那么十方诸佛皆来受手啊，哇，十方佛都有他的净土啊，都来要来接引你。那这个时候啊。一生何等佛土，你自己选。观音菩萨他没有给你指定，你一定要往生哪一个佛土啊？就是由你自由选择，你喜欢哪一个，那就跟哪一尊佛去啊。你喜欢药师佛，那就跟喜欢东方净琉璃世界就跟药师佛去；喜欢西方极乐世界就跟阿弥陀佛去啊。观音菩萨他没有给你指定，让你自由选择啊。虽然没有指定，但是前面那一句经文好像他已经告诉我们了啊，主要是劝我们去西方啊，不然还要为什么劝我们专念阿弥陀如来呢啊。那么这个地方啊，主要是说十方诸佛都有净土啊，都有净土。
那么你要生

何等佛土啊，这个也随个人的因缘跟他的意愿啊，随愿就随个人的愿望，那么都可以往生你喜欢的那个佛的世界。这个就没有给你限定了啊，但是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他是给我们推荐了西方净土啊，观音菩萨是因为他是西方三圣嘛啊，推荐西方净土啊，这个也是十方诸佛呢都称赞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弥陀经上都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经文。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那么随愿啊，我们现在修西方净土当然是随我们的愿望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么你要往生其他佛净土也可以啊，因为有一些学佛的人啊，你看那个修唯识的啊，他说要往生弥勒净土，那往弥勒净土也满你的愿啊。那修这个药师如来，他要去东方净琉璃世界啊，那也能满他的愿。但是在药师经里面讲啊，如果你之前有发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后来要退心了，发愿到东方又念药师佛了啊，那么临终的时候，药师佛会派八大菩萨，其中也有一位是观音菩萨来接引，然后再从东方琉璃世界在那边呢 啊像转机一样，再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到最后还是给你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药师佛啊在那边转机啊，再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药师经里面有。就是说你对西方净土那个信心还不坚固，后来呢又想念药师佛去东方，那临终药师佛就来了，他派八大菩萨来接引到西方去。那么从这些经文来对照啊，那么弥陀经讲的十方六方诸佛共同称赞，那就的确没错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句经文啊，你也就不用再去选啊，我现在到底该去哪一个佛净土，还是去西方净土啊？到最后诸佛还是啊，诸佛当然你要去他那里，他也欢迎了 啊。那现在这我逛一逛，我再送你到西方去，就是这个意思啊。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经文，护国佛言：世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誓不成正觉。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念了大悲咒就不会堕三恶道了吗？没有错，经文是这么写的啊。要若诸众生，这里讲的就广了。啊，前面说讲人天，这里讲诸众生的，包括九法界一切众生啊，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啊，都包括在里面的啊，所以这个众生啊，他就没有只限定在人天两道，六道都有了啊，六道众生。那么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啊，如果你诵持大悲神咒还堕三恶道，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就发誓，他就不成正觉了，不成佛了啊。但是这个关键啊，就是在诵持这两个字啊，关键，这是关键的经文啊，诵持这两个字。啊，我们有没有达到诵持啊这个标准？如果达到这个标准，那当然跟这个经讲的一定是相应的啊，绝对不会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经文啊，我们要深入的啊来理解。

0: 理解。
1: 那么这样来修持啊，你才能达到啊我们修学的这个效果啊，才能达到这个效果。那么我们念佛念咒啊，都是帮助我们消业障，这是肯定的啊。如果我们能够忏除业障，改过修善啊，那么过去纵然犯再大的错，我们从现在开始能够回头断恶修善啊，来念咒，那一定啊是不会再堕三恶道啊，这一点也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啊。下面讲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誓不成正觉啊。那么这个诵持大悲神咒啊，这句经文都是一样啊。啊，如果不生诸佛国啊，就是不能往生到诸佛国的净土，那么观音菩萨他也发誓啊，他不成正觉啊，这个是观音菩萨的愿。所以在这个净土圣贤录啊，有过去有人专持大悲咒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净土圣贤录有。专持大悲咒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当然念佛是比较方便啊，但是有时候念这个咒啊，也很多很多人啊喜欢念这个咒啊，现在念这个大悲咒的人非常多，而且大悲咒在中国佛教佛门里面应用的范围也非常多啊，比如我们一般最常见的就是洒净啊，都是念大悲咒啊。那么印光祖师啊，在世也是念大悲咒啊，大悲水、大悲灰啊，那么给人家治病啊，或者临终的时候啊，神志昏迷颠倒啊，那么用大悲咒啊。明天我再找那个资料来跟大家分享。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晚上啊，这个星期啊，啊，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利用啊，在各地做系列法会的空档啊，接着啊，我们再来跟大家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因为我们常年啊法会做得多啊，因此这个经啊没有办法很密集的连续的啊这样一起来学习，所以只能用有时间啊有空档啊，特别是回到台湾。那么在现场网路上跟我们同修一起来分享学习观音经。那么学习观音经的因缘啊，早期在我们法藏佛教

视听图书馆。我们净老和尚啊曾经讲过啊，以前也印过观音三经啊，在华藏图书馆很早就印过这个经啊。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刚开始成立，也请明信法师啊来带一个观音期啊，所以我在还没有出家之前啊，那个时候是华藏佛教图书馆刚刚买了景美那个道场，举办那个大专佛学讲座，举办圆满后啊，打一个观音期。所以今天啊，也是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这个理监事联席会议。那么我接了这个佛学会，我就提倡啊，响应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经教的学习。现在全球的观音庙啊，大部分香火都很兴旺，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缘分很深啊。提到观音菩萨啊，不但学佛的弟子，佛弟子知道啊，不是学佛的也知道啊，甚至外国人他都知道。所以观音菩萨的道场香火啊都很兴旺，在台北市万华龙山寺那是观音道场啊，我俗家呢戏子啊一个观音庙，那个每逢啊这个观音菩萨的圣诞人都很多啊，人潮啊络绎不绝。那么在中国大陆普陀山啊，那个像6月19啦9月19 2月19这个纪念观音菩萨的日子啊，几乎啊是人山人海。那么在日本东京啊，这个浅草观音啊那也是非常有名的。

他那个时间就是用像我们念佛说一支香两支香啊，他那个一支香的长度，他大概烧完多长的时间啊？古时候是算时辰的，一个时辰是现在两个小时，那这样计算啊，那一支香，比如说它比较长的两个小时啊，有的比较短一点的，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啊，那你一支香要多长的时间，就根据那个香的长短来定啊。那看到那支香哦烧完了啊，一支香到了，那再点下一支香啊，再开始是看那个香。那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就看时间了，现在都看时间啊。所以这个香啊也很大的学问，这个在密宗它比较讲究啊。密宗啊它有各种香。而且它什么香是啊，针对什么对象烧的，它也有分的啊。特别是对这个众生鬼神这一类的啊。那么有一次，这个很多年前了，大概有十年前了啊。这个王宽宝居士啊，他的一个亲戚好像被鬼神附体了，去问了很多地方都没办法治。后来就遇到一个密宗的，叫他烧一种香，说你烧那个香供养那个众生，他就走了。结果他那个香烧，果然他好了。我后来送很多给我们烧啊，他那个藏传密教的，他有他的念珠也比较讲求啊，念珠也讲求，烧的香也讲求啊，他都有区分的。啊，对佛、对菩萨啊，对护法、鬼神啊，天龙八部啊，他烧的香啊，他有区别的。那么我们净土是比较简单一点啊，我们就对阿弥陀佛嘛，西方三圣啊，那这个一般烧一个好一点的香啊，我建议是烧天然的药草香，这样也就不会造成啊这个空气污染这一类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地藏经》啊，有一些字不同啊，这个是版本不一样啊，版本不一样。那么我们是现在采取龙藏的这个版本啊，那么其他的版本，看哪个道场他用哪个版本就念那个版本，因为我们也不方便去改啊，所以这些啊，以后我们讲记组啊，如果这个可以啊，提供给他们。打小字在旁边注解啊，哪一个版本啊？是这个字是用哪一个字啊？跟这里不一样啊，对大家一个说明啊。这个以前古大德都有这样做啊，那么这个我们也会这样来做啊，让大家了解哦，是哪一个版本？因为《大藏经》很多种版本哦，它依龙藏还是依日本大正藏啊，或者。万字续藏或者韩国的高丽藏，藏经版本十几种，那里面呢、啊，这个字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出入啊，有的是错别字啊，有的用的字古字跟现在的字不一样啊，这些都会有啊，所以这个就需要透过校对啊这样的工作啊来跟大家说明。好，那么问题解答到此地啊，现在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啊，我先将这个经文啊念一段啊，大家对对地方。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从长行文这里看起，花誓愿以至亲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诵满五遍，
除身中百千

万历节生死重罪。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是接着前面啊，这个我们跟观音菩萨发愿的啊，跟观音菩萨发愿的啊。那么这个愿发完之后啊，这个信愿行啊，我们发了这个愿呢、那么要怎么样来满我们所发的愿啊？愿是一个愿望，愿望。我发愿啊，要达到什么目标？这是我们的愿望。那么观音菩萨呢，教我们跟他发愿，跟他发了愿，发完了，那怎么样啊，才能满足我们所发的愿？这个愿才不落空。所以必须通过行。我们净土讲信愿行。信愿行。那么行就是念佛。念佛就是行。用念佛这个方法呢，来证实我们相信的这桩事情。来满我们所发的愿望。要透过行，所以信念行三之两啊，缺一不可啊，它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它是相关的啊，不能缺一个，那就不能成就，它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你看这里来讲，发誓愿你，你这个愿发了啊，就像我们发了愿我们天天念这个。回向记，愿生西方啦、愿生西方净土中，这个愿发啦。那发的怎么样才能去西方啊？念佛啊，念佛就是行啊。那么你要去实行，那么才能达到你的愿望啊，才能证实你信的这桩事情。所以行就非常重要。那么下面讲自心称念我之名字。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关键在自心这两个字。我们说念观音菩萨的名字怎么，或者念佛啦或者念地藏菩萨啦，念药师如来你念哪一尊佛菩萨的名字。都可以但是呢要念到用自心来念那么这个自心我们一般就是你要念佛，从念佛这个方法达到自心那么有的人他一发心就是自心了他的心就是自成心在念，所以他念一句佛号，就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了像这个观经讲的临终这个下下品往生的临终地狱相现前他非常恐惧，遇到善知识劝他赶快念佛求生净土那个时候的心他就是没有其他妄念就是一心一意就是念佛求生净土，他这个一念十念能往生，就是关键在那个自心这个自心自是真实的意思。那么观经讲自成心成则实自则真，成则实真实所以自心称念我的名字就是称念观音菩萨的名字。那么这个自心它的层次也很多我们现在呢
比如说我们，哎呀，我们也自称很恭敬的，一直在念佛、念观音菩萨哈、哦。这个是自心，但这个自心还达不到经典上讲的标准啊。经典上讲的标准啊，比如说你念到功夫成片啦、啊，哦，那这个就相应了啊。念到断见思烦恼啦、啊，那这个也是自心。念到破无明啦、啊，离一心不乱，那也是自心啊。所以自心它的层次很多。但最起码就是我们念到功夫成片了、啊，那这个在修净土来讲，它就算成就；在修其他法门是还不能算成就，但是在净土已经算成就了，有这样的一个不同。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呢，根据我念佛念菩萨的经验啊，这个自心呢、啊，啊，有时候。我们遇到有一些急难的事情啊，那个时候会比较容易自省啊，比如说有灾难啦、啊，啊，那个时候念佛就会跟平常那个心就不一样。所以在20年前呐、啊，这个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有一次礼拜天做37年，那一次刚好来一个大地震。啊，那个大地震，做到第30大地震。那第30那个时候，刚好我们37念了，做到念佛的时候，啊，念到啊六字佛号转四字佛号，那个悟庄师啊在敲钟鼓，啊敲敲敲啊，那么这个同修们他们都很轻松的念佛啊，像这个有椅子有靠背的，大家就。靠得很轻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啊，念得很轻松。哦，那个地震一摇啊，大家背都挺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坐在上面啊，上面一个水晶灯很大，我心里在想啊，如果那个掉下来，我第一个先死啊。哦，摇得很厉害啊，那个悟庄师他那个钟鼓啊，哦，那个摆动得很厉害。悟庄师哇，他技术也很好哇，他跟着他摆动这样敲，没有托板。哦，我看大家念得这么真诚啊，我想应该不会有事啊，啊，不会有事啊，大家很真诚在念。啊，后来呢，摇了大概3分钟，那3分钟相当久了，那慢慢就停下来了。啊，等到那个地震完全停了，那个时候才杀板。那么从那一次的法会啊，我就说，哎，什么叫自心呢、啊？我多少体会到的。平常你没有事的时候啊，那个心比较没有那么真诚。哎，哦，有事情的时候，我、哦、看每一个同修好像都是很一致的，都不要人家劝，都异口同音这样哦，很真诚的念哈、哦。那个他就产生他的感应。啊，所以自心呐、啊，啊，我们体会不到高层次的。当然，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你遇到灾难啊，遇到困难，那个时候念的，它很迫切，因为有那个灾难在后面逼迫你啊，哦，你心慌啊，你赶快求救啊，啊，那个时候就不会去想其他的，其他的妄念你就会先抛开放下了。啊，那个时候念的这，为什么啊？念观音菩萨呢，遇到紧急的时候，那感应特别快啊。它的道理就在这里。那平常啊，没有事情啊，啊，比较没有办法提起那个事。那么这里讲的是平时我们念就要自心来念啊，我们要来练习啊，这个自心。那么这个自心呢、啊？在《旃茶善恶业报经》这地藏三经之一，他讲自心呐、啊，啊，讲的比较详细，啊，讲的比较详细。啊，那么关键呐、啊，在这两个字啊，我们念佛也是这两个字，念咒、念经都是这两个，啊，这两个字是关键。啊，那么感应有多少，啊，也关键在这两个字。就看我们自心的程度啊，你有多高

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需要菩萨帮忙的地方非常多啊。我几乎天天都要卜个观音签啊。自从出家呢，看到老和尚啊，他在房前摆个观音签啊，跟他学观音签啊，29年了啊，今年是第29年。以前我谱的没那么多，那现在这些年啊，因为接了很多事物啊，那么人事物变化非常多，特别现在的人那个人心啊，无常啊，变化非常之大啊，所以你负责一个道场的人啊，那操心的事情是非常多，非常多。那么有一些事情啊，我们是凡夫，智慧不够。在这个情况啊，我们就有需要请活菩萨来指点啊，我们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该进还是该退啊，给我们一个指点。那么，在我这个普观音圈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大概有99%都非常灵验的啊，应该说99.9%啊，这是非常准确的啊！所以现在呢，办什么事情啊，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啊，我都要求个观音签啊，这样比较保险啊，不然我们凡夫没智慧啊，常常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那后面很难收拾啊，所以我们这。先请观音菩萨指点一下，让我们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今天开观音佛学，我们在网络上观音这一方面啊，我们也可以很多发展的空间。这个教学方面的啊，特别普观音圈这个开个课啊。我前几天到福州去做法会，到福鼎啊，那么到太姥山，太姥山有一个500罗汉堂。他们有个观音殿，我也去抽签啊，去抽个签。那么现在大陆的寺院呢，很多都抽签的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法啊。这个印光祖师在这个观音签呢、一个序文里面，他来讲，这个印光祖师提倡的啊，他说一般人呢、他都喜欢到寺庙去抽签的问卦。那他劝他来念佛，他不念啊。那么就用这个大家的需求啊，就是好，那你要来求个卦也可以，我们佛门也有可以求的啊。那你要先念观音菩萨，至少念七声，你再来卜个卦哦。啊，这个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啊。他为了要卜个卦啊，他本来很不想念，但他念个七句啊，七声佛号。他也会勉为其难来念，那这样子帮他种个善根，不能叫他念，那他不肯念。啊，所以在十几年前呢、我到西班牙帮助马德里成立西班牙净通学会他在马德里市区那个地方算是市中心有地铁。那么这个陈会长他是买一个石头屋300多年的。啊，那么他一楼原来在做那个给人家唱歌喝酒的好像酒吧这一类的。后来他办这个净宗学会就改成那个流通处流通处。那么有大陆有一些人很多大陆的人去那边做生意，大部分做餐厅的居多。有一天有几个人去看到一个净宗学会，他们就进去遇到陈会长，他说你们这边有没有抽签的？他说陈慧说没有，我们这边只有念佛的。他说那请你们来念佛，他不，我们不是来念佛，我们是来抽签我们是来这里要赚钱的，看有没有钱可以赚到我们是来问这个的。后来说给他说只有念佛，他们就掉头就走了后来我给陈会长建议，我说

你要去弄个签筒放在外面，啊，弄个观音菩萨在那边上香，就让他去抽，啊，叫他念佛啊，你叫他来念佛，他不念了 你叫抽签，那你先念再抽，哦，啊，他就念啦，啊，这个印光祖师在观音感应课里面啊，他用个比喻，他说那个小孩子啊，不吃奶，啊，哭得不吃奶。啊，然后呢，这个大人呢，就在奶头涂一个红红的，啊，然后他就看着就高兴了，他就吃了，啊，他就好像比喻是这样的啊，啊，像这些人呢，啊，没学佛，你说叫他来念佛，他哪有什么念佛不念佛？他是满脑袋都想赚钱呐，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便，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啊，我计划来开辟这个。项目啊，关于这个项目也是会非常热门的啊。那么比如说你什么事情都可以问观音，万事问观音啊，万事问观音，万事不是说一万件事情啦，啊，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问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嘛，救苦救难，啊，你什么问题啊不方便对人讲，对菩萨讲啊，菩萨不会怪你啊，因为菩萨他知道我们是凡夫嘛，啊，所以他不会怪你，啊，有时候你不方便对人讲，对菩萨讲，啊，那么这个也是张家大师教我们净老和尚的，啊，他说要出家，他说你不要去问人，如果你要求那个师父剃度，那个师父不答应，那你不是很失望吗？你不要求人，你去求佛菩萨。啊，他真的就是求佛菩萨，啊，后来呢，就有一个出家人呢，啊，找来主动找他去出家，啊，他不用去找，啊，这个也是张家大师啊教我们净老，啊，所以我们求佛菩萨，啊，来加持，啊，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请观音菩萨，啊，那么现在有这个观音圈呢，啊，也是一个方便法。啊，所以有什么事情啊，请示一下菩萨再去做啊，最好不要自作主张，这不会出差错。那么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念观音圈就是要自心称念观音菩萨呢，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念七遍，念七遍，啊，然后再你要问的事情啊。啊，你心中默念啊，你起心动念，佛菩萨就观音菩萨就知道了，你不用讲出声没关系。啊，不要怕菩萨没听到啊，菩萨那是啊，这个圆通啦 你自己不知道呢，菩萨都很清楚啊，你起心动念了，啊，他就知道了。啊，所以有一些人啊，很担心菩萨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那个你。这个你放一万个心，不要担心啊！你起心动念，他都知道了，他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吗？啊，只要你自心称念菩萨的名字，这就可以啊，然后就可以把你心中的事情啊提出来啊，那么再普啊，就会有感应了。啊，俗话讲啊，所谓心诚则灵啊，我们有自诚心来称念菩萨的名字啊，求菩萨指点加持，都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感应。那么下面讲意应专念，我本是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经文的顺序呢，它是哦，先称念观音菩萨的菩萨圣号，然后还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还要念阿弥陀佛啊！本师啊，专念本师就是观音菩萨称阿弥陀佛是我根本的老师。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西方三圣这个关系啊，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么。观音菩萨呢，现在不但在娑婆世界，他也在极乐世界。啊，那么他极乐世界到娑婆世界来帮助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净土。

啊，所以我们学习这部经啊，观音菩萨也意应专念，你看这两个字啊，前上面那这句经文跟这句经文啊，都很关键的，很关键的一个经文啊，自心称念我这名字，自心称念这四个字啊，那么意应专念啊，这四个字也是很关键的，专念啊，专心念佛啊。那观音菩萨也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啊，专念佛啊。平常啊，就是告诉我们呢，你其他的时间就多念佛啊，多念佛。那么你要念咒之前呢、啊，就先念他的观音菩萨的名字啊，然后啊，也要专念佛啊。那么念佛是我们修净，特别我们修净宗同修是平常都是以念佛为主的啊，平常以念佛就是专念。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啊也可以兼念观音啊，这个是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特别给同修开示的，兼念观音，兼就是你可以附带的那念观音菩萨啊。特别啊，印光祖师讲啊，就说如果你有急难啊，这个佛在无量寿经也是这么劝我的啊，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啊。因为观音菩萨他是施无畏者，布施给众生无畏啊，让众生啊远离恐怖颠倒啊灾难啊，救苦救难啊。那么讲到这里啊，啊我们啊以前我们社团啊有一个同修啊，那么他也在我们这边工作一段时间啊，那么他的母亲啊，啊这个在十几年前啊，我们社团刚成立没多久，那么他就送他女儿来我们道场啊做义工啊，那么他一个儿子被车子撞死了，车祸死了，那么他就一直怪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没有保佑他，他儿子被车子撞死了啊，看到我就一直怪观音菩萨没有帮忙啊。但另外有一个老夫妻啊，也大概十年前有了，他看我第四台讲台语的讲经的，那两个老夫妻啊，有一个小儿子四十几岁没有结婚，在美国当医生，坐电车死在电车上，来我这里啊，哭的两个老夫妻哭的眼睛快瞎掉，哭了两年了、啊。啊，他儿子很乖啦，很孝顺啦，就这样走了，怎么观音菩萨都没有去帮助他呢？这样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总得要了解一些因果报应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人生在世间呐、啊。这个夫妻父子啊，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啊，这些都是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那报恩来的呢，他不让父母操心啊，那么再生呢、啊，奉养父母啊，父母往生呢、啊，他会进这个孝祭祀。在佛门叫超荐啊，这个孝道啊，会做这些啊，让父母啊一生啊啊没有忧虑啊，不会为儿女啊来操心来担忧，那是报恩来的。这一类呢有，但是不多。那么有的是报怨来的，他是来报仇的。那报怨呢分两种方式，一种是明着忤逆你啊。明显啊叛逆忤逆这种抱怨啊，有弄得家破人亡的。那么另外一种呢，他是用一种方式
他表现得很就是非常乖啦。啊，但是呢他就比你早死，就让你伤心。那么那个也是抱怨来的。啊，这个安世全书有写，有一个公案是这样。啊，这个因果大家都不了解。啊，这个安世全书里面啊也讲一个公案啊，就是以前这公案都是佛经典上的。啊，他是有一个这个啊一个人啊，他这个娶了妾啊，古时候古里有纳妾，那个大老婆就会嫉妒，那个他不能生儿子，然后小老婆生了儿子啊，他就嫉妒，他就暗中把那个钉子啊，那个他小老婆生的那个儿子啊，把他钉进去，钉死了。那么这个小老婆就哭那个儿子，哭了快死，几乎快崩溃了。然后他就发一个愿，他说谁害死我儿子啊，将来他要用这种方式去回报给他。过来再转世再投胎，他就投胎给大老婆做儿子。啊，也是很可爱。啊，生出来啊没多久就死了，让他也哭得快死掉。啊，这样用这种方式来报复。啊，所以那两个老夫妻来找我，我看两个哭的，他们说要讲完要去找眼科，他们说眼睛快瞎掉，哭两年了。啊，他一直讲他的儿子很乖很乖，或者是想到这个公案了。我说你这个儿子到底是来报恩还是报怨的？啊，如果看这个结果来看呢，那不是报恩的，他是来报怨的。那个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比那个忤逆的更厉害。忤逆的啊，看到那个叛逆的儿子啊，他早点死算了齁，死的他都不会伤心的啦。啊，快点死啊，他都不会伤心。啊，那这个伤心到你看啊，那个比那个厉害啊。啊，所以那个同修他的母亲就讲，有一本书啊叫可喜则喜啊，这本书我很刚学佛在家的时候就看过。可喜就求佛菩萨呢，就是说啊，佛菩萨我现在求这桩事情，如果可以允许你就允许，不可以允许就不要允许啊，因为这个当中啊好当中有不好，不好当中有好的，我们还如没智慧去分辨。那么这个可喜有可喜则喜，他引用古时候的公案，有一个人他都求佛菩萨啊，保佑他儿子，结果他儿子死了，哦，一直怪佛菩萨啊。后来啊菩萨就显灵给他看了，他那个死去的儿子呢突然呢、啊、变了一个哇、哦、非常凶的人，然后跟他父母讲，他说前世你害死我，我这一生来就是要来报复的，所以因为你们念的观音菩萨呢，我就提前走了，就不跟你报复了。哦，他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菩萨有感应啊，啊，不然他就会弄得到他家破人亡啊。现在我们在现实社会看到很多啊，那儿女啊，来讨债的，来抱怨的很多啊，就让你伤心啊，他是来报仇的啊。啊，你要了解这个因果啊，所以不了解因果呢，啊，不但说怨天尤人呢，连佛菩萨他都要怪啊，啊，这是不明了因果。那如果明了因果呢，他就不会怨天尤人了，就不会去怪别人了。啊，知道呢，顺逆啊，都是佛力的加持。啊，佛菩萨呢，不管用顺境逆境。我们记住一个原则，佛菩萨绝对不会害我们，他只有帮助我们。啊，这个逆境他还是帮助我们。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啊，那么你才不会啊退转，学佛这个才不会退转。啊，如果不

0: 明了因果呢，
1: 他很容易就退转。啊，你看我以前我们家里啊，我16岁的时候，我母亲去万华租那个小房子、矮房子啊。那时候家庭经济也不好，我母亲去卖菜啊，我们都要帮助卖的啊。然后我们隔壁有个卖包子的，那个都是木板的房子，矮矮的啊。那住在那里呢，说不好听点，好像难民区一样啊。那么隔一个墙壁啊，就是木板钉的墙壁，这是你家跟我家，那上去就是床铺了啊，上去那个通道上去就是床铺了。那隔壁有没有那个卖肉包子的？那卖肉包子的，他信基督教，为什么信基督教？他祖宗都不保佑啊，让他很穷啊，所以他把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了，还可以换一袋面粉。比较实惠，换一袋面粉啊。后来呢，他说信了基督教，信基督教有没有比较富有呢？我看还是没有啊。如果他很富有，他不会跟我们住在那种像难民区那种房子的嘛，哈。我说这个都是不明因果，然后怨天尤人还不要紧了，怨到祖宗去了，连祖宗都有事情了啊。这只是对因果啊，这个报应的理论跟事实他不了解啊，那很自然啊，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啊，很容易引起怨天尤人啊，甚至怪祖宗啊，啊怪坟墓啦，啊怪他那个葬的那个棺材不对啦，啊我那个都是不了解因果。他了解因果呢，你就知道什么因得什么果啊，然后认识这个善恶因果，那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么我们修善断恶，那你果报就好了啊，这才是解决问题了的根本的办法啊。如果不明了因果呢，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信什么教，有没有信教都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念菩萨啊，也要念佛。念佛是求生净土，当然啊，也帮助我们消灾免难。那么过去有人请教印光祖师说：“那念难道念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只负责进往生的吗？啊，好像就他就不负责在我们现前消灾吗？啊，那观音菩萨是负责消灾的啊。”那么祖师也做个答复啊，他说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有人啊遇到苦难生病，释迦牟尼佛没有劝那些人啊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劝他念观音菩萨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观音菩萨跟这个世界众生的缘深啊，念他的感应都特别殊胜，是这个道理啊。关键在这个缘分的问题，那特别是有急难啊，这个跟观音菩萨他发的这个愿有相关，因为他主要发的愿就是救苦救难嘛，啊，布施众生无畏嘛，他发这个愿。那么阿弥陀佛发48愿，主要是接引众生往生西方，啊，就是这个每一尊佛菩萨他发的愿都有一些不同，但是这个愿的目标都是。以四弘誓愿为主的啊，都离不开四弘誓愿，就是帮助众生的、利益众生的啊，这个前提是一样的。但是利益众生的方面也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地藏菩萨他的愿偏重在救度利益众生，三恶道的众生那最苦啊，他的愿偏重在那个啊，那地藏菩萨难道这个人天道他就不帮助？他有帮助啊！你看念地藏经，我们就知道，他要帮助，就是说那个众生特别苦，他就特别要去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业障，让他早一天呐、啊，这个业障消除啊，离苦得乐。哎，那么药师如来发十二大愿。 啊，所以这个每一尊活菩萨呢都有他的愿，但这个愿都离不开四弘誓愿。啊，根据四弘誓愿这个原则，然后个人发的他的偏向的方面有一些不同。因此啊，活菩萨他也不会去争的，他不像我们凡夫说，那你行我也行啊，你能救苦救难我也可以啊，啊，我也不比你差啊，活菩萨不会这样。然后他就变成凡夫了，跟我们一样。啊，活菩萨就哎，你有这个发了这个愿，那我们就这方面的问题，就众生就去找你。啊，你像十方诸佛哦，要往生净土啊，那阿弥陀佛那边最好啦。所以十方诸佛都把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介绍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难道十方诸佛？他不能弄一个像极乐世界一样吗？也可以啊，但是佛道同啊，有一尊佛他能做了，那都一样的，你做跟我做是一样的啊。你已经做了，那这方面就介绍到你那边去啊。佛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凡夫会争啊，哎，你行我也行啊，我也不比你差，为什么一定要到你那边呢？为什么不来我这边呢？那这个是凡夫心态，不是活菩萨心态啊！活菩萨呢，一定是随喜功德，你行，就是大家都支持你，所以说一切诸佛都支持你嘛。那么根据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你看救苦救难的啊，释迦牟尼佛，哎呀，十方诸佛，阿弥陀佛，他遇到有苦难，他说你念观音菩萨吧。那么有的人他专念佛，他不念菩萨也可以，当然他也能救苦救难嘛。你说菩萨都能救苦救难，那佛还不能救苦救难，哪有那个道理？那么只是说遇到有这样的一个缘，那么我们劝人念观音。那么如果你念佛念到功夫纯遍一心不乱，那你就专念佛就好了，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单念佛也就可以啊。念一尊佛就把所有一切佛菩萨统统包含在里面了，一个也不漏啊。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知道一个有灵佛的一个应用啊，有灵佛的应用。那么很多人也都衬托一尊佛一尊菩萨，很多佛很多菩萨啊，他也衬托一尊菩萨。那么一尊佛菩萨，他也会跟一切佛菩萨呢，他都融合在一起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不然我们在念到这边呢，哎，到底又念这个又念那个哈，难免心理上哎呀，有时候也会不习惯。那这个活菩萨他法无定法啊，那么你如果你有需要啊，那你就这样念啊。有的人他不需要，我就一直念佛啊，一句佛念到底，那可以不可以？可以啊。活菩萨他也不会勉强你说你一定会这样不可啊，他不会这样，但是他告诉你这样，有的人需要这样的方式啊。那么这个你就念啊，有的人他不需要啊，那你就分念啊，都可以啊。所以印光祖师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是念佛专家啊。那观音菩萨能救苦救难，大势至他就不能救苦救难吗？也可以啊。为什么他要介绍观音菩萨啊？这个就是啊，大势菩萨呢，他负责专修念佛的啊。那观音菩萨呢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啊，帮助我们解决现前生活当中一些疑难杂症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学这个经啊跟我们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啊不违背啊，不违背。你看啊，这句经文就是很好的证明，意应专念我本师

阿弥陀佛来，就你要先念佛，先念阿弥陀佛，然后再念咒啊。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啊，就说哦，你念先念自心念观音菩萨的名字啊，那么也应该啊，应当要专念阿弥陀佛啊，然后啊，你再来念咒啊，再来念咒。一宿诵满五遍，一宿就是一天了，一天一宿就一个晚上啊。那么一天当中啊，你这个诵啊，只要诵五遍，诵五遍，那么这样啊，就能够除灭身中百千万亿生死重罪。我这个功德力实在太殊胜了啊！我们看到《观无量寿佛经》啊，自心念尽南无阿弥陀佛。啊，能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八十亿。那么我们中弘国师那个第三十的开示是八万亿劫，啊，那当时有人说，哎，这关键是讲八十亿劫，这讲八万亿啊，啊，那这个哦，多了很多倍啊，啊，多了一百倍，啊，八十亿跟八万亿啊。那么这里讲啊，身中百千万亿劫，哇，那这个多不晓得多少倍。那么这个说明了你念观音菩萨又念阿弥陀，在一天念五遍这个大悲咒，哇，就能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那么这个是佛菩萨咒语的一个结合，它产生的一个功德利益。所以过去有人定这个功课啊，啊，他就是根据这样来定，啊，有人念大悲咒就这样来定。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经文，观世音菩萨护薄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章句者，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一生何等佛土，随愿皆得往生啊！那么这一句跟我们就很关键啦 啊！我们修净土法门，就是希望将来临命中啊，我们来生来世啊，往生到净土去了。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护薄佛言，观菩萨又向释迦牟尼佛报告，佛就是下对上的一个这个谦虚的一个讲话啊，下对上叫佛，上对下叫告啊，我告诉你是长辈对晚辈啊，那么或者是平辈对平辈啊，那么如果晚辈对长辈，那么啊学生对老师啊讲话叫佛。老师对学生叫告啊，那么观音菩萨给向释迦牟尼佛报告说：“世尊啊，若诸人天呐、啊、诵持大悲章句者，若诸啊，这个诸就是很多了啊，这个人天呐、啊，这是人天两道。”啊，在六道里面，人天两道的众生啊，就非常多啊。这个诸就是讲很多了啊。我们现在讲啊，那个族群很多了，很多族群啊。光一个地球啊，同样是人呐、啊，好几种啊，黑人、白人、黄种人啊。那同样一个族群的人啊，比如白人啊，白人他有他不同的族群啊，你西方。欧美国家哦，拢都是白人呐、啊，啊，以前我们不懂，以为都是那个鼻子尖尖的哈、哦，都是美国人。那其实后来才知道不是哦，啊，那不是看到黄皮肤的都是中国人啊，那也不是啊，所以这个就很多啊。那么人天呐、啊，这个天有二十八层天啊，人道啊有四大部洲啊，这个族类呢非常多，都称为诸。诸人天，那么这里讲
只要针对人天这两道众生。

那么人天两道的众生啊，这个当中我们有一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知道啊。这人，哎，我现在是人呐，我们现在不是在天道当天人，我们是人道的人啊，不是天道的人啊。那么是不是经典讲的这个标准呢？就未必啊。我们现在是人的身体没有错，是这个形状没有错啊。但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这个人要记住五戒啊，十善啊。那么以十善来讲啊，先不要讲戒，讲十善啊，十善业道经讲十善啊，就是下品十善呢。这个是阿修罗，阿修罗修下品十善。那么中品十善是人道啊，因为同样是十善，它这个等级也不一样啊。人啊，修中品十善。那么天道的天人呢，叫上品十善，上品十善升天，四王天以上的上品十善。那么我们必须具足五戒十善啊，那么这个才符合啊佛在经上讲这个人天道它的一个标准啊。那如果不具足五戒十善啊，那么就不是佛在这里讲的这个人天的标准啊。人天就是五戒十善，那么儒家讲五常啊，那么道家讲这个感应篇啊，这个儒道啊，就讲这个五常、五戒、十善啊，那么这是人天的一个标准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标准啊，虽然现在是人的身体，但是不具足人的资格跟条件。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明白啊，所以这个经文必定要了解啊，那么它里面的意思啊，我们才不会产生误会啊。有些人说，我这个练了这么久，怎么到最后还是没有看到佛来，都看到这个第一相现前了啊，这个就会很多疑惑啊产生了。所以若诸人天呢，诵持啊，诵就是他有读诵，有念诵啊，读就是说没有带腔的啊。比如说我们念经啊，有时候佛说阿弥陀经啊，那我们用读的说佛说阿弥陀经，这叫读。那我们现在诵经啊，叫佛说阿弥陀经，这个叫诵。诵就带一些腔啊，读就是没有轻读的啊。我们一般讲清唱的。那么诵也有背诵啊，就是用背的啊，背的就是不看经本啊，这样背的啊，就读诵、念诵、背诵啊，这个诵。持是保持、受持啊，大悲章句者。持就是他念念不忘啊，像我们说这个叫持啊，那不持呢？不持它就掉了啊，所以你持就是它，就像这个意思一样，你心理上啊，像手里拿个东西啊，不能放松，一放松它就掉了啊。所以我们念佛念咒都是执持名号，为什么用持？持是提手旁啊。那么拿茶杯，这个是持啊，那你不持呢？不持它掉了啊。那么我们念佛念咒都是一样的道理，念经也是一样的。你不持，等一下忘记了，你就忘记了啊。那么我们诵持大悲章句，就念大悲咒。临命终时啊，临命终就是说我们快命终还没有断气，这个时候叫临命终。如果断气就命终了
那不叫临命中，那临命中接近快要命中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断气，就会看到佛来了。那么这个临命中，就是说我们接近命中的时间呢、啊？临命中时，时是时间，接近命中这个时间呢、啊、之前，我们就会跟这个佛啊，就会有感应啊，或者有的见到佛，或者他知道一知十字。那么功夫成片的呢，就能一知十字。那功夫成片，他这个功夫浅深也是分很多。那么一般呢，这个功夫成片呢，如果好一点的呢，三天前他就知道了。三天后佛会来接我走，要走了啊。那再好一点，一个礼拜；再好一点，一个月。功夫再深的三个月，再深的半年。那么更高的就是一年、两年前他就知道了，他就预知了啊啊。那么这个是预知实质。那么功夫比较差的，就是临命中的时候，如果三天前他知道了，像这个这样的人，他也不需要助念啊，他不需要助念。他自己知道嘛，哪一天佛来接他就走了。那有的甚至他不告诉家人，怕告家人啊，大家哭哭啼啼的在那边给他障碍啊，他不讲。那么不讲，有的人他是用写的啦，或者像那个老和尚讲那个旧金山那个老菩萨啊，他是趁儿媳妇都上班啦、啊。他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了啊，等他们下班回来，他已经坐在床铺走了啊。但是他们那个儿孙的校服，他都准备好，都摆在床头，那就给他说明说，他早就准备好了，早就知道了，但是事先不告诉你啊，告诉你怕障碍啊。那这个他不需要助念，像这样的功夫他就不需要助念。那么功夫比较差的是需要助念。啊，就是还没有很深的功夫啊，在这个临命中的时候了、啊，容易忘记了啊，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同修来助念，来提醒啊，来告诉他，哎，不要忘记念佛啊，要赶快念佛啊。那么此地讲的就是这个是有相当的功夫，因为诵持啊，持就是保持啊。像我们打佛七啊，你在佛七当中，你有达到这个功夫成片这个功夫，那你临终你就会一知十字。所以我们平常打佛七啊，是预备临终用的，预备临终用的。那么十方诸佛皆来受手啊，哇，十方佛都有他的净土啊，都来要来接引你。那这个时候啊，一生何等佛土，你自己选。观音菩萨他没有给你指定你一定要往生哪一个佛土啊，就是由你自由选择，你喜欢哪一个那就跟哪一尊佛去啊，你喜欢药师佛那就跟，喜欢东方净琉璃世界就跟药师佛去，喜欢西方极乐世界就跟阿弥陀佛去啊。观音菩萨他没有给你指定，让你自由选择啊。虽然没有指定，但是前面那一句经文好像他已经告诉我们了啊，主要是劝我们去西方啊，不然还要为什么劝我们专念阿弥陀如来呢啊。那么这个地方啊，主要是说十方诸佛都有净土啊，都有净土。那么你要生何等佛土啊，这个也随个人的因缘跟他的意愿啊，随愿就随个人的愿望，那么都可以往生你喜欢的那个佛的世界啊。这个就没有给你限定了啊，但是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他是给我们推荐了西方净土。

观音菩萨是因为他是西方三圣嘛，啊，推荐西方净土，啊，这个也是十方诸佛呢都称赞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弥陀经上都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经文，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那么。

那么你要往生其他佛净土也可以啊，因为有一些学佛的人呐、啊，你看那个修唯识的啊，他说要往生弥勒净土，那往弥勒净也蛮你的愿啊。那修这个药师如来，他要去东方净琉璃世界啊，那也能满他的愿。但是在药师经里面讲啊。啊，如果你之前有发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后来要退心了，发愿到东方又念药师佛了啊，那么临终的时候，药师佛会派八大菩萨，其中也有一位是观音菩萨来接引，然后再从东方琉璃世界在那边呢、啊，像转机一样，再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到最后还是给你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药师佛啊在。那边转机啊，再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药师经里面有啊，就是说你对西方净土那个信心还不坚固，后来呢又想念药师佛去东方，那临终药师佛就来了，他派八大菩萨来接引到西方去。那么从这些经文来对照啊，那么弥陀经讲的十方六方诸佛共同称赞，那就的确没错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句经文啊，你也就不用再去选啊，我现在到底该去哪一个佛净土，还是去西方净土啊，到最后诸佛还是啊，诸佛当然你要去他那里他也欢迎了 啊那现在这我逛一逛。我再送你到西方去，就是这个意思啊。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经文。护国佛言：世尊，若诸众生诵此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誓不成正觉。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念的大悲咒。就不会堕三恶道了吗？没有错，经文是这么写的啊。要若诸众生，这里讲的就广了啊。前面说讲人天，这里讲诸众生的，包括九法界一切众生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啊，都包括在里面的。啊，所以这个众生啊，他就没有只限定在人天两道，六道都有了。啊，六道众生。啊，那么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啊，如果你诵持大悲神咒还堕三恶道，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就发誓，他就不成正觉了，不成佛了。啊，但是这个关键啊，就是在诵持这两个字啊，关键，这是关键的经文啊，诵持这两个字啊，我们有没有达到诵持啊这个标准？如果达到这个标准，那当然跟这个经讲的一定是相应的啊，绝对不会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经文啊，我们要深入的啊来理解，那么这样来修持啊，你才能达到啊我们修学的这个效果啊，才能达到这个效果。那么我们念佛念咒啊，都是帮助我们消业障，这是肯定的啊。如果我们能够忏除业障，改过修善啊，那么过去纵然犯再大的错，我们从现在开始能够回头断恶修善啊，来念咒，那一定啊是不会再堕三恶道啊，这一点也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啊。下面讲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誓不成正觉。啊，那么这个诵持大悲神咒啊，这句经文都是一样啊。啊，如果不生诸佛国啊，就是不能往生到诸佛国的净土，那么关。

观音菩萨他也发誓啊，他不存证据啊，这个是观音菩萨的愿。所以在这个净土圣贤录啊，有过去有人专持大悲咒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净土圣贤录有啊，专持大悲咒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当然念佛是比较方便啊，但是有时候念这个咒啊，也很多很多人呐、啊、喜欢念这个咒啊。现在念这个大悲咒的人非常多，而且大悲咒在中国佛教佛门里面应用的范围也非常多啊。比如我们一般最常见的就是洒净啊，都是念大悲咒啊。那么印光祖师啊，在世也是念大悲咒啊，大悲水、大悲灰。给人家治病啊，或者临终的时候啊，神志昏迷颠倒啊，那么用大悲咒啊。明天我再找那个资料来跟大家分享。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

0: 太上感应篇之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是讲座第三天，今天啊第一堂课啊，我们还是先来念一遍啊这个偈颂啊，大家跟着我念，我念完大家再念。太上宝训，
1: 太上宝训，
0: 感应之篇，
1: 感应之篇，
0: 日诵一遍，
1: 日诵一遍，
0: 灭罪消愆，
1: 灭罪消愆，
0: 受持一夜，
1: 受持一夜，
0: 不入迷间，
1: 不入迷间，
0: 行之一年，
1: 行之一年，
0: 受命绵延，
1: 受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信奉七年，
0: 七祖升天，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九行不倦，
0: 可成佛祖，
1: 可成佛祖。
0: 好，请大家翻开《太上感应篇》这个第三十页。第四行啊，从下面最下面一句看起啊，从鬼人称职啊这一句看起。鬼人称职，骂神称正。毁是毁坏，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啊，自己啊称自己为正直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啊！骂神称正，前面啊是对人啊，那么这一句啊是对神。啊，侮辱、谩骂神明啊，那么自以为啊自己非常的公正，这个是对。人啊，对神都大不敬。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呢、啊，就是礼敬诸佛。不但呢、啊，现在已经成佛的一切佛，十方三世啊，包括呢未来佛啊，一切众生。还没有成佛都是未来佛，都必须要礼敬。所以我们对人对神对一切众生都要有礼貌，要有恭敬心，不可以去毁骂。这个毁骂呢也是造恶口业，这属于恶口。毁坏人

鬼骂人啊，或神明啊，都是造恶口业，在十善业道，这个不恶口，那么造了这个业啊，就是恶口，不恶口是善业，恶口是恶业，所以跟上面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这个四句啊，合起来啊，都是属于啊造恶口的恶业啊，属于口恶业。那么口恶业呢，也是果报啊很重。在《阅微草堂笔记》啊，这个纪晓岚先生啊，也记载一个公案，好像他有一个婢女，一生啊都不骂人，为什么不骂呢？啊，好像他看到他的外婆啊，很会骂力人。那么到了晚年啊，这个无缘无故啊，他这个把自己的舌根咬断了啊，没有多久就死了，所以他看到这个果报啊，这个就不敢乱骂人了。那么今天呢 我估计我们大概有三堂课啊，这个只讲可以讲圆满啊，还有一堂啊，我把这次在福州啊，这个给我们华上职工上课，我也请满居士啊播了一个唐老师啊，他在台湾制作动画的江老师画的那个第一变相图啊，那里面呢、啊、也有这个拔舌地狱啊，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大概就不敢再骂人了啊。以上啊这个是四种口的恶业，那当然啊，这个当中啊也包括妄语、绮语两舌，恶口的四种恶业啊，都有相关。我们再看下面啊，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气就是离气，孝呢是孝法，那么背气顺天理的事啊，去效法逆天理的事。那什么是顺，什么是逆？什么是顺天理，什么是顺逆天理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活菩萨圣贤啊，都是教人啊要孝顺父母，这个是顺天理啊，孝顺父母是顺天理啊。如果有人教人啊不孝父母啊，你不要孝顺父母，那这个叫逆天理。这个顺天理的事啊，我们背弃了，不接受。去接受啊，这个逆天理的事，就是去效法，效法这些忤逆不孝的事情。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以此类推了啊，因为以这个孝养父母做一个代表啊，还有跟不孝父母做一个代表。其他的事情啊，
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凡是顺乎天理的事情就是顺，违背常理的就是逆，逆就是去笑话，他还是支持。这个都是很重的一个罪业罪过。下面这句啊，背亲相疏，跟上面这句啊是相关的。这个背弃啊，至亲骨肉啊，自己的亲人，亲人当然以父母亲是一个代表了，父母兄弟姐妹啊，自己的亲属，背是背离啊，就是好像跟自己这个亲人啊都不亲啊，不亲啊，反而呢像那个比较疏远的人啊，他比较亲啊，跟自己的兄弟不好啊，跟别人啊外面的朋友比较好。在孝经里面讲啊，不敬父母啊而敬他人，是为背离啊，就你自己的父母亲啊，包括自己的至亲，你都不孝敬啊，而且啊孝敬外面的人啊，跟你这个关系比较疏远的人，这是违背常理，违背常理叫背离，违背这个礼节了，背离啊。所以这个礼啊，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啊。那你至亲啊，应该是比较亲嘛啊，你应该是不会去背离他们的。那他现在反而呢，自己亲人有的都不往来啊，那跟外面的人啊反而比较好啊，这个叫背离，不合常理。应该啊自己亲人非常密切，那么这个关系啊在向外推展啊，对外面的朋友啊君臣啊也都很好啊，这个才合乎常理啊。所以这个背亲相疏啊，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事情啊。因此啊，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啊，也要给它改过来啊，不能啊背亲相疏。此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这个也是存心不良啊，自己啊彼怀啊，就是这个怀就是心里的一个怀抱啊，我们一般讲啊怀抱啊，你的存心啊，你的意愿，这个彼就是不好的啊，不好的那种不好的怀抱啊，那不好的事情那就很多了。那么还要叫天地啊，指着天地啊来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伟事啊，这个伟就是污秽的事情，做污秽的事情啊，还要请神明啊来给他当鉴察

这个是对神明啊大不敬，也违背啊自己的良心，造这个业主要还都是愚痴啊，没有智慧，所以才会造这种恶业啊，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再看下面。失于后悔，假借不返。施是布施，予是给予。啊，我们施舍给予财物，帮助别人，后面呢、啊、又后悔了，后来又后悔了，那这个也是有罪过。那么前面这个积善章给我们讲啊，与人不追悔，我们给予别人的一些财物，不要再去追讨、去后悔了，那是善业。与人不追悔，那也就是布施啊、敬施、修善。那么施以后悔啊，他心就不清净了。不清净啊，你倒不如不要布施啊！布施的又在后悔，哎呀，不对了啊！我就布施了啊，那个钱留着多好啊！那么还有啊，这个布施以后啊，放不下啊，还要到处去查问。在前面积善章啊，也跟大家分享过新加坡坛禅老和尚啊，福州人。他在新加坡城隍庙啊卖香卖主，赚的钱啊都拿回来家乡啊，他家福州啊那个大觉寺他修的，还有大陆很多破旧的寺院啊，他都捐助修庙，捐了之后啊，他就是告诉这个寺庙的主持负责人啊，这个钱给你修庙的。这个钱给你啊，那就你负责了啊，因果你要负责了啊。他交了之后啊，他就不再过问。所以也得到我们敬老和尚啊对他的赞叹。那么还有人啊，布施之后啊，那放不下。早年啊，我还没有出家的40几年前啊，我那个时候在听经啊，听我们老和尚讲经。有一次在台北火车站前面啊，有一间李业弼讲堂啊，那个讲堂是一个李业弼居士提供的，他的名称叫李业弼讲堂啊，请我们老和尚去那里讲经。那么当时啊，我们师父还没有华藏图书馆啊，自己还没有到场啊，都住在韩馆长家里啊，到外面啊到处借地方啊讲经。那么那一次啊，借这个李业弼讲堂啊讲经，同时啊，在那个时候啊，在韩馆长家也成立一个华藏法师会啊，还没有图书馆之前，很早了。这个华藏法师会就是这个法宝布施的一个会啊，就是印经布施的啊，所以常常印经啊，在讲席当中跟同学结缘。那么早年啊印这个经啊，都会有征信录啊，就是收多少钱啊，印什么经，印几本啊，一本单价多少。拿到总计啊，收多少印多少，那剩下余额多少。那么有一次啊，印一本经啊，什么经我忘记了啊，我记得啊，那个余额啊，在40几年前剩下台币十几块啊，就是剩下十几块啊。那么就有一个居士啊，看到呢，哎，还有剩下十几块。
就一直去追问了，啊，这个十几块到哪里去了？问来问去都问不出一个结果。后来问到我们师父上人，啊，我们师父啊就给他讲，那个十几块我吃掉了啊，我吃掉了。后来师父在讲经啊，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哎呀，他说布施要清净心呐，那布施那个十几块还放不下，那怎么可以呢？啊，布施就布施了啊，你就不要挂碍。啊，我们要向这个坛禅老和尚学习布施的，告诉他这个做钱做什么的交给你啊，因果你负责啊，你给你修庙啊，给你指定了，那修不修是你的责任了。他就不再过问了，啊，这个叫净施，啊，所以与人不追悔，就是这个思过之神就记善。那这里啊，思与后悔啊，他就给你记过了，不思反和，又还要记过啊，那这个就错了。那么在我们道堂啊，啊，的确也有人同修啊，捐给我们钱啊，又给我们要回去的，这个我也碰到过，要回去啊，只好还他了啊。那还他呢，实在讲啊，也收据开出去了啊，入了账啊，啊，也不能再从那个公账退给他啊，我只好啊，人家那个送我红包那个啊。我是那个退给他，啊，所以大家供养红包，我都在应付这些啊，没办法去报账的啊。那不能怎么办呢？啊，他就要向你要回去啊，你怎么办？也不能跟他讲事已后悔，不然他也听不进去啊。啊，那么另外啊，还有一个。也是在图书馆出家的，七十几岁才出家，河南人。啊，他这个俗家的姓啊，姓施，老师的施，他的名字叫超然啊，施超然。那是当兵的啊，是大老粗一个啊，河南人。那退休了啊，哎，学了佛了啊，学得非常执着。后来到图书馆啊，去剃度了啊。那么师父给他起个法号叫悟超啊。他老人家呢也是非常执着啊，那个印经啊，那是执着的不得了。这个钱布施出去啊，一直追问。啊，后来啊，我们师父就给他骂了，骂了他还是哎呀，这个习气很难改，因为老人家呢习气不好改。但是呢，他也是很花心、很用功，就是放不下。哎呀，布施啊，他心里还挂碍这个、挂碍那个，啊，真的心啊很不清净。所以这一句啊，我们要学习啊，布施就净施了啊，不要去追悔了，与人不追悔了。给他就给他了，给他就是他的了啊！不要再后悔了。那么这一句是讲布施给人啊，不要后悔，后悔就是过失了。下面这一句是假借不还，给人家借财物啊，是借的，那借的跟布施的那个。就性质就不一样了啊！布施就是给予，不要你还钱的。那借就是那你要还钱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去给人家借钱啊，那人家钱借给我们，那他是他借给我们，我们要还的啊，不是啊，他布施给我们的，啊，那个不一样。那布施给我们的，那他不要你还的，但是借就要还啊，有借有还啊，再借不难啊。那如果呢借了不还，
下次再戒就难了嘛。啊，但的确呢，也有人啊，借钱他故意不还的，他有钱他也不还。啊，如果说他没有钱不还呐、啊，情有可原；但有钱他也不还。我记得我19岁那一年呐、啊，刚刚听我们师父啊讲经，那时候啊，我到一个台湾一个卖电锅的大同公司啊去打工啊，啊，里面有个同事就给我借钱。在48年前啊，那个借了200-300块也算很大了啊。现在200-300块是不值钱的啊，那时候钱很大啊，给我借啊。他说我领了薪水就还你。那么到领薪水那一天啊，他就给我讲很多理由，哎呀，他什么什么什么啊，还有什么急用啊，现在还没办法还给我。那我也觉得说，哎呀，他真的有困难就不要让他这么快还了啊。啊，当时啊我听经了啊，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啊，念得很认真。啊，念得很认真，我那个挂的佛像啊，那个时候啊就很想去西方了，我19岁就很想去西方了啊。啊，感觉人生太苦了啊。很想去西方啊。他里面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有一个同事信基督教都会来给我传教。啊，传教啊，当时啊我听了一点佛法呢，他怎么讲都讲不过我啊。他渡不了我啊。啊，他一讲就把圣经拿出来哦，我说上帝创造万物，那我上帝谁创造的，他也回答不了。说这个你不能回答我，我不接受的啊。啊，所以啊他就一直针对佛法一直批评啊。那因为我如果没有听经啊，真的就被他唬住了。那我听了一些道理啊，那比他懂得多了啊。所以他渡不了我。啊，这是题外话啊，现在讲到那个借钱的啊，这个借钱的、啊、这个同事啊，他就给我推来推去的啊，就说他没有钱还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以为真的了，他真的是有困难啊，还不能还。但是呢，我记得那一天呢，念阿弥陀佛念的最、一直心里一直念头。然后下班了，坐公交车要回家啊，我先上车啊，他没有看到我上车。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是上车才买票的啊，我已经上车票买好了啊，站着。然后他没有看到我上车，他就冲上来了啊，冲上来要买票啊，他的口袋掏出来好几百块啊，要买车啊。刚好他看到我站在那边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只好把钱还给我啊。后来我一直想，哎，可能我阿弥陀佛念啊，这个佛啊帮我这个债要回来啊，不然啊他可能准备不还的啊。那明明有钱给我说没有钱啊，他是存心不还的，假借不还的啊。所以佛力加持啊，啊那被我看到啊，他就不得不还啊。所以我们欠人家钱啊要还。别人欠我们了、啊、有还没还啊就随缘了、啊。所以我们要借钱给人家呢，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啊，像我弟弟啊，我弟媳妇啊，我弟弟是比较放得下的、啊。我弟媳妇啊，我弟弟的媳妇啊，这个他的弟弟啊还给他借钱。我就告诉他一句话啊，我说你有能力你借给他啊，他有还没还啊，有还就还，没还你也不要去给他要债啊，如果他没有还你去给他讨债。

到时候他面子挂不住，你们兄弟姐妹就变仇家了，是不是这样？我都碰到过啊，有时候他给你借钱，他有困难还不了，再去给他讨债，他有自卑感，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啊，我就说你斟酌你的能力啊，不还了就当做布施了，就当做布施就好了嘛。啊，但是我们给人家借，我们要还。啊，别人给我们借啊，他还不还的，就由他。那么也不要给人家担保啊，担保你也要考虑到，你有没有能力啊？他万一他没有还钱，你能不能替他还？如果你可以替他还，那当然可以。万一你不能替他还，那怎么办？哦，所以这个担保啊，也要看自己能力，借钱给人也要看自己能力。啊，但是自己亲兄弟啊，又是另当别论啊。总是啊这一句啊，就是我们欠人家的财物，就是要还，不能不还啊，不这一生不还啊，来生要还啊。来生啊，如果在人道还还好。如果到畜生道做牛做马去还，那就麻烦了。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做牛做马，我到云南去旅游，看那个骡子在替人拉那个很重的东西啊上山啊，那个主人啊就是靠他那个来赚钱，那什么过去生欠他的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因果还敢不还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分外营求利善施舍。这个分就是超过自己本分以外啊，去经营去谋求这些名利富贵，超过自己本分了啊，就是过分了啊，这个过分啊就是造罪业了啊，应该以自己本分来经营，来迎娶，利上施舍啊，利就是很努力的啊，这个上啊就是向上啊，在设计把这个。精神财力啊，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好像看到人家呢有一栋别墅很漂亮，自己也要啊，甚至要超过，这个就是有些比赛的意思，比赛的是意思啊，我到福清去做法会啊，福清的同修告诉我，在做法会的寺院啊，旁边呢、啊，沿路都是很多别墅，好像都没有人住。啊，我说这个盖得这么漂亮啊，怎么都没有人住？他说他们这边的人就这样啊，就去外面赚钱，然后回到家乡啊，就要盖房子啊，不然就没面子了啊，觉得啊人家呢。隔壁都盖了一栋啊，我们也不要输给人，我也盖一栋，甚至盖得比他好啊，这样在比赛。那盖的实际上自己也没住，盖得很好，很漂亮，利上施舍。那么这些啊，都是造罪业。这个特别在美国啊，这个在西洋文化里面啊。他们都比较倾向这一方面，分外营求啊，利上施舍，超过自己本分。

啊，他没有钱啊，买车买房子贷款啊，现在住这个50万的房子啊，现在的收入啊刚好可以应付这个50万啊，如果他的薪水提升了、啊

他就要跟着提升，啊，跟着提升啦，啊，啊，你还是要继续付贷款，所以这个西洋文化它就是这样，啊，那一辈子啊都是在负债，啊，分外赢求立场实施。这个西方文化呢，都是走这个方向。那我们还是啊，要守住老祖宗啊这个传统才是正确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盈利过度，这个盈这个字啊，有三点水跟一个女字旁那个盈啊，如果女字旁那个盈啊，那个是专指男女之间的邪淫啊，淫欲。那三点水这个淫呢，啊，它是广义的啊，除了男女之欲之外啊，凡事过分的事情啊都叫淫啊，好像那个下雨啊，下的太多啊叫淫雨，就这个三点水的淫雨，就水下的太多太过了，那就造成水灾了。这句啊是广义的啊，这个三点水这个盈是广义的，所以任何事情啊太过分了，过分的欲望啊，这个欲望啊太超过了，过度就是太超过了。啊，这个都是造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淫欲过度啊，除了男女淫欲不能过度啊，所有的事情啊都不能过度。吃饭也不能过度啊，那吃饭吃太多了，可能胃肠就闹病了。什么事都不能过度，啊，这讲啊，我们的欲望啊不能太超过，适可而止。下面这一句：心毒冒齿，会食未忍。啊，这个心毒啊，就是内心恶毒，啊，外面呢，啊，这个面貌啊。表现得非常慈祥，那这样的人那就很恐怖了啊！我们以为他很慈悲，其实啊，他心很毒的啊。那这个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这个也是太上啊教诫我们啊，凡是我们读到这个，就是从自己。观察我们自己，啊，先不要去看别人啊，就观察自己，啊，自己有没有这样啊，有没有心毒冒齿，啊，如果有这样的毛病啊，要赶快改过来，啊，要避免，啊，心跟冒要一样啊，心齿冒也齿。啊，所以沉于中行于外啊，所以这个要真诚啊，内心要真诚，那表现在外面的慈祥才是真的啊。如果心呢，啊，有毒害，那这个外面那个慈祥啊是假的。那么这里这个心毒啊，如果套用我们佛法来讲啊，啊，我感觉我心里蛮堵的，啊，为什么呢？贪嗔痴不是三毒烦恼吗？那我们自己有没有三毒烦恼？有啊，啊，所以用佛法来解释啊，就贪嗔痴。那么这里呀，啊，它主要是指这个心啊，常常去想毒害别人，心很恶毒

就这个人呢心很恶毒，但外面呢他又表现得很慈祥啊，让人家看不出来他那个心那么坏啊。这里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读到这一句啊，我们反省自己啊，我们要把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要把它压住啊，压住啊。所以下午啊，这个课大概啊，我估计大概啊，上完了、啊、还有一点时间啊，跟大家分享啊，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念佛啊，压三毒烦恼的这个方法啊。我现在请水总去印了，现在不发给大家，发给大家，大家会分心啊，就看那边了，就没有心听我讲了。所以一定啊，要把这个讲完啊，一门深入啊，这个学完了再去学那个啊。会时为人啊，会时为人就是表变质肮脏啊、腐坏的食物啊拿给人吃，这个也是罪过啊。早年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也有这样的事情啊，有人呢、啊、送我们很多什么味精啦、啊、什么那个干粮啦、啊、这一类的食品啊，送了很多来啊。那我们当时也没有去留意这些事情啊，送了这些食品食物来啊，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了啊，他们的发心啊，他家开杂货店啦、啊。来卖很多食品送来，哎，我想，哎呀，我们就不用花钱去买了，很好。后来韩馆长来啊，他就检查，看看那个食品啊有没有标日期，结果一看啊，全部过期的啊。那个过期的食品啊，送给师傅吃啊，那个师傅功夫比较好，吃了没事啊。啊，送到道场来啊。啊，实在讲啊，这个也是没有学了啊，也不能怪他了啊，对，没有人跟他讲。实在讲啊，这个你供养三宝的食物啊，你自己吃剩下的或者不要的不能供养啊，这个供养就不恭敬了。应该啊，要好的新鲜的啊，要供佛法身。怎么会啊？过去你自己不要吃的，拿给三宝吃，呵呵，这个是不恭敬啊。那我们凡夫生吃的啊，肯定会进医院的啊。那如果圣贤生吃的、啊、就没问题啊。如果金山佛佛吃的、啊、就没有问题啊。啊，他吃什么毒药就变成甘露了，那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道场啊，也常常有。我们在台湾啊也有道场，就人家送了很多新鲜的食物来，那管厨房的人啊他就放得不足，等到坏掉了再煮给大家吃啊。所以庄严师他管那个厨房啊，他一直去劝那个负责的啊，说你要煮给人家吃啊，都要好的时候煮，不要等到坏了才煮来，煮出来给大家吃。这个是不对的，你新鲜的不煮啊，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这个就是这一句讲的会时为人。这个也是有罪啊。下面讲左道惑众啊，这个就是旁门左道，用妖法邪术来迷惑大众。这个在啊历史的典故很多啊，在竹窗随笔啊，这个叶尾草堂笔记都有记载这些事情。现在啊很多旁门左道很多啊，现在呢在台湾啊流行什么养小鬼啦。什么找这个五路